手机、电脑、Switch， 甚至现在很多游戏都有自己的社群、比赛，还有职业选手。有人喜欢竞技，有人喜欢冒险，有人喜欢自己一个人慢慢的玩，也有人最喜欢的就是跟朋友一起玩，输了可以一起笑，赢了也可以一起开心。所以我一直觉得游戏其实蛮有意思的，因为同样是一款游戏，不同的人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玩法，有人会比较在意输赢，有人在意这个里面的故事，有人只是喜欢里面的角色，也有人根本不在乎自己到底能不能赢，只是觉得跟朋友一起玩可以打发时间，真开心。而我自己其实不是一个玩很多游戏的人，所以今天这一集我也不打算突破变成什么游戏专家，跟你分析一大堆复杂的游戏机制，反而想用一个比较轻松的方式跟你一起看看现在我们到底都在玩些什么各式各样的小游戏，到 Switch 上面可以联机一起玩的游戏，再到传说对决、 PUBG 这种竞技游戏，或者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这些有完整世界观的角色故事的作品，有些我玩过，有些我其实没有那么熟，只是听过，但我还是会好奇为什么有些游戏可以让一个人玩上好几年，甚至开始看比赛、追战队、喜欢里面的职业选手。而说到我自己，当然也有一款一定要在今天聊到的游戏，就是《第五人格》。我以前也玩过极速领域啊，但真正让我一路玩到现在的，而且慢慢喜欢上的，就是这个《第五人格》。我喜欢里面的玩法，也很喜欢里面的角色和他们各自的故事，甚至到后来我还会去看他的职业比赛，有自己支持的主队。这些东西其实都让我慢慢发现，游戏好像不只是玩一下而已，它可以是一种娱乐，可以是一种社交，可以是一个让你暂时放松的地方，甚至可以成为一个人很认真的兴趣。所以今天我们就不要把游戏想得太复杂，不用批判它，也不用替它讲什么大道理，就是一起聊聊那些我们喜欢过、玩过，或者即使不太懂也会忍不住好奇的游戏，玩得开心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很好的理由。这也是让声音替我说今天的主题是游戏，无论输赢都还会有下一局，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游戏世界。

将进入单元一，声音开场。这个世界太吵，接下来请关闭你的眼睛，开启你的耳朵，听听这个正在发生的声音。猜猜看，今天棕熊要把你的耳朵带去哪里旅行？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我们提到游戏其实已经很自然地进入我们的生活，但如果真的回头去想，你会发现现在的游戏跟以前相比真的差非常多。以前我们说玩游戏这三个字，可能脑袋里想到的是

些是免费的，有些可能要花上不少钱。有些一局只有几分钟，有些则可以让你一玩就是几百个小时。而且现在有一个很有趣的变化，就是游戏越来越像一个地方了。你不是单纯进去玩一场游戏，你可能是在里面跟朋友聊天，跟陌生人合作，一起完成共同的目标。或者只是大家聚在一起，做一些根本没有什么意义，但就是很好玩的事情。有些游戏的规模可能没有那么大，甚至看起来挺简单的，但就是因为可以跟几个朋友一起玩，所以反而会让人玩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种游戏其实蛮可爱的，因为你最后记住的可能都不是游戏的本身，你记得的是那一天我们几个人一起玩到凌晨，或者是那一场真的笑得不行，哎呀，团队合作真棒啊，对不对？甚至可能是有人一直在那边拖后腿，然后大家一直在骂他，但过几天回想起来反而会觉得，哎，那场好像真的蛮好玩的。所以我觉得游戏现在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开始变成一种社交方式。以前我们可能是约朋友出去吃饭、逛街，现在也可能变成，哎，要不要晚上打一局？这其实没有很多太大的差别，大家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见面，换了一种社交方式。而除了这些比较轻松的小游戏之外，现在也有很多非常成熟的竞技游戏，像传说对决、PUBG 这些游戏都会拥有非常庞大的玩家。大家可能为了赢一场比赛，研究打法、练习角色，甚至跟固定的队友一起组队。这时候游戏就不只是消磨时间了，它开始有一点像运动，有规则、有竞争、有胜负，也有人为了变得更厉害而一直练习。而这其实也是我觉得游戏很有趣的地方。同样是玩，有人把它当作休闲，有人把它当成兴趣，也有人真的把它当成自己努力追求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游戏世界其实比我们想象中大很多。而我自己虽然玩的游戏不算太多吧，但也正因为这样，每一款游戏真正留下来的，我通常都会有一个明确的理由去喜欢它。有的因为玩法，有的是因为故事，也有的是因为角色，也有的可能只是因为跟朋友一起玩的过程很开心。而下一个部分，我就想从这些不同类型的游戏开始，再跟你聊聊，现在大家到底都在玩些什么。

刚刚讲了 Switch， 还有一些竞技游戏，但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游戏，我觉得很值得拿出来聊一下，就是那种可以让你在一个世界里面待很久的游戏，像《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这类作品，我自己其实没有玩得很深，所以如果你问我哪个角色最强，哪一个版本比较好，我可能真的没办法回答你，但是有些朋友可以回答你哈。但是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愿意一直玩下去？后来我觉得答案可能不只是游戏好玩，可能也不只是有朋友陪你玩。因为这类游戏通常会有一个很完整的世界观、角色，还有故事。你可能今天只是进去完成一个任务，但慢慢的，你开始认识里面的人物，知道他的个性，知道他的故事，甚至会开始喜欢某一个角色。这时候你玩的可能已经不只是一场游戏，而是有一点像在追一个会一直更新的故事。今天有新的内容，下一次

0: 有新的角色，你会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游戏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可以用很多完全不同的方式让你留下来。有人是因为竞争，有人是因为朋友，有人是因为故事，也有人就是单纯喜欢那个世界。而且现在很多游戏真的已经做得非常完整，它可能有自己的音乐、美术、角色设计，甚至有一整套玩家文化。所以你会看到有些人不只是玩游戏，还会去研究角色、讨论剧情、画同人作品，或者跟其他玩家进行交流。这其实也让我想到另一件事情，已经不一定只有玩家和游戏这两个角色了，因为有些人会开始看游戏比赛，甚至会支持某一个选手、某一个队伍。这些部分我自己其实蛮有感觉的，因为我虽然玩的游戏不算太多，但我确实会看第五人格的职业比赛，而且也会有自己支持的队伍。所以我后来发现啊，原来一个游戏真的可以从我自己坐在这里玩，慢慢变成一整个很大的圈子。你可以玩，可以跟朋友一起玩，可以看别人玩，甚至可以看最顶尖的人他们怎么玩。而那些职业选手其实也是很多玩家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当然不是每一个人玩游戏都要成为职业选手，但我很喜欢他们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样子。因为你会看到一个人为了把一件事情做好，花很多时间练习、研究还有比赛，这种追求本身我觉得就很值得尊重。所以从这里再回头看，我们好像真的很难用一句就是玩游戏而已把现在的游戏世界说完。它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很复杂，可以只是晚上跟朋友玩一场，也可以变成一个人长期投入的兴趣。而我自己呢，其实还是有一款游戏真的让我玩了很久，也真正放了很多感情进去的。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聊我爱玩的第五人格。今天第一个单元就先陪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每一个曾经因为一个游戏、一群朋友而留下很开心回忆的人， Avicii 的 The Night。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二单元。
1: 我是范范范廷瑜，在星星之后，在星星之后，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

单元二，让声音替我说。有些情感文字写下来太轻，亲口说出来又太重。既然如此，那就别说了。接下来的时间，让我替声音调配温度，用声音住进你的心里。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棕熊。刚刚第一个单元，我们聊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游戏，有 Switch 上可以跟朋友一起玩的游戏，还有传说对决、PUBG 这种比较强调竞技的游戏，甚至像原神、崩坏星穹铁道这类作品，也可以让玩家花很长的时间待在一个完整的世界里面。但其实说了那么多，我自己真的没有玩过那么多游戏。所以如果要我挑一款能代表我与游戏之间的关系，我第一个想到的还是《第五人格》这款游戏。对我来说真的已经不是最近刚好在玩的游戏而已，因为我是从开服没多久一路玩到现在。在接触《第五人格》之前，我也玩过《极速领域》，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很单纯的玩游戏，跑跑车、比比赛、跟朋友一起玩。但后来接触到《第五人格》，我才第一次有一种诶，这个游戏我好像真的可以一直玩下去的感觉。第五人格是一款非对称的竞技游戏，简单来说，游戏里面有两个阵营，求生者与监管者。求生者需要相互合作，完成自己的目标，想办法逃出去，而监管者的任务当然就是阻止他们逃出去。所以每一场游戏其实都会有一种很特别的对抗感，你可能这一局玩求生者，下一局又换成玩监管者，有时候你跟队友配合得很好，会觉得诶，这个配合漂亮哦。但有时候也可能四个人各打各的，最后整场直接乱掉。但我觉得第五人格最吸引我的地方，除了玩法以外，就是角色。因为它里面的每一个角色都不是单纯一个可以拿来玩的模型，他们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性格，也有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座庄园的原因。所以当你开始慢慢了解他们之后，你看待同一个角色的方式也会有点不同。有些角色你第一眼可能觉得很普通，或者长得很丑，但看完他的故事之后，你会突然觉得原来他是这么一个经历的人啊，感觉他好特别。甚至有一些角色的经历会让你产生一点点共鸣，你不一定真的经历过跟他一样的事情，但你会开始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也会慢慢喜欢上这个角色。我觉得这就是我很喜欢第五人格的一个原因，它让我不只是去玩一个角色，而是慢慢去认识一个角色。而且当你真的喜欢上一个角色之后，你在进游戏的时候感觉也会不太一样，你会开始注意他的动作、他的故事，甚至你会想要拿他的角色排名把他玩得更好。所以对我来说，第五人格好玩的地方其实是玩法跟故事刚好碰在一起，一边是每一局都不太一样的游戏，另一边是那些一直存在而且会让你慢慢认识的角色，

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就让我一直玩到了现在。而且玩到后来，我发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不只是在游戏里面。因为第五人格本身也有自己的职业赛事，我甚至会去看一下比赛，看那些真的把这款游戏玩到很高水平的职业选手。而这也是我第一次明显的感觉到，原来游戏真的可以从荧幕里一路走到荧幕外。而关于这些职业选手，以及我为什么会开始看比赛，我们下一段再继续聊。

其实我觉得玩第五人格玩到后来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它慢慢从游戏里面的事情延伸到游戏外面。一开始可能就是下课回家打开游戏打每日的首胜奖励，但当你真的喜欢上一款游戏之后，你会开始想知道更多，比如说角色的故事、不同的玩法，甚至是谁可以把这个游戏玩得最好。所以后来也开始看第五人格的职业比赛，而且看了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因为我们平常自己玩可能一场赢了就很开心，输了就想着下一场，但到了职业比赛里面，同样一款游戏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世界。那些职业选手会研究角色、研究地图，也会去研究对手的习惯，一个我们平常可能根本注意不到的小细节，在比赛上面可能都是很重要的东西。有时候看到他们的操作，我甚至会想，原来这个角色还可以这么玩啊，原来还可以这么极致吗？这么极限吗？所以我其实蛮佩服职业选手的。我不会觉得玩游戏玩到职业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反而我觉得如果一个人真的很喜欢一件事情，而且愿意花大量的时间去练习去研究，希望把自己做到最好，那其实是一件很值得尊重的事情。而且现在很多游戏都有自己的职业赛事，像中国大陆的王者荣耀就有完整的职业联赛，英雄联盟在韩国也有非常成熟的职业赛事，第五人格也有自己的职业比赛，在中国大陆、日本这两个地区就有很多玩家在关注。所以你会发现游戏其实已经慢慢形成了一个很完整的竞技世界，有人负责玩，有人负责比赛，有人负责看比赛，也有人一路支持自己喜欢的队伍和选手。我自己也是到了这个阶段才发现，原来我喜欢的已经不只是第五人格这款游戏，我也会开始关注他的比赛，会有自己支持的队伍，看到自己很喜欢的选手打出很漂亮的一局，我也会跟着开心。这种感觉其实跟看其他运动比赛蛮像的，你可能不一定真的下场去踢足球，但你还是可以看足球比赛，你可能不一定会打篮球，但你还是可以支持自己喜欢的球队。游戏其实也是一样，玩家不一定只能待在游戏里面，你也可以在游戏之外找到另一个喜欢他的方式。而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职业选手会成为玩家努力追求的目标，不是说每个人玩游戏都要变成职业选手，而是你会知道原来我喜欢的这件事情也有人真的可以把它做得非常非常好。我很喜欢看这些人认真对待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那种我还可以更好的感觉其实跟游戏本身一样。今天输了，下一场还是可以重新开始，今天做得不好，下一次就再练。所以对我来说，第五人格慢慢变成了一个很完整的兴趣，我会玩它，会看它的故事，会喜欢里面的角色，也会去看那些把它玩到顶尖的人。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也让我更确定一件事情，我真的很喜欢这款游戏。

游戏。其实讲到这里，我觉得也差不多把自己跟第五人格的故事讲完了。我玩的游戏真的不算多，但也正因为这样，我会觉得一款游戏如果可以让我从单纯的玩到慢慢喜欢上这个角色故事，甚至开始看他的职业比赛，那他对我来说就已经不只是打发时间而已了。他变成了一个我真的会想去看看的世界，而且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游戏很有趣的地方。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一款，有人喜欢竞技，有人喜欢故事，有人喜欢跟朋友一起玩，而我刚好在第五人格里面找到让我留下来的理由。所以这个单元就先聊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如果游戏不只是一个我们拿来玩的东西，而是本身就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世界，那如果有一天游戏里面的角色突然发现自己其实活在游戏里面，会发生什么？下一个单元我们就来聊聊电影 Free Guy。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曾经因为喜欢一件事情而愿意一直练习、一直重新开始的人， Imagine Darren's 的 Believer。 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第三单元。

单元三，声音后的故事。听完了刚才的文字，你以为就这样结束了吗？精彩的在后头。在这些声音与文字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人生片段与社会观察呢？现在聊给你听。

Hello， 各位，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刚刚第二个单元，我们从第五人格聊到了游戏里面的角色、故事，也聊到了游戏之外的职业选手和比赛。那接下来，我想把我们的视角再换一下。前面我们一直都是站在玩家的角度看游戏，那如果有一天，我们反过来站在游戏里面呢？今天我们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是一个蛮有趣的例子，《Free Guy》。这部电影的主角叫做盖，他每天的生活其实非常规律，早上起床，穿好衣服，去买咖啡，然后去银行上班。每天遇到的人其实差不多，说的话差不多，做的事情也差不多。如果是我们自己过这样的生活，可能也会觉得有点无聊，但是循规蹈矩的也挺好的。但是这个盖呢，他不会觉得无聊，因为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日常，他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喜欢的人，也有一个自己很熟悉的生活环境。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一个女生，而这个女生的出现开始让他的生活慢慢产生了变化。盖开始想做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他开始不只是按原本的生活方式，而是想要自己做选择。这个时候，观众才会慢慢知道一件事情，盖根本就不是一个真正的人啊，他其实是游戏里面的一个NPC。 如果你平常有在玩游戏，应该知道 NPC 是什么，就是那些不是玩家操控的角色，可能站在街上，可能在商店里面，可能负责跟你说一句话，也可能你从他旁边走过去，连看都不会看他一眼。但 Free Guy 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他让其中一个 NPC 成为了主角。所以以前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路人为什么一直站在这里碍事啊？这个角色为什么每天都在讲一样的话啊？这个 NPC 怎么又出现在这里啊？可是如果那个 NPC 真的有自己的意识呢？对我们来说，他可能只是一个游戏角色，但对他自己来说，他可能每天都有自己的生活，每天都会遇到一些事情，也会记得昨天发生过什么，只是他不知道自己其实生活在一款游戏里。而盖的世界其实也非常有趣，因为这款游戏里面玩家可以做很多现实生活里根本不可能做的事情，抢银行、开枪、飙车、打架，这些整个城市每天都会乱作一团。但是盖一开始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因为在他的眼里，这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啊。银行每天有人抢，街上有人天天打架，有人开着车从旁边飞过去，可能下一秒又有什么东西要爆炸，这个对一个 NPC 来讲很正常，但对一个玩家来讲，其实也只是今天来玩一下罢了。这些设定我觉得其实蛮好玩的，因为它把我们平常玩游戏时很容易忽略的一件事情放大了。我们作为玩家通常只在乎自己，我今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我要拿什么装备，我要打赢谁，我要去哪里，至于旁边那些 NPC 在干嘛，老实说我们根本就不会管。可是 Free Guy 突然让我们去关心其中一个 NPC， Guy 开始发现自己的世界好像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有些人每天都在重复做一样的事情，有些东西明明非常不合理，但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甚至他自己也开始做出一些原本不会做的选择，他开始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开始帮助别人，开始尝试以前不敢做的事情，

也开始想知道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而这个过程其实蛮好看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个原本只会按照计划行动的 NPC 慢慢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从我每天就是要这样过变成我可不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而且这部电影没有拍得很沉重，它其实非常轻松，有很多游戏里才会出现的夸张画面，也有很多玩家看到会觉得很好笑的小细节，甚至像是游戏里面突然出现很夸张的武器，玩家可以随便破坏城市，或者大家为了一个游戏任务做出一些很荒谬的事情。这些东西放在电影里面就会让你一直想到，对啊，这就是我们玩游戏的样子啊。我们可以在游戏里面做一些很疯狂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关掉游戏之后一切都会回到原本的样子。而盖不一样，他没有关掉游戏这个选项，所以对他来说这个世界就是他的世界。这也是 Free Guy 最有趣的一个设定。我们平常玩游戏是从现实走进虚拟世界，但盖的故事刚好反过来，他原本就在虚拟世界里面，却开始慢慢想知道我能不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而当他真的做出选择之后，整个游戏世界也会跟着发生变化。所以这部电影表面看起来就是一个 NPC 突然觉醒开始改变自己的故事，但我觉得他真正有趣的地方是他让我们重新看了一次游戏这个事情。以前我们可能只是觉得玩家才是游戏里面最重要的人，但这一次电影让一个 NPC 告诉我们，也许在一个世界里面谁是主角并不是由玩家决定的。而接下来我们就从盖的故事再往里面走一点，看看当一个游戏角色真的开始拥有自己的选择之后，整个游戏世界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

刚刚我们聊到盖发现自己的世界其实是一款游戏，而他也开始慢慢做出一些不再只是按照程式设定好的选择。我觉得电影到了这里开始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因为一开始盖只是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但当他开始改变之后，其他玩家也注意到了他。对玩家来说，这些原本不起眼的 NPC 突然变得很奇怪，他不再按照自己的路线走，不再只说固定的台词，甚至开始做出一些玩家根本没有预期的事情。于是大家开始讨论这个 NPC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觉得这个设定真的蛮像我们平常玩游戏的经验，因为玩家其实很少去注意一个 NPC， 除非他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可能原本每天都跟你站在同一个地方的人突然就跑掉了，原本只会跟你讲一句话的角色突然跟你聊了一大堆，你就会开始觉得，诶，这个游戏是不是 bug 啦？但在盖的世界里面，这个 bug 其实就是他自己，他开始有了自己的想法，也开始理解了这个世界。而这里我觉得电影处理的挺有趣的，他没有把盖写成一个突然变得无所不能的人，他还是一个很普通的角色，他会害怕，会犯错，也会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做什么，只是他开始愿意去尝试，而且他做的很多事情并不是因为他突然变得很厉害，而是因为他开始在意别人，他开始帮助其他人，开始注意到以前根本不会注意的人，也开始发现原来自己做的事情真的会影响到这个世界。这一点我觉得挺可爱的，因为游戏里面我们常常追求的是效率，最快完成任务，最快升级，最快拿到奖励，但盖做的事情有时候反而没有那么有效率，他可能只是想帮一个人，只是想完成一件

0: 便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所以他慢慢变成了游戏里面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而电影里面另一个我很喜欢的地方，就是玩家和游戏角色之间的关系。玩家可以随时离开，今天想玩就玩，不想玩就关掉。但是对盖来说，这个世界不会因为玩家离开就消失，所以当他开始理解玩家的存在之后，其实也等于第一次知道，原来自己生活的世界是有人在外面控制的。这个设定其实蛮有趣的，因为我们平常玩游戏的时候根本不会去想这件事情，我们按一下按钮，角色就往前走，我们按一下攻击，角色就开始打，我们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但是 Free Guy 反过来让我们想，如果游戏里面的角色有自己的想法呢？那我们平常做的那些事情对他们来说又会是什么呢？当然这只是一部电影，游戏里面的 NPC 不会真的因为你把他撞飞他就记恨你吧。但我觉得他会用很轻松的方式让我们重新注意到一件事情，游戏世界之所以好玩，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现实生活里面不一定能成为的人。你可以是一个侦探，可以是一个冒险家，可以是一个赛车手，可以是一个英雄，甚至可以只是一个每天在城市里面到处乱跑的人。而盖的故事就是从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 NPC 慢慢变成了一个开始理解自己的人。所以我很喜欢电影最后没有把游戏跟现实分成完全对立的两件事情，因为游戏可以是虚拟的，但我们在里面得到的快乐，跟朋友一起玩的回忆，甚至因为一场比赛而产生的紧张和兴奋，对我们来说都是真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游戏不需要被看成一个跟生活完全相反的东西，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玩完一场，可能很开心，可能很生气，可能输得很惨，但最后还是会把游戏关掉，然后回到自己的世界。而这件事情其实也正是我觉得游戏最好的地方。其实聊到这里，我觉得 Free Guy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他没有告诉我们游戏比现实更好，也没有要说游戏只是一个假的东西，他只是让我们知道，对玩家来说，游戏可能只是一段时间，但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真的可以投入，真的可以开心。而盖的故事也让我们重新看了一次选择这件事情，不管是在游戏里面还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最后都还是要回到自己的世界。所以我觉得偶尔玩一场游戏，跟朋友一起笑一笑，其实没有什么不好，玩得开心就好。至于游戏结束之后，我们还是要记得回来。好，这一个单元我们就聊到这里，下一个单元我们就不再聊电影里面的世界啦，而是回到我们自己，聊聊游戏玩完之后，我们又怎么回到自己的生活呢？最后这首歌，我想选一首很适合今天这种放松放飞的感觉，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我是宗雄，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稍后回来进入今天最后一个单元，留给你的声音。
1: 我是 Penny 戴佩妮。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单元四，留给你的声音。忙碌了一整天，今天的节目已经走到尾声了。但棕熊的声音陪伴不会结束。最后这些话，这些声音，送给耳机里正与自己对话的你。

Hello， 欢迎回到让声音替我说，我是宗雄。这一集我们从 Steam、Switch 聊到各种不同类型的游戏，也聊到了我自己很喜欢的《第五人格》，甚至一路聊到职业选手和电竞比赛，最后又跟着 Free Guy 走进了一个完全属于游戏的世界。讲到这里，我反而觉得游戏其实不用想得太复杂，你可以很认真玩，可以为了一场比赛努力，可以喜欢一个角色，喜欢一个故事，也可以只是今天下课下班之后跟朋友打一场游戏，输了就来下一局，赢了我们就开心一下。有时候可能气得半死，但过了一阵子又忍不住想，

好啦，在一场啦，哎呀，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游戏很可爱的地方，它不一定要改变我们的人生，也不一定要让我们从里面找到什么很伟大的道理，有时候它就是让我们在很忙很累的一天里面，有一小段时间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情，跟朋友一起笑，为了一个喜欢的角色开心，为了一场比赛紧张，或者只是安安静静地待在自己喜欢的世界里面。而等游戏结束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把游戏放下，把电脑关掉，去吃饭，去睡觉，继续做我们原本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游戏不一定是生活的另一边，但也可以只是生活里很小但很快乐的一部分。如果你平常也有一款很喜欢的游戏，那就继续玩吧。如果你已经很久没有玩了，也许今天晚上你可以重新打开它，不一定要赢，也不一定要玩得很厉害，有时候开心的玩一场本身就是一件很值得的事情。而当我们玩完之后，再回到自己的生活，去完成那些真的属于自己的事情，这样就很好。今天结束之前还想给你们听一首歌，是英雄联盟2017赛季世界大赛的主题曲，那个时候也是非常的红，非常的经典，到现在还是非常的好听啊。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官方跟 Against the Current 合作的 Legends Never Die， 送给同样喜欢电竞赛事以及游戏

这里是让声音替我说第十一集游戏，我是宗雄，谢谢你今天陪我一起走进这个很大的游戏世界，我们下一集再不见不散吧，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九点。
1: 那不理我要去到位，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是阿斌，黄奇斌。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Hello， 对我来说，音乐不只是一种兴趣，它更像是一种语言，一种能跨越时空和你我心灵对话的方式。欢迎收听乐坛深造所，这里是 AM 七二九与 FM 八八点一，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高崇耀。欢迎来到乐坛深造所，又是新的一周，陪伴大家来度过这个美好的下午间晚上的时光。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 而这里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乐坛深造所，在这里与你一起分享音乐的情绪价值。好的，上一次呢，我们有聊到这个人生的光，还有人生的贵人等等的，然后也分享了一些爱情当中的苦啊，还有甜头等等的，其实都是一个就是令人可以匪夷所思等等的，或者是用另外一个形容词去想很多很多关于自己人生的课题，或者是跟另外一半的课题都有。那今天呢，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缘分这件事情哦。缘分这件事情呢，上一次有稍微提到，就是呢，我有说我自己个人觉得，有些人他们在说，跟一个人可能分手了，或者是绝交了，可能是一个缘分的结束。但是我有时候更喜欢去形容它是事在人为，就是其实缘分这个东西呢，在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你们两个人认识的时候，可能这个缘分就已经结束了。那后续你们的缘分的继续的发展，可能就是取决于你怎么去处理你们之间的事情啊，或者是你们之间的故事，都会取决于你们的感情会到什么时候。有的时候我更喜欢去这样解读，所以不管是家人、朋友、亲情、感情、爱人等等的，我相信啊，天下真的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啊。所以如果你也经历了什么分离啊等等的，不管是跟爱人还是朋友还是家人，我觉得都不要气馁，因为呢，人生当中一定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事情。而如果真的遇

要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我相信一定就是你跟他的课题就在这边结束了，然后你该学习到的东西，在他身上学习到的东西或许也就此就在这边结束了。所以啊，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来让大家来了解一下缘分或者是爱情等等的跟这些音乐的情绪价值又有何一些关联性呢，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吧。

带你了解不同歌曲背后的文化、历史和特色。欢迎收听《乐声漫游》。前阵子啊，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就是我们在聊一件，就是他跟一个很好很好朋友的一个小故事。然后这个朋友呢，经历过他人生的很大的一个低潮，然后后续呢，也因为一些就是对，就是那一个我那个听众朋友们，他被霸凌，然后后来他的那个朋友就离开他等等的一些故事。那就是我从他的一些这些人生的故事当中，我就听到他好像一直都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人，然后他好像在这些事情当中，他比较不会去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是去反抗，然后他常常一直被欺负，所以他现在就是变成比较会表达自己的意见等等的。那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他被欺负的时候，他觉得他听到张学友一首歌曲非常的经典，他就是会特别去想这首歌曲，然后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会特别的过瘾哦。这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你好毒》。

词的内容，还有它的节奏的那种快感，我就知道说，哇，原来难怪我能想象说，诶，他如果在遇到那种艰难的状况的时候，他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或许真的会有一种被激励人心的感觉哦。那其实我就在问他说，诶，那他遇到这些状况的时候，可是他到现在好像还是蛮乐观的一个人哦。然后他就是跟我说，诶，虽然说他可能朋友不多，但是他有一个还不错，还蛮幸福的家庭。然后呢，这个家庭呢，就是能够给他非常非常多的温暖，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也非常，因为他会推荐这首歌曲，就代表说他一定是非常喜欢老歌的嘛。那所以呢，他自己在听老歌的时候，他也很喜欢潘美辰这位歌手。那他说潘美辰有一首歌曲，就让他每次都会想起家的温暖。这首歌曲来自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分享给听众朋友们。

其实我小的时候对这首歌曲我也是还蛮熟悉的，因为这首歌曲潘美辰的歌曲，这首我想要有个家，这个我的父亲呢在我小的时候的时候就有放这首歌曲在推荐给我这首歌曲、哦、所以我其实对这首歌曲就非常印象深刻，因为我觉得好像只有那个年代然后会让我觉得真的会有人做出这样子就是关于家庭非常非常憧憬非常温暖的一首歌曲，然后却就是一种对于家庭的憧憬，然后其实世界上真的还有很多很多真的是没有一个家的人，然后他们其实看到家庭的温暖啊等等的，其实他们是真的会很向往有一个，如果有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的话那该有多好。我相信潘美辰他应该他真的就是想要唱出这样子的感觉，所以你也可以感觉到他在这首歌曲当中放入的感情还有情绪价值是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好的，这首歌曲潘美辰的我想有个家，现在呢是5:14，即将要进入5:55了。这个呢5点也过了15分钟啊，我们讲到了缘分还有家庭的一些部分，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讲，这两个部分一定都是人生当中相对比较重要的两个部分了。那其实不管你是带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家庭背景，或者是说你遇到什么样子的人，遇到什么样子的缘分，不管像我朋友被霸凌也好，或者是遇到人生中的贵人，或者是都还没遇到，不管是爱人、感情等等，太多太多的因素跟人会出现在你的人生当中了。不过不管怎么样，希望呢你都能永远找到自己的方向，设立小目标、大目标，然后试着去完成它都可以，真的一直都是跟着感觉走。来自苏芮的歌曲《跟着感觉走》送给听众朋友们。

来给大家一个冷知识哦，这首歌曲在那个时候有一点爆红哦，因为这首歌曲呢，它是知名汽车广告飞凌101的广告歌曲，那这首歌曲也非常非常带出活力的感觉，让在车子在当年的销售量，因为这首歌曲有一些人去买单哦，这个是意外的小知识，这首歌曲真的是完全跟着感觉走，尤其又是像今天的天气非常非常的好，虽然说有点小热哦，但是呢，如果说你现在刚刚好正在外面开着车、骑摩托车、搭捷运等等都好，你在看着那片非常晴朗的天空的时候，或许配着这首歌曲也会有特别有 vibe、特别有氛围的感觉哦。

里面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 Mother always says be careful what you do， 所以呢在人生当中会遇到非常多的抉择跟不同的缘分哦，所以呢要小心你的所作所为哦，要注意一点，然后呢也是呢也能够让你去面对人生的各种障碍的时候呢，也希望你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后做出对自己最正确的抉择啊。

之前呢，在跟朋友聊缘分，还有遇到人生的障碍的这件事情哦，他说有的时候哦，对他来讲，逃跑、逃离不一定会是就是最坏的抉择，有的时候呢，他或许会是可能让当下自己好过一点，或者是有的时候可能现在的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处理像这样子的课题，或者是像这样子的障碍，有的时候啊，或许 run away 会更好，逃开一切，或者是在某种层面的让自己好过一点、放松一点，那也不错啊，那也。行啊，对不对？来自派伟俊的这首《Runaway》。

好的，这首派伟俊的《Runaway》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好听哦，节奏感非常的强，是来自我朋友推荐给我的这首歌曲啊。好像从高中的时候就对这首歌曲有一些

基本的了解了。欸，那这首歌曲发现它的歌词里面也是非常的有趣哦，重点是它的节奏，我一直在强调，就是一首歌曲其实常常它会让我非常喜欢，或者是我觉得欸突然爆红之类的，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它的节奏感啊之类的，然后它的快节奏、轻快的节奏会让人心情莫名的变好。好，那讲到 Runaway， 讲到逃跑等等的，其实我自己是非常想要尝试独旅这件事情哦。在常常在滑 Instagram Reels 的时候，就滑到很多的这个创作者，他们会去独旅啊，比如说去冰岛啊、去日本等等的。我发现其实感觉啊，这个独旅一定会学习到一些属于自己人生的课题，因为它是一个非常考验自身，比如说生活能力啊，或者是到一个新的环境的语言能力啊，或者是可能在那边生活买东西等等的，就是可能也会思考到很多东西。然后比如说或者是去，比如说我刚说冰岛或者是一些非常美的欧洲啊等等的，看到那些美景，或许此时此刻也会觉得非常的宁静的时候，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让人会去思考，欸，现在这个阶段，现在这个人生阶段的人生课题是什么等等的。当你一个人静的时候，然后看到这些美景等等的时候，会真的会想要跟身边很熟的人之类的先暂时说声再见，也想跟他说，欸，我暂时心也不会回来哦。所以来自张震岳的这首歌曲《再见》。

其实面对人生当中的很多的课题，其实也是这样哦。就是呢，有的时候真的遇到很多障碍等等的，真的就是要不回头继续的走下去哦。其实我一直觉得哦，不管是爱情，或者是人生当中，或者是比如说小的时候遇到的课业等等的，解数学等等，像这么简单的东西，一些基本的东西，对于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很基本，可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是很艰难的。但是我觉得啊，只要你愿意去挑战，只要你愿意去挑战，你真的就是成功一半了。所以啊，人永远不要怕失败啊，只要你成功一半，那一半的机会，50%很大，所以只要挑战成功了，那你就成功了。

好的，讲到不回头哦，又要回到我们越南深造所很爱去提的爱情的情绪价值这个东西哦。其实很多人啦、啊，在爱情当中一定是很迷茫的嘛。那近期呢，有一位朋友恭喜他终于脱单。

欢了，他没有谈过恋爱的一个人，他其实一直都是在追求爱这个东西，那他其实也遇到了很多不好的事情，不好的人，但是终于他终于遇到一个对的人了，所以我们在这边恭喜他、哦、那其实讲到爱情不回头这些东西、哦、其实他也会反映到又回到我们这个人生的部分、啊、人生很多课题其实也如同爱情一样，对一个另外一半、哦、非常负责任，然后对这些彼此的课题啊、彼此的障碍等等的负责任的去不回头，其实是一件非常艰难，然后也面临很多抉择的事情哦。那不管怎么样，老话一句哦，希望你的抉择在爱情当中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另外一半。很多人啊，也是面临第一次谈恋爱哦，所以呢，在第一次谈恋爱当中呢，很多人也都有很多的课题，还有很多的需要去学习的。然后对于每个人的状况，绝对是不一样的哦。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白色风车》，推荐给听众朋友们。

那其实哦，白色风车这首歌曲副歌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就像我们刚刚在讲爱情当中的障碍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可能是一方真的好累了想放弃了，所以情侣当中一定就会经历这个所谓的磨合期嘛。那如果说经历到这个磨合期的时候，如果一方愿意再继续努力的话，那或许这个磨合期很快就过去了。就是这个信心，其实有的时候啊，虽然说我们都说要有自信心，可是有的时候在感情当中，这个信心是靠另外一半给的。所以啊，如果说有一方真的想放弃的话，那或许真的你们可以好好的沟通，然后一方去告诉另外一方说我们还可以的，你一个人不会比较自由，我们两个人也会很自由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段感情或许就会有非常好的结果。

那其实啊，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他说他在等待永远，所以一方想要放弃的时候，另外一方想要努力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在等待的就是永远。他可能有很多的憧憬，很多的计划想要跟另外一半完成，所以啊，周杰伦最后就留了这句，我在等待的是永远。而且啊，说到节奏的部分，我也非常非常喜欢白色风车他最后的那段结尾，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可说是很多首歌曲当中非常完美的片尾啊。好的，那说到周杰伦啊，天王啊，接下来要迎来5:40啊，迎来的是第一位听众朋友啊，第二位听众朋友们今天想要点来的歌曲也是同样来自周杰伦的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明明就

这首《明明就》非常喜欢里面一首，就是它有一句歌词，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海鸥不再眷恋大海。海鸥不再眷恋大海这个东西呢，就是非常非常令人透彻的事情啊。有的时候我们不是说爱情当中不愿意继续努力，而是这个爱情当中可能真的继续努力下去也没有结果，然后这段感情也会非常的不好的结果等等的、哦、但是没关系，有的时候放弃也是另外一种课题哦。所以呢，海鸥不再眷恋大海，或许可以真的飞更远啊。

好的，我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的《明明就》，来自我们听众朋友们点的歌曲。对他来讲，我刚刚讲的那句歌词也是非常的透彻哦。海鸥不再眷恋大海，可以飞更远。其实这句歌词哦，在那个周杰伦另外一首歌曲《珊瑚海》里面有类似的歌词，其实都是在讲一段短暂，可能或许是一段短暂的恋情当中，可能双方本来就不适合，但是却可能相爱了一阵子等等的。但是呢，如果说你不眷恋这片大海，或许你真的可以飞更远哦，能够更自由。即将来是5:45，这里是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这里是乐坛深造所，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EK。好的，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歌曲呢，是近期在 Cover 圈里面蛮红的一首歌曲哦，也是我想要推荐给听众朋友们的。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

你有没有发现孙燕姿的一些比较有名的歌曲，好像很多都是在安慰自己。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安慰自己的一些词啊，还有安慰自己的感受，其实有的时候会变更好，会让自己感受好一些。像《开始懂了》这首歌曲，它的歌词当中也是有一点，以安慰自己的角度来去让自己好过一点。那刚刚这首歌曲，它也是这种感觉，这种角度，你不是喜新厌旧，你真的就是啊，天哪，有的时候这种心情真的是很难去表达出来啊。所以呢，孙燕姿这样子安慰自己的方式，或许有的时候真的能让我们从伤痛当中卡好鬼啊。

我会挑选几首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有故事的歌，可能是一段记忆、一种情绪，或者是某支特别的 MV。欢迎收听音源笔记簿。

在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节目也到了尾声，分享给听众朋友们的是今天最想分享给大家的一首歌曲，来自 Sabrina 胡旬武的《成长痛》。人啊，不管活到几岁啊，绝对都会遇到一些非常令人可能痛心的事情，但是啊，希望这些都能够让人成长，然后它真的就是人生当中的成长痛，就算你痛也没关系，它很快就过去了，而且我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你人生当中的能量，然后让这份痛、这份能量、这份伤口陪你到老，也希望你能够在各个课题都能够学习到非常非常的完整。这首歌曲《成长痛》来自 Sabrina 胡旬武的歌曲。

好的，今天的节目呢，讲到了很多东西哦，很多的层面哦，从爱情讲到缘分，然后最后讲到成长痛等等的。不管怎么样哦，希望你的人生也都活得精彩哦。然后呢，在这些歌曲当中也能找到属于你的情绪价值。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EK，而这里是 AM729 FM 88.1世新广播电台乐坛深造说，现在5:57，也即将快要到六点了。希望大家对今天的歌曲也都有共鸣。如果说你有想点歌的，也欢迎私讯我们的 IG 乐坛深造所，或者是我本人的 IG 底线 EK0830。底线底线，大家都欢迎来私讯。如果想要聊音乐的，也都欢迎，都没有问题；或是想当来宾的，也都没有问题。希望你喜欢今天的情绪价值，喜欢今天的乐坛深造所。接下来要播放的呢，是我们的本日主打歌，来自郁可唯的《维嘉幸福》。这首歌曲应该是蛮多人的，以前的回忆哦，是《小资女孩向前冲》的片尾曲，非常的经典的歌曲，分享给听众朋友们。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下周的另外一片大洋啊！下周同一时间在这里与你相见，大家再见。

0: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嗨，大家好，我是 Q 杜新义。今天的黑胶时代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阿芳。阿芳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那现在就来邀请你来听听这一首歌曲。

邀请你来听的歌，妖歌是张清芳在1989年4月发行的第五张专辑里面你喜欢我的歌吗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每一首歌都好像是在跟歌迷诉说着那些年阿芳与歌迷之间的点点滴滴，这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也让你喜欢我的歌吗这一张专辑轻松的成为阿芳早期的代表作之一。

他会是你的骄傲吗？他想知道，因为他把你当作是他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的朋友，我是 Q 杜新义。美好的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Sunshine，
1: 我是 Gary 曹格 ，Super Sunshine Boy 就是我。
0: 因为有了你的爱，从此不平凡，展开。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四星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 729 FM 88.1，我是陈林九。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是第46则，害病了没有药，死了还没有草席来卷，破病无药，死无草求。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第46节，破病无药，死无草求。这个用国语读起来就很不顺口，破病无药，死无草席，那这是说什么嘛？如果变成台语就是破病无药，死无草求。这指的是什么人？指的就是那些罗汉卡。罗汉卡他无妻无儿，无娃无子，又没有积草屯粮，他没有积蓄，也无积草，也无屯粮，那生病了怎么办？破病就是生病了，生病了就没有钱去找医生抓药，没有医生看病，没有医生帮他抓药，因为他没有钱。那他死了的时候怎么办？死了的时候如果没有人怜惜他，连一张草席来盖头盖脸都没有。所以我们家讲破病无药，死无草求。不过还好，这个人间不是没有荒草，人间也不是没有温暖。过去到处都有人会替这些罗汉卡来捐棺材，或者有义葬的，那么有这些这个为善不欲人知的积阴德的人，像台北的龙山寺，就有一个团体叫做同仁堂，他们呢在方南山，就是台湾大学农学院那边。方南山就买了一块地来做义葬的地方，通常龙山寺附近的罗汉卡如果死了的时候，没有妻儿跟他送葬的，通常同仁堂会出面帮他办理丧事，让他们葬到这个方南山，或者替他们火化。今天介绍的破病无药，死无草求，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好啦，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故事解析啦。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国王的新衣》。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故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以前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会想来讲它，是因为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就有讲到，我觉得我以前的国中生活很像是《国王的新衣》这一个童话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国王新衣》到底是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吧。然后如果对于不是第一集是介绍整个节目单元，是在第二集或者是第三集，对，因为二三集是同一个访问，只是因为我们聊天太多，所以分成上下两集。所以如果对于我为什么会讲到国王新衣这件事情，如果听众朋友们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听看我的第二集或第三集单元咯。好啦，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国王新衣》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吧。它大概就是在讲说，一位国王非常想要一个新衣服，一个裁缝师就帮他做了一个看不见的衣服，然后就说那件衣服就只有聪明人能看见。对，这大概就是我们能记得的国王新衣内容。那等等，我们除了会有说故事，就完整的故事内容以外，还会聊一聊就故事的背景，以及它的作者，还有它的故事里面的角色分析，以及最后它在故事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算是心理学效应吗？对，就大概是这些，然后会再聊聊我的心得之类的想法。好啦，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散步泡茶，或者是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话也没关系，让我们放轻松，等等就进入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第一单元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JS。
2: 放心，雷克罗，我会记得这一刻。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八八点一 AM 七二九。
0: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3: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很久以前啊，有一个非常爱漂亮的国王，这位国王每天最关心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哦，也不是人民的生活，而是今天啊，我要穿哪一件衣服呢？他每一天都要换上不同款式的衣服，然后呢，要站在镜子前面欣赏自己，再穿着华丽的衣服到人民面前展示。可是时间久了，王宫里的裁缝师开始伤透脑筋，因为啊，国王已经看过太多漂亮衣服，今天款式他觉得不够特别，明天的花纹他觉得没有创意。有一天，裁缝师们拿了一套新衣服给国王看，国王看了一眼，非常生气，这就是你们做出来的衣服吗？一点新意都没有，跟以前的衣服有什么不同啊？国王把裁缝师们骂了一顿，最后他发布了一张告示，只要有人能做出让国王满意的衣服，就可以得到大量奖金，甚至获得官位。消息很快的传遍全国，所有裁缝师都想要得到这个机会。有人带来珍贵的丝绸，有人设计出华丽的花纹，有人宣称自己的衣服最符合国王的身份。可是不管多少衣服送到国王面前，国王啊，总是不满意，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衣服不好，而是国王太在意了别人怎么看自己。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一天，两位来自邻国的裁缝师出现了，他们叫做罗吉和卡拉，他们对国王说，陛下，我们可以为您

0: 制作一件世界上最神奇的衣服。国王非常好奇，什么样的衣服啊？裁缝师回答，它比花朵更加鲜艳，比云朵更加轻柔，但是最特别的是，只有聪明的人能看见它。国王听完，眼睛亮了起来，他想，如果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不但可以展示自己的品味，还可以知道哪些大臣聪明，哪些人没有能力。于是他给两位裁缝师大量金钱，让他们开始制作。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人看过他们的织布。一个月后，国王开始等不及了，他想，我的神奇衣服到底做好了没呀？可是他又害怕亲自去看，因为如果自己看不到布料，不就代表自己是个笨蛋吗？所以他派了一位大臣格林去查看。格林走进房间，裁缝师指着空空的织布机说，大人您看，这布料的颜色多美，花纹多精致啊。格林睁大眼睛，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织布机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他的心里非常害怕，难道我是笨蛋？如果我说看不到，大家一定会笑我的。于是他吞吞吐吐，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布料。回到王宫后，他告诉国王，陛下，那件衣服真的非常漂亮。国王听了非常开心。几天过后，国王又派出了另一位被称为最聪明的大臣布朗，结果也一样，布朗他也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他想，如果格林看到而我看不到，那是不是代表我比他笨啊？所以他也开始赞美，太美了，这一定世界上最高贵的布料。国王终于放心了，他想，连我的大臣都看到，我当然也看到了。于是他亲自来查看，可是当他看到织布机时，整个人愣住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他的心里非常震惊，难道我是笨蛋？但是国王不能承认，因为他是一国之君，所以他假装微笑。太美了，这真是一件完美的衣服。几天后，衣服完成了。当然，事实上根本没有衣服，裁缝师只是假装帮国王穿上。国王站在镜子前，虽然什么也没有看到，但他仍然说，非常漂亮，非常合身啊。接着他决定穿着这件不存在的新衣到街上游行。街上的人民看到国王走来，大家都知道国王啊其实什么都没穿，可是没有人敢说，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如果我说看不到，别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笨蛋啊？就在大家沉默的时候，突然一个孩子跳了出来，他指着国王大声地说，
1: 哈哈哈，国王根本没有穿衣服，他肚子好大哦。
0: 所有人安静了一秒，接着大家也都开始笑了，因为每个人终于承认，原来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没有人敢说出口。国王听见孩子的话，也终于明白自己被骗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不是裁缝的谎言，而是所有人包括自己都选择相信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最后国王没有处罚孩子，反而感谢他，因为全国上下只有这个孩子愿意说真话，而两位骗人的裁缝师也早已带着钱财逃走了。

国王新衣的这个故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呢？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国王被骗，最后被孩子揭穿的童话，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他的作者安徒生，以及这个故事背后的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国王的新衣呀，其实不只是写给孩子听的故事，它则是一个关于人性、权力、恐惧以及勇气的预言，所以这其实也算是给我们这些长大成年人来听的故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故事背后的创作者安徒生。安徒生是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他的全名叫做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他出生于1805年的丹麦欧登塞，今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超过150种语言，他的童话影响了全世界无数的孩子，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位创作出无数美丽故事的大师，小时候他的人生其实非常的艰难。安徒生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鞋匠，收入不高，母亲则是一位洗衣妇，靠帮别人洗衣服维持生活。他的家庭没有财富，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小时候的安徒生和一般孩子不太一样，他的身材瘦长，

外表并不出众，个性又非常敏感。因为他的外貌和性格，他常常被同学嘲笑。他很孤单，也经常感觉自己和别人格格不入。但是安徒生有一个特别的能力，他非常会想。他喜欢故事、戏剧，也喜欢创作幻想世界。在他14岁时，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离开家乡欧德塞，独自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当时他没有背景，也没有钱，他希望成为演员、歌手或者舞台表演者。可是现实并没有马上接受他，他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甚至曾经穷困到差点无法生活。幸运的是，后来他遇到了生命中的重要贵人，慢慢的，安徒生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从一个贫穷被嘲笑的孩子，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之一。好啦，那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安徒生的人生，会发现他非常像自己写的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丑小鸭》。他是一个被排斥、被嘲笑的小鸭，经过了孤独和挫折，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只美丽的天鹅。所以很多人都说丑小鸭其实就是安徒生写给自己的故事，因为他的人生也是从一段不起眼的小人物变成了世界级作家的旅程。好啦，那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故事长大以后，前几集的时候其实也有过一些故事的解析，当时我们解析的是格林童话的麦草、煤块和豆子，以及同样也是格林童话的小鸟、香肠与老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解析的就是这个安徒生的国王的新衣啦。那么我们这两个童话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我们可以先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格林童话它的故事就是在讲说有人做好事最后得到幸福，或者是有人做坏事最后受到了惩罚。他的故事常常会有很明确的道德教训，但是呢，我们安徒生他改变了一些童话的格局。他的故事不只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开始写了一些人性的弱点、社会的不公平、孤独、失落，以及面对真相的勇气。例如，卖火柴小女孩谈的是贫穷与社会的冷漠，小美人鱼谈的是爱情、牺牲以及无法得到的幸福，丑小鸭谈的是自我认同与成长，而我们这篇国王新衣谈的就是当所有人害怕说真话时，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国王新衣这个故事，它其实不是凭空创造的，它其实是有很古老很古老的历史。那么这则故事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西班牙，大约是在1335年左右，在西班牙作家唐·胡安·马努埃尔寓言故事集中里面记录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在原本的故事中，主角也是一位国王，但是故事背景和安徒生的版本不同。当时的骗子告诉国王，我们制作了一个神奇的布料，只有真正血统纯正的人才能看见，如果看不到就代表你的身世有问题。哇，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中世纪欧洲，血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人的出生可能决定你的身份、你的财产，甚至是他的继承权。所以如果有人说你看不到这块布，等于是在暗示你的血统有问题，你有可能是一个私生子之类的，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指控。因此国王看不到，大臣看不到，百姓也看不到，但是没有人敢说，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失去现在就有的那些财富啊、位置啊。那500年后，安徒生在1837年重新创作这个国王的新衣，他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正是这两个改变让故事成为了世界经典。好啊，那就让我们先来讲讲他改变的是什么吧。那第一个改变话就是从血统变为人性的问题。原本的故事是看不到衣服就等于你不是合法出身，但改变后话变成看不到衣服就代表你不够聪明、不够有能力。这个改变重要的地方在于，因为它让故事不再是中世界问题，而是变成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像是很多人都会害怕自己能

能力不足，害怕自己和大家不一样，害怕承认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种恐惧其实到今天现在还是存在着的。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它不再单独只是中世纪的，而是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还能够适用的。那么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把揭穿者改成孩子。在原本故事中，最后说出真相的其实是一个社会低下人，但是呢安徒生改成了一个孩子，这是为什么？这其实是因为那个孩子代表了一个纯粹孩子，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限制，他不像大人一样考虑说这句话会不会影响我的地位，或者是说完这句话别人会不会笑我。孩子是看到什么就会说什么，所以故事最后真正打败骗子的不是智慧，不是权力，而是一个最简单的诚实。那其实安徒生在创作这个童话《国王的新衣》的时候，其实有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据说他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要加入孩子这个角色，他的第一个版本故事非常黑暗，故事最后国王没有穿衣服，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所有人仍然假装看不到，没有人敢说真话，这是第一个版本。对，结局就非常讽刺。但是后来就安徒生就想到，如果整个世界都没有人愿意说真话的话，那故事是不是只剩下绝望？于是在作品出版前，他加入了那个最重要的角色，孩子。所以才会出现了孩子在童话故事中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句话，国王根本没有穿衣服。那这句话就成为了童话故事里面最有力量的句子之一，因为就这么一句简单的童言童语，打破了国王的权力、大臣的恐惧，还有群众的沉默。好啦，那就让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下国王新衣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吧。那其实呢，国王新衣一开始出版的时候没有受到很欢迎耶。他在1837年第一次出版时，当时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个故事太讽刺，不像传统的童话，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他不像是在教孩子做好人，反而是在嘲笑大人的世界。但是随着故事被翻译到其他国家，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嘲笑国王的故事，他是在提醒每个人，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故事中的大臣。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反而是不敢面对真相。也因此呢，国王的新衣从一个童话变成了一则跨越时代的人性寓言。好啦，那讲完国王新衣背后的一些历史知识啊，还有介绍了一下他的作者，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可是有些问题却悄悄留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好啦，欢迎回到故事长大以后。那么我们前一个单元呢，了解了国王新衣的作者安徒生以及这个故事背后500多年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最重要的部分啦，这个故事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一件不存在的衣服可以让整个国家都陷入谎言？如果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现代，发生在我们的学校、网络世界，甚至是未来的职场，那我们又会不会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件国王的新衣呢？好啦，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看故事中最主要的那四个角色吧。我们第一个角色，国王。很多人会觉得国王他很笨啊，竟然会相信不存在的衣服。但是可以仔细想想看，国王他真的只是笨吗？他其实不是耶。国王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智慧，而是太害怕别人的眼光，太害怕别人觉得他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他在故事里面很多就是他害怕，就是那些如果我看不到衣服，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笨蛋，或者是如果我承认不知道，那我还有资格当国王吗？这些就是这个角色国王他害怕事情。所以最后国王在欺骗别人之前，他其实已经欺骗了自己了。那么这种心理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常可以看到，例如就是我们考试考不好，就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准备，却跟朋友说哦，我这次只是不想读啊，或者是啊，明明不知道答案却假装自己什么都懂。哇，这就是不懂装懂的最高境界哦，真的是很讨厌，在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学校，就很讨厌这种不懂装懂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但是哦天哪，我真的是遇到过很多很多次这些事。像是对以前小时候，就是我的英文，就我有说过我的英文非常差，然后当时我们又是贵族学校，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英文能力都很好，就外语能力都很好，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就很害怕，就是说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英文特别差，但是我们明明都是上同一个课本，然后都是上一个同一个学校，然后我还有去补习班，那个时候我会这么差，就会变成我是个笨蛋。对，这好像是以前我在心里面自己画给自己的一个等式，所以每次在考试我都会在那边说啊，我忘记了啊，我没有背啊，我怎样怎样讲，反正就是有一个借口来告诉大家说哦，只是因为我没有认真准备，所以我才会考那么差。对啊，这是以前的我。所以唉，我真的是觉得国王新衣这个故事每一个角色都会像某一个时段的我自己，所以我真的对这篇故事很喜欢，也很有感触。然后后面我在那边说什么不懂装懂的啊，这真的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当过前辈学姐啊这种经验，然后那时候就会有要去教学弟妹一些事情，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教完说会问他们说诶，那你们这样子听得懂吗？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话要提出来哦。学弟妹们就会很开心，就会当时就是不能说开心，就是也问题也没问，就是开始在那边点头，好像说哦我们都懂了，但是实际开始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一大堆，然后要么是重新教，要么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不懂地方在哪里，所以也不能怪他们啦，就是有问题就还是要问出来啦。好啊，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第一个角色国王吧。那我们第一个角色国王，他代表的就是害怕承认不足以及害怕失去面子的心理。那我们第二个故事里面第二个角色大臣，那故事里面的大臣其实就非常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甚至可能是最聪明的人，但他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选择了相信大家而不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大臣是格林，当格林大臣

看到了空空的织布机时，他第一个想法不是这是个骗局，而是我是不是太笨。哇，这就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效应，叫做从众心理。它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当周围大部分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影响，然后会放弃自己的判断。像是班上的大家都喜欢某一个明星，所以就算你没有特别喜欢，或是你没有特别的感兴趣，但你为了跟上这个流行，而且所以你会跟着说，对啊，他真的很棒，或者是为了附和这个话题而在那边说，哦，对，我也喜欢他，我也有看过他，这就是一个从众效应。或者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班上如果发生一些排挤或是霸凌的事情，你其实能知道那个同学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下一个被霸凌的，或者是为了不想要太过于特别，所以你会选择沉默。这其实也是大部分人会做出了一个选择。好啦，这时候的我们就会像故事中的大臣一样，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而是害怕成为第一个说出来的人，害怕成为那个最特别的人，或者是害怕成为那一个出头鸟。所以我们第二个角色大臣，他代表就是那个从众心理。那我们故事里面第三个角色就是那个小孩，那个小孩代表就是一个赤子之心，意思大概就是一个就是无知与权威编织的谎言，往往需要最真诚的心来戳破它。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小孩算是安徒生自己加上去的，他当时是取代的是一个社会低下人，所以这个小孩算是一个创新的人物。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站在孩子的视角，借孩子的口去戳破大人虚伪世界。这是当时他是第一个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作的作家，所以这种很强烈的共鸣感在民间迅速传播，最后让这个故事变得非常知名。好，这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个保持着赤诚之心，然后会去戳破谎言、戳破虚伪的人角色。好啦，那讲完故事里面的角色，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的那些核心的主题吧。那我自己想到的话，就是在故事里面很容易发现就是那个同侪压力。因为我们在学校，不管是国中小学高中大学，学校就是一个小型社会，而且当时我们就是二十几三十几个非常多的同学，非常多的人，然后我们又是待在学校里待个大概有八个小时，已经待很久。然后很久的话，那么你为了让你过得好，要么就是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要么就只能跟随校园里面的大部分人走。因为最独特那几个人往往就会被老师单独叫过去念，或者是单独被老师注意，或者是被其他人特别排挤。对，反正因为你特别，所以你会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话就会有人喜欢，就有人讨厌。但是如果你是跟随大部队走的话，那么你就只是平平无奇的其中一个人，就是你虽然不会变得特别受欢迎，但你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伤害。对，这就是我在故事里面很常看到的，就是我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看到最容易有共鸣的就是这个同侪压力。好，那我第二个看到主题就是权威迷思。对，就是我们会觉得就地位最高那个人讲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来举个例子，就是说什么那些专家讲的话就是对的，或者是那些有很多粉丝讲的话他们就是对的。对，我们就会有很多这种迷思在，然后我们会因为觉得这是对的话，然后才就会去学习他做事情，然后会因为网红带头而去像是跟风吧，就是盲目跟风，然后让这个流行一直持续下去。好啊，这就是我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的一些事情。好，那我可以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故事跟我的国中时期非常像呢。好，因为我可以再次讲一下，就是因为我的国中是读一个算是贵族学校吧，所以当时就是每个人都会很厉害，而我就只是在里面的一个普通人，就
普普通通，没有特别聪明。

没有什么特别才艺，所以为了能够让我自己能够融入那个学校环境化，我会去跟就是跟同学们一起聊天啊，然后会聊一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当时我们流行的就是那个 YT， 就 YouTuber， 有很多什么放火啊之类的。对，但是我当时的我就很不感兴趣，我现在也是不感兴趣的那个，所以为了要去跟上他们话题，会跟着去看，会跟着去说一些梗，反正就是当时我就是这种跟风的人，然后我也没有勇气可以当那个小孩子说哦那个很无聊啊或是怎样的，我其实没有什么勇气要这样子讲，因为怕讲了他们就不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会在那时候就会在教室里面一个人，就很怕这种压力在啦。所以唉，这其实就是国中时候很容易会发生的事情。对，那你要怎么去解决它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你可以为了跟他们有话题，然后去看他，去追随一些流星。但如果你真的不明白，或是你真的不感兴趣，或是你已经变得非常讨厌的话，你就要直接讲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如果是真的很要好很要的好的朋友的话，他有可能会去来看看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也有可能会就是两个可以各聊各的。反正现在升上大学之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是各传各的贴文，然后我有没有在看他的贴文，他有没有在看我的贴文，都是个问号。只是觉得很有趣，所以传给他，他也是因为很有趣传给我。对，就是这样子互相分享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非常的好，我有我喜欢的东西，他也有他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不会去互相去迁就对方，或者是会因为对方不喜欢我的东西而我感到生气，我们不会这样子。这其实是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舒服的状态。对于我以前来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舒服的。但国中时候就是真的，哎，国中时候就是每一天一整天已经有好多个小时待在一起，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已经学校已经算是我们第二个家。为了要让学校能够待得舒服，就只能够跟着大部队走。好，所以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的国中生活，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国中生活很像是这篇故事里面国王的新衣。好啦，我们已经讲到这里，其实我们这一集节目已经要到尾声了，那就让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那在学校里，我们可能会遇到统柴压力，然后在网络上，在社群里面，我们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盲目跟风的人，然后在我们未来工作，未来的职场上，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只喜欢听好听话的领导们，那这件不存在的新衣可能就会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觉得真正聪明的不是那一个永远看起来很厉害的人，而是我们有勇气可以去面对真相，然后也有智慧可以去尊重别人。我想这就是这一篇童话故事国王新衣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一集故事长大以后，不知道大家听得如何呢？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一篇国王新衣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国中生像什么样的童话，也可以再留言告诉我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4: ，Hello，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ink。那我今天呢，邀请到了我们的，其实算是网友啦，但我们是我是同大学的，我是口传系，他是广电系的依晨，小晨。
5: Hello， 大家。
4: 那今天为什么会邀请他来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互相看对方网络上的生活，我觉得对方都很多彩多姿，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忙碌女大生到底都在干嘛。那我曾经呢，我知道依晨在他的字界上面有放校园单车大使，那是什么东西啊？
5: 哦，好，就是他是一个成大的单车节，校园大使，然后他们单车节就是让高中生去成大，然后他们会摆摊啊，就是各个科系或是社团，就是让高中生可以体验一下大学生的生活。然后其实会参加那个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就是成大单车节行销组的组员，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要找一些就是可能像 KOL 啊 KOC 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接活动的人，我就说我可以这样。然后我当初接的时候其实有点小害怕，因为他那时候找的人全部都是读书长的人。
4: 嗯，哦，读书长，然后你的调性很不符合，哎，你的是服饰，然后很阳光的街拍。
5: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这个读书的话，我其实那时候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呈现比较好，这样。
4: 那他们校园，所以他跟骑单车没有关系。
5: 他跟骑单车哦，他会叫单车节，原因是因为成大他们很大，然后他不是有很多校区嘛，他们都会。骑单车就是
4: 哦在校园走哦，所以叫校园哦，所以是他们摊位可能之间离很远，然后你们需要骑单车到不同摊位去，是这样吗？不是，
5: 不是，就只是因为成大他们就是
4: 跟单车有关系。
5: 对
4: 哦，
5: 对对对对对，
4: 哇，那些摊位后来实际上都摆了什么？
5: 哦，我们那时候好像有摆，就是各个社团，各个社团啊，还有什么科系啊，就假如说他们有什么。可能电机工程啊那一类的，然后他会发一些什么 DN 之类的，让你更了解这个科系在做什么。然后他们那时候很特别，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密室逃脱嘛，还有 RPG， 就是他们有很多游戏这样子，对，就是那些东西都是为了要让，真的是让高中生更了解大学生。
4: 哇，所以你那时候是以高中生的身份去，还是大学生的？
5: 我那时候是以大一生，然后因为我也是才刚进去，我就想说，我也蛮好奇的，然后我也觉得很适合大一生去，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些展览，然后就讲一些像可能迷茫啊，因为你刚进大一你就会迷茫啊，你就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因为时间变得很自由，然后他们就会有点像是小卡嘛，就是，
4: 所以你还有做你自己的小卡要给别，不是这个小卡，
5: 不是小卡，不是不是他们的小卡，就是有点像是那种抽
4: 签卡吗？哦，也不是，我在乱猜，你继续讲，
5: 也不是。就是那个小卡意思是说，就是会有一些有写一些字啊，然后贴在那种墙壁上啊，然后我们还要抽签，就你可以抽你的运势啊，或者是我当初抽的签好像是说什么跳脱你的舒适圈，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推荐我去那个好朋友，我们很好，就跟他说，哈，我就一直在跳脱舒适圈啊，然后他就是打开我那个盲点，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没有，他觉得说，他觉得说。很多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我这个个性人会去做的，就是因为我很外向，所以我会参加那些活动，对我来讲都其实是在一个舒适圈内。对，所以
4: 好特别哦，
5: 超级特别的。
4: 我想继续听他后来说什么。
5: 他后来就是说，他其实就是觉得我可以再去尝试一些别的东西，这样。对。然后我那时候自己有一个，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计划，他就觉得这个计划是跳脱舒适圈的。
4: 是什么计划？
5: 这个计划有点不方便讲，可是那个计划确实是，跟我的性质很不一样。然后我有去尝试这样。
4: 那后来那个已经结束了吗？
5: 对，那个结束了。然后
4: 体验下来觉得。

0: 我觉得就是
1: 很难，
0: 蛮难的，因为它是有点像是甄选，然后它是33个人，可能就取一个人，这样，所以就是后来就没有上，这样，
1: 哦，没有上，不过没关系，我也很常做一些，我也很常乱投一些东西没有上，好比说，我其实最近也投了 Nikon 的校园大使，但我一个，
0: 哦，真的
1: 啊，对啊，但是啊，没上。他最后只取6名，然后6名有其中2个是世新大学，然后一个是我认识的学长。你知道我们学校有个东西叫 chat room 吗？
0: 哎，我不知道。
1: 它是一个练英文口说的地方。
0: 我跟你们说，因为我那时候看限动，他一直就是你好像有去练英文，我就在想到底在哪里。我以为你是去上补习班呢，
1: 欸。哦，我有在外面补习班上课，但是我也有跑去挖学校里面的资源有什么。
0: 快点推荐！我现在还可以去吗？
1: 可以啊，应该每学期都会开。就我们学校有一个东西叫做 chat room， 然后它是你在英文课外面就有一个表单，然后你就扫了之后，它就会问你说你哪些时间方便。那你方便的时间，你就到你知道水族箱吗？圆形的那个水族箱旁边，其实一间是日语的小天地嘛，另一间就是 chat room， 就是英文的。然后就是走进水族箱，然后再左转，它是一间小小的房间。然后就是大概每次去的人，我就都不多，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个资源，所以就是一个外师对5个学生，所以就是一个超级小班制，对啊。然后他就会每次都准备，外师就准备他的教材，然后就跟你可能是用玩游戏的方式，可能是用猜 vocabulary， 可能是叫你。那种他怎么猜，就是画那种你知道吊死的那个火柴人吗？就是他会你每他就会考比说跟你讲这的单字有10个字母，然后呢你就是要猜，那你开始猜出头尾，开始猜出中间，那你就是大家一起猜出这个单字这样，然后后面他可能会给你有些之前我们有玩过桌游，英文的大富翁桌游，如果人多我们就会分2组之类，然后会有很多是他也会给你讲义，就每个老师其实上课的方式不一样，然后给你讲义，然后叫你说哎，欸，你比较会给你一些 speaking 的问题，然后很日常这样，的那种就 chat room， 然后那时候就在那边认识，就是在会在那边认识人，就各种人都会去，有时候是，然后就有一个学长他就去，然后我就后来认识他，然后后来他就因为有后来就他们好像就互换 IG 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看他也有投，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说，哎，恭喜你上了，这样我没有上，然后他就说，他就想问我的作品集，然后我就给他看，然后他就还帮我指教说哪边就可能，哦，我的主物不太明显啊，或是因为我拍照真的是，后来我又看他的作品集，他真的是哇，广电就是广电嘛，我不知道他只用 i15 拍，可是就是真的像拍那种大作的感觉，就是会看得出来他可能想要用地板上的水洼，然后照出整个路面的扩张嘛的那种感觉，但我照片可能是哎，欸，这个好可爱，拍一下，哎，欸，这个小孩笑了，哎，欸，好可爱，拍一下的那种。就算我是已经是拿那种专业的相机来拍，但可能还是比不过那种真的有在思考构图的感觉。嗯，哦，对，好，那你空肉没有上，可是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反正那么多东西再去尝试就好了。
0: 真的，而且我之前有投过 GU 也没有上，
1: 真的假的？为什么？
0: 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我没有写得很认真，还是怎么样？然后对啊，就那时候就没有上。可是我那时候去挖，就是有上的人，为什么我很少看到？因为 Uniqlo 很常发，可是我就觉得 GU 好少发，还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还是什么？
1: 哎，欸，我好像有学姐在当 GU 的，她好像叫青春特派员。然后，其实我不清，我本来我想说我要投，可是因为 Uniqlo 跟我的合约哦，先前提提要一下，我是 Uniqlo 的 Style Creator， 在上半年的时候，然后我们 Uniqlo 的公关就给我们很多可能一个月要发的任务。那时候可能给我们的任务是我们一个月会拿到8000块。然后但 GU 只会拿到好像5000块，就是少三，我不知道是制装费比较少，所以任务也比较少嘛。我们任务是非常多啦，就你可能 style hint 还要拍3套，就3套完全不同，都是 Uniqlo 一整套的衣服，然后再去外面找一个干净的背景，然后那个你的什么三格，我们这边不是会9宫格嘛，然后你的人要在中间哪格，然后什么什么头跟脚不能怎样，他们的毛病就很多，乱
0: 讲，这么严格，
1: 很严格，发那个很严格。然后后来还有你的 IG reels， 你要全部单品都是 Uniqlo， 然后跟你的贴文要全部单品都是 Uniqlo， 两则 IG post 嘛，然后还要发1则脆，所以你会非常常看到我一直在发 Uniqlo， 就是每天我可能以前不是这么常发文的人，但是一接触这之后觉得啊，我定期发，然后限动那个还要限动也要发，还要标火号这样。
0: 那我想问，就是因为那个8000块是含就是制装费吗？
1: 对，就含制装费。
0: 哦，那这样子的话，你这样下来要花，就是这样你剩下来的钱会是大概多少这样子？
1: 欸，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花到6000块，但是后来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在控制预算，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学生嘛，我都已经付出心力做这件事情了，我应该有一点 income 吧，然后直接自我合理化打骂我没有讲这句话，Uniqlo 不要看。然后反正知道

后来发现，因为你也做，我们好像做从4月到8月的样子，就这你一两个月、3个月买下来之后，其实跟家里。

0: 参加那个东西还蛮有趣，因为你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 KOL、KOC， 然后你会去观察他们的经营方式。就其实我觉得我真不知道什么会录取那个东西，就超级意外。可是我在想，如果刚刚讲到写认不认真的话，一部分可能是我每一次写那种报名表，我是会拿电脑到图书馆，然后在认真写一两个小时的那种。
1: 那我觉得就是一定会，而且我真的必须得说，我觉得你很适合 Uniqlo、欸。因为我有看其他，对，我有看其他 Uniqlo 的，我觉得真的 Uniqlo 他们蛮会选人的，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很就是日系的那个感觉
0: 哦，会，
1: 对，
0: 确实，因为就毕竟他就是一个日本品牌，
1: 对。
0: 然后他们我后来发现他那时候去会场的时候，就有可能三个头发同发型的女生，这样就大家都是短头发卷卷的，很可爱，差不多造型嘛。
1: 对对对，
0: 我一直很好奇 Uniqlo 的选人方式，可是我跟其他人讨论，他们只是说哦，可能就是选比较素人这样。
1: 哦、
0: 嗯，就是希望你是穿出什么 life wear， 嗯，
1: 了解。
0: 哦，而且其实你自己投那种校园大使的时候有秘诀吗？
1: 哎、欸，我其实没有一直去投校园大使，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校园大使跟我目前做的自媒体工作其实有点像，
0: 很像。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会看一下那个投资报酬，就是或是看一下钱啊，或是机会啊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品牌，或是特别想要品牌、嗯，我就不会去这样。
0: 我那时候真的大一，因为我大一上就已经在那边乱投校园大使，真的是盲投，因为我只是、你知道，翠上会有很多贴文，就制造你的焦虑，然后讲说大学必做的十件事情，
1: 其中
0: 一个
1: 上，
0: 我觉得、啊、好好，我要参加校园大使，这品牌在招我好像有点兴趣，点点点。所以其实我也还是舒特夫那个校园大使这样。
1: 舒特夫，
0: 嗯，它就是异位性皮肤眼的那种乳液品牌。Oh. 然后，哎、欸，但其实我觉得那个品牌还蛮大方的，他每次都给我活动，都会给我超级多公关礼。
1: 哇、wow. ，
0: 嗯，而且是他不会强，就为什么要公关礼？因为他不会叫你一定要发 reels， 他不会叫你一定要介绍他的产品。
1: 好扯哦。
0: 嗯，而且其实他的那个的任务就不会像 Uniqlo 这么频繁，我可能好像每一季应该两三个月才会收到一次任务这样。
1: 哇，
0: 嗯，所以应该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舒特夫的校园大使。
1: 对，我知道，我有想要一个校园大使，但是我、因为我后面就没有特别去看说他今年有没有招，就是富锦树，你知道吗？
0: 不知道，那干嘛的？
1: 他是一个餐饮的品牌，然后富锦树他旗下有很多餐厅、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美食，这边我工商一下，因为。我是那个台大美食同仁社，然后因为我们十月，哎、欸，是十月九号那一周吧，我记得，我们有美食周，就是我们会卖产品，就是等于说我会自己做，然后我会拿出去卖摆摊。
0: 酷欸，你是说做成那种料理包那种东西吗？
1: 没有，是直接做现成的。
0: 现成的，
1: 就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做。就我们自己会准备菜，就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卖的是那个什么，因为我最近在想要卖这个，就是墨西哥的那种。
0: 脆饼吗？
1: 对对对对、
0: 玉米片，玉米片。
1: 对，没有，就有点像 taco、就是。
0: taco， 嗯，
1: 对。然后就想说，哎、欸，那我去卖 taco 这样。
0: 嗯。
1: 然后我就想说，工商一下，哎、欸，大家可以来。
0: 对。好，那你讲一下地址在哪里？
1: 地址，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地点出来，但应该、反正就是在台大的校园里面。然后我们有一周，我应该会选，就我们会有选一天的时间可以摆你的菜这样子。
0: 啊，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
1: 我应该会选礼拜四，因为礼拜四没课。
0: 几月几？几月几月？
1: 哇，我十月，等我。
0: 哦，然后那对，我们先知道十月就好。详细资讯，我相信你在发在你的 IG 上面，
1: 我
0: 一定会。
1: 对，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我的料理。
0: 好啊，啊，你大学、大学你还做了什么事情？
1: 哇，我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大一上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社团，也是台大的，是吃货台大。
0: 哦，你都是想做美食相关的？
1: 对，
0: 我以为是同一个哎、欸，
1: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就是超级喜欢美食。然后，我当时看吃货台大，我会觉得很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有点像是我现在的工作，就假如说我去探店，然后帮他们拍影片，只是可以发在吃货台大这个社团账号。
0: 哦，所以其实我现在查吃货台大也会有你的影片。
1: 对，
0: 好特别啊！那你们没有开协作吗？还是没办法这样工商？
1: 就是有协作
0: 哦，真的哦。
1: 对，可以协作，但是因为那时候发生了，就是社团中也发生不太愉快的事情，所以不好意思多说，所以就是就只有参加一个学期就结束了。不然我觉得那个社团本质是好的。
0: 天哪，真的假的好酷哦！不愉快，好啦，先不要细问这负面情面，不要在上面裸露。
1: 对，
0: 我想一下。然后你还参加了吃货台大，那还有吗？
1: 我大一上是吃货台大嘛，然后大一下是美食烹饪，然后就应该会一直连续接到我的大二结束。因为我们美食烹饪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如果你接了，我想一下、两次干部的话、你就可以使用厨房，就是无限次使用厨房。
0: 所以你很常跑去台大煮菜吗？
1: 因为我家里住那附近，
0: 超级好笑，超级好笑。
1: 然后我就想说，哎、欸，那我就来烹饪，而且我真的要说，里面的人都超。

0: 超级厉害，
1: 很会做菜，
0: 很会。
1: 真的假的？你一直害我很想要加加看什么美食烹饪，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种社团。
0: 我觉得我会很推荐，而且他们是真的是很会做那种甜点类型。
1: 嗯，嗯，然后、哦、真的假的？
0: 对，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迎新的时候，就是直接做7个小时，
1: 7个小时的料理吗？做7个小时吗？
0: 对，反正5到7个小时，我们做到7点，就是做那种。嗯，甜点是高难度的甜点、
1: 嗯、好酷哦。会做马卡龙吗？就很喜欢吃马卡龙。
0: 会哦，还会有人
1: 这样就不用自己去咖啡厅对不对？
0: 对
1: 就不用自己跑去咖啡厅看店，好像还不错耶。
0: 对
1: 啊，校园美食。哎，那你刚刚讲到你是自媒体经营者，你做这个多久了？
0: 我做这个才我觉得认真的话我觉得大概算1年吧，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开始做。
1: 哎哎，真的哦？
0: 对啊。
1: 好酷哦。那你一开始你的粉丝是从几到几？
0: 我觉得超级悬，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我超级凭运气，其实，嗯，就是我有一个 reels， 它就是有爆，
1: 嗯，这什么主题？
0: 完全跟现在无关，是一个变装主题。
1: 哦，变装，好好，真的，现在网络上超级多变装主题的。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毕业季，嗯，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做那种毕业的。嗯，
1: 毕业变装，
0: 对，毕业变装。
1: 哦，你是说那种制服拉下来，或者什么那种，转场那种短短的而已。
0: 对对对。
1: 哦，从那时候粉丝开始整个变多吗？
0: 对，然后我本来可能大概1000多好了，然后就涨到，就是有到那时候还有到10000，但现在被退了，
1: 因为你不再发变装影片了。
0: 对，可能是这样。
1: 快点那个再回去高中拍一下毕业服那个。
0: 对，大学再拍一下，
1: 超好笑啊！好酷，哎，好酷哦，这样子可以涨这么多，哎。
0: 对，然后后来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的人，所以我也超级感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你说真的很瞎，就是我接触外拍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那时候去青梅，就两个朋友、他们就帮一个姐姐拍照、然后他们就认识了，然后那个姐姐就是有在拍外拍的、然后过没多久那个姐姐就找我那两个朋友说，你们想不想来棚拍啊，因为我们要就是平分棚拍费嘛，不然很贵、然后我朋友就想到我，因为我们三个人很好、然后就找我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去，我就说好啊，因为我就是想说，哎、可以试试看、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棚拍外拍、然后再到后面就是你有作品集、你就可以去别人的底下留言，就很多翠上不是会说哎、真互惠模特这样、你就去留言，然后就发你自己的照片，就会有人想要来找你这样子。
1: 哦，所以你是那一次，可是棚拍我看你的作品很多都是户外的，那个棚拍不是在室内吗？
0: 哦，那个景超级不像那种，就不是那种一般的白景棚拍，它是那种有
1: 家
0: 景。
1: 居家吗？哦，
0: 对对对，
1: 我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好酷！我一直，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也真的想要接触模特这个类型，可是后来我其实我是那种不敢去别人底下留言的人，到现在出来是不太敢到处留言。
0: 要，
1: 然后好像其实中间我只接过2次棚拍，也是互惠的，然后觉得好像拍出来好像也好像自己没有到非常有兴趣，可是然后就在想说，然后又不想要怎么讲？就觉得付费好像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那你每一次棚拍都是互惠吗？
0: 因为我只有那一次棚拍嘛，然后后面都是外拍。
1: 哦，外拍都是互惠吗？
0: 对，都是互惠。
1: 哦，真的哦。那很厉害，你都怎么跟他们沟通主题啊？
0: 因为他们看我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走那种日系活泼风、然后有一个摄影师我们已经一起拍了3次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风格跟我很适合，就是我很喜欢走、其实我更喜欢走外拍，对，就是不要在棚内，然后是在户外、因为我就比较大校风这样、
1: 对对对对，你的笑脸都超级漂亮，
0: 对，所以我就是想说，我觉得要找你自己喜欢的主题跟喜欢的风格，然后我觉得你应该也很适合那种外拍类型。
1: 哇，那你之后再介绍给我摄影师。
0: 哎、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啊，那跳离棚拍这个话题，我想想哦，所以你目前自媒体经营是你的主要工作？
0: 算是我的主要工作，可是他的工作不是很稳定，就不是像很多自媒体的人，他们是可能有很多厂商来找。
1: 对啊，
0: 我是一下很多厂商来，哦，一下又没有了，这样。然后
1: 他是一个稳定收入员，不是？
0: 我目前不是。
1: 那你额外有在打工吗？
0: 我之前有打工，我在那个什么，我想一下，那叫什么？女生的那种运动馆打工。
1: 哦，这么挑，运动馆是指健身房那种吗？
0: 不像，比较像是团课，就是大家会有瑜伽啊，什么皮拉提斯那些的。
1: 那你是那边的？
0: 我是柜台
1: 哦，那可以免可以体验他那边的课吗？就可以想上去上吗？
0: 哎、欸，可以，就是他们、
1: 哦、真的假的？
0: 对，有两次免

0: 费的
1: 两次，
0: 对，
1: 是总共你进去就两还一个月有两次，
0: 一个月有两次，
1: 哎、欸，那其实还也还行啦，应该吧。
0: 我觉得还行，只是后面因为我的时间上没有办法配合、所以才就没有。然后我就有在想说，哎、欸，我新学期是不是要找新的打工？
1: 哎、欸，我跟你讲，我大推荐。你喜欢小孩子吗？
0: 好，我还可以，
1: 还好，那没关系。因为其实我后来我自己本来上学期我也有去服饰店打工、就是很莫名的向往服饰店的、对，会女生不知道什么都很莫名的这个，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我开始忙学校的事情，然后时间排不过来，我没有办法一个礼拜抽出三天的四个小时给他，就其实这已经是很少的时间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辞掉、然后开始忙传记展览，忙我的品牌大使，然后忙我的大学生活，忙我的社团之类的，然后再到后来到这个暑假，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尝试家教陪玩陪读的那种。
0: 我超级想要陪玩陪读
1: 啊！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小孩子吗？
0: 我跟你说，因为我很肤浅，我想说时薪比较高，然后也比较弹性，这样
1: 对比较弹。我觉得这个弹性真的很棒的事情，就是像我暑假的时候，我除了本身有在一些万斯那种地方教课之外，我自己私底下会在接家教跟陪玩。那我目前陪玩的孩子是一个两岁。然后我一次就去他们家四个小时，然后他爸都会帮我点饮料，人非常好，
0: 好好，
1: 对，我就觉得他爸超级好。然后可能一个小时拿，一开始试用价是300，然后暑假300，然后开学变350，那我一次就变拿1400。
0: 我觉得这样很好，
1: 一天1400，然后但一周就一天、然后我另一个家教是好像。也是一个小时开450，然后他爸请我去一个半小，然后一次拿700。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准备礼拜三的时候要去带的两个小孩，我好像，然后他妈妈好像请我带两个小时，所以1600。
0: 哇！
1: 但其实我开的都算是很低的价钱了。
0: 你是单纯的陪玩陪读，还是你还有在教学？
1: 我有教学，就是家教那个是有教学，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市价方面其实蛮低的，因为那两个小孩我也才开一个小时800，那变成一个小孩400的那种概念吗？
0: 他们几岁啊？
1: 他们小二，小一
0: 小
1: 二，没有很大。但我后来就用后悔，觉得我应该开高一点，毕竟我都有经验了，而且我接触过这么多小孩，就或是从国小到高中的课我也都接过。
0: 哎、那我很好奇，就是这个经验要怎么去找？因为我跟你们说，家教网的人都好恐怖哦。那个 FB 上面，大家就会开始说，哎，学经历，大家就会很看，然后就发现，因为我自己之前有加这种家教群，但我那时候是为了要找家教，然后我就觉得，哇，上面的人有时候留言好恐怖。
1: 真的吗？会被攻击吗？
0: 对啊，我看到有一些，还是因为我朋友那时候是说，还是就是要去那种陪玩陪读的比较好一点，就是家教类型的就会有点恐怖这样子。
1: 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当初加哪个群，但我记得我加了非常多家教陪读陪玩的 FB 社团，然后我就是群发贴文，所以后来就会接到很多家长要找我合作这样。
0: 哇，所以你觉得就是去发 FB 这个是很有效的，
1: 很有效，而且其实 我那时候我就把我有的经验打出来，因为可能刚好前面我又那种因缘机会，因为我本身喜欢小孩子，所以我在暑假的时候就有去有点像幼教机构打工，那它是有点像是他们的艺能课程，就不是幼稚园，是适合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去的艺能课程班，我在那边当助教，然后后来又有去国中的补习班当辅导老师，然后后来也有到国小去举办偏向国小去举办营队，然后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是我自己是会写教案的，就在那种种的经验累积下，我会写教案。那我那时候教的东西是 ESG， 然后是就是 for 你知道企业会要符合的那三个标准吗？环境、社会跟治理，然后去教，可是这些概念听起来超难的，所以我就是把它想办法变成化简，变成游戏，变成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去让他们理解说为什么你要遵守，为什么你要去尊重别人。那就我记得那时候印象还蛮深刻，因为我们那组的小孩比较多都是男生，然后你也知道在国小又比较多中高年级，那个年纪的孩子比较叛逆，然后也比较沉默，比较没有那么像小小孩一样很可爱，然后很外放，然后很真诚坦诚那种，他们开始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后来他们可能因为某些事情生气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或是可能会那时候遇到的状况是队里的小男生会觉得，因为他们好像只有一个女生，其他全都是男生，然后他会觉得然后有一个小男孩跟小女孩，他们就小一小二，然后哥哥们就会觉得弟弟妹妹都每次游戏都要拖累他们，他们就会自己去开

0: 那些弟弟妹妹们玩笑，然后就其实我觉得这是孩子们觉得好玩，但其实大人们看起来觉得有点过分的事情。嗯，我所以我就融入到我们教的 ESG 里面，然后讲说哦，其实你们要富有同情心，你们要去想别人的立场，就是我开始会结合一些他们那时候营队里面我观察到的行为。哦，对，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教育经历蛮有帮助，或是可以写到履历一个蛮加分的事情，就是我开始有洞察能力。哦，好，然后后来国小国中幼儿园到高中，我有一次有认识的老师，他就请我回去教代微课程。你高中有上过微课程吗？
1: 没有耶。欸，
0: 就是有点像是以前我们不都会有高中的选修。嗯，因为我们可那时候选修可能学校会开法语啊、日语啊、英语啊，或者是传播类型的，你知道吗？
1: 哦，有，我们有。
0: 嗯，就是那种课。嗯，我就是回去带那为期两个月的微课程，然后教高中生一些。嗯，因为我有参加电台，然后那个老师也知道，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一直很想要企划带那些孩子来实行电台参访。哦，可是后来因为程序跟我教课时间比较尴尬，是早上八点。嗯，对，然后我又只教一两个小时，所以其实他们要来参访的话整个手续会蛮麻烦的，就后来就没有成功。嗯，可是那时候就教他们，后来自己做了也不是做 podcast， 是做校园广告。哦，应该说做我们教他们一些如何使用电脑的剪接软体。嗯，然后教他们要怎么自己写企划，要怎么。嗯，要怎么设定角色，就是教他们带一遍流程，他们最后自己作品产出这样。
1: 嗯，哇，我觉得你很厉害耶。我刚真的是哇有被吓到，我觉得好厉害。欸，那我很想问，就是因为你有这么多这种有点像是老师的经历，那你有想过未来职业做老师相关的吗？
0: 嗯，其实我蛮想去海外教书，就是你知道我们学校有华语文学程吗？
1: 欸，我知道。
0: 你有去修吗？
1: 我没有修，但是欸，因为我那时候是看到他说你们可以去跟好像是跟华语然后带那种
0: 外籍生。
1: 嗯，
0: 对对对。
1: 然后我那时候也蛮想去的。
0: 哦，我那时候你知道前几天新生实验室。嗯，你是你们系学会的人吗？不是。
1: 哦，我不是。
0: 哦，好吧，反正前几天就有新生实验室这个活动。嗯，然后我就在那个他们可能那时候大家 还没有其他老师来跟他们说学校的事情，然后有一个空白时间，我在那边台上大讲说我觉得那个华语文中心就应该去那种国际资源试新，也很多在那边乱推销试新，反正就是你刚刚提问的那个。然后华语简单来说，华语文学办就是。嗯，老师华语文中心那边会，我们都会有姐妹校嘛，就你开始写学习历程的时候都会说哦，世新姐妹校超级多，以后就要去交换，怎么都会写这种话。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把它套进来。反正姐妹校因为 我们的姐妹校很多，所以代表国外有很多学生会来我们学校，所以有时候在某一段时间就会看到学校里面很多白人坐在凉亭那边聊天这样。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超级有趣。然后去那个华语文中心，他就是会办一些，他就是会分配给你一学期一个学伴，然后你就是负责看那学伴的中文程度如何。然后如果他中文程度没有这么好，那你可能就会要带一周会带他一次，就是你会教他中文。嗯，那一开始其实我教一个越南人，然后但那时候是已经是下学期的事情了，他好像对他上学期的学伴经历不太好，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没有我没有很成功跟他很密切的变好。嗯，但就是经过一两次课堂之后，他告诉我他告诉老师他觉得他不需要学伴。应该说我观察他回复我比较冷漠，然后我就问老师说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嗯，老师就去问他，后来他就觉得自己其实不用。嗯，因为他在学校他觉得他上学期很多手续啊，宿舍他想或搭捷运什么都他自己处理，他学伴根本就没有理他。对对，他就觉得对学伴印象非常差。但他后来是有传讯息跟我说，哦，很谢谢我对他这么热情，也希望我可以保持，然后继续对下一个。
1: 哦，
0: 对，就其实还是好的收尾。只是就是觉得有点可惜。嗯，第一个经验就先碰壁这样。然后后来我带的第二个是日本人，是 然后那个日本人他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以我就不需要一周教他一次，我就只要跟他出去玩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日本人比较内向的关系嘛，所以我有尝试跟他说，欸，你喜欢什么东西啊？问他说他喜欢听，他喜欢看歌舞剧，他喜欢去美术馆。我说天哪，他也喜欢去咖啡厅。我觉得天哪，后面两个跟我很契合。虽然我不喜欢听音乐剧，但是我可以带你去北美馆，也可以带你去我觉得推荐的咖啡厅。可是后来就没有约成，可能因为我有点怕我太激动的太热情的吓到他然后我就怕他只是客气所以回复我。然后我们就只要第一次见面是华语文中心办的第一个活动，是去穿旗袍，我们去大稻埕穿旗袍吃豆花。
1: 哇塞欸，那我很想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好像是前一天看到的。嗯，那我想问一下还有吗？
0: 还有啊还有啊，我前一天才刚就是一个学妹也是听我在那边在台上大讲之后跑来私讯我说，学姐我听到你说那个很有兴趣，然后想问报名表在哪里什么的，我就还把推荐就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讲，然后老师就有优先面试权，我觉得超级好。

0: 我需要
1: 、
2: 啊、好啊好啊，那我之后也在跟老师说，我也在把表单传给你。妖兽、
0: 欸欸欸、
2: 我是什么世新亲善大使啊，
0: 你完全就是。说到日本，你知道哎、欸，你知道之前有那个我们要带日本高中生去毕业旅行，
2: 我有去，你也
0: 有去
2: 吗？真的假的？然后嘞，然后嘞，
0: 然后我那时候带日本人，我觉得他们真的超级可爱。那时候好像是三个男生，两个女生。嗯、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怎么讲，他们很热情吗？
2: 他们很、
0: 就是、
2: 对他们很不排外，然后很可爱，像真的很可爱。那时候我那一对、嗯、啊，你先讲完你的好。
0: 好，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要一起去拍那什么
2: 拍
0: 立
2: 的，
0: 拍贴机，对，
2: 我没有安排到这个。
0: 我那时候就是帮他们安排，然后我们还有上101的楼上去看。
2: 哦，真的、哦？
0: 对，
2: 那不是要花钱吗？他们 OK，
0: 他们 OK。
2: 啊，你也花了？
0: 没有，因为那时候这也是那时候明明我就记得说，哎、欸，老师说就是我们这个钱是学校可以报销这样子。
2: 对。
0: 然后那时候老师又突然说，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当天哦，老师就突然说，如果你们有任何就是展览的钱、啊，你们就直接跟那个日本人讲就好了，这样子。我就想说，所以是日本人会帮我们报销吗？
2: 对啊，什么意思？
0: 对，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就是结账的时候，就说，哎、欸，那个我们老师说，就是你们好像会帮我们报销这样，然后他们就 OK OK OK， 然后就超级 OK 的他们。我想说、
2: OK 什么？这些高中生在说什么？真的吗？
0: 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反正我就也就上去了。然后那时候超级搞笑，因为我们去完101过后，我们还要去是什么通化夜市嘛？
2: 嗯嗯，
0: 对。然后因为通化夜市它离那个捷运站其实还有一点距离，
2: 嗯。
0: 然后那时候已经快要集，就是我们好像说八点吧，还是
2: 要集合？
0: 要集合。那时候已经就是已经快要完蛋了，我想说完了，就是我让他们完全大底累，然后我那时候就很焦躁，很焦躁，就是说哦 ，sorry sorry 这样
2: 子，sorry 然后
0: 对，是 me my son 这样子，他们就吵，他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
2: 哦、
0: 没关系，
2: 对他们真的超级可爱，
0: 对，结果回去过后也没差。就是因为老师那时候这个
2: 集合也没关系，
0: 对，因为他们太忙了，所以那时候集合的人就是都还在签到中这样子、
2: 嗯。哦，天哪！我那天的行程、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日本高中生毕业旅行这件事情还蛮值得参加的。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在世新、嗯、如果要论国际资源的话，我参与到最喜欢的一个，而且我也真的教那几个妹妹弟弟都很可爱。然后就是他们那时候一见面，他们就男生们就很闹啊，很好笑，就一直在搞笑，然后就一直在跟我开玩笑。他们我就说啊，你们我要怎么称呼你们之类，因为其实你还是要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嘛，嗯，然后他就讲，他们就开始帮，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这样叫，他就开始男生讲一些很可爱的绰号，会有叠字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就自己很开心，我觉得好，他们也很可爱很有趣。然后后来我们就去101，我好像还给他们自由时间、嗯、然后有一个男生他还没有网路，然后他就我就觉得哦天哪，好啊，我就一直跟在他旁边这样。我完全忘记那时候老师说不可以换社群联络方式，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是用赖群组，结果我赖群、我的赖忘记关我的 IG， 所以后来他们还有找到我的 IG， 还偷看我的 IG， 后来问我说、哦、你是 model 吗？
0: 你是 model 吗？
2: 不是，
0: 可爱、哦、
2: 对，超级可爱、嗯、然后他们后来好，我忘记我那时候聊了什么，然后给他们试吃凤梨酥嘛，去101地下街给他们吃凤梨酥、嗯、然后后来还有去那个庙叫什么龙山寺、嗯嗯、那个也很，他们超级喜欢的，超可爱的。然后他们我教他们怎么样拔杯，然后他们超喜欢、
0: 哦、
2: 超，我们就一群围在一起拔杯、啊、超级可爱。我就说你们要这样丢，你们要许自己心里问，要问月老的事情，然后呢后来再丢、
0: 哦、
2: 然后这个
0: 是
2: 正面，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为了月老去。我觉得日本人超级喜欢这个，超可爱的，
0: 太好笑了吧。
2: 然后后来好像我还带他们去喝，我带他们去选手摇店，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五十来那边，然后大明在这边，就其实我觉得我带他们有点带的太混乱了，就是很多自由时间。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来台湾啊，一直跟着我们干嘛，然后说哦，他们说想要去对面嘛、嗯、我说哦好啊，你们去啊，然后他们就经过一个超大的马路这样、嗯、然后买完还要去找他们。然后后面还有什么事情啊？其实我们好像还有拍一个影片，然后我就是跟他们就他还很可爱，就是耶这样之类的，很想要拍贴，我觉得拍贴感觉蛮有趣，可蛮有纪念价值，但我们根本安插不进去。哎、欸，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行程，我记得是三个，但我已经忘记第三个是什么了。没关系，他们就会自己许愿，总之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哦，大推大，还有奖状，好好笑，
0: 很好、欸、我觉得那个很不错，不是还有，我记得还有钱吧？
2: 有钱吗？
0: 有吧？
2: 为什么我没有拿到钱？
0: 等一下，因为我记得有点错乱。
2: 有奖金吗？
0: 我记得是有的啦。日本带日本币旅，我记得有啊、嗯。他那时候就有写说，可能你是几号的，然后多少钱，是吧？还是我怎样记忆大错乱？
2: 为什么我没有钱？我只有奖状哎。 我只有奖状，而且还是别人帮我领的奖状、啊、我甚至本来不知道我有奖状，
0: 哎、欸，还是我没有奖状，因为我有点忘记
2: 有、那我

0: 我们可以换一下吗？我觉得好像钱比较好一点、欸、
1: 好好笑、
0: 哦、超级有趣、欸、现在时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听个歌。
1: 没问题，
0: 你想听什么歌呢？
1: 嗯，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你喜欢就好。
0: OK， 那等一下我们要听的是范逸臣。哎、欸，等我一下，我先刷个歌，帮我 hold 一下啊。
1: 好，
0: 跟大家聊聊天，
1: 帮他 hold 一下。哎、欸，这是我第一次来，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完全是透明的，就是外面看得到我们，我们也看得到外面，然后外面也听到我们声音，然后就觉得有点小尴尬，而且我刚刚还不小心跟一个人对到眼，然后我就说不小心
0: 说嗨啊，
1: 我刚刚被呆滞，我就然后继续讲我的话，想说等一下不能冷场，我想说好继续讲完这样子。
0: 好啦好啦，我们来中场休息一下，接下来要带来的是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OK， 我们又回来啦，非常刚好，我们刚自己又小聊了一下，就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 对，
0: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台大的外校的资源嘛，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跳到外部去。就其实我最近也有投一个，我觉得不是都说那种秘密，就是或你还没有实行的计划，不应该讲出来了。
1: 可是我会忍不住讲
0: 那你最近还有投别的东西啊？
1: 其实我有投一个，但是。我不好意思，我大概说一下这个地方在做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是有一个办展览的一个形式，因为他们会有，它是参加一学年，然后像上半年的活动我们会办一个展览，然后下半年会有一个年会这样。然后我就是很想要办展览，所以我有去报名，就是填表单那个组别这样。对，然后还没有，应该是这周或下周要线上面试这样。
0: 哦，那是。方便说那个展览是主办方是谁吗？松烟吗？
1: 不是不是，就是也是那种校园的。对，但我想说
0: 我都没有滑过哎。
1: 对，但我想说我上了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0: 好，那我也那个嘴边稍微提一嘴就
1: 好。
0: 就是我最近投的东西是政大的，好像直接全讲出来了啊，就是国际智工。你有投吗？你有想投吗？怎样？
1: 我跟你说，我有个政大朋友，他是国际智工。

0: 工，他上学期才去
1: 啊。然后呢？
2: 然后呢？是学长姐还同一届？
0: 同一届的，
1: 真的假的？然后呢？他上届他有录取，他有录取，
0: 他有录取，
1: 是我们学校的吗？不是，
0: 不是，不是，就政大的。
1: 他会不会只选政大不选世新？
0: 啊！我现在才知道那个国际志工是可以校外哎。
1: 我是听我学长讲的，因为我学长在那，我们口传系的学长在那边，然后我就哎这样全部公开啦，真的不要，真的是不要这样哎。然后我想一下，就是。那个志工这次是去尼泊尔嘛，然后我们是安排这周面试，这周五面试这样。天哪，还是你喜欢做志工吗？
0: 我跟你说，我高中的时候做偏向服务志工，就是也是去带小朋友，然后做教案。
1: 其实我们的喜好很像，根本没有不喜欢小孩啊。
0: 没有，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去其实是想说，
1: 你很要拿酒杯，
0: 对，
1: 随时要喝高脚杯的感觉。
0: 我那时候就想说，可以多认识一点人。高中的时候，但其实我对小朋友真的还好，可是我又当下我又可以接受，我就是这种。我就是这种人，想说算了，当下可以就可以啦。对，但我不会特别说我喜欢小朋友这样。
1: 所以是你那所以你喜欢做志工吗？
0: 我喜欢。
1: 你那时候是也是去办营队的那种？
0: 对，就是带小朋友那种，可能四天的营队，然后让他们上课啊，然后带活动啊、游戏这种。
1: 你们那时候主题是？
0: 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因为它是一个叫原乡服务队，然后是 for 高一高二这样子。
1: 是高中的社团吗？
0: 对。但是它其实是那种。很多个学校在一起，就是他不会管你说你是什么学校，只要你是高一生，你就可以去报名参加。
1: 是外部组织，不是学校内部组织。
0: 对，
1: 哦，
0: 还是外部组织。
1: 酷欸，那你在那里有收获到什么？
0: 哇，我跟你说，收获超多，因为我第一次去上，就是你们知道上教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第一次上课的状况是怎样，但我第一次上课，我是直接。就是假如说40分钟上课时间，然后我只讲到30分钟，我后面10分钟直接呆滞。
1: 真的假的？你们没有蕊过吗？
0: 我就是以为我自己可以，结果我发现，对，我就以为说我的时间是可以抓的，是就是这样是刚好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有做手作，结果发现整个都太早结束了。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就很手足无措啊，因为我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应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去讲到这方面，因为通常就是你发生了，大家才会觉得，就大家才会突然说。就大家才会注意说，就是你要怎么去解决。然后我很感谢那个时候是，就是有学长啊、学姐就跟我说，你这样子就要多准备一些影片。
1: 所以你是不止上一次那堂课，你上很多次吗？
0: 我们是寒暑假上山，我们都会讲上山。然后你寒暑假的话，我们会去两间国小。对，然后你一次就是上四堂课。对，我们
1: 所以你会分四个教案。
0: 对，我有四个教案。
1: 哇，好多耶！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的情况，我自己第一次教课，其实是我安排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但我们那时候其实整个营队，我是参加我们自己学校的社会服务团，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就是他们，我们大概花3到4个月，快半年的时间，也没那么久，反正就是四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从一开始的开好像是撰写计划书开始，然后我那时候，然后到后来，我们还有很缜密的演练。他们甚至把全部人计划书都变成一本册子，然后我们每我们自己在写计划书的时候，里面还要包含工作人员嘛，所以我们底下说谁是发长纸，因为我们那时候ESG， 我一是在借自另一个同学负责，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上一堂课，然后他是在玩垃圾分类的游戏，我们把垃圾，我们让他们桌上都有一个像小池塘的东西，我们要会有道具，然后呢，我们就会印很多垃圾，然后弄护背之后就是亮亮塑胶那个护背，然后再贴磁铁，然后你可以再贴，你要再分类到黑板上面，然后教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分类，那分类有哪几类，那你什么东西要分在哪一类的那种。然后第二个游戏，那是一个游戏环节，所以我们只一堂一小时的课，我们就玩了三个游戏。
0: 哇！
1: 然后，但是我们是把这种理论变成游戏。然后 S 的话，我好像是给他们看一个新闻，那个新闻是。一个阿嬷，她在桃园，她新闻大标是米奇妙妙屋，桃园版米奇妙妙屋。那为什么要米奇妙？因为她有那阿嬷有囤积症，那个囤积症呢，就会一直把东西留在家里，不愿意丢掉，舍不得丢掉。那新闻的立场就只是，新闻就会讲，就会有一些附近居民的访问啊，就是附近居民的抱怨啊，然后警方的抱怨啊，然后阿嬷自己。可能说他答应我不可以，他答应我可以留着的那种画面。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他们看完影片之后我就请他们反思，你们觉得 民众的立场是什么？你们觉得警察立场是什么？那最后你们觉得阿嬷的立场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整个事情下来，大

0: 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囤积症，一般我们就觉得东西我们会保持我们座位的干净，我们不会把东西这样乱丢，可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个行为，因为他有囤积症，是不是对他来说把东西丢掉就好像遗失了某种安全感，是不是对他来说把东西丢掉好像把他的爱割舍，他的回忆也被丢掉了，可能会不会可能是这样。所以呢，在你面对你周围的同学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应该要去想说，哎，小比那个妹妹在他这个年纪的时候，他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有办法这样吗？就是请他们去做这个反思。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治理，治理我请他们，我的标题叫做我的班规我做主，我请他们
1: 就其实太可爱，我的班规我做主
0: 有点像是请他们设定一个规则，那是未来你在这个营队的接下来几天每的每一堂课你都要记得你的班规，你都要记得你为你自己设定的规则，而就是我觉得这样有一种让也同时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治理，因为治理我们从大范围的政府治理人民，然后到老师设定班规，就是再慢慢往下延伸，你们也要为你自己设定你的班规，要遵守你自己班级的公约。这样，那为什么要遵守？可以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扯到这个，我有点忘记了。突然，哦对，哦，然后我要讲说，后来在可能在做班规的时候，其实班规，因为我不是说我们前面有很缜密的练习嘛，然后我们其实整个都有计时，然后我们后面还会有学姐提醒我们说快一点，就是这个叫快一点的手势，这个叫讲慢一点的手势之类的，
1: 哦，这个手
0: 势，对对对对，就我们那时候整个练习的非常紧密，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酷的，很认真，真的很认真面对这个小活动，而且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本册子吗？那本册子是每个人的企划书，我们要熟悉每个人的企划书，因为我们不只是教自己的课，我们还同时会当馆主，我们同时会当队服，然后我们同时要知道说今天上面，因为我们还会演戏，我们还需要演，因为我们的整个大故事是樱桃小丸子，然后我们是在讲说某一天樱桃小丸子的镇，因为他那叫东门国小，东门镇突然变得不快乐了，那为什么不快乐呢？我今天讲太久，没关系。为什么不快？我先快速讲，就为什么？因为好像有一个怪兽，负能量怪兽，把大家营养午餐吸走了，就是把好像整个人不快乐了。那我们最后就是你上完这三天的营队课程，你做完全部的任务，我们还会有 RPG 游戏，然后还会有各种然后最后就是要让小镇又变回快乐的样子，这样然后为什么要吃到这个东西？反正我第一次上课，因为整个大家班规。我本来因为班规是一个没有办法被练习的东西，就是小孩子自己创作，然后我觉得他们没有很到我的预期，因为可能孩子的年纪太小，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也不是全都是五六年，大部分都是一二年级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队服给提示，然后给他们写我们还要帮队服想好提示，就如果小孩子没有想法可以怎么写这样然后他们后来画画时间可能太短了吧就没有到我们装饰或者把班规念得画得很清楚给大家看的那种感觉，就最后有点急这是我第一次教课，不过其他整体都还算蛮顺利的。
2: 所以你们是低年级跟高年级一起上课？
0: 对，就是因为东门国小其实它在高雄美浓是一个你是台北人吗？
2: 我不是，
0: 你是？
2: 我是台中，
0: 你是台中人，台中人算是蛮热闹的地方，但是就不像是台，就是高雄就美浓那地方就不像是台北，因为我是台北小孩，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台北念书，从国小到大学，然后对我来说。整个我们学那时候我国小一个班一个年级可能五六个班 对我来说已经算是就后来听国中别人说他们有十二个班其实好像很就六个班好像已经算少可是没有他们那个东门国小他们可能一个年甚至有一个年级可能才一个人对就是这种程度他们很真的人很少可能五六就他们可能都是一个班一个班一个班这样所以我们是全部人混。
2: 哇，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个人的，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人、两个人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低中高是有分开，因为我们那时候对，就是我们的课程是有分低年级课程、中年级课程、高年级课程这样。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带一个课程是在讲皮克斯，然后迪士尼，然后跟还有一个忘记了，反正就是这种公司，然后介绍他们。就因为我那时候在想教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像在上课我们基本上玩游戏都是那种我们还有做早操的时间对你们是直接住在那个国小附近是吗
0: 工作人员是
2: 对
0: 我们是直接住国小里面
2: 我们也是然后所以我们早上的时候会带早操然后带他们游戏玩然后其他上课的时候真的超级像上课然后我们的队服也是在旁边就是要安抚小朋友让他们安静然后可以专心听课
0: 我们也是
2: 对然后
0: 我觉得是我们那一组的教案比较特别就是我有太多因为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有分两组一个是活动组一个教学组然后我是都可以啦我两个我能静能动然后

0: 想说如果你叫我去编早操我也 OK、嗯、然后但后来我是被编进教学组，嗯，然后就才把它搞得像活动组会做的事情。
1: 很特别、欸、我们那时候就是就是讲那种我们会自己做一个简报然后再带游戏或手作在后面这样。 嗯我觉得很特别啦，这个心路历程。然后你大学的时候哎、欸、啊对，你现在大学，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在想说、嗯、我大学
0: 我们同一届，
1: 对，我就在想说我大学的时候要不要再去参加类似的
0: 国际志工、不志工吗？
1: 对，我有在想，
0: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你知道其实我这个超爱做志工的人，我一直在大舌头超爱做志工。哎、欸，你知道我今天打你的名字的时候我还发现是吃恩成耶、欸、
1: 对，
0: 然后我打吃恩就是没有那个你的名字，就是到底为什么就最后查 Google、嗯、
1: 对、
0: 也很偏题。我们刚刚聊到志工，因为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我如果要写志工经历的话，我去过三次关爱之家。
1: 哇，
0: 关爱之家是
1: 狗狗的那个吗？
0: 嗯，不是不是，关爱之家是小孩，但那个小孩都是、哦、你知道台湾不是有很多人家里会有帮佣吗？那帮佣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籍的人、嗯、那他们如果在台湾他们生了孩子没办法带到雇主家，我怎么可能在雇主家带小孩？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小孩就一起被安置在叫关爱之家的地方、嗯、可是那里就变成像什么集中营，就是那边一堆小孩然后一起被在一个、其实没有很大，根本这比这边的空间应该跟这比这个空间大一点点，我们现在这整个空间再大一点点而已、然后有一半再切一半，然后是 for 小孩的，然后就一堆小孩就是一起在那边玩、那边睡觉、那边吃东西这样。然后还有楼上，然后是更小孩子，啊，可能楼下大概是可以站的， 然后楼上是不能站的，这样可能只会爬的这样。对，然后我以前去过，寒暑假只要有空我就会去，可每次去都会感冒，就回来我都会大生病，所以后来其实也没有，就有点被退散、因为回来就可能会发烧这样。他们有点太多病毒了。我觉得我跟小孩接触过后的最
1: 好好
0: 就是跟小孩接触玩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他们很爱生病，然后他也会害我一直生病。因为我不是主要去万仙那种地方教课嘛，然后他每次很爱生病，我觉得每天都爱生病这样。
1: 哇，你很参加小孩。我那时候是参加，我到台北，然后我有参加一个猫猫的，
0: 嗯，知名猫猫吗？
1: 对，知名猫猫
0: 我也有去过，
1: 真的
0: 对啊，我有追踪，还帮他们那个发锤，就想说
1: 假的，
0: 对对对，
1: 我就有去那个知名猫猫，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猫咪，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也蛮喜欢做志工的，所以我就去问他说，哎、欸，你们还要缺志工吗？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那时候还认识了一个妹妹，她才国中生，然后
0: 因为志明就是国中啊，她好像国中都会去那边帮忙，然后就可以拿服务时数。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跟她说，那你猜我几岁？这样，然后她就以为我跟她差不多，
0: 只是认真，我都被叫，你知道那个我去教课，我去问那些。还是什么的，反正就那种英文班教课的时候，就会有小孩，他一个可能还三岁吧，他就每次我在教他做粘土的时候，他都会说阿姨阿姨什么。后来其实算一算之后，他三岁，就他也不叫我老师，他就叫我阿姨，可是他真的太小，他觉得我长这样就是阿姨，就是姐姐是姐姐是六年级，或姐姐可能要三年级，因为她才三岁、对，她可能说姐姐是长这样的叫姐姐、然后长这样的叫阿姨之类的吧。
1: 那个真的太小了。
0: 然后或甚至我去陪玩的那个弟弟家、他不是也才两岁多吗？他有时候他爸都会说要叫姐姐，一开始我也都是说哦姐姐，可是后来他有时候这些玩具玩得很开心，就讲说姨姨姨姨。我就一直叫姨姨啊，我现在已经免疫了。可是我就说叫姐姐。
1: 我现在还是会叫姐姐。
0: 我还是不接受被叫姨，可是不会这么的这么走心了啦。以前我想说才19岁，为什么要叫我姨？我还没20。
1: 好好笑，真的。
0: 然后刚回到志工，因为我还有去参加过狗狗的。然后狗狗，我们那时候开车，我们就好像跑去新北那边，然后开车到一个山上，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1: 哦，没有那么远。
0: 对，然后跑到上面之后。哎、欸，54，我们还有3分钟可以聊天。
1: 好，我们剩3分钟，我们就最后收尾。
0: 好笑。然后就去那个狗狗志工，然后因为他们在山上，然后呢，那个狗狗可能就会一周，可能会长达一周才能遛一次。但他们都是那种、你知道台湾的黑狗、土狗那种，
1: 哦、有
0: 很大只，他们的活动量超，他们就是又不是马尔济斯在家里跑一跑就好，他们每个人都是在都是笼子，就是他们都被关在笼子里面，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户外的，然后就是笼子都会隔一间住3只狗狗，其实算蛮大的、可是他们自己的大狗，他们需要活动量很大，所以难得有人去志工去遛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疯狂，他们看到那个就会冲来冲去，然后说，我记得我那时候，那他们真的太。

0: 大，然后你用手抓可能抓不住，所以后面我们都绑在腰上，然后我就被那只狗拖下山，然后我还要想办法把它拖回来，但它不想回来，所以就很那个，而且地上又有很多大便，然后他们就是出来就是要上厕所，就是要留记号，就是要散散步这样。对，那、就是狗狗志工的经验。可是我们一天我遛了8只狗。
1: 天哪，那你体力也很好，我觉得遛狗子也很费体力，还8只。
0: 我以前是跳舞的，
1: 哦，
0: 我以前热舞社，
1: 嗯，哇，那你大学没有再参加热舞社？
0: 我大学就是已经讲了上述那些事情，在玩热舞社，我应该不用睡觉。
1: 也是也是，
0: 反正其实大学本来上大学的规划就是想说。嗯，我其实一开始想要加海洋或热舞，就至少还是想要动一动，还是想要听音乐的时候 有动作可以做。
1: 对对。
0: 但是后来想说，我先去尝试别的事情，然后我后面我再来。哎，你也是跳舞的吗？
1: 没有，我跟你说，我以前就是那种什么大众传播社啊，然后什么学生会啊，你看还有偏向服务，就这三个我都做过了。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有觉得说，我就不想再去做那种高中做过的事情。
0: 对，我也是，
1: 对，所以我才去。其他想要学个一技之长，烹饪，
0: 烹饪真的超反差，超级好笑。我压根没想过我会去烹饪，就是你知道我自己在家里煮的东西。哎、欸，我小时候其实很对烹饪很有兴趣哦。我会因为我妈都睡到很晚，我就觉得睡到很晚，他们上班时间都不用太早，然后。我就起床之后，我也不能叫他们起床，他们有起床气， oh. 所以我就会自己去泡那个玉米浓汤。我还设计了一个菜单， 一个是玉米浓汤，就是科学面，就是科学面，我还把它泡成泡面，这样就是真的是没有，
1: 也太可爱、
0: 就是，根本就不是真的泡面，就是我们一般用干吃加粉包，会把它加到水面变汤面的那种程度， 很莫名，真的现在觉得很不好吃。然后菜单上有这两个，第三个呢就是玉米浓汤面。
1: 玉米浓汤面，
0: 我会拿去给我妈妈，或者就说你们要吃早餐吗？然后就不想吃，你自己吃就好了。
1: 好好笑哦！但我其实烹饪也没有到很厉害，我真的就是去学习的。
0: 但感觉蛮酷的啊，嗯，好酷哦！我自己，那我是因为你之后，我还想说我很想，就是很想要再去尝试外面的社团。哎，对，我前面有跟你说那个英文的那个你追踪的 event 是什么啊？还是你也不记得你最近
1: 是哪一个英文的？
0: 它就叫做 English Event。欸，其实现在57分了，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聊天好了。
1: 对，我们真的是也聊太多了吧？而且我们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对，现在是网友见面会。那我们一开始就预计，我昨天晚上才邀请他，然后我就想说，那么临时可能他也不会答应。可是我们看起来很会聊天，反正就问问看，应该不需要太多的熟悉这样。其实我们第一次聊天几月几号？
1: 哎，第一次聊天好像是你问我社团，根本就是、
0: 啊、你是在问刚刚台大那个东西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没错，
1: 我们完全没有到深聊过。
0: 今天算是一个大聊天，在你们面前，这样算是三方参与吗？好啦，现在你们先去听音乐就好了。接下来我要带给你们的是椅子乐团的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我们是 ICBO 冰球乐团，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啊，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那又来到了这个周二快乐愉快的午后，那音乐节目的时光啦。那本期节目比较特别，只有小江一个人来带领大家进入这个音乐的世界。那七七呢，因为身体的原因暂时缺席了这次的录制，不过没关系，在我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各位听众朋友们陪着小江，小江呢在这个过程呢也会感受到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我们的正题，那本期的节目要带领大家就是来到一个怎么样的音乐世界呢？就是小江想要带大家就是回顾到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耳熟能详的音乐，应该说这集的主题就是这个，我们会通过一首一首就是 Z 世代的年轻人或者是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们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当中呢所耳熟能详的歌曲。那这样的歌曲其实不在哪一种风格哪一种音乐类别的限制范围之内，我们希望尽可能的网罗到就是不管是来自电视啊广告或者是影音串流平台或甚至是你在学校的某些场合都能够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然后通过这些音乐呢来带大家回到不管是小时候或者是前一阵子或者是几年前就是大家的生活当中，就是带领大家重新的去往回回顾。那这呢也呼应了我们本集节目的主旨，应该不是说本集节目，应该是说我们这档节目的主旨就是通过音乐带大家一起去遨游，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甚至是未知，或者是历史的等等之类的。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带领大家来听一首大家在小学时期一定有听过的一首歌。它应该说是一种配乐。那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到这个配乐。然后只要这个音乐一播下去，就是你就能够瞬间的回到你的童年时期。那我们话不多说，带大家直接进入我们的音乐
1: 标准是

0: 继续前进。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哇哇哇哇哇哇哇！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

那小江我呢，在国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忘记是一二年级还是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每周的礼拜二下午有一堂课叫生活课。那生活课呢，就是老师会带领着大家，就是不管是按照生活课本上面的东西去教导大家，或者是带大家跳唱唱歌、跳跳舞，或者是出去外面玩耍。但是生活课一直是小江除了体育课之外，很爱很爱的一堂课。那特别是在上健康操的那一段时间，小江记得大概有为期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的时间都在就是跳健康操，然后每次上生活课的时候，老师就是会带领着我们从头到尾把健康操跳过一次，然后可能不止跳过一次，可能跳过2次、第三次，我们就是会反复的练习健康操，然后跳完健康操之后，我们就会进到一个自由活动时间。那这也是为什么小江这么喜欢生活课的原因，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做完一些事情之后得到可以在课堂上面休息的机会。我相信这对于作为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就是希望可以有的事情。那可能换到国高中的时候叫自习时间吧，就是你就算是上课时间休息，老师没有派作业，老师没有交进度，那他也会让你有个自习时间，你可能一定要看书。但在小学时候的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小江来说，生活课跳完健康操之后的喘息时间，就是小江就是我觉得一整个礼拜非常美好、非常放松的日子，就是难得可以不用再专注在课本上面，难得可以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力、把自己的眼睛放在生活的周遭，然后放在荧幕上面，然后跟着荧幕里面的人一起去跳这个健康操，也算是就是可能我们平常缺乏运动的话，可能也需要跳一下。我觉得我们最近就是可能压力大，没时间去健身房，没时间到外面跑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跟着荧幕来跳点健康操。那其实音乐就是这样，总是能够响起一个配乐，然后就光速的带你返回某一段你非常想回到过去的一个时间。健康操，听到这个音乐伴奏一下，我相信听众朋友有无数个听众朋友会跟小江有共鸣，会跟着跳，跟着唱。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也是这集音乐节目的一个真正重要的真谛。好，那听完健康操之后呢，小江接着要带大家去看一部电影，什么样的电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也是在小江的小学时期乃至中学时期都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甚至它可以说是小江的爱情启蒙电影嘛。因为我们并没有在小学之前并没有过多的机会去接触到爱情这个东西，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就是带给小江，就是帮小江建立第一个爱情的观念。哦，原来男生喜欢一个女生是会喜欢一直捉弄她吗？是喜欢看到她生气的样子吗？那个是对于小学时期的我来说，这部电影帮我建立了初步的一个爱情的认知嘛。可能那时候的我还不懂什么是爱情，所以我就会认为这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个年纪的爱情。确实啊，你看小学生是不是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就想要捉弄一下、拨弄一下头发啊？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算是一个很不可抹去的一个回忆嘛。那有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有一首歌叫做《那些年》，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也听过这首。那这首《那些年》真是经典到不能再经典，而且就连现在小江去 KTV 也是必点的歌曲，就是听到这个音乐，好像仿佛带我回到了国小某一节下课，好像仿佛在学校里播放的音乐，在电视上看到的电影，就这样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歌曲跟某一些经典都是这样，经典永不会退流行，它永远不会败，经典永不败。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旧是这么的好听。其实，如果不是在准备这期节目，其实小江也好久没有在我的串流平台播放清单里面看到这首歌的踪影了。那也借着这个机会呢，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首歌。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带大家进入到那些年那个世界。

哇，听完这首歌，有没有感觉好像仿佛回到了某一段的恋爱记忆呢？那对于小学的时候刚听这首歌的我来说，那时候的我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不懂怎么样叫喜爱一个人，叫怎么样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这是我们给他上的定义。但当现在，其实小江也已经19快20岁了，那也有经历过一些感情的经历。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觉得什么是爱情？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一个男主角。那他呢，在剧中的名字呢叫柯景腾。那女主角的在剧中的名字呢叫沈佳宜。那其实这两个人就是校园恋爱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品学兼优，但是另一个调皮捣蛋；一个认真努力，但是另一个不务正业，然后呢，也都有因为各自的一些小事发生过争执。那特别是在上大学分开两地之后呢，柯景腾因为某一些举办某一些可能格斗比赛，然后沈佳宜呢就觉得他是一个幼稚的人嘛，然后两个人吵架吵着吵着，最后就分开了。那在多年后，沈佳宜结婚了，她嫁给的是一个在大陆经商的商人。那柯景腾呢，在平行世界，幻想的平行世界当中呢，就是跟她深情的拥吻，谈论对彼此的想法。那但现实当中却只能就是相视而笑。那这段青春的遗憾真的是续上心头，真的犹如就是，对于现在我来说，可能会更活灵活现的在眼前，但可能对10年前我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部剧，一部神剧，在不管在什么时候看，都会觉得不同，都有不同的味道，也都会有不同视角的观点。当然，就是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对于爱情的定义自然也就不一样。那这边呢，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目前现阶段我的年龄，我现在的年龄，我现在的心智成熟度，我觉得什么是爱情？我觉得或许不用一定要特别轰轰烈烈的有什么样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什么样的新鲜感、刺激感。我觉得也许平平淡淡的相处，习惯有一个人陪伴着的那种依赖感。我觉得这或许对我现在的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爱情吧。那在现在的大学生活当中，其实越来越多就是来来去去的关系，不管是恋爱关系、友情关系。那我们这边呢，就可能 focus 在恋爱关系上面来说。那每个人呢，自己解释也都拥有自己解释、自己去定义的权利。那每个人人生当中，我觉得这部电影更像是带我们回到，最纯粹、最简单、单纯，但是后面又研发出，又真正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爱情刻骨铭心的一部电影。那这首歌呢，也带我们回到那个时空呢，也带我回到我国小很爱听这个歌的阶段。就是，不，其实讲到现在，其实就是说到了两首歌嘛。但我唯一目前想要说的就是，这就感谢有音乐吧，感谢世界上有音乐的存在。因为有人说相片是永恒的，就是

叫什么永恒的瞬间，就是瞬间即永恒嘛。那音乐也是一样，它有一首歌，但是它可以无论你在身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你都可以回到属于你的那段时光。好的，那接下来下一首歌要带大家进入下一个世界的呢，是来自周杰伦周董的一首歌。那周董经典的歌很多，然后周董的歌呢，我之前也非常喜欢听，现在也喜欢听，只是或许现在听的比较少了。但是有一些经典呢，它在不管在网络串流平台上面，或者在 KTV， 或者是在我们的脑海中是不会被替代的。周董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就是哪几首喜欢以前的歌、现在的歌，还是写给妈妈的歌？对，有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那《听妈妈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以前小时候不乖有没有？就是家人就会说：“哎，你要听妈妈的话。”然后就会放一首周董的歌给大家听，然后让周董来用音乐告诉你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但是我们今天要。现在此时此刻要讲的歌呢，并不是《听妈妈的话》，而是周董的另外一首，我觉得真的是传奇的一个存在，也是非常好听。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一直以来的喜欢都没有变过。它呢，就是《稻香》。说到《稻香》呢，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出现的画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首歌主视觉的关系，我一直以来出现的画面都是我身处在一个僻静的田野。大家闭上眼睛，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啊，我身处在一个僻静的田野，然后四周呢都是金黄色的稻田，然后凉风徐徐吹来，那在天空当中呢有几只飞舞的雏蜻。不是竹蜻蜓，飞舞的蜻蜓，然后虫鸣鸟叫，我就是身处在山间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格外的放松，格外的惬意。其实我也一直很向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就是能有一次这样的体验。我如果人生当中我到了这样，我刚刚上述描述的一个环境呢，我觉得我应该会想要。点一首《稻香》来听，然后哪怕呢就躺在田野当中，坐在田野当中什么都不做，或者是单纯睡一觉，或者是单纯望着远方发呆，我都觉得那是一件人生当中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件事。说到《稻香》呢，其实我的脑海里还浮现了另一个画面，还记得小的时候某一次坐爸爸的车啊，先前行提要一下，坐爸爸的车在我小学当中应该说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爸爸因为工作的缘故呢，时常不在我的居住地。我小时候住在嘉义，那现在当然上来台北了，但是我爸爸小时候呢很常不在嘉义，很常在全台湾各地到处跑来跑去。那所以小时候坐爸爸的车这件事情本身呢，它就会是回忆当中珍藏的一页。但是因为有了稻香，其实让这一页仿佛就是画上了荧光笔，或者是插上了书签，就是特别特别的，在我脑里非常的亲密，就是非常的明显。然后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其实爸爸呢也是很喜欢听华语流行歌的，特别是周董啊、林俊杰啊、邓紫棋，就是这些歌手呢，都是小时候我在爸爸的车上常常会听到的。那我记得有一个，我忘了是早晨还是下午的时候，我们搭着爸爸的车呢，要准备回到我们台南新营的一个老家。然后在车上，我就是在睡醒的时候，车里正在播着这首歌，然后我就看着窗外，我觉得哇，好美！这一刻，我想要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里面。结果，就像上一期说的，就是。怎么上一期说的就是照片是记忆，然后这一幕真的留在了我的脑海里面，到现在此时此刻我都还能想到那个画面，然后耳边都还仿佛就是想起了这首歌的背景音乐，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是非常放松的，就是坐在爸爸车上吹着冷气听着音乐，然后稻香的旋律一播，我跟我弟跟着唱，这样子一幅美丽的画面，就是我觉得稻香带给我的一个美好的记忆，虽然说我可能不一定能够对他的歌词感同身受，但是我能够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联想到某一些画面，让这首歌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点，我就觉得这是音乐非常珍贵的事情。那说了这么多的前情提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周董的稻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我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2: 好的，带刚刚呢都在用音乐带大家回到一个特定的时期，但每个人的时间点可能不太一样。但现在这首歌呢，要带大家回到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每个人人生当中成长过程、求学经历一定会经历到的时间节点，那就是毕业。其实毕业呢，其实对我来说混杂着很多种情绪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毕业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也就代表着说我们的人生不会再重来，我们不会再回到一起穿着制服的时候。虽然说今天早上我刚刚穿着高中制服，因为我们

系上呢有一个系游制服日的活动呢，是需要穿着高中制服的来去参与的。然后我们呢刚好是主办这个系游制服日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也需要穿着着高中制服。然后今天早上呢是拍摄干介绍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拍摄我们每一组的一个形象照的概念啦。所以其实说，对啊，我刚刚说的好像马上立刻就自己打脸自己了，但也不算，因为或许很多人是真的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没穿过高中制服，就更别说是国中国小的制服了。国小你也穿不下嘛，对。好，那拉回到正题，就是毕业这个时间点，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我相信它都是特别的。因为它就代表着六年的结束，三年的结束，三年的结束，四年的结束。四年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人就出到社会里面，开始工作赚钱，然后往后成家立业之类的。但所以毕业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格外重要的。那或许有人的毕业经历是开心的，但有的人会哭得很难过，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状况下是会觉得毕业是一种解脱的。但是相信在毕业典礼上面有一个环节一定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唱毕业歌哦。因为小江呢之前呢在国小国中高中都曾担任过毕业典礼的司仪的角色，所以我更清楚呢在播放毕业歌的时候，在整个典礼的流程里面就是要带大家进入到最后暖收的环节，要为今天的毕业典礼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就是通过唱毕业歌。那这个时候呢，通常毕业歌一下，会有人跟着唱，会有人开始沉默。那至于沉默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不舍，或许即将落泪，或许就是酝酿那个情绪，已经来到了一个就是濒临到最高潮的一个时间点了。那在播毕业歌的同时，其实小江每次都是情绪非常的复杂，尤其特别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尽管我们在高中的朋友玩得多么开心，尽管会不会有些人有所矛盾，但是在唱完毕业歌之后，我们都将分道扬镳，我们都将去奔向自己人生的不同的道路。那有一首毕业歌是小江在唱过这么多首毕业歌里面，我觉得最值得拿来一说的。也许他会更适合把它放在高三的毕业典礼里，因为他的歌名，相信说到这里呢，听众朋友们已经知道就是今天这首音乐的名称是什么了。今天这首音乐的名称是什么了？没错，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让我们一起听听看，《干杯》。

真是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高中的毕业典礼。唉，就是仿佛好像过去没多久，但仿佛好像又过了很久，就是那样的情绪，那样的氛围，真的是一首歌就能够就是做到把我们完全拉回当下。而且特别是当干杯一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你的人，你整个人，我现在坐在录音室里面，但我耳机里面听的是干杯，然后我好像会有一个整个人被抽离到那个会场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那天毕业典礼。我身边呢就是充斥着高中三年、国中三年的好朋友的朋友的同学们，他们都坐在我身边，一起听着台上或许是校长致辞，或许现在正在颁奖典礼，但是我们都知道等一下会有一个环节是不可避免的，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就是在播毕业歌环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总会有那一刻的到来。在播下去的时候，其实我还印象非常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们毕业歌在播完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站起来，然后拥抱自己身边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是私立学校，所以我们有直升机制，所以在你身边大多数的人通常都是国中就认识，甚至国中就同班，然后一直到高中，然后高中三年、国中三年，加起来六年的感情，然后就是要在今天我们就要各自奔向南北，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聚再吃饭。虽然说现在网络相对很发达，每天呢都可以通过滑 IG 的现实动态啊，滑 IG 的贴文呢，就知道说自己的好兄弟、自己的好姐妹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干嘛。虽然说是这个样子，可是终究毕业，它象征着的是你们不会在一起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面，你们不会在一起上着同一堂国文课，你们不会在一起上课偷滑手机，你们不会在一起在夜课服前呢一起偷叫外送，你们不会在一起一起绕跑，一起跑去拿外送，一起

多警卫，一起多教官，你们不会再一起经历那样的日子了。我想这就是毕业歌所赋予我们的意义，它就是能够让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起曾经的那些美好，曾经的那些回忆，包括现在的我也是一样。我现在就觉得心里就是五味杂陈吧，一方面前面听的歌带我回到国小愉快天真单纯的时期，一方面现在听的歌又带我回到那个就是分别的一个场景，就是多多少少心里都会有一点不晓得怎么说明白吧。那这个就是干杯的部分。最后呢，也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我来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我曾经非常喜欢听的歌。那它也是来自周董的《晴天》。那这首歌呢，对我来说的特殊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曾经呢，在我一段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曾经陪伴着我，就是在耳机里面一直循环播放。然后我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的歌词，才渐渐的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如果硬要说的话，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也不是代表着每个人的回忆，但是它呢是陪伴了我曾经成长过程一段非常煎熬的时光。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陪小江再经历一次这个过程，然后让我们来听一下周董的《晴天》。

听完了晴天之后呢，也代表着我们这期节目即将结束啦。那这期呢，通过一开始欢乐的健身操，带领大家回到小学的一个课间时光，然后呢，再通过了那些年，带大家再看了一次我们小时候对于爱情的初次建立恋爱观的情境，然后呢，再通过了周董的稻香，一起徜徉在田野，在他的金色的田野的世界里，然后再通过了五月天的干杯呢，回到了毕业典礼的场上，重新去体会了一次当下的过程，然后最后呢，通过了一首晴天呢，来带大家就是一起陪小江再听一次这首歌。通过五首歌看似就是没有关联，实际上其实我还有很多没有举例到的歌曲，可能在童年的时候也是都有存在过的，像现在社群平台这么的流行，抖音什么的，有很多的歌曲呢是陪伴大家成长的一个经过。那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所以小江也只能精挑细选了这五首歌来分享给大家。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之后呢，也会陆陆续续推出更多这种主题式的一个节目。那如果喜欢的话，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二下午呢一点会进行首播。那在串流平台包括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上面呢，也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名称是哈，为什么要看我们节目？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我们下次见。哦，对了，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就是祝我们七七的身体早日康复。那祝七七就是因为我跟七七是平常的其他事情也是蛮忙的，所以我们很难约出腾出一个录音时间。如果有的话，一个礼拜也就顶多就是一个时段的录音时间。那如果这时候又发生什么突发状况的话，就是时间都很难瞧。像今天就是七七临时跟我请了个假，因为他的身体不适。那也在这边祝七七可以早日康复，然后预祝我们未来的一切活动一切顺利，那也预祝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比预期的效益再更好一点，然后也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的音乐节目。好，我是小江，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为您提供及时的重要新闻，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
3: 欢迎收听世新整点新闻，我是江一林。首先为您播报新闻提要：也门战火加剧，青年运动对沙烏地发动更多攻击，沙烏地输油管关闭，恐怕影响全球4%的供应。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绿色通勤加码抽好礼。热带性低气压将形成杜鹃台风，未来预测路径大回转。接下来为您播报详细新闻内容。首先是国际新闻，也门冲突情势进一步升高，政府军在红海沿岸对伊朗支持的什叶派武装组织青年运动发动攻击，青年运动则向支持也门政府的邻国沙烏地阿拉伯发动攻击。这波冲突恐怕进一步加剧全球石油的供应与油价压力，也可能让伊朗在美国的战事中取得更多的谈判筹码。青年运动持续攻击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基础设施以及红海航运，沙烏地当局在南部艾普

阿市及海米斯谢穆特省拉响警报，提醒民众就地避难，以防遭受攻击。两地近几周已多次成为青年目标的袭击目标。由于也门叛军青年运动对沙烏地阿拉伯发动进一波攻击，加上伊朗持续攻击波湾地区船只，加剧外界对石油供应的担忧。沙烏地阿拉伯一条重要的输油管线目前关闭，也让14号早盘的国际油价上涨超过 2%。 过去半年来，这条穿越阿拉伯半岛的输油管线让沙烏地阿拉伯得以降低战争期间霍姆兹海岸关闭所带来的冲击。由于这条关键水道关闭，也已经严重影响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出口。身为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沙烏地阿拉伯每天约有400万桶石油透过这条管线改道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埠港。沙烏地阿拉伯的石油买家和贸易商表示，如果未来几天内无法重启通往红海的主要输油管线，沙烏地阿拉伯可能面临出口库存耗尽的困境，进一步造成全球石油供应量减少最多 4%。 焦点转回国内，每年的9月22号是国际无车日，提醒民众，鼓励民众减少使用私人汽机车，改搭大众运输或以步行、自行车等低碳方式出行。基隆市政府交通处表示，今年持续与台北市、新北市及桃园市共同推出我的减碳存折 2.0， 配合国际无车日推出加码抽奖，民众只要搭乘大众运输累积指定次数，就有机会抽中笔电吸尘器等好礼，让减碳融入日常生活，也增加参与的乐趣。目前位于关岛周围的热带性低气压 DT28 未来有机会发展成轻度台风杜鹃。气象专家吴德荣指出，目前最新的模式模拟杜鹃未来大致在日本南方海面大回转，对日本有威胁，对台湾影响不大。副教授也在专栏撰文指出，根据中央署最新路径潜势预测图显示，在关岛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明天将有可能发展成24号台风杜鹃，预计在20号凌晨2点会移动到日本南方海面。在今天新闻的最后，一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今天明天两天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及恒春半岛、妈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日基隆北海岸以南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发生的几率。以上新闻由张彦霖编辑播报，感谢您收听这些世新整点新闻，祝你有个美好的午后。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2: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1: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2: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2: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1: 我是彩依。
2: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一个人住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周围没有邻居，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救，你还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家吗？
1: 而且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间房子里好像出现了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
2: 你会选择留下来查清楚，还是什么都不管赶快离开？
1: 我觉得最可怕的可能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当你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的时候，那种孤立无援的感

0: 觉。
1: 没错，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把一间房子、一个人还有未知的恐惧放在一起。
0: 当你发现自己身边的一切开始不对劲时，你还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0: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1: 欸，我觉得这个是暑假大家都很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突然不用出门，你可以待在家多久？因为大家暑假都会在家里待很久吧。
0: 有吗？通常暑假不是应该出去玩吗？
1: 不太一定欸，因为我自己以前的话，我暑假是很喜欢宅在家的那种，我可以宅一个月不出门。
0: 我最高纪录完全不出门应该是7天，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新冠。
1: 哦，你是说连出门买个早餐都不行？
0: 对，都不行的话就是7天。
1: 哦，我的话还有出门就是可能买早餐或是买晚餐这样，然后都是去 7-11 就最近的距离这样。
0: 我那如果是以可以出门买个什么东西的话，应该也差不多三天吧。
1: 哦，更短。
0: 对啊，
1: 因为疫情真的是完全关在家。
0: 嗯，
1: 就这不能动啊，因为以前疫情爆发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戴口罩嘛，
0: 啊，
1: 然后也不能就是一直拍照什么的，就很烦呐，啊。然后吃饭也要垫隔板。
0: 欸，没有啦，那这样应该更久，因为疫情的时候不是还有那个居家隔离，就是线上教学。
1: 对对对对，
0: 线上教学好像应该有一个月吧，持续应该一个月差不多。
1: 可是那个时候有可以，就是可以，就是还是会出去附近就买午餐。
0: 没有
1: 欸，
0: 我完全没有出门欸，
1: 叫外送。
0: 好像
1: 还是自己煮这样家里。
0: 哦，我妈妈那时候有上班回来的话，就会买给我吃。
1: 哦，欸，我也是，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就是。都待在家都没出门，
0: 啊，
1: 可是我觉得很熟悉啊，那个时候就是上课我睡到饱，线上点名这样。
0: 欸，我会那个我那时候后面的时候就是超级后面，快要结束那时候大家都对疫情没有那么恐慌的时候，我还会跟我朋友就是去西门町，然后那个手机就挂在线上这样。
1: 你线上上课去西门町逛街，
0: 对，
1: 很扯哦。那不是要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
0: 防疫，然后就
1: 跑出去玩，就是有你这种学生，
0: 超蠢。欸，讲到在家里可以待多久的话，我最近因为来到那个租处嘛，然后我的室友基本上都回南部了，只能说大房子只有我一个人睡在我的房间，我就觉得很恐怖。
1: 那边是有3间房，
0: 对，有3间房间，
1: 然后一个客厅。
0: 对，一个客厅，然后一个厨房，
1: 大欸，
0: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晚上睡觉我都不敢关灯的那一种，
1: 很可怕，
0: 我都要等到早上有光，就是有太阳出来，我才敢把灯关掉。
1: 你们客厅有电视吗？
0: 没有。
1: 哦，我想说可以听电视的那个噪音。
0: 没有，我现在根本就不看电视。然后我最近还想说，还是找人来陪睡算了。
1: 我觉得可以，你就找朋友去陪睡这样，不然真的很可怕。
0: 啊，
1: 我其实自己也不敢，就是大晚上住在外面，
0: 我觉得很
1: 自己住一间比较大间的空房子，我觉得蛮可怕的。
0: 嗯，我觉得还是
1: 有点，而且空间越大会心越慌，
0: 可能看看那软体上面有没有什么男生可以来陪睡，纯睡觉那一种。
1: 我等一下这边要逼掉我卡掉。欸，
0: 没有，我是说认真。你知道有些人是真的会想要，就是真的是纯陪睡而已。
1: 怎么越讲越色情？
0: 没有，这真的不是色情，是真的有人这样子。
1: 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0: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像是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他会觉得很孤单吧。
1: 养宠物啊。
0: 我现在没有办法养宠物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1: 都有规定不能养宠物吗？
0: 没有。
1: 哦，
0: 我现在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之前会有人要陪睡这件事情了，
1: 太可怕了。
0: 可是其实应该是讲很多人可能会借由陪睡这个名义，然后去对就是有点往偏色情的方面想。可是如果是以我现在遇到这种困难的话，然后都睡不安稳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陪我睡觉是一个很现在很急迫的事情，你知道吗？
1: 就是还是可以找一些其他方法，比如说放音乐啊，或者是听杂音啊，就是你 Netflix 就开着这样，平板架着，电脑开着，或是你就窝在你的小房间里面，不要出去客厅，因为我觉得房间应该是一个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0: 但因为我现在对房间还没有一种
1: 安心感，
0: 对，还是一种哦，这个是
1: 很陌生的地方。
0: 对，
1: 因为住还不久啊，如果你可能住半年之后，然后你室友都回家，那你应该就不会这么的慌了，就还是要适应啊。人都有就是适应的一个时间嘛。
0: 对，不过我之前一直以为我适应

0: 能力很好，但现在才发现说，哦，其实好像也还好。
1: 可是以前你住宿舍的话，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是因为宿舍就比较小间，所以还好？
0: 好，最一开始

0: 但后面的话就会
1: 习惯，
0: 习惯就会好很多。
1: 嗯，那就是你现在跟你的房子还不熟啊，等到他们都会有一个熟悉的感觉，你就不太会怕了。我觉得你可以网络问一下网友，就是刚租一间房子的时候要怎么样最快去适应它吗？对
0: 哦，
1: 对，我觉得这蛮值得大家提供一下
0: 意见。
1: 对，你们都是怎么跟你们新租的房子熟悉的呢？
0: 我觉得这租屋族应该都很需要熟悉。
1: 对，因为自己住的话真的是会怕怕的呢。我自己是不太敢自己住啊，因为我怕有小强，就我不敢打小强，所以我怕有小强的话，我不知道我怎么办呢。我可能要去找隔壁邻居求救，这样很可怕。
0: 你可能那个，可能你要，就是你可能遇到蟑螂的话，你可能会出去外面住吧。
1: 自己自强，
0: 就是那个饭店之类的
1: 啊，嗯哦，住网咖之类的，
0: 对，
1: 就不要睡那间。可是你还是总得回家，他还是在啊，他不可能不见呐，啊。
0: 你们就请什么打扫阿姨去找他，
1: 还花一笔钱，好贵，
0: 一笔钱，
1: 心酸。可以不可以叫会打蟑螂的朋友去？我给他1000块。
0: 哎，其实网络上真的有人会
1: 捉蟑螂，而，哦，我看到他真的是有去捉，欸，
0: 嗯，
1: 超酷的。欸，但是我像我之前就是小的时候，我自己光是在我家我也会就是怕怕的，就尤其是农历七月的时候我真的会很怕，因为我家也是比较大间一点，然后有小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小朋友都会胡思乱想什么，现在长大就是不会这样，就不会怕，因为我都半夜3-4点睡也不太会怕。而且小时候就会有那种迷思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我洗澡我都心很慌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眼睛闭起来感觉等一下一睁开就会有东西出现在我面前之类的，就是被害妄想症你知道吗，一直乱想，嗯，因为那时候是七月然后就会怕怕的，可能是因为我又看了一些什么 可怕的东西之类的。而且晚上的时候我都睡觉我一定要把我的脚趾头包着棉被，
0: 这个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1: 脚趾头不能露出来，因为小时候看什么丽婴宅还是什么，他们就是鬼会直接从你脚把你抽走，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就从此以后我睡觉我的脚都要裹着棉被，我不能露脚趾在外面。
0: 这应该全台湾每个人都是这样吧。
1: 我觉得大部分很多人都应该跟我一样，你也会？
0: 我也会啊，我也会，
1: 我超怕半夜然后脚被拉走你知道吗，整个人被突然一只手伸出来拉我脚。
0: 有时候就是睡到一半的时候会发现脚没有在，
1: 我就睡到一半就不会怎么样，可是你睡醒之后你会默默把它塞回去棉被里面，
0: 对，那已经算一个小习惯了，
1: 就很可怕。我现在也不太会，就我以前累积下来的一些害怕的小习惯我现在都慢慢改掉，因为真的越长大真的会越熬夜。我以前是3点之前一定要入睡，因为听说凌晨3点是最阴的时候，所以我超害怕，哦，我真的很害怕。
0: 不要讲这个，
1: 现在你该害怕了，请早点睡，知道吗？才一，请早点睡，凌晨3点最阴哦。
0: 那是你来陪我，
1: 我不要，我家住好好的，我干嘛去陪你啊
0: ？Oh my god，
1: 我觉得可以，凌晨3点很阴哦。凌晨3点前一定要睡哦，
0: 不要在那个
1: 没有睡着，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
0: 不要再讲了，好了
1: 。那你有没有曾经被反锁在家的经验？
0: 反锁在家没有，但是我很常忘记带钥匙，而且我最近因为那个租屋处嘛，然后我就会把我的钥匙插在门上。
1: 你把钥匙插在门上？
0: 对，因为我开门进去嘛，我打开门，我就东西就放一放，我就进去房间里面。然后我后面就突然想到，不对，
1: 所以你的钥匙还插在你的大门口上？
0: 对，
1: 哇塞，你也是很厉害。
0: 我真的，因为我才刚进去
1: 不是
0: 一个礼拜吧。
1: 可是你在台南的家不用钥匙吗？还是
0: 不用
1: 密码锁？
0: 没有，台南家没有钥匙，就是在我身上不会钥匙，因为他们都把钥匙藏在一个地方。
1: 哦。什么啦，你们家是专门忘东忘西的是不是？所以就把钥匙直接放在一个地方这样。
0: 对，
1: 所以根本也不用
0: 带钥匙，就是放在那边，然后这个面就可以开。
1: 傻眼耶，你们也太放心了吧，台北不能这样啦。
0: 嗯，然后然后那个我那这一个礼拜我就把钥匙在门上三次了吧。
1: 太多次，你是出门才发现还是说你进去好一阵子才发现？
0: 我有一次是出门才发现。
1: 哦，你很屌，
0: 而且那个我跟我朋友还有叫外送，嗯，因为他有前几天有就是跟我来玩一个礼拜，然后他就是拿外送的时候，那外送员就看他眼神怪怪的，然后我朋友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后面要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哦，我们把钥匙插在门。

0: 上，
1: 超危险。
0: 然后我朋友就觉得很夸张，
1: 外送员甚至没有提醒你们，
0: 对，他就觉得这家人有点怪怪的哦、喔。
1: 对，他可能以为是你们的习惯这样。
0: 而且我、
1: 什么特别习惯？
0: 我前几天我室友要回来，然后他身上还没有钥匙、然后我就把他放一把钥匙在那个地毯下面，可是那个钥匙是不是那个门的钥匙，就是我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钥匙，
1: 什么啦，
0: 可能是那个信箱的钥匙，但是我把它放错了，然后我就用那个优快送给他
1: 钥匙，送钥匙，
0: 对，我说送钥匙给他，然后我就请那个 Uber 帮我送
1: 钥匙。是配够的吗？还是你们要再去打？
0: 那个房东给的，
1: 给足够的吗？
0: 对，他有给足够。
1: 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去打一把，然后放
0: 备用地毯。哦，对，
1: 反正你们也不会带，就直接，不然你的直接固定放地毯下。
0: 然后我就请那个 Uber 送嘛，然后 Uber 就是到那边的时候，好像已经40-50分钟，因为那个时候我从西门町送到文山区那边，就有点久。然后后面那个外送员就很奇怪啊，他就问我室友说我怎么了，因为那个当下其实是在西门町有一个人昏迷，然后头撞到地板上，我帮他叫救护车。对，然后我那时候在送钥匙给外送员的时候，刚好救护车已经来了，我就跟那个救护车招手，然后就把救护车引导去救人。然后那个外送员到那个钥匙就是要拿给我朋友的时候，他就也没有很紧张，就说：“哎，你朋友还好吗？”然后我朋友说：“他还好，他没有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因为刚好看到救护车啊什么的，他就一直问很奇怪的问题，像是他问我是大学生吗？”然后他就说：“对啊，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说：“你们是合租吗？”
1: 到底关他什么事啊？问这么多问题？
0: 对，我就觉得很怪，他真的超级无敌奇怪。然后他就是
1: 你朋友有回答他吗？
0: 有啊，
1: 我觉得可以不要回答他，这样很危险，而且都是女生。
0: 而且我朋友那时候还有计算说他去那边多久，他虽然就是比预计时间还要晚。
1: 对，出去打了一把，
0: 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很恐怖。我就上网查说打一把钥匙要多久，然后
1: 不用很久，
0: 对，不用很久，他说3-5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就觉得很危险。所以我最近家里都有放那个，因为我们除了那个锁以外，还有那个防盗锁，所以我就觉得不锁的话很不安心。
1: 不是啊，就是我觉得钥匙本来就，你怎么会让人家让你送钥匙？你好歹拿其他东西，然后遮一下。
0: 我当下没有办法，因为我当下是已经在外面玩了。我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
1: 包
0: 装它。
1: 你有买衣服之类的吗？就
0: 没有，那个时候都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到说钥匙，
1: 所以你直接拿钥匙这样给他。
0: 因为我应该说，我既定就是觉得说，哦，别人是好的人。
1: 我觉得不能这样想，我觉得人都是要有一点防备之心的，说不定他是什么连环杀手之类的、
0: 啊、因为他当下有说，我说谢谢你帮我送，
1: 女生之类的，
0: 然后我对他很客气，我说谢谢你帮我送，然后他就说这单300多块不送合理吗，这样。我说谢谢你啦，骑车小心哦、喔、拜拜，这样子。然后后面，但我没有想到他后面会问我朋友那么多问题，然后还会推销说什么他是什么跳街舞的、啊、然后说什么他反正就是说他的包包跟他的钥匙都是他们自制的什么的，
1: 我觉得很危险。
0: 有可能他只是单纯想要推销，但是我当下听完会觉得说有一点、
1: 哦、他有可能前面只是为了要推销，所以想说打好一下关系，问一下哦是大学生，大学生比较好骗之类的，比较好推销。但是也有可能把人想坏一点，有可能就是在探你的信息啊，
0: 有一点，
1: 然后问你们那边有几口人这样，然后方便什么时候进去，可能入室行窃啊、或是做一些坏事之类的。
0: 我觉得有可能
1: 蛮危险的，其实
0: 就如果真的把他想的那么坏的话。
1: 对，但那你目前住下来就是有发生什么事吗？也没有，
0: 是也没有啦。
1: 或是他去的时机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都没住人。
0: 然后他也跟我朋友家赖，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有，他那个人有没有传讯给我朋
1: 友，
0: 但他没有讲，应该是
1: 为什么要加别人的赖。
0: 我也觉得，我当时听到说，我当时也觉得说为什么要加赖。
1: 我觉得你朋友也怪怪的。
0: 可是那个男生不是都不是我们的菜，我能看得出来。
1: 那就不要这样啊，干嘛没事加人家赖？
0: 可其实如果我在外面有人提议要跟我加赖的话，我会加、欸。就是我会
1: 什么动机让你
0: 想加、不好意思拒绝吧？
1: 我觉得
0: 说加了也没关系，
1: 就是要拒绝啊，没有加了没有关系，你不要就是让人家说我不要、啊。
0: 哦，对啦，
1: 你干嘛没事？你回去还要再封锁，然后你还浪费时间，我觉得 no。

0: 我觉得就说不方便就好，就说我不方便，人家也不会怎么样。如果他对你骂脏话的话，就瞪回去，瞪回去。
1: 我真的很怕有些人恼羞啊之类的。
0: 没事，你就想说你打得过他，
1: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是男生呢、欸？
0: 那就是看附近人多不多啊，你就大喊救命就好了。
1: 哦、oh, ，
0: 我觉得做人就是不要就是不要，还是要拒绝。嗯，
1: 然后要学，下次要学会，
0: 学会拒绝，
1: 懂得拒绝。
0: 对，我都会说不方便，谢谢。然后不然就脸很臭，我每次都是一副大臭脸。
1: 如果人家要你填什么健身房问卷那种的，
0: 我会说我不方便，我现在赶时间。你说你赶时间，人家就不会硬要。
1: 天哪！
0: 如果赶时间，他还硬要拦你的话，你就拘种。
1: 你好冷漠。
0: 不是啊，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就很常压线的人、啊、我就是真的很赶时间，always 都在赶时间。
1: 你是真的每次都在赶时间吗？
0: 对，我基本上上班每次都是走很快，因为我都是抓刚好的时间，或者是因为我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走路上面，所以我走路走很快，我想要先到我们店里休息之类坐着、嗯。对，所以我就是就算我不赶时间，我还是想先过去休息，我不想要他浪费我的时间这样。欸，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前面有慢慢聊到今天的主题了。那因为今天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从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家开始，然后慢慢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失去自由，失去外界的联系，甚至不知道开始相信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果有一天你最熟悉的地方不再安全，你还能不能找到离开的方法。
0: 好，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电影 AM729 欢乐到永久。

0: 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规则一，如果你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请不要急着把它拿走。规则二，真正让人害怕的从来不是黑暗，而是不知道黑暗里究竟藏着什么。规则三，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请记住，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2: 最后姑屋呢，是一部2026年上映的科幻惊悚电影，由法国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执导。电影以一家人突然被困在家中为核心设定，将秘密空间、末日生存与未知的威胁结合在一起。
1: 故事描述一家四口某天突然发现，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家，门窗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封锁，原本应该是最安全、最熟悉的地方，却逐渐变成一个无法逃离的牢笼。
2: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食物与生活物资逐渐减少，一家人只能想办法在有限的资源下维持生活，同时面对屋外越来越神秘、未知的威胁。电影更是直接将时间推进到他们受困的第1183天。此时外面的社区早已被野生动植物重新占据，原本熟悉的世界也变得完全陌生。
1: 就在这时，他们的邻居突然出现并向他们求助，那也让一家人原本维持已久的生活秩序开始产生变化。他们不只要面对外在的危险，也必须思考在一个无法相信外界的环境里，究竟还能不能相信眼前的人。
2: 那看完这部电影呢，我真的觉得我都会有被害妄想症，因为有时候会幻想自己被锁在房子里面。但是我觉得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所以其实被锁着好像也可以。
1: 被锁着我应该没办法接受，因为我是崇尚自由的人，
2: 自由派。
1: 对，所以如果一直在家里的话，我应该会得什么抑郁症或是什么之类的吧。
2: 得抑郁症太夸张了。
1: 对啊，因为你今天就是你明明，
2: 可是他们被锁在房子5年呢，很久
1: 很久啊！你的生活范围就只有这个点、这个地方而已。
2: 对啊，而且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台湾人来说算大的，
1: 对，算大。他们还有什么1楼、2楼、3楼，然后阁楼这样。
2: 阁楼，对，如果你在一个小套房里面被锁住，哦，那个生不如死呢。
1: 嗯，而且之前好像有人做过实验，是什么？
2: 24小时被关在房间。
1: 对对对，那要持续很久。
2: 可是他们要有手机，我觉得，哎，可是他们是没有网络的状态，那我觉得
1: 他们要自己找事情做。
2: 可是他们至少有就是很大片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1: 对、啊，
2: 他们客厅不是有一个落地窗？可是如果是台湾的话，就只会有那种小窗户，也没看到，没办法看到外面太多这样。
1: 嗯，
2: 台湾很不适合在

0: 房子里面生存。
1: 台湾很短，对啊，台湾应该没办法吧，
0: 而且房子都很小，你在里面关个三天你应该就会想一直出来，
1: 除非是那个中南地区的话。
0: 哦，你说透天
1: 处？对对对对对
0: 对，
1: 透天处应该就可以。
0: 对，我觉得透天处，哦，那行，透天处的话可以。如果是台北小套房，真的
1: 应该没办法，
0: 我觉得不行耶，就是很闷啊，而且很小很挤。
1: 嗯，在里面待一阵子应该就会崩溃了吧，
0: 会想出去。欸，而且这部电影呢，它是 Netflix 最近的电影排行榜的第一名，欸，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个蛮奇幻的电影，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对，我就觉得它的题材蛮特别的，
0: 就是蛮有趣，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恐怖片之类的，啊，或是有一些什么怪物，结果他们前期的话就是被锁在房子里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对，
1: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会很恐怖，但其实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就只是拍他们在屋子里面的，他们要怎么处理自己的伙食啊，然后他们要怎么想办法，就是没办法，他们不想要被饿死，所以就必须去找食物啊。
0: 而且他们很酷，他们有烟囱捕猎。
1: 哦，对，
0: 超酷。而且他爸爸很聪明，欸，就是想各种机关啊或者是什么，就那个枪也是自己做的啊，就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射那个标枪嘛，然后还有那个用烟囱去捕猎什么的，就很厉害。他爸爸其实很厉害，
1: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其实都还不赖，像是他那个组里面的妈妈嘛，然后他就是很会种菜，
0: 而且他很会分配食物，他们的食物可以撑五年，其实，欸，我好像是第一年的时候撑到一年，然后后面才变五年后，
1: 对，
0: 所以他们食物一开始家里有的食物他们是撑了快一年，后面的话是利用捕猎，
1: 然后又撑
0: 到，对，又
1: 种菜、啊，
0: 对，因为地板有裂缝啊，所以就可以种菜。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幕，其实是那个邻居跑过来求助的时候，那一幕我真的是吓惨，欸，我吓到我抖了一下，因为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惊悚了啦。就是被追，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追，一个无形的东西追，这样
1: 应该也是怪物。
0: 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看不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是很后期很后期它才出现它的真实样貌。
1: 他们的那个女儿从一开始就说有这种生物在，
0: 她有看到，
1: 她有看到，然后那个哥哥也有看到，但他都没有让我们有看到。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大人看不到，小孩看得到。
1: 哦，
0: 有可能，
1: 好像有可能，
0: 因为他说他看到是比较善良的那一个。
1: 我觉得物种本来就有分比较善良跟比较不好的，
0: 就是像人啊也是有善良跟不善良的，都是有分啦。
1: 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他们最后其实是为了想要逃出房子，所以他们一家人是一起，他们没有牺牲那个爸爸，他们是一起想要逃出去。那他们最后是跟算是跟怪物稍微
0: 和平共处了，
1: 一开始是有点决斗啦，但是后来是他们把怪物绑住了嘛，然后后面爸爸就想到女儿说的，如果把他们杀掉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会放他们走。所以那个爸爸就还是
0: 选择相信他女儿，
1: 对，还是相信他女儿的
0: 话，因为他爸爸一开始其实都不太相信他女儿到底在说什么，说什么他有看到什么善良的，可是就是那一天的时候他就有回想到以前他女儿说过的话，所以他选择相信他女儿。这样
1: 他如果没有相信的话，
0: 他们可能就真的都出不去，
1: 他们可能都把他杀死的话，
0: 或是基本上这辈子都只能在那个房子里面。
1: 应该是他如果真的把他杀死掉的话，那么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会被那四只怪物，
0: 他们也出不去，因为门是锁着的。或者是怪物直接进来啊，他们可以进来，可是我觉得结局会这样子，可能因为其他邻居被杀掉，可能是因为怪物没有看到他们的善意，因为他最后有说，因为怪物看到他们的善意，知道他们没有敌意之后，就让他们和平共处。可是为什么前面会就是死掉这么多人，可能是因为那些怪物并不了解人类这个东西，这个物种，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可能是有害的，有危险的，必须要除掉之类的。
1: 我觉得最他们能让怪物感受到善意，就是把他的那个绑住的东西给切掉，就让怪物可以自由行走。我觉得怪物应该是看到这个举动才放他们一马，
0: 我觉得应该是，
1: 不然他

0: 他们其实也有对那个怪物造成很多伤害啊，什么用
1: 什么样，可是怪物也把他们锁在里面很久耶，
0: 对啊，
1: 而且那个雨很特别，他为什么可以把房子给包起来，然后门
0: 都
1: 打不开，
0: 对，他甚至可以把门打不开，然后又把那个破坏，就是他们有试图想要把房子给破坏掉，但那个雨水会把房子的纤维又把它给
1: 包住，而且他们原本房子就在下陷，是最后那个水融掉，然后整个房子就整个塌掉，因为他们房子一直在下陷。
0: 嗯
1: 嗯，其实他们的幸运，但是他们幸运是来自于房子的结构的问题，他们的房子在下陷，所以他们才有幸运得救。如果跟其他邻居一样，房子很坚固的话，应该就被锁死在里面。
0: 对啊，而且如果他们的房子没有那个什么烟囱，或是怎么裂缝的话，基本上他们也没办法捕猎。
1: 如果烟囱没有破洞，或者是他们的房子没有下陷、没有裂缝的话，就真的没办法种菜或是捕猎啊。
0: 嗯，所以他们也算是
1: 幸
0: 运、啊、
1: 很
0: 幸
1: 运的。对，那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片段是哪一个？
0: 印象最深刻，我觉得还是结尾会让我很印象深刻。但如果要说比较有感触的话，应该是那个哥哥。他不是后期的有点算是叛逆吗？
1: 我觉得不算叛逆，只是因为他真的被关在房子里面太久太久了，然后加上又长大了，可能就一直很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小时候他很懂事欸、哦，我突然想到有一幕真的是也蛮惊心的，就是他们家狗狗不是过世、
0: 哦、对，
1: 然后他爸爸决定
0: 要把他给
1: 冰箱直接冰箱，他妈妈说不要让我看到，
0: 嗯，
1: 对。
0: 可是我觉得承受的都是他爸爸。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家狗狗确实就是真的要冰箱，因为后期是确实也都没食物了。
0: 嗯，要是少了那只狗狗的话，他们应该会少活。我不知道会少活啦，但
1: 可能就撑不过那段时间。而且他们的儿子那个时候不是也去把鱼缸里面的鱼都。
0: 哦，他自己把它给切好了，
1: 然后拿过来，
0: 还洗好了。
1: 天哪，很懂事，小时候很懂事，长大叛逆了。
0: 对，他那个时候愿意把自己养很久的鱼拿出来给切掉，而且还是跟他爸爸学的切鱼技术，就现学现卖这样。
1: 现学现卖。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你觉得你能撑多久啊？
0: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生活常识欸，
1: 生活能力嘛，没办法生存。
0: 我的那个知识很薄弱，所以应该活不过半年吧，可能半年都多，活不过三个月吧。
1: 对，半年很多欸，
0: 可能第一个月就会食物那个很拮据这样。
1: 哦，可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水有电，他们好像是到多久才开始断电？
0: 有点忘记了，但是蛮后面才断电。
1: 对，好像半年三个月以上。才开始断电，所以我觉得在有水有电然后有吃的情况下、喔、可是我们家冰箱吃的很少，完蛋了。
0: 通常冰箱我不知道 我以后会不会放很多东西，但应该是不会。
1: 我
0: 以我的个性，
1: 我们家哦、喔、我觉得两个礼拜就差不多饿死了。对，两个礼拜，因为我们家冰箱我觉得东西算多，可是我哥又很能吃，然后在这个环境下两个礼拜我觉得差不多，顶多一个鱼。而且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会煮饭，所以冰箱就算有吃我只能吃生食，好难过。
0: 就要那个、啊、要做物资分配，然后还要学习一点基本常识啊。
1: 可是物资分配的话我觉得我没办法欸，就是我光是理财都理不好了，物资分配我一定是饿了再吃这样。可是我现在一天也都只吃一餐两餐，其实好像也吃不多。
0: 养你很好养啊。
1: 不太好养，如果冰箱东西很难吃我也不吃啊。
0: 你会饿死这样。
1: 对，我会饿死这样。
0: 然后也不要吃那些难吃的东西。
1: 饿到极致的话难吃的东西应该自动就会变好吃了啦。
0: 哦对啦。
1: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看到邻居的时候，就是叫他们快逃，然后他们有稍微看到那个怪兽，然后他们后面就是做好很多我觉得是防范措施，就是把那个窗帘，下雨的时候就把窗帘盖起来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的分工都很明确，
0: 他们适应能力其实蛮好的。
1: 我觉得是挺好的。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如果跟他们一样好，然后外面有怪物的话，你会就是出去，你会想出去吗？还是会想出去吗？还是就是宁愿躲在家也不要出去？
0: 我会躲在家，因为出去不就是死，就是会死掉吗？
1: 不一定啊，但是那个零。

0: 局势确实是就没了这样。
1: 对啊，而且我都亲眼看到他都死掉
0: 啊，很可怕耶。
1: 不然你会出去吗？应该不会吧，通常。
0: 可是你没有食物你还是得出去啊。
1: 对啊，
0: 你如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然后没有食物的话你还是得出去啊。而且怎么讲，就是被关在里面关久了真的会得病吧。五年耶、欸、五年很久耶、欸、
1: 他们没有疯掉已经很不错了。
0: 嗯，那你觉得里面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什么章鱼之类的水生生物。
1: 应该是哦，应该是
0: 章鱼吧，还是什么？
1: 应该是章鱼，
0: 因为它们有触角。
1: 对、啊、
0: 而且它们会连通管道耶、欸、然后到处跑。
1: 嗯，
0: 因为都在水里面。他那个时候最后不是把那个他们的家里注满水吗？
1: 嗯，
0: 然后就隔着水，然后可是我真的其实有点不太懂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还是像我一开始说，就是觉得他们有敌意，
1: 可能就是对他们对人类也不理解啊，所以就会
0: 就跟我们
1: 就跟看到怪物，对啊，就跟我们看到怪物
0: 一样
1: 啊，就会看到怪物，嗯，好危险哦，把他杀死吧，这样。
0: 嗯，是这样吗？可是外星人看到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怪物啊，觉得我们怪怪的。
1: 对啊，跟我们长得都不一样，然后都会讲话、嗯，然后五只四只手这样。
0: 四只手不一定、啊，他们可能五只六只手。
1: 要、啊、不然，如果你是嗯电影里面的一家人，嗯、你是会冷静想办法，还是会你是盲目恐慌这样？
0: 我觉得我是盲目恐慌的类型，应该比较像那个一家人里面的妹妹这样。
1: 我觉得妹妹很好啊，感觉也蛮聪明的、啊。
0: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下雨天的时候，他们要防范嘛，然后就是把窗帘全部都拉上什么，然后那个妹妹那个时候不是有种一盆植物嘛，然后让她那边晒太阳，然后她那时候要去救那盆植物，然后为了救那盆植物呢，然后怪兽就扑了上来，在那个扑到那个他们的落地窗上，然后真的是很可怕，吓死人呢、欸。
1: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怪物会跑进来，
0: 结果没有，他就这样走掉，超无趣。但是就是这一幕我觉得蛮可怕的，妹妹很闹耶、欸、
1: 但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妹妹应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0: 确实他蛮能共情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的，应该是他们一家人当中、嗯、怎么讲蛮特别的一个人。
1: 对啊，就算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他也能够以他是善意的、
0: 嗯
1: 来去看待他们，我觉得很难得
0: ，真的、嗯。好啦，那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你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的考验不只是你，可能也不只是外面的危险，而是你跟身边的人能不能好好相处，因为他们其实到后期都有一点分崩离析了。
1: 对，就当生存和家人之间产生冲突时，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可以去思考看看。
0: 好，那我们先进入下一趴，如果可以。

0: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规则一，如果你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请不要急着把它拿走。规则二，真正让人害怕的从来不是黑暗，而是不知道黑暗里究竟藏着什么。规则三，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请记住，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1: 最后，《孤屋》呢是一部2026年上映的科幻惊悚电影，由法国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执导。电影以一家人突然被困在家中为核心设定，将秘密空间、末日生存与未知的威胁结合在一起。
0: 故事描述一家四口某天突然发现，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家，门窗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封锁，原本应该是最安全、最熟悉的地方，却逐渐变成一个无法逃离的牢笼。
1: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食物与生活物资逐渐减少，一家人只能想办法在有限的资源下维持生活，同时面对屋外越来越神秘未知的威胁。电影更是直接将时间推进到他们受困的第1183天。此时外面的社区早已被野生动植物重新占据，原本熟悉的世界也变得完全陌生。
0: 就在这时，他们的邻居突然出现并向他们求助，那也让一家人原本维持已久的生活秩序开始产生变化。他们不只要面对外在的危险，也必须思考在一个无法相信外界的环境里，究竟还能不能相信眼前的人。
1: 那看完这部电影呢，我真的觉得我都会有被害妄想症，因为有时候会幻想自己被锁在房子里面。但是我觉得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所以其实被锁着好像也可以。
0: 被锁着我应该没办法接受，因为我是崇尚自由的人，
1: 自由派。
0: 对，所以如果一直在家里的话，我就会，我应该会得什么抑郁症或是什么之类的吧。
1: 得抑郁症太夸张了。
0: 对啊，因为你今天就是你明明，
1: 可是他们被锁在房子5年呢，很久、欸、
0: 很久啊！你的生活范围就只有这个点这个地方而已。
1: 对啊，而且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台湾人来说算大、欸，
0: 对，算大。他们还有什么1楼、2楼、3楼，然后阁楼这样。
1: 阁楼，对，如果你在一个小套房里面被锁住，哦，那个生不如死呢。
0: 嗯，而且之前好像有人做过实验，是什么？
1: 24小时被关在房间。
0: 对对对，那要持续很久。
1: 可是他们要有手机，我觉得，哎、欸，可是他们是没有网络的状态，那我觉得
0: 他们要自己找事情做。
1: 可是他们至少有就是很大片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0: 对、啊，
1: 他们客厅不是有一个落地窗？可是如果是台湾的话，就只会有那种小窗户，也没看到，没办法看到外面太多这样。
0: 嗯，
1: 台湾很不适合在房子里面生存。
0: 台湾很，对啊，台湾应该没办法吧。
1: 而且房子都很小，你在里面关个3天，你应该就会想一直出来。
0: 除非是那个

0: 中南地区的话，
1: 哦，你说透天
0: 醋，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透天醋应该就可以。
1: 对，我觉得透天醋，哦，那行，透天醋的话可以。如果是台北小套房，真的
0: 应该没办法，
1: 我觉得不行哎，就是很闷啊，而且很小很挤。
0: 嗯，在里面待一阵子，应该就会崩溃了吧？
1: 会想出去。哎，而且这部电影呢，它是 Netflix 最近的电影排行榜的第一名，哎，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个蛮奇幻的电影，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0: 对，我就觉得它的题材蛮特别的。
1: 就是蛮有趣，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恐怖片之类的啊，或是有一些什么怪物，结果他们前期的话就是被锁在房子里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对，
0: 就
1: 就是
0: 是我一
1: 求
0: 开始以
1: 生。
0: 为会很恐怖，但其实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就只是拍他们在屋子里面的，他们要怎么处理自己的伙食啊，然后他们要怎么想办法，就是没办法，他们不想要被饿死，所以就必须去找食物
1: 而
0: 啊。
1: 且他们很酷，他们有烟囱捕猎，
0: 哦，对。
1: 超酷。而且他爸爸很聪明，哎，就是想各种机关啊，或者是什么，就那个枪也是自己做的啊，就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射那个标枪嘛？然后还有那个用烟囱去捕猎什么的，就很厉害。他爸爸其实很厉害，
0: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其实都还不赖，像是他那个组里面的妈妈嘛，然后他就是很会种菜，
1: 而且他很会分配食物，他们的
0: 对，
1: 食物可以撑5年。其实，欸，我好像是第一年的时候撑到1年，然后后面才变5年后。所以他的食物一开始家里有的食物，他们是撑了快1年。后面的话是利用捕猎，然后
0: 捕
1: 又
0: 猎，然后
1: 撑到，对，又
0: 又
1: 种
0: 种
1: 菜，
0: 菜
1: 对，
0: 啊。
1: 因为地板有裂缝啊，所以就可以种菜。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幕其实是那个邻居跑过来求助的时候，那一幕我真的是吓惨，我吓到我抖了一下，因为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惊悚了啦。就是被追，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追，一个无形的东西追，这样。
0: 应该也是怪
1: 因为一
0: 物。
1: 开始我们其实看不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是很后期很后期它才出现它的真实样貌。
0: 他们的
1: 对，
0: 那个女儿从一开始就说有这种生物在，
1: 他有
0: 但
1: 看
0: 他有
1: 到。
0: 看到，然后那个哥哥也有看到，但他都没有让我们有看到。
1: 对，我觉得可能是大人看不到，小孩看得到，有可能。
0: 好像有可
1: 因为他说他
0: 能
1: 看到是比较善良的那一个。
0: 欸。我觉得物种本来就有分比较善良跟比较不好的。
1: 就是像人呐、啊，也是有善良跟不善良的，都是有分啦。
0: 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他们最后其实是为了想要逃出房子，所以他们一家人是一起，他们没有牺牲那个爸爸，他们是一起想要逃出去。那他们最后是算是跟怪物稍微有
1: 和
0: 点，
1: 平共处了。
0: 一开始是有点决斗啦，但是后来是，他们把怪物绑住了嘛。然后后面爸爸就想到女儿说的，如果把他们杀掉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会放他们走。所以那个爸爸就还是，
1: 选择相信他女儿
0: 对，
1: 的
0: 还是
1: 话，
0: 相信他女儿的
1: 因为
0: 话。
1: 他爸爸一开始其实都不太相信他女儿到底在说什么，说什么他有看到什么善良的，可是就是那一天的时候，他就有回想到以前他女儿说过的话，所以他选择相信他女儿。这样，
0: 他如果没有相信的话，
1: 他们可
0: 反
1: 能
0: 而，
1: 就真的都出不
0: 对，
1: 去，
0: 他们可能都把他杀死的话，基
1: 或
0: 本上
1: 是这辈子都只能在那个房子里面。
0: 应该是他如果真的把他杀死掉的话，那么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会被那四只怪
1: 他
0: 物，
1: 们也出不去，因为门是
0: 对，
1: 锁着的。或者是怪物直接进来啊，他们
0: 哦，
1: 可以
0: 对
1: 进来。
0: 啊，
1: 可是我觉得结局会这样子，可能因为其他邻居被杀掉，可能是因为怪物没有看到他们的善意。因为他最后有说，因为怪物看到他们的善意，知道他们没有敌意之后，就让他们和平共处。可是为什么前面会就是死掉这么多人？可能是因为那些怪物并不了解人类这个东西，这个物种，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可能是有害的，有危险的，必须要除掉之类的。
0: 我觉得他们能让怪物感受到善意，就是把他的那个绑住的东西给切掉，就让怪物可以自由行走。我觉得怪物应该是看到这个举动才放他们一马，
1: 我觉得应该是。
0: 不然他们其实有对那个怪物造成很多伤害啊，什么
1: 可
0: 用
1: 是
0: 什么
1: 怪
0: 用？
1: 物也把他们锁在里面很久，好
0: 对
1: 不好？
0: 啊。
1: 而且那个雨很特别，他为什么可以把房子给包起来，然后
0: 他
1: 门？
0: 就是

0: 打不开。
1: 可以，
0: 对，他甚至可以把门打不开，然后又把那个破坏，就是他们有试图想要把房子给破坏掉，但那个雨水会把房子的纤维又把它给
1: 包住，而且他们原本房子就在下陷，是最后那个水融掉，然后整个房子就整个塌掉，因为他们房子一直在下陷。
0: 嗯嗯，
1: 其实他们的幸运，但是他们幸运是来自于房子的结构的问题，他们的房子在下陷，所以他们才有幸运得救。如果跟其他邻居一样，房子很坚固的话，应该就被锁死在里面。
0: 对啊，而且如果他们的房子没有那个什么烟囱或是什么裂缝的话、嗯，基本上他们也没办法捕猎。
1: 如果烟囱没有破洞，或者是他们的房子没有下陷、没有裂缝的话，就真的没办法种菜或是捕猎啊。
0: 嗯，所以他们也算是
1: 幸
0: 运、啊、
1: 很
0: 幸
1: 运的。对，那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片段是哪一个？
0: 印象最深刻，我觉得还是结尾会让我很印象深刻。但如果要说比较有感触的话，应该是那个哥哥，他不是后期的有点算是叛逆吗？
1: 我觉得不算叛逆，只是因为他真的被关在房子里面太久太久了，然后加上又长大了。可能就一直很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小时候他很懂事哎、欸嗯、哦，我突然想到有一幕真的是也蛮惊心的，就是他们家狗狗不是过世，
0: 哦对，
1: 然后他爸爸决定
0: 要把它给
1: 冰箱，直接冰箱，他妈妈说不要让我看到，
0: 嗯，对，可是我觉得承受的都是他爸爸，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家狗狗确实。就是真的要冰箱，因为后期是确实也都没食物
0: 了。嗯，要是少了那只狗狗的话，他们应该会少活。我不知道会少活啊，但
1: 可能就撑不过那段时间。而且他们的儿子那个时候不是也去

0: 算多，可是我哥又很能吃，然后在这个环境下2个礼拜我觉得差不多，顶多一个月。而且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会煮饭，所以冰箱就算有吃我只能吃生食，好难过。
1: 就要那个啊，要做物资分配，然后还要学习一点基本常识啊。
0: 可是物资分配好，我觉得我没办法欸，就是我光是理财都理不好了，物资分配我一定是饿了再吃这样。可是我现在一天也都只吃一餐两餐，其实好像也吃不多。
1: 养你很好养啊？
0: 不太好养，如果冰箱东西很难吃我也不吃啊。
1: 你会饿死这样？
0: 对，我会饿死这样。
1: 然后也不要吃那些难吃的东西。
0: 饿到极致的话，难吃的东西应该自动就会变好吃了啦。
1: 哦，对啦，
0: 欸，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看到邻居的时候，就是叫他们快逃，然后他们有稍微看到那个怪兽，然后他们后面就是做好很多我觉得是防范措施，就是把那个窗帘，下雨的时候就把窗帘盖起来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的分工都很明确，
1: 他们适应能力其实蛮好的，
0: 我觉得是挺好的。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如果跟他们一样好，然后外面有怪物的话，你会就是出去，你会想出去吗？还是会想出去吗？还是就是宁愿躲在家也不要出去？
1: 我会躲在家，因为出去不就是死，就是会死掉吗？
0: 不一定啊，但是那个邻居是确实是就没了这样。
1: 对啊，而且我都亲眼看到他都死掉
0: 啊，很可怕耶。
1: 不然你会出去吗？应该不会吧，通常。
0: 可是你没有食物你还是得出去啊。
1: 对啊，
0: 你如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然后没有食物的话，你还是得出去啊。而且怎么讲，就是被关在里面关久了真的会得病吧。5年耶，5年很久耶，
1: 他们没有疯掉已经很不错了。
0: 那你觉得里面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什么章鱼之类的水生生物。
1: 应该是哦，应该是
0: 章鱼吧，还是什么？
1: 应该是章鱼，
0: 因为他们有触角。
1: 对、啊、
0: 而且他们会连通管道欸，然后到处跑，
1: 嗯，
0: 因为你都在水里面。他那个时候最后不是把那个他们的家里注满水吗？
1: 嗯，
0: 然后就隔着水，然后可是我真的其实有一点不太懂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还是像我一开始说，就是觉得他们有敌意，
1: 可能就是对他们对人类也不理解啊，所以就会
0: 就跟我们对外星人不理解一样。
1: 对啊，就跟我们看到怪物一样啊，就会看到怪物，嗯，好危险哦，把他杀死吧，这样。
0: 嗯，是这样吗？可是外星人看到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怪物啊，觉得我们怪怪的。
1: 对啊，跟我们长得都不一样，然后都会讲话，然后四只手这样。
0: 四只手不一定，他们可能5只6只手。
1: 啊，不然如果你是店里面的一家人，你是会。冷静想办法，还是会你是盲目恐慌这样？
0: 我觉得我是盲目恐慌的类型，应该比较像那个一家人里面的妹妹这样。
1: 我觉得妹妹很好啊，感觉也蛮聪明的。
0: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下雨天的时候，他们要防范嘛，然后就是把窗帘全部都拉上什么，然后那个妹妹那个时候不是有种一盆植物嘛，然后让她那边晒太阳，然后她那时候要去救那盆植物，然后为了救那盆植物呢，然后怪兽就扑了上来，在那个扑到那个他们的落地窗上，然后真的是很可怕，吓死人欸。
1: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怪物会跑进来，
0: 结果没有，他就这样走掉，超无趣。但是就是这一幕我觉得蛮可怕的，妹妹很闹欸。
1: 但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妹妹应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0: 确实他蛮能共情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的，应该是他们一家人当中怎么讲蛮特别的一个人。
1: 对啊，就算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他也能够以他是善意的来去看待他们，我觉得很难得
0: 真的。好啦，那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你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的考验不只是你，可能也不只是外面的危险，而是你跟身边的人能不能好好相处，因为他们其实到后期都有一点分崩离析的。
1: 对，就当生存和家人之间产生冲突时，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可以去思考看看。
0: 好，那我们先进入下一趴，如果可以。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3: 我们是

0: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1: 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
1: 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
3: 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2: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5: Apple Podcasts Sound On
4: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2: 每周二下午3点
5: 期待与你们相见，
3: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2: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3: 我是陈轩。
2: 哎，陈宇轩，我问你哦，你有没有什么睡过头的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3: 那是一定的吧。
2: 你该不会就是上一次没来录音的时候就睡过头吧？
3: 是的，我直接大睡过头啊！我直接闹钟，我是一个闹钟响一定会起来的人，但是我不知道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闹钟就是没有响，可是我非常确定我前一天一定有定100%，我不知道你信不信？
2: 我不信
3: 哦，好吧，
2: 还是因为你前一天失眠？
3: 应该不是失眠。应该是怎么讲哦，对啦，看小说，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2: 对，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3: 对对对对，
2: 去听我们的上一集。
3: 对对对，我们就是在滑手机嘛，啊，手机就是一直就是半夜的时候滑那个滑手机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2: 嗯，
3: 你认同吧？
2: 我认同，我都喜欢，我最喜欢在那个睡觉前的30分钟滑手机。
3: 对，
2: 所以
3: 每个人都说不要。
2: 嗯，对，每个人都说不要。这些专家都说30分钟前不可以滑手机，说不然会睡不着。
3: 对 对, 對。
2: 然后说30分钟前应该是要闭上眼睛冥想你明天要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好像有点难
3: 做。我可能会更睡不着。
2: 他会觉得会更睡不着。
3: 我可能会不知道我明天要干嘛。
2: 焦虑欸。
3: 对对对，那你有什么睡过头的经验吗？
2: 我睡过头的经验好像还好欸，就只有哦，有一次啦，我们也是我们录音的时候啊，我大概玩到30分钟。
3: 30分钟而已。
2: 啊，那次我坐计程车来啊。
3: 哦，对啊。
2: 我那次超赶，我那时候起床说，370。
3: 哦，对啦对啦，哦，3000块，没事啊，没事。
2: 我那时候觉得起来，我天都要塌了，
3: 真的。
2: 哎，但是其实我跟你讲，我高中的时候好像没有很多睡过头，欸，就几乎没什么睡过头。嗯，
3: 我高中哦，我高中也是不太会睡过头，而且你要想，我们现在高中，我们以前高中是6点起床，
2: 真的，
3: 我不知道你是几点？
2: 嗯，
3: 对对 对, 对，
2: 我是7点。
3: 对，
2: 6:50。
3: 对，然后呢，我是6点起床，然后我大学叫我早上8点起床，好难，我起不来。而且我们上次录音时间那一天，我应该是要9点起床，我完全起不来。我起来
2: 你是完全没听到闹钟哦？
3: 对啊，
2: 你定几个？
3: 我应该是定3个，我一定都是定3个，
2: 啊，然后结果一个都没听到。
3: 对, 對, 對，
2: 你是蛮强的。
3: 你知道我还有过就是期末考的时候，因为那天是早八要考英文，然后我差一点睡过头，
2: 嗯，
3: 但我惊醒，因为我直接跳起来，
2: 叶柔成，
3: 哎，没有，然后我直接惊醒哦，喔，然后我跳起来，然后我就赶快出门，就是那个衣服就乱穿啊，然后就出门，然后就骑摩托车，然后呢，而且我那天还碰到一个大 trouble，
2: 嗯，
3: 就是我的摩托车上面有一只小蜘蛛，然后我超级怕蜘蛛的，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站了5分钟，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而且我那天又赶着要去考试，我坐公车一定来不及，然后
2: 我以为是遇到什么很麻烦的事情，
3: 这很大 trouble 啊，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就来了一对情侣要骑车走，我想说情侣不太能，就是我原本想要去找那个，就是找他们说可不可以帮我弄一下蜘蛛，嗯，但是那段情侣就是我好吧，就不打扰人家，而且那个女生安全帽跟我一样，
2: 嗯，
3: 然后后来就来一个男生，

0: 然后他正要穿雨，因为那天有点小飘雨，
1: 嗯，
0: 然后我就走过去说，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抓一下蜘蛛吗？我刚刚睡过头，可是我要考早八，可是
1: 可是骑得上有个蜘蛛，
0: 对对对，然后他就很帅气的把拿卫生纸把摸这样蜘蛛抓走，然后我那天也有顺利考到试。好，我觉得我们题外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更怎么讲很严重的睡过头事情？
1: 哎，我好像真的还好，哎。
0: 真的
1: 哦，我几乎没什么睡过头了，就只有体育课而已。但是体育课是因为知道可以不用来午睡，所以就抱着侥幸的心态那一种感觉
0: 啊。对，我突然想到，我不是说我高中比较不容易睡过头吗？
1: 嗯，
0: 但是我高中还是很常，可能比较晚去学校。
1: 哦，我也是啊，
0: 我都是起来了，然后睡回去了。
1: 我就是这样啊，我没有，我都是醒来，然后我就去外面鬼混，然后不会进去。
0: 不可能。欸，那我问你一下，你平常一天都，就一天都睡几小时？
1: 一天哦，如果说平日的话，大概就是最多就是八个小时。不对，等一下，我两点睡，然后八点被我妈叫起床，是几点？是
0: 六个小时
1: ，对。啊，假日的话好像也差不多，因为要上班。
0: 哦，好吧，那我的话，我要来讲我的咯，大家不要学哦。我大概都是可能半夜3点、4点睡觉，然后隔天就是看状况，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就可能12点，就不知道会有一种生理时钟。你会有生理时钟吧？就是
1: 不会啊，但我生理时钟好早。
0: 哦，好吧，对不起，我的生理时钟就差不多在11、12点，所以我11、12点就会起来，除非我真的。有累到或是又睡回去，我才会可能在下午3、4点起床。
1: 哇塞，
0: 那没有，但是3、4点起床是我中间是有醒来的，然后就可能喝个水啊，上
1: 个
0: 厕所，对，吃个东西这样子，
1: 然后继续睡。
0: 对啊，我怎么讲，我有过一整晚没有睡。
1: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一整晚，我就是上次唯一最晚睡就是上次我们去民宿那一次
0: 4点半嘛，
1: 对，我完全没有这么晚睡，我最晚可能就2点多就睡了。
0: 哦啊，好早哦，
1: 很早了耶。
0: 你知道我每次你说要睡觉的时候，我都说什么？
1: 你刚要洗澡？
0: 对，我刚要洗澡，或是可能我的一天正要开始。
1: 好奇怪，怎么会有人可以那么晚睡啊？我没办法。那为什么？
0: 就是晚上就是很适合做事情
1: 哦，所以你会觉得晚上是不适合睡觉的？
0: 也不是这样子讲，就是感觉你做什么事情晚上会更有干劲。
1: 嗯，
0: 你有听过不是人家就说什么半夜3点睡不着开始整理房间？
1: 嗯，没有，因为我都不会，我都12点的时候整理房间，然后就开始看电脑跟滑手机。
0: 哦，
1: 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睡觉呢？是因为我们真的睡不着吗？
0: 有可能。
1: 对，我是真的，我是一个超级无敌容易失眠的人，我最近有失眠欸。
0: 哦，真的啊？
1: 就是我躺下来，我可能要花半个小时才办法睡着。
0: 我失眠的频率大概是两一可能一两个月一次。
1: 太好了吧，我几乎每天都会。
0: 但是我上一次失眠是我考汽车驾照的前一天，然后我那一天是早上8点要到驾训班去考试，然后我前一天有特别就是有特别的早睡，2点，然后我睡下去咯，我睡着咯，我起床咯，我起床的时候一看，哇，3点，我才睡1个小时，然后我就再睡不着，然后我就这样在床上躺到7点，然后就差不多要准备要去驾训班考试，所以我那天完全没有睡。还好我前一天有买魔爪，
1: 疲劳驾驶，
0: 可以这样说，
1: 就是疲劳驾驶。
0: 啊，你觉得喝能量饮料有用吗？
1: 我上次有喝，我们上次拍那个电影
0: 的
1: 时候有喝 Red Bull，好像有
0: 我也觉得有，
1: 我觉得其实有，
0: 对，
1: 其实它至少可以到晚上都是。你一整天脑袋都是比较清醒的，
0: 对对对，只是不能说不想睡，但是至少你的脑袋可以动。
1: 对对对，它是清醒，就是不会天哪，我快睡着那种感觉。
0: 哦，对对对，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叶怡真，他有跟我说过，他说他喝魔爪的时候，就是真的，他觉得真的有用，然后就是会觉得心脏有点怪怪的。我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严重哦，怎么那么严重？可是他的意思，心脏怪不是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心肌炎的那种，
1: 你说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
0: 也不是特别兴，就是感觉你还可以动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1: 那他可能每天都有喝，因为他每天都笑，每天都笑很开心。
0: 我说那对，好，那你刚刚是说什么？
1: 我刚刚说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失眠，我只要因为我们前几天我上班有个新同事，然后老板
0: 帅哥嘛，帅哥，
1: 老板就跟我说他很帅，他说他是阳光男孩，然后又高又帅这样，然后我就很期待，然后我那时候就期待到睡不着。
0: 那么

0: 期待哦。
1: 对，然后就隔天，嗯，对，很棒。
0: 哎、欸，对啊，还哎，我记得你那时候很湿，还问老板说帅哥在哪？嗯、
1: 对，我进去时候问老板说，老板那个帅哥在哪里？他说在后面呢、啊，你没看到吗？然后我跟另外的同事都傻眼，他也叫雨桐。
0: 哦，
1: 他叫雨桐，他叫
0: 你说那个帅哥叫雨桐哦？
1: 不是不是哦，帅哥叫雨桐，那女的啦，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也叫雨桐。然后，那我们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那个打工的经验。我们下集
0: 有可能吗？
1: 对，有可能。等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回归。
0: 哦，对啦，就预告一下，我们每次都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间
1: 预告，
0: 对对对，
1: 措手不及。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我
0: 好，我先问你。就是你不是说你很常失眠吗？嗯、那你失眠的时候，就是真的只会躺在床上不动吗？
1: 真的、啊，我就是躺在，我就是那个叫什么、啊？忘记那个成语叫什么了？辗转，那个叫什么、啊？就是两边，
0: 对对对，辗什么
1: 辗转
0: 反复还是什么
1: 反侧还是什么？
0: 哦，这样学的我们国文好烂哦、喔！
1: 现在
0: 我们学测国文，你考得样啊？
1: 我学的国文，不好意思。只有七分
0: 哦，对不起，我前标，但是我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啊。
0: 好，没关系。
1: 辗转反侧吧，我记得应该是吧。
0: 还是有人要回答我们一下。
1: 对啦，辗转反侧啊、
0: 哦哦，对对 对, 对, 对。
1: 你看，哎，我国文还是可以的，看来七分还是有七分的能力在。
0: 好，那你就是你就真的只这样翻来翻去哦。
1: 我就真的翻来翻去啊。
0: 那你有做过什么让你不要失眠的事情吗？
1: 哦，我都会，你知道我有一只很可爱的娃娃吗？小羊，
0: 小羊，
1: 我每天我都会失眠的时候，我都会闻它睡觉，因为它很香，就是有种很熟悉的味道，
0: 就是那种小时候，
1: 对 对,
0: 對，
1: 像小贝贝那一种。
0: 哦，那你有小贝贝吗？
1: 我没有小贝贝，我不知道什么，我没有小贝贝，
0: 真的、啊。
1: 我小时候有一只很喜欢的娃娃叫小草莓，它就是可以翻过去变成 Kitty， 然后翻回来变成。

0: 现在因为它已经真的太烂了，它烂到已经可能有一些毛絮已经都不见，它现在只剩一条，就是你想象一条棉被然后变成一条棉絮吗？就是可能只有十公分的
1: 棉絮，啊，其他真的都不见了，
0: 其他真的都不见了，
1: 哇塞，好厉害的东西。
0: 对啊，我也觉得很厉害。然后我自己的嘎嘎是一只猪娃娃，
1: 是上次在宿舍看到那一只吗？
0: 不是，我其实通常我小时候会把它到处带带去，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我的嘎嘎有点让我变成一种习惯，是我睡觉一定要抱着东西。对，我那时候去宜兰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们说我一定要抱的东西才可以睡觉。还没有人要跟我睡觉，
1: 有啊，陈那个杨思雨说你可以抱他，
0: 没有，其实我抱棉被也可以，就只要有东西让我环抱就好。对，还是你让我抱一下，
1: 嗯，没关系。然后我的，
0: 刚刚来干嘛打我？
1: 然后我的那个小羊，哎，它真的就是有种很熟悉的味道。你知道我昨天晚上也失眠，啊，昨天晚上失眠原因也不知道什么，就是我有时候会没有原因，然后就完全睡不着。
0: 对，
1: 而且我很早的收手机，我昨天一点。十几分就收手机，然后两点多才睡着。
0: 哦，
1: 我真的超级早就收手机，而且我就是放旁边，真的完全没看哦，就是放在旁边，然后我就跟我的小羊玩一下，我就玩它，然后发现好像真的睡不着。
0: 哦，
1: 然后我就闻它，然后就睡着了。
0: 哦，
1: 我真的是靠它睡着，
0: 那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安心感、啊。
1: 真的，
0: 因为我小时候我嘎嘎有被我妈洗过一次，
1: 然后你很生气。
0: 我呢，因为那时候小时候不懂啊，那时候只知道哦，帮我的嘎嘎洗澡，然后后来抱就觉得我的嘎嘎怎么没有我的味道，
1: 没有味道了。
0: 对，但是现在是还是有啦，因为也抱久，就是自从那次洗之后，就还是过蛮久的时间、
1: 欸。没洗吗？都没洗吗？你该不会
0: 大家都是
1: 吧？
0: 大家。的那种娃娃应该都是，
1: 好像也是，好像是真的。
0: 对啊，
1: 你知道我姐有一只很喜欢娃娃，然后她就是，你知道那个吗？蘑菇，那个叫什么？方吉姑姑哦，
0: 啊，
1: 就是你以前一定看过啊，就是一个香菇的样子。
0: 对。
1: 然后她每天都抱她，然后她大概已经抱了十几年了，她已经比我妹还老。然后她整个变超级瘦，超干瘪，像变成就一只娃娃原本这么满哦，然后她快变成只剩下一片皮了。
0: 哦，对，
1: 但她还是很喜欢
0: 啊、哦，因为我家车钥匙上面放的是我小时候跟那只猪的照片，然后我有时候会看到他们两个对比，我想说哇，怎么差那么多？
1: 以前怎么那么胖，现在那么瘦？
0: 对，然后就是真的很多小朋友就是会到处带嘎嘎，我小时候也是，但现在不太是，我现在反而会比较希望那个娃娃是放在家里。
1: 嗯啊，真的哦，
0: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家里才会有家的味道
1: 哦。哎、哦欸，我也是，我出国的时候都没有带他出门，
0: 嗯，
1: 因为我怕他不见。
0: 对。
1: 然后他现在已经整个褪色，他的黑色就是耳朵，小小的耳朵跟头都变成白色，就褪色啊。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眼睛全部都掉漆，我每天要拿漆笔帮他画。
0: 哦，我的那只的那个什么，他有一个嘴巴，猪的嘴巴，然后全部掉线了。然后以前我妈也会帮我缝，我后来也有自己缝，然后后面就完全没放弃了。对。
1: 哦，
0: 好，那你失眠的时候你会听什么音乐吗？不然广播组必要的
1: 吧、欸、有，我跟你讲，我以前会，我都听那个那叫什么啊，
0: ASMR、
1: 不，就是类似那种什么雨水声、
0: 哦、
1: 然后听说听了就会睡着，但我发现完全没有用，因为那时候我去澳洲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失眠哦、喔、然后我就 那天只睡两个小时，然后我
0: 时差吗？
1: 没有，那才两个小时而已。
0: 哦，澳洲才两个小时。
1: 对啊，
0: 好好好，
1: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时差。
0: 是我付钱的。
1: 嗯，没有。然后结果我就完全睡不着，然后我就戴耳机听那个叫什么，那什么
0: 雨滴声
1: 哦，
0: 什么雨海浪声。
1: 对。然后听说那个是马上就睡着，然后我就戴上去，但是我对那个完全没有办法。
0: 哎、欸，我也没办法、欸，我
1: 真的没办法。
0: 但是我读书的时候会听，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1: 那种声音吗？
0: 对，我觉得那种声音可以让我更专注，就是有种心流状态，
1: 心比较平静一点。
0: 对。然后，但是我睡觉，我以前会听 ASMR，但是我听就是真的还蛮有用的。
1: 我也可以 ASMR， 你
0: 先
1: 试试看。
0: 不用，就是我以前听是有用的，但是现在就是人家就是说你会那个叫什么免疫。就是听久了就会、
1: 哦、听久了就会
0: 觉得没
1: 有
0: 什么，对，然后所以我现在都没有在听，但我觉得如果隔一段时间再去听还是会有用，但是我听还是要听到可能听个半个小时，
1: 这太久了吧。这个是因为你真的累了想睡了。
0: 哦，对，
1: 哎，那我想问你，你是那种很浅眠的人吗？因为听说浅眠人就是真的很容易失眠，我是超级浅眠人，夜
0: 真的、啊、
1: 嗯，
0: 我不是、欸、我觉得我自己不算，
1: 我是那种哦，我妈可能因为我妈真的出国后都会跟我妈睡觉，因为她会打呼、
0: 嗯、
1: 然后我只要打呼的声音我就一定会醒来，
0: 嗯，
1: 就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一点小声音都会，然后可能人家吹头发也会。
0: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我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就是我会挑声音，
1: 哇塞，
0: 就是可能可能有人叫我、或是闹

0: 闹钟我就会醒来，可是如果有一些比较杂音，就像你说的刚刚吹头发、或是开关门啊、走路打呼，我都不会醒来、对，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如果有人有打呼的人要跟我一起睡觉的话，我要先比他先睡着，就是我不能他已经开始打呼了、我才正要
1: 睡、
0: 我完全睡不着、
1: 那个思绪又被打乱，
0: 对，我每天脑袋里面都搞
1: 我每天都我妈都会这样，虽然都是他先睡，但是因为我要睡觉时间要很久，我可能要30分钟我才有办法睡，那我再把他鼻子捏住
0: 我有过，因为有一次婢女的时候，就是、就是高中婢女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我朋友一起做、然后我朋友给我突然大打呼，然后我直接打他巴掌
1: 好坏啊，果然是狮子座的脾气都很差，
0: 不是因为真的很大声，然后那时候全班都在睡觉，然后就突然有哭、然后我那时候就被吵醒了、然后因为在游览车上不可能睡得很死、
1: 男男女的
0: 男的
1: 哦，男生朋友戴眼镜的
0: 然后我直接打他巴掌，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有人往后看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坐后面，然后我直接砰然后直接醒他有醒来，可是就是不是对就是那种你会有那种状态吗、就是好像醒了又好像没醒的感觉，
1: 好像有醒又好像没醒，就是你很累，你还是很累，但是你
0: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后来起床的时候，你会想不出来你有做这件事情，可是在旁人的眼光看的话，你是有醒来的。
1: 有，对，我都会这样，我超常这样、我姐每次来叫我起床的时候，她都说我都会一直骂她、但我根本就没有印象。
0: 对，因为就好像我妈出门前她也会跟我说，然后我每次都会跟她说什么，
1: 你为什么不叫我起床？
0: 不是，她都会问我说什么，你午餐要吃什么啊？我都会回她、然后我可能中午我妈拿午餐回来，我就跟他说我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哇哦，就是很奇妙。对、
1: 我也是不知道什么真的就会这样，那个叫什么啊，断片吗？
0: 应该不是叫断片吧，就是反正我就觉得睡觉跟做梦啊之类的都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那我们这一部分聊差不多，我们下一部分就来讲一些网络上的失眠
1: 小技巧，然后包括我们的，对，拜拜
0: 拜拜。

0: 欢迎回到我们第二部分。我们这个部分呢，想要来介绍一下关于睡眠这件事情。当然睡眠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那它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呢？我们就来讲。
1: 好。
0: 对，那就是睡眠呢，平均黄金睡眠时间约为7到8小时。
1: 这个好像从小到大爸妈都会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0: 对对对，然后睡眠品质跟连续性比时间还要重要。那为什么睡眠很重要呢？因为大脑需要一个大扫除。哎呦，发音好不标准哦。大扫除。进入深层睡眠时，大脑的交淋巴系统会清除代谢废物，就是例如一些可能阿兹海默症的一些相关蛋白啊。那生理与心理也要有一个修复的时间。长期睡眠不足，如果就是像我一样少于6小时啊，就会增加忧郁、焦虑、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嗯，
0: 那我们还要避免睡眠的碎片化，就是即使躺了7、8小时，若频繁出现微觉醒啊，就是可能有点半醒半睡，对，然后会使深层睡眠减少，就会导致醒来依然会觉得很疲惫。那也有研究指出，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的功能衰退。
1: 那你知道其实睡眠呢，它是有一个生理周期的，睡眠是有动态变化的周期，然后正常而没有被干扰的睡眠是重复着深睡与浅睡的周期。当睡眠者刚开始入睡的时候呢，进入睡眠的低期呢，这时候通常会持续15分钟，然后你的体温也会下降，心跳跟呼吸然后速度也都会慢慢变，就是会慢慢变得很慢，然后接着那个逐渐深睡进入到第二期、第三期跟第四期呢，每个时期的睡眠都有特殊的支脑波形态。睡觉的人在达到睡眠第四期后，会逐渐回到第三期与第二期，接着便进入快速眼球运动之睡眠。做梦都发生于快速眼球运动期，整个睡眠周期需约90分钟，一个晚上大概需要重复到4次到5次。它会是一个正常的睡眠周期。
0: 感觉我们很不健康。
1: 我觉得我们很不健康。
0: 很不像我们会做事情。
1: 那我跟你们讲一下什么是快速眼球运动好了。快速眼球运动它指的是说睡眠时快速的眼睛，然后呢也是帮助年轻人然后还有老年人放松睡，就是让你更好睡的一个眼球方法。那它一开始呢就是你可以那你现在做一次好了。你
0: 眼保健操吗？
1: 对对对，然后你躺着，你躺着，然后呢，闭上眼睛，然后让眼球呢依序由慢，很慢，要很慢哦，从右、左、
0: 右、
1: 上、
0: 上、
1: 下，
0: 下，
1: 接着顺时针转一圈，
0: 嗯，
1: 然后再逆时针转一圈，
0: 嗯，
1: 然后呢，动作要很慢哦，不可以太快哦，
0: 哦，
1: 然后你通常这样做了大概4、5次就会睡着了，
0: 哦。
1: 我怕等下做
0: 我没有试过。对啊，我刚做了一次。我没
1: 有
0: 试过。哎、欸、
1: 我也没有试过，这是我们刚刚我们昨天
0: 早研究
1: 才发现有这个方法。那早知道我昨天应该先试一试了。
0: 对啊，那那这边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有提到睡几个小时到底是最健康的，因为有人说要睡超过8小时以上，那我睡10个小时也是8小时以上啊。
1: 那你觉得睡几个小时才是最健康的？
0: 当然是8个小时吧。
1: 啊，真的哦，我觉得是可以睡一整天然后不要醒来，这好像是死掉了。
0: 那对啊，
1: 就是你可以自然醒，我觉得这才是最
0: 哦，自然醒、哦，对啦。其实我有听过人家说什么，就是你睡其实几点到几点这个根本就没关系，只要你规律就好了。
1: 对，我也是听人家这样说，就是你不可以今天睡2个小时，然后明天突然暴睡一波，你好像反而会更累。
0: 对对对对 对，就是你要规律，就可能如果你今天。可能你的生理时钟就是3点，像我一样3点到12点这样，那你可能每天3点到12点可能就很健康。我也不知道，就是网络上别人说的、嗯、好，那我们这篇文章它有提到每天睡眠7个小时对整体的健康维持是最理想的。睡眠不足会导致体重增加、皮肤老化、也会增加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危害健康原因。
1: 难怪我最近长了3颗痘痘。
0: 不是戴那个帽子吗？
1: 戴帽子哦，戴帽子也会长痘痘哦。
0: 对啊，好，那他说睡眠时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会清除大脑的代谢物嘛，他就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把它代谢掉。那所以睡眠时间跟大脑的认知功能退化也会很有关系。对，那你会认知什么？他说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不足或是过长，就是每个晚上小于4小时

0: 大于十小时，认知功能都会比较差。
1: 啊、真的、哦？
0: 嗯，与每晚睡七小时的人比较的话，而且长期追踪评估也发现，持续的睡眠时间不足或过长，认知功能会退化更快。嗯，
1: 哎、好像是哎、欸，因为我。如果睡欸其实好像是真的这样被你讲，因为如果我是假日的话，我可能是十点起床啊，两点睡，然后八个小时，但是我起床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累，
0: 嗯，
1: 就是会觉得欸好像反而有精神，
0: 对对对对对、
1: 嗯、然后出国玩的时候也是，因为你会快点想睡觉，不想滑手机，因为你想要明天好好的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所以对我就觉得嗯，我就觉得那一天好像会特别的，就是不会那么想睡觉，欸那好像是真的欸，哇塞，
0: 嗯，好，那他下面也有提到，就是新加坡大学有一个研究，他给59位青少年给予睡眠限制，然后观察每一个睡眠时间对于记忆功能的影响，然后他们发现每天只睡5个小时，3天后大脑的记忆编码功能就会变差，也就是说睡眠不足会损害记忆的编码和固定、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对，好，那我们就要反过来讲睡眠时间过长这件事情的。他说荷兰有一个研究团队，总共纳入了2970位受试者，年龄约为41到75岁，然后长期追踪了5年哦，这个实验组非常的长，
1: 嗯，
0: 发现睡眠时间与活动速度啊、灵活性以及整体认知功能之间呈相反的关系，每晚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指整体认知功能、记忆力和思考灵活力都比较差。
1: 差，嗯、
0: 对，哇，那好像看起来好像真的只有7、8、9小时是最健康的，
1: 嗯、
0: 对。但我就是属于那个长期，哦，我反反复复，我就是不是超长就是超短这样子。
1: 我觉得反而你睡很短，然后可能4个小时吧。没有，就如果你睡个4个小时，然后都是那种很深层的睡眠，其实你睡起来就很有精神。但如果你睡10个小时，然后是不是那种深层的睡眠，就是那一种那个就浅眠，我觉得反而睡起来会更累，
0: 嗯，
1: 就不如不要睡。
0: 哦，对，我很像我爸平常就可能隔一天休假嘛，嗯、然后他就会睡到可能可能下午一两点，然后他就每次起来就会说，为什么我睡一整天了还是那么累啊之类的。可是他平常不会，而且我爸是一个很喜欢熬夜的人，我爸每次都会说什么我很喜欢熬夜，可能是就是被他影响这样子，对对对，被家里影响，这家里的睡眠时间也蛮低的。好，那这边也有提到，就是
1: 大脑皮质萎缩于血液中促发炎因子增加，都影响认知功能。
0: 好老口的东西，对，
1: 对，好老口。
0: 他说这个研究团队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美国的，对，美国的研究团队，他们发现，在认知正常的成年人中，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超过7小时都会增加大脑额叶或是。哇，我这个字怎么念啊？没有准备到。
1: 三个耳在一个耶。
0: 好，我们现在速查。好，没关系，我们跳过。
1: 对，我们跳过。
0: 对，反正就是会造成大脑额叶的萎缩几率啊、嗯，这可能是睡眠时间不足啊，或是过长造成的认知功能退化机制。哇，听起来超严重的。难道我们现在的脑袋，嗯，
1: 你有清楚吗？
0: 我觉得现在蛮清楚的啊。
1: 现在还可以，其实我觉得等上可以，但是到。欸，但是我说是一早起床的时候很没精神，然后到下午跟晚上的时候特别有精神。
0: 哦，
1: 我每次都是这样，
0: 对啊，
1: 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欸，但是其实我很常就是可能睡到可能2、3点，然后起来都很累很累很累，嗯，可是我大概差不多7、8点开始
1: 就很有精神了，
0: 对啊，
1: 所以你又睡不着，所以你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对，我的一天又开始，我的一天从7点开始的。对，我人家只从一秒沉睡，我也只从11点开始，我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
1: 从晚上7
0: 点，我的子时在7点，
1: 蛮厉害的啦。
0: 对对对，好吧，
1: 那我觉得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睡眠规律啦。
0: 对，
1: 就是不可以报复性熬夜，也不可以
0: 报
1: 复性
0: 睡
1: 觉。
0: 对，好吧，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查查看网络上有没有一些失眠的
1: 小
0: 招式，小
1: 技巧，
0: 对，
1: 是不是？
0: 因为这样听起来你是一个很容易失眠的人嘛，
1: 嗯，
0: 那我自己是还好。那我们自己刚刚有分享过我们的方式嘛，对吧？
1: 嗯，有啊，
0: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网络上那些人啊，对于失眠，因为网络上一定很多。对，大家都会问
1: 说，欸，
0: 失眠怎么办，然后就会超多人教他，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分享一下吧。
1: 那这个是来自明传大学的人，他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个，因为他每天躺下睡觉的时候可能跟我们一样嘛，就在想明天要做什么事，然后就觉得很焦虑，然后会觉得肩膀很紧，然后眼睛闭起来

0: 反正就明明很累，但他完全都睡不着。那他有说可以试试看478呼吸法。
1: 哦，
0: 那
1: 这个我会，
0: 这个你听过吧？
1: 这个我会，
0: 对，
1: 这个有用。
0: 478呼吸法呢，就是一种透过固定秒数的吸气、憋气，然后还有吐气，来帮助身体放松并快速入睡的调整呼吸技巧。那你来，你要不要再试一次，看你有没有办法马上睡着？呼吸，
1: 他要做个几次，就是、
0: 啊、他好像有个循环。
1: 对，就是他的用意是、嗯、因为我自己会用这一招，真的蛮有用，
0: 真的有用、哦。
1: 就是、真的，你可能做个3-4次之后，你的呼吸就会很平稳、
0: 嗯，
1: 然后就很快就会睡着。对，你可以试试看。
0: 好，
1: 今天试试看，
0: 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用好了。他就是吸气4秒，然后你要闭上嘴巴，用鼻子安静的呼吸，默数4秒，然后呢，再憋气7秒呢。就是对，就是憋气嘛，
1: 憋气对，
0: 然后再吐气8秒，然后吐气完8秒之后呢，就是你要一直这样子，然后8秒、啊，然后他说你只要循环个4次，然后如果初学者就通常会感到头晕，
1: 嗯，
0: 然后再放慢你的速度，还有减少次数，然后建议每天进行2次。就是4个循环2次，大概是8次吧。
1: 嗯，
0: 哇塞，也太多了吧。然后或在你失眠的时候感到焦虑跟紧绷的时候，不一定是睡觉的时候啦，
1: 嗯，
0: 就是在包括你可能今天要做一件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它可以让你的呼吸变得比较平静一点，
1: 嗯，
0: 然后让你的那个呼吸规律正常一点。
1: 对，
0: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睡眠音乐。
1: 对，
0: 睡眠音乐我相信你一定也听过，
1: 我
0: 也
1: 听过、啊、
0: 然后我都是听那种哦白噪音啦、
1: 啊、对对对，
0: 白噪音，我突然想起来它的那个名词。
1: 对，
0: 然后就是会有大自然的声音嘛，然后还有雨滴啊，因为
1: 其实科学、啊、
0: 对对对，科学研究都会说雨滴声是听了然后会让你有办法可以睡觉、
1: 嗯、
0: 很比较好睡的一种声音。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那第三个方法就是薰衣草跟睡眠喷雾，然后前阵子的那个
1: 无印
0: 良品那个，
1: 对，
0: 那、嗯、我其实看到人家都说非常用，说一喷就直接晕倒，
1: 对，那听起来严重、欸，
0: 真的，我觉得严重，
1: 很像放
0: 那种
1: 安
0: 眠
1: 药，
0: 真的。
1: 但我真的很想买来试试，
0: 我也想买，我去日本都没看到啊，
1: 哦，真的、哦，
0: 完全没看到，不然我就会买了。
1: Okay.
0: 然后听说闻那个香气会比较好睡，
1: 嗯，
0: 那、啊、这一点我是还没有试测过，
1: 我会
0: 试过吗？
1: 我在睡觉前有时候会涂精油在肚子上。嗯，然后就会有那个味道，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印尼人，然后小时候就是阿嬷、欸、外婆会就是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她会涂精油在我的肚子上，就不舒服也涂、
0: 嗯、
1: 然后睡不着也涂，睡觉前也涂，干嘛都涂，就是味道没了就再涂这样、
0: 闻那个味道比较好睡，
1: 对，就是习惯的，然后所以我就会涂那个，我自己会比较好睡这样子、然后就是涂一个，也不知道涂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涂一个身体健康、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就很像前面讲那个嘎嘎，你闻它的味道会啊，不觉得这个嘎嘎的名字很可爱吗？
0: 可爱可爱，
1: 反正就是你闻那个味道你会觉得很安心嘛、就好像涂那个精油。
0: 好，那我跟你讲，下面还有别人跟我们提到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也要听一下，就他说睡前绝对不可以用手机，因为是30分钟，他说因为呢手机荧幕发出来的蓝光会影响那个你的大脑，
1: 嗯，
0: 会让你的大脑觉得现在是白天，然后尤其是我们是不是都关灯滑手机，
1: 嗯，
0: 那关灯滑手机你手机通常都会调蛮亮的，
1: 对，
0: 那你就会觉得说现在是白天，你就会大脑就一直觉得是白天，你就会没办法睡觉，你的大脑就会觉得说还在接收刚刚的讯息、然后跟刚刚的那个回复工作，就是有点像是在你处理你刚刚手机的事情，然后或是你看那些影片，你就会想那个影片的片段，然后你就会让你的大脑很兴奋很亢奋，你就会睡不着，
1: 对对，而且还会越看越晚、
0: 对，会越看越晚，而且反而会很伤眼睛，让你眼睛觉得很酸，
1: 对，
0: 所以会睡不着，然后嗯
1: 哦、
0: 然后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底下有人讲到就是可以用酶可以睡眠，哎，怎么有点口音，
0: 就是那个酶液，
1: 对，酶液
0: 精
1: 酶、就
0: 是、
1: 清理那假如是把皮酶盖斯贝雷的酶、那个 MG 那个酶，对，他说人家可以，你可以去买一个酶液然后滴在水里喝，
0: 我刚刚有看到，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他说喝起来会有体味
1: 啊，哦，反正就是他说欸、不是喝完会立刻昏睡，这样有点可怕，有点像是
0: 安眠药，
1: 对，比较像是就是帮身体做一个基础的放松、放松，然后身体放松下来就会比较好睡这样子、欸、但是我自己想要提个题外话，刚刚前面不是讲到那个478呼吸法吗，
0: 嗯，
1: 其实我自己到后来我会有点就是有点没耐心，
0: 嗯，
1: 你懂吗？

0: 就
1: 是不想吐了，
0: 不是就是不是不是要呼吸四秒吗？然后
1: 憋
0: 气七秒吗？然后吐气八秒吗？然后我有时候在七秒的时候想说，然后我就会心里数一二，然后想说怎么那
1: 么
0: 久，
1: 怎么那么久，我都快窒息了。
0: 对，然后吐八秒的时候，因为你的气没办法刚刚好的吐八秒，有时候可能吐到可能六七秒的时候，我的气就已经没了，然后我就在那边所以我后来就是不会去数，我后来就是直接就是可能吸四秒，然后憋就憋到一个差不多，然后就放掉，放到空就好了，这样子。然后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你可以，你也可以试试看啊。
1: 欸，你知道之前我要听我们国文老师说，如果今天你很想就是很焦虑然后睡不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你的周围有一个四方形，先看那个角，再看那个角，再看这个角，再看这个角，听说会帮助你放松
0: 哦。
1: 啊，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用啦。
0: 欸，我以前高中有录过数学老师上课。
1: 你录数学老师上课，
0: 然后就听啊，因为我数学课都睡着
1: 哦，所以你就这是一个，欸，对，真的，到下面有很多人说打开你最不喜欢那个科目的课本，你可以马上睡着，
0: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就开始写讲义，完全可以睡着。
1: 好奇怪的方法哦。
0: 好，那我们另外一篇文章也有人提到，
1: 嗯，
0: 他说他自己所有助眠方式都试过一遍了，
1: 嗯，
0: 那他有比较推荐的几个，第一个就是用蒸汽眼罩，就是长期看电脑眼睛很疲惫很疲劳的话就很适合用这个。
1: 欸，这个我去日本有买一盒，欸，
0: 真的，啊，我没用过，欸，
1: 嗯，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用，
0: 真的，
1: 啊，完全没用。
0: 我是会滴，哎呦有点大声，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我会滴眼药水，就是我觉得让眼睛放松，
1: 哦，对，凉凉的，
0: 就有点像我们前面在做那个眼睛的体操一样，
1: 眼睛那个体操一样。
0: 对，好，那还有第二个，他有讲到就是筋膜枪放松，睡前就是整个五分钟，把肩颈就是一些比较紧绷的肌肉打开的话，你的身体就不会那么紧绷。然后他说，因为身体紧绷，所以就一直想要翻来翻去。我也觉得，我后来有找到一个，就是好像你只要一直翻来翻去，你就一定睡不着。
1: 为什么啊？
0: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你一定要这样躺着，然后都不动，
1: 都不动了，然后把我有时候会想象我自己在一个那个天空，然后坐在云上，我都会这样想哎，欸。
0: 哦，
1: 就有点到一种进化的程度，嗯，真的，我要睡觉都会这样。
0: 我会躺着，然后我会很有时候很想动，因为人家就说什么睡觉就是要找出一个最舒服的睡觉姿势嘛。那，嗯，我每次都觉得这个姿势不太舒服，可是我又很想要赶快睡觉，那我就会逼自己不要动，那我后面就会受不了，又还是动了，这样子。好，然后他说第三个就是助眠的保健品，就是每天固定睡前半小时吃。他说，他有推荐一个啦，但是因为我们不能推荐，所以对，就是他有推荐很多，他试过很多牌子，他有吃几个比较。
1: 我觉得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现在越来越多有做那种睡觉，
0: 睡
1: 然后帮助你睡眠的一些药品，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还是先以自己的那个
0: 健规律
1: 对为主，
0: 用以生活去改变你的睡眠，
1: 嗯，
0: 不
1: 要
0: 不要太仰赖，对。然后他有提到下午过后的咖啡因就不要再喝，像是茶啊咖啡啊，你完全没办法，对不对？
1: 我完全没办法。你知道我昨天啊，我昨天晚上啊，我知道为什么我晚上睡觉都那个睡不着啦，因为我都六点喝 UG，
0: 哦，
1: 对不起，有植入，没有没有没有植入，就六点喝饮料，
0: 嗯，
1: 然后我都喝
0: 茶嘛，
1: 对，喝茶，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喝奶茶，然后但我会告诉我自己八点以后就不可以喝，
0: 嗯，
1: 然后我就都没喝，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查说其实五个小时就会退，那我通常都两点睡嘛，那我八点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十三，通常都会五个小时，一定会过五个小时，
0: 嗯，
1: 但是我还是睡不着，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
1: 就很奇怪啊，
0: 我完全没用哎，欸。
1: 所以你咖啡因 OK 哦？
0: 我 OK 啊，
1: 哇塞！
0: 可是可能我就是茶的话，就是还好，
1: 嗯，
0: 咖啡的话自己本身不太会喝，但是呢，你不会觉得就这种东西很奇怪吗？
1: 嗯，
0: 就是早上的时候喝都没有用，
1: 然后晚上喝的时候特别有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原理。
0: 对对，好，那我们这部分也分享差不多嘛，我们这部分分享了睡眠跟失眠
1: 的一些小技巧，
0: 对，希望大家可以
1: 试试看，
0: 不要再失眠了。
1: 也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们的 podcast 帮助你们睡眠。
0: 哦，对，听 podcast， 对，我刚没提到哎，那你会听 podcast？ 我们有朋友会听 podcast 睡觉，
1: 有，
0: 但我完全没办法，
1: 嗯，
0: 因为我只要听 podcast， 我就会听得很认真。
1: 我也是啊，我都听很认真讲话，那我有办法一心多用，
0: 啊？我还是觉得听数学课比较好。我有一堂课真的是一进去秒睡，那个老师的声音起来我直接秒睡，
1: 直接完全没有办法，
0: 我直接完全没办法，好吧，那我们这部分也

0: 分享差不多，那我们就一样休息一下，我们再去到第三部分。
1: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Hello，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部分。我们第三部分就是要来讲一些关于睡眠
1: 嘴皮啊
0: 睡眠的新闻。那第一篇新闻呢，就是提到它的标题是青少年越睡越少，专家已成全美流行病。
1: 好像是真的，青少年现在都越睡越少。
0: 对，我们自己身为，我们应该还算青少年吧？
1: 算啦，我们
0: 算
1: 啦，怎么可能不是呢？
0: 好，文章中有提到，许多青少年的睡眠不足，说要兼顾一整天的学习、作业、课外活动、运动跟才艺。越来越多的证据发现，长期睡眠不足会增加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的风险，那就会形成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研究。那有一个研究就直接点名，睡眠不足已变成一场流行病。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大脑的一些记忆力衰退啊之类的有关。对，那根据美国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上一份新报告表示，在青少年大脑发育中，睡眠非常的关键，影响情绪调节与整体身心健康。然而青少年睡眠时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少。睡眠不足的定义为每晚睡眠时间少于八小时。那他这个研究呢，他分析了将近12万名的高中生。
1: 哇塞！
0: 对，发现2023年大约3/4的美国青少年表示睡眠不足，比2007年上升8%，主要是因为睡眠时间只有5个小时以下的青少年人数增所致。同期呢，这一比例从15.8%上升至23.8%。那他有提到呢？
1: 这个其实呢，他说其实与3C 是无关的。他说因为研究人员表示说，睡眠时间长短本来就跟心理健康，然后还有药物滥用的情况有关系。然后呢，或者是说每天看电视还有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完全都无关哦。所以他说睡不着的人普遍都是那种压力太大的人，

0: 然后其实很多人也很压抑，说竟然是跟电子产品没有关。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新闻题材的时候，我也以为是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滑手机，然后都不喜欢睡觉，
1: 可能那是我们的问题。
0: 对，就是根本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才发现是亚洲教育的问题，不是亚洲教育问题，就是因为亚洲就很喜欢补习班
1: 啊，对，
0: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很喜欢把课排很满。啊、包括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吧，我们以前可能也是、就是排很满，所以你可能今天上补习班上到十点，那你回家还要写功课，那你写功课可能就写到十一点，然后复习明天的考试又十二点，那、你还要洗个澡，所以通常我都会很晚睡、就是在国高中的时候真的都很晚睡。
1: 那我有问题想问、就是你以前会在考试前就是半夜读书吗？
0: 半夜读书会啊，因为我觉得半夜读书的那个好效果好好哦、喔
1: 哦，就是有点像通宵读书。
0: 对，我觉得半夜读书的效果超好的。我不知道什么，每次在半夜读书的时候都会就觉得特别有精神，然后好像都真的会记进去。因为是我背单字，我在晚上背单字背超快、
1: 完全没办法。虽然说我可能高中学测分科的时候读书时间差不多就是在可能八九点开始，然后就读到可能半夜十二点一点、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七点才是我一天的开始
0: 七点才是你一天的开始。
1: 对对，没有，其实高中就是因为下课嘛，高中下课之后就可能四点下课，然后就开始读书，读读读读读，然后中间吃饭啊，回家啊，就会耗个一两个小时啊、然后洗澡啊之类的，所以就可能大概读到一点。就其实我觉得我最能集中时间集中脑袋是在
0: 十二点过后，对不对？
1: 十二点的前后
0: 啊，我是十二点过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晚上我只要觉得十二点过后，就觉得那个读书的效果特别有，然后好像都蛮容易记住，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对，但就是也有不一样啊，有人甚至会觉得说，就是前一天
0: 就是要休息，已经记不住，
1: 对对对。但我自己是考试前，又题外话一下，我自己是考试前绝对不会看书的人。
0: 我
1: 就是当天啊，当天
0: 我不管有没有考试我都不会看书、
1: 好，我们继续讲到这篇新闻。那底下也有提到，其实美国在早些年前呢就已经有提到学校要不要开始延后上课时间。那就好像西雅图国高中就延后上课时间，从早上7点50分改为8点45分。华盛顿大学呢针对这项改变的研究发现，上课时间延后，学生平均睡眠时间增加34分钟，每晚总睡眠时间有7小时24分钟。等于说如果扣掉这个34分钟，他们原本睡眠时间是不到7个小时的。那就是研究人员表示，睡眠不足会使学习和记忆新知识变得更加困难，延后上课的政策实施后，学生的成绩变好，迟到和缺席情况也会变少。那研究也没有发现因为学校延后上课时间后，青少年就会熬夜的状况，就寝时间基本上保持不变，而且早上还能多睡一回。那其实
0: 我觉得这是美国人的自律很好，如果今天换做台湾的话，我相信不管是你还是我，我们一定都会抱着侥幸的心态，说明天可以晚一点上学，那就来滑手机吧。
1: 对，那我们就要提到另外一篇新闻，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就是2025年的差不多年底的时候吧，有万人联署，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联署平台，大家可以上去联署。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个联署是有过，就是第一阶段是有过的，就是国高中改十点上课，移除多元课程。那这个联署那时候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嘛，
0: 这个我知道，
1: 你
0: 我
1: 大家一定
0: 都
1: 有看到，对，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你觉得，好，我们先不说这一个联署过了，就是虽然说教育部最后那边是没有通过的嘛，那你觉得在台湾啊，因为刚刚前面讲到的实验是美国的大学生，但是你觉得台湾大学生睡眠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吧？
0: 差不多啊，因为其实就算如果我们没有早八，我们有早十，而且不知道什么，大家就会比较远，就是那个通勤距离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睡眠时间是差不多的，然后没有什么改变。
1: 对，那我这边有另外一个研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的台湾国高中生平均睡眠时间约为6.9小时，就是比刚刚的美国来的少一些些。对，那他说近80%学生每天睡不到8小时，前年龄越大睡越少。
0: 这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0: 我爷爷都可以超早起床，然后他可能都晚上10点11点睡，超厉害。然后他11点睡，然后他可能早上

0: 七点就起床了，六七点就起床了，六七点
1: 哦，你出去吧。好，那我们也要分享一下我们周边的国家嘛。那日本呢，就是因为我们会提到那个上课时间的改变嘛，那我们就来先介绍一下附近的国家跟台湾目前的上课时间。
0: 好，
1: 那我们台湾自己就是以自己的经验啊，我们没有去查自己的经验，我们高中呢是是八点要到校，
0: 对
1: 对，八点要到校，所以但是因为以前还有坐校车什么的，所以我六点就要起床。那你是因为应该说一个小时嘛？
0: 哎、你说我高国中吗？
1: 对，
0: 我国中是高中啦，高中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1: 哦，你的通勤时间，
0: 是大学才比较久。
1: 那就一样八点到校，大家可以自己抓一下那个
0: 时间。我是七点半
1: 哦，好，我记得那已经有改嘞。
0: 我们学校没改，我们学校私立的
1: 啊。因为我印象中，我国中是七点四十分还五十分要到校，可是到上了高中之后，也有听说就是直接改了八点的这个，对，就是以前是七点半要到校，然后要开始准备一些东西啊，然后老师会来巡堂啊，
0: 对，
1: 八点才会正式的上课这样。但后来就会变成就直接八点正式上课，
0: 哦、
1: 你只要八点到校就好就好、哦。对，好，那。放学时间的话就是有第八节，因为我们学校是国立公立嘛，所以就是比较 free 一点，我们也没有什么晚自习啊，可能自由班有，但普通班就是四点多四点半的时候放学，因为我们学校刚好在工业区，所以我们是有提早放学的。但提早放学的代价就是我们午休时间是比较短的。
0: 哦，真的、哦、你们几分钟？三十？
1: 二十五。
0: 哦，我们是三十五。
1: 所以我们放学时间是有提早的，然后呢这样子上课时间大概是八九个小时。我每天在学校都会数啊，我要上多久。
0: 我每天在学校啊，我跟你们讲一下我的那个高中的生活作息。我都是七点半要到学校，然后老师开始点名，然后八点上课嘛，然后我们就一路上课到五点，然后再晚自习。那晚自习就是到九点五十分，所以我一天在学校的时间都比一天在家里的时间还多。
1: 对，就是台湾的学生嘛。那大学就比较不一样，大学课表自己排的话就每天不一样，
0: 比较 free 一点。
1: 对，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日本好了。
0: 好，
1: 日本呢，它没有全国完全的统一上课时间，但一般来说，小学第一节课通常都是八点半到八点四十五分开始，就是比台湾的晚快一个小时。国高中的话，通常都是八点半前后开始。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日本高中生的 vlog？
0: 没有，
1: 就是
0: 啊，有啦，我看过有一个人，他去美国，他去韩国留学，很爽真的很爽，
1: 对，
0: 就看起来很轻松。
1: 对，然后呢，他说日本的国高中生一天通常约六节课而已，每节课五十分钟，通常在下午的三点多就会放学，然后很多学生就会参加社团啊之类的，非常的青春啊，
0: 生活多才多姿。
1: 对，那韩国呢？因为韩国也有，我觉得韩国状况跟台湾比较像，就是也有很 free 的，也有很紧张的。对。然后他说，韩国学校通常就是八点到八点半左右开始上课，然后下午三四点左右开始课程结束。可是呢，韩国高中生还是会有可能补习班啊，就是自习啊，晚自习、夜间自习之类的，所以。所以韩国的高中生感觉跟台湾的蛮像的，
0: 有一部分其实蛮像的。
1: 对，好，那我们就要来提到我们去年的那件大事。
0: 去年那件大事
1: 就是那个
0: 联署那个，
1: 对、
0: 哦，
1: 我们应该都没有联署吧？
0: 我们没有，
1: 就是我们保持着一个，
0: 我们自己淋过雨也要让别人淋雨，
1: 对，不要把别人的伞撑破。对，那我觉得主要的问题不是上课时间晚不晚、早不早的。我觉得主要就是
0: 生活作息的规律吧。
1: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跟你前面有提到的亚洲教育，就是大家都很注重于分数，那就大家去补习，可是补习通常一补就是补到可能九点
0: 十点。
1: 对，那有的家庭还会甚至要求小朋友回到家之后要
0: 继续读书。
1: 对，那我觉得这才是会影响到青少年的
0: 睡眠时间的原因。
1: 对，我觉得就好像那时候我有看到有人说，其实你把上课时间移到十点，那你下课时间如果是三四点的话，那一样还是会补习啊。
0: 对啊，
1: 就
0: 是其实还是，我觉得其实它对睡眠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1: 我觉得这个只是可以让你睡久一点，可是

0: 不代表你晚上的作息会被
1: 对
0: 影响。
1: 你如果这样，那可能妈妈就觉得说，好，你可以晚点去学校，那你就晚点再晚点再去睡。
0: 对对对，我觉得很多状况都需要去考虑啦，就是 对啊，
2: 很明显就是很不想愿意，很不愿意让，
1: 很不愿意让他们让他们太爽。
0: 好，对对对，好，我们。那我们这一集
1: 就差不多到这边。
0: 对，希望大家睡这一集，听到这一集可以睡着。
2: 对，希望大家听到这一集可以睡着。
0: 对 ，ASMR 宝宝晚安。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眠咯。那我们懒人包这一懒人包不包懒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见面，这样子，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四点到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我要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的是一个跨越十年的情感纠葛当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

好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叫做《赤霞》，它是今年稍早出的一部陆剧。那之前呢，我会想看这部剧，其实是因为在播出的之前，他们在开拍的时候，粉丝他们拍的路透啊，和对于我对于演员本身合作的期待，就让这部剧还没开播呢，就掀起了我的兴趣，还有观众们的讨论度。那这部剧呢，是改编自人气小说《坠落》。那它这部小说其实在小说圈也是算蛮有名的啦，但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对，我就只看了这部剧这样。那这部剧讲述了一个关于带着目的接近却赔上真心这样子的一个双向的奔赴和救赎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整个是横跨了十年，它的故事线就是有从2016年到2026年的整个故事线。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女主角周婉她就是一个非常坚强勇敢的优等生，就是她成绩其实蛮好的啦。那她从小爸爸就离开了，那就是离开人世，那妈妈呢就是因为这样子也离开她，那是由奶奶抚养他长大的，所以奶奶跟他其实是算是有一段革命情感的那种感觉。那因为奶奶那个时候生病了，所以他为了拯救重病的奶奶，他就决定刻意接近男主角陆西萧。那为什么要接近是陆西萧这个人呢？其实是因为陆西萧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那他就是一个富少爷这样子。那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周婉亲生妈妈的，女主角周婉亲生妈妈的一个继子。没错，这个就是那种偶像剧很经典的、哦、我很想从你身上捞些好处的那种开局。也就是说，周婉想透过陆西萧来从他的亲生妈妈那边得到好处。他们两个人呢刚好又在同所高中里面，那他们在这些夏天里面呢，就不断的试探啊，靠近又推开彼此，所以里面的情感包含了很多我觉得很细腻的东西，像是谎言跟真诚的那种相互碰撞，还有他们渐渐产生情感过后，开始对这份感情感到纠结。原本呢是想要算计啊，从中获得利益什么的，真正的就变成了比较真实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在他们好不容易要认定彼此的时候呢，现实很残酷，就还是让这段脆弱的感情在青春的夏天里面破裂了。好在最后呢，其实命运没有放过他们，就他们在十年之后两个人又有重逢，然后又发展出了从前的那份情感。那我觉得在短短的29集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是正在发生着的，而且不只是男女主角，男女主角背后的家庭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等等的，都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地方。但是我们后面也会提到这部剧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但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角群们。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男主角陆西萧，他是由周柯宇饰演的。那我会认识周柯宇呢，其实是因为我看了一个综艺叫《开始推理吧》，就是他是里面的嘉宾这样的，然后他在里面其实就表现的还蛮聪明的，我觉得他有那种后来居上的感觉，然后他的个性呢，本人的个性也是我蛮喜欢的。然后之前呢，他有一部剧叫做《狙击蝴蝶》嘛，跟陈妍希演的。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是对他这部剧就是哦，说周柯宇真的演的特别好啊什么的，所以我就真的很想要看看周柯宇的剧，所以我就选了这部《赤霞》。那他在里面的人设比较跟他本人不太一样哦，他表面上呢是那种放荡不羁的陆家太子爷嘛，陆西萧。那在学校呢，他其实常常惹是生非，就高中的时候啊，他就骑机车什么的，因为一般来说哦，你高中你骑机车上学什么的，就会被大家认为哦，你可能是一个坏小孩这样子。然后他也有在摩托车店学修车，或者是自己改装车啊等等的，但是他是因为真的很喜欢摩托车才这样子啦。但是因为他在学校其实真的特别调皮，所以老师其实都对他蛮头痛的。他表面上的这个小混混的设定啊，其实不是他真的坏，是跟他内心的缺爱很有关系。他也是我们剧

中每一个剧都会里面会有的所谓的小苦瓜的角色，因为他妈妈呢很早的时候就因为忧郁症跳楼自杀了，而且他是亲眼目睹这个现场的人，所以他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得到了惧高症。在他妈妈离开之后，他其实就没有真的在这个有钱有势的陆家得到所谓的爱，因为他的爸爸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为了利益放弃所有甚至是生命的人，再加上他的爸爸感情也很乱，也是造成了他妈妈会跟他爸爸感情产生裂缝的主因。除了呢在跟陆西萧的妈妈结婚的时候他爸爸也就是陆中岳婚内出轨之外，在他妈妈离开之后还多了一个女人叫做郭香伶。那这个郭香伶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周婉的亲生妈妈，也成为了他们真正后来开始互动的原因。总之我觉得他在剧里面是一个很让人心碎的角色，他在没有得到爱的状态之下遇见了周婉，这个也成为了他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重要的存在呢也不断的伤害着他。所以我觉得他所谓的这个放荡不羁啊，其实都是他对于自己的保护色，他用这样子的人生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脆弱，所以我心里其实真的很心疼他。后面呢我们还会提到他更多的故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啦，就是周婉，她是由包上恩所饰演的。那包上恩跟周克宇这个搭配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我之前也有看那个包上恩跟宋威龙演的一部叫做韶华若锦的古装剧，然后我就有刷到包上恩很多之前他在学生时期时候的照片，真的就是超级漂亮，就是那种哇素颜也很美的那种大美女。那我自己其实就是很期待就是她演校园剧，所以我看到包上恩跟周可宇这个搭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的 CP 感是有的哦。而且呢包上恩在里面呢他的人设就周婉嘛，他是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学霸，也是老师眼里所谓的乖乖女的存在，就是他跟陆西萧其实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但是呢他的家庭也是相当的破碎，就是我们有没有提到他的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嘛，那他的爸爸很早就离开人世，那在离开人世之前他爸爸的工厂有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呢家里有很多债务，所以他就是一直被催债这样子。然后他的亲生母亲郭香伶，我们前面有提到他为了利益就和陆西萧的爸爸也就是找了一个有钱人家这样子，所以周婉的人生呢就背负了很多的沉重。那他的人生在他妈妈离开的时候其实就只有奶奶一个人，但是奶奶也因为老了生病了，所以为了奶奶的医药费跟开刀费他开始到处筹钱，像是他因为他成绩很好嘛，他就开始私自卖他的笔记啊，或者是私接家教啊，还有做一些打工来帮奶奶付医药费。而且因为奶奶其实很不想要周婉为了他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还要兼顾他的学业嘛，所以他奶奶那时候就有跟周婉说他明令禁止周婉打工，他觉得说哦老了就是会生病啊，就是没有必要让周婉这么辛苦，而且还是在这么严肃的高考期间。但是呢周婉都还是偷偷的打工赚钱，他甚至还跟医生串通欸，说不要告诉奶奶真正的医药费金额，就是他就是自己 私下会先付好这样子。那他有一次为什么他会发现郭香伶进了陆西萧家呢？是因为他有一次经过陆西萧家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他妈妈居然跑到陆家去了，所以他为了奶奶他不得不用谎言开启了这段和陆西萧的情感，他用了一些手段透过陆西萧跟妈妈见到面了。那这个手段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啦，请听众朋友们都不要学哦，就是他把他妈妈骗到陆西萧的家长会去。但是陆西萧本身是很讨厌郭香伶，他就很讨厌这个家，所以他认为呢郭香伶只是为了钱想要嫁进陆家的，虽然实际上也没错啦。但是呢周婉就这样子骗了陆西萧，刻意呢接近他和他成为朋友。很多观众觉得他前期这个行为可能有争议，因为他假扮老师然后打电话给陆西萧就打电话给郭香伶，然后让他到陆西萧的家长会去，所以很多观众其实会觉得说看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行为是有争议的。但是呢

回到他的情感层面，在那样子的绝境之下，奶奶呢，就是可能等于是说他是他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要边照顾奶奶边打工还要边读书，然后他又可以这么的优秀。但是你们要想，一个高中生他要背负着学习的压力，毕竟周婉呢他是年级第二哦，他是全校第二名，也就是他需要花时间去读书才拿到这样子的成绩嘛。再加上呢他奶奶的病情也就是也是他一个人跟医生沟通啊什么的，处理奶奶的药等等的，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特别勇气，有勇气，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在后面认识陆西萧过后，他其实也有就是对他的这个个性是有所改变的，而且他也很努力在弥补他之前所做过的所有事情。虽然我们乍看之下陆西萧确实付出很多在我们眼里，但是呢周婉也在用他的方式照顾着陆西萧，也在治愈着陆西萧，才能让陆西萧后面这么依赖他。好，那我们第三个要讲的那个角色呢，就是我们的江燕，他是由赵英博饰演的角色。那我是后来去查赵英博才发现，因为江燕是跟周婉同年，他就是陆西萧，就是他跟陆西萧有一些关系，反正他们是同年龄的人。那他就是所谓的爱而不得的男二嘛。然后他在剧里面不是有从学生啊跨越到职场这样子。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赵英博本人，他居然已经快30岁了，他还在演高中生。我那时候有吓到，因为他演高中生，其实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违和感，而且我觉得他是有那种少年的气在的，因为他在里面的造型，学生时期的造型是戴着一个眼镜，就是很书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其实还蛮适合演这个角色的。因为我，然后我就没有想到他居然已经快30岁了，还可以演高中生，然后还演得那么好，所以算是蛮厉害的。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就是我们所谓爱而不得的男二，那但我也觉得他是剧里面很具张力的一个角色，因为江燕真正的身份是跟陆西萧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他的妈妈呢，就是当年陆西萧爸爸的小三，所以他就算是私生子嘛。因为陆西萧爸爸就是陆中元，他的感情真的很乱，所以他就是到处有女人这样子。那因为他是私生子的关系，他从小就会不知不觉的活在陆西萧的阴影底下。那他同时呢也是周婉的青梅竹马兼邻居，他是年级第一，然后周婉是年级第二这样子，可以说他们是学霸双组合吧。那他表面上把自己包装的很好，就是很书生啊很乖的这种小黑，但是他内心其实是一个很敏感脆弱的人。他的妈妈呢从小就是抚养他长大，因为呢被陆西萧的爸爸欺骗又被抛弃嘛，所以江燕的妈妈呢她等于是也有一点点精神状况有问题，她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这个儿子江燕身上，希望他能有所成就，然后不要让陆家以后看不起他这种的，然后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呢就是成为妈妈的骄傲。所以江燕呢从小到大都很争气，但是她都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妈妈，为了陆家什么在活着，为了满足妈妈的期望啊，为了不要输给陆西萧，这都是他在努力的背后拥有的一些心情。毕竟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嘛，那他也不是愿意成为私生子的，谁会生下来就是愿意成为私生子呢，对吧？那他心里对陆西萧当然是很嫉妒的，因为陆西萧的人设就是比较放荡不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不管怎么样还是陆家名顺言顺的太子爷，就陆西萧本人嘛，而且他毕竟是私生子，他就比较见不得光。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身为周婉的青梅竹马，他一直都喜欢着周婉，但是陆西萧的这个出现就是所谓的竹马还是敌不过天将，那他就是陆西萧就是让周婉慢慢的被吸引住了。虽然我们都说人对一个人没有意思的话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喜欢他的，但是呢在江燕的视角，就是在陆西萧的出现才打破了他跟周婉之间的这个平衡，所以他理所当然会觉得是陆西萧抢了他喜欢的人，然后种种原因就让他心底的那一份自卑会转化成一个恨，那久而久之他就会产生一种想要攀比，想要比过陆西萧的那种心情。那我觉得这部剧的风格呢，其实每个角色都可以是说在破碎当中寻

找那一缕阳光的这个救赎感。那在之前呢，我们先来听一首 OST 吧。我们这部剧的歌曲呢，其实也是我蛮喜欢这部剧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那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它有一句是这样子说的：我们都拥抱过脆弱，对话过失落，这一次我紧握你的执着。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意境感，就是我们曾经都脆弱过，但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这首歌就大概是在讲这样子。那这首歌叫做《梦与环游》，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我是陈林九，
1: 我是邱风泽。
2: 爱我别走。
3: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4: 好的，那接下来的名场面呢，我想要讲的是几个他们在感情方面呢，男女主角比较大的一个转折。那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周婉跟陆西萧他们在高中时期的一个相遇。我觉得他们第一次的相遇其实挺有趣的，就是周婉那个时候呢，他是乖学生嘛，他在那种学校的升旗典礼的时候，就是带着大家喊话，提振大家的读书士气，因为那个时候快高考了嘛。然后陆西萧呢是以那种很皮的学生那种入场，他就开始闹场，所以一开始呢周婉根本不想跟这种像是问题学生这种人扯上关系。但是呢我们有前面有提到，就是周婉他是为了赚钱嘛，要付奶奶的医药费，他就用了很多方式，除了私接家教之外，还有卖自己的笔记。那卖自己的笔记他就是偷偷卖，然后他是放在书店里面寄卖的那种，而且是限量销售，只卖给他们学校的学生，然后所以他就挑了一个附近的书店合作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他是用匿名嘛，然后大家就是都会去抢他的笔记。然后陆西萧呢，他其实也想要拿那个笔记，然后他后来呢就是原本要去买的时候，就是那个周婉那个时候不想跟他扯上关系，所以周婉就说哦，他不想要卖给陆西萧这样子，就是他偷偷的跟那个卖的人说。所以呢陆西萧就是想说他一定要拿到这个笔记，这个笔记是有多神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就经过他的调查，他就发现了偷卖笔记的人是周婉，然后他就后来就当面去找周婉谈这件事情。那周婉一开始呢其实是很不想卖给他的，因为他觉得说就是这个不想要，但是他后来为了奶奶的钱，还有呢他需要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也就是郭香伶要钱。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周婉是因为看见了陆西萧和郭香伶的互动才开始慢慢靠近陆西萧的，一开始他其实根本没有那个意思。那郭香伶当年在他爸爸离世过后转头就跟陆西萧的爸爸陆中岳在一起了，想也知道呢他就是用了一些心机手段想要爬上那个有钱人嘛。所以周婉呢是蛮恨他妈妈的，因为他妈妈当年就这样丢下他了，还有就是丢给他奶奶抚养这样子，所以他就很想找到他妈妈跟他索要钱来付奶奶的医药费。他完全呢是因为这样子才接近陆西萧的，为了利益去开始的这个友谊。但是呢陆西萧对于他的刻意靠近一开始是毫无察觉的，他就是默默的被周婉的人格特质所吸引。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他们前面有没有提到，就是他们在熟悉过后呢有一次家长会，然后就要求家长要出席。但是我前面就有提到陆西萧很不喜欢他爸妈嘛，也不喜欢，就更讨厌郭香伶，所以呢他们的联络方式陆西萧都没有填，所以老师根本无从得知他爸妈的联络方式这样子。是周婉呢他就因为他一直记得他妈妈的电话，然后他知道他妈妈的电话没有换，他就假借着老师的名义用老师的办公室电话告诉郭香伶这个时间，然后说哦，今天是这个礼拜六是家长会哦，然后你要出席这样子，这样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妈妈。这件事本身真的挺不好的，可以显示那时候周婉的冲动嘛，我们前面有讲到他的个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周婉很为了自己的目的就是做出这样子的选择，他其实也算是蛮自私的。在那一次的学校呢活动有另外一个就是放气球上天许愿的活动，好像大陆那边他们在高考之前好像都会放气球上天，然后说这是可以许愿啊，比如说许愿前程似锦、高考顺利这种的。那陆西萧一开始呢是很不屑这种活动的，因为他觉得说就是表面上说哦，我不相信这种活动啦，这种许愿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啊，也不会真的实现，而且呢你把气球放到天上只会挂在树上而不是飞在天上，最后反正都会掉到树上这样子，就是非常

直男的一个想法，他就觉得这些事情是很不切实际的，你许的愿望怎么可能真的实现。但是呢，因为周婉喜欢，所以陆西萧呢，他就准备了一个超级大树的气球，就是非常大，然后很像那个天外奇迹拿的那个气球，然后他就准备了那个，然后甚至在活动的最后一刻他才迟迟出现，然后他就拿了那个气球让周婉许愿。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有氛围感，因为那时候也是配上那种 OST 啊什么的，就是有那种宿命感的感觉啦。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陆西萧这个人设真的是，虽然他是痞坏的那种学生，但是就是他是那种会让人喜欢的那一种校霸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一段为什么非常重要，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关系的转变的很大一个转折，尤其是周婉的心。因为周婉就是从这个时候慢慢开始发现陆西萧不只是大家口中所谓的那种纨绔子弟啊，或者是叛逆学生，他其实也有那种心思细腻的一面。尤其呢，他是在发现了陆西萧小时候的创伤跟哦，他其实跟家里感情不太好啊这种的，他才对陆西萧的印象有了转变。我觉得这里是周婉原本从利用他，然后到真正的对他投入，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就是对他开始产生一些好感，然后这个好感呢就是一些情感啦，但这不一定是爱情哦，就是他开始不讨厌陆西萧这个人，然后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当朋友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关系的转变。那这部剧里面呢，其实大家就是看到很多陆西萧对于周婉的付出，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找一些就是周婉对陆西萧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包括周婉之前家里缺钱嘛，奶奶生病，或者是郭香伶呢对周婉造成的一些压力等等的。陆西萧也一直带着这份慢慢对他滋生好感的这种心去对他好，但是其实周婉呢也有非常多次的治愈着陆西萧。我自己觉得啦，像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部分，就是陆西萧呢他其实蛮想要和自己的妈妈一样，就是他想要到国外去学画画，但他的爸爸陆中岳是非常制止这件事情的。他希望陆西萧可以学金融，然后未来跟他一起在集团里面做生意，但是陆中岳的手其实是非常脏的，所以陆西萧一直非常不屑他爸爸做生意的方式，而且呢就是陆西萧是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的。然后呢陆中岳常常都是为了利益啊，就是需要这个儿子的时候才让陆西萧走走过场啊，参加饭局什么的，所以陆西萧其实是非常讨厌陆中岳的。他就想要一直坚持自己的心去学画画。那他想学画画的理由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他妈妈其实本身呢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他妈妈本身是非常热爱艺术的，然后他妈妈在离开人世之前还甚至还有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所以陆西萧有点想要继承这样子的遗志去学画画。但是呢他的指导老师就是需要他在画作里面加点自己的灵感，而不是停在那些高超的技术上面，所以呢他在找灵感的过程当中呢，是周婉非常努力的帮助他的。周婉做了很多努力哦，像是周婉有带他去育幼院里面跟小朋友们玩，然后跟小朋友们玩就会接触到小时候可能玩过的各种游戏，回到童年那种快乐的那种时光。那陆西萧呢也有为了寻找灵感带周婉去他小时候常常跟他妈妈去的地方，那里就是一大片草坪啊，然后上面有一个荡秋千这样子。然后周婉其实一直都鼓励着陆西萧在做自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那边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他找回过去的一个地方，也是在这里呢周婉更加了解了陆西萧，就是知道陆西萧那样子破碎的过去。而且呢陆西萧为什么会喜欢周婉的这个原因，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用童话故事带入来跟周婉讲。我特别喜欢这一段，他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过这里的人呢都觉得这里只是阴森的小路，就不愿意走进去，只有你看到了玫瑰，所以那朵玫瑰就是你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那个意境感，因为陆西萧讲的就是周婉呢慢慢发现了真正的他是什么样

的，从他包装的叛逆学生形象到真的认识到他是一个很善良很真诚的人，在最后呢发现了他的好，发现了他的优秀啊跟才华。露西肖呢就是因为周婉真正的发现他的好，就是发现了这朵玫瑰，他才愿意慢慢卸下心防跟他分享了他的过去。所以我觉得周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为了他可以分享一切的依靠跟存在。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也没有说谁付出比较多，虽然我们都看到的是露西肖实质上对周婉的付出，但是周婉在情绪上是救赎了露西肖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露西肖的人生呢可以获得很大转捩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婉。因为露西肖在遇见周婉之前是非常颓废的嘛，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周婉付出的比较少嘛，其实他也没有，因为他投入的这些情感呢跟他的真诚的鼓励，其实在未来很多次露西肖遇到低谷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救他一把的。那再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回到到现在的2026年露西肖跟周婉重逢过后的故事了。那他们重逢后呢，露西肖发现这么多年来其实他还是没有放下周婉这个人啊。那一开始呢他对周婉十年前的不告而别是有不满的，因为当年露西肖对周婉说，你这辈子最好都不要让我出现在我面前，就是你这辈子最好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如果我看到你了我会让你求我。所以在工作的时候呢，露西肖在刚跟他重逢的时候他就有想办法给他制造一些困难，像是跟他一起竞标同一个度假村的案子。但是呢最后周婉为了要追查当年他爸爸工厂倒闭的这个真相，他不得不进入陆家的这个蓝月集团去追查，所以他就向陆西肖妥协了。陆西肖的要求，那个时候第一个要求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陆西肖要求周婉住到他家去，就是要同居的意思。这样陆西肖呢就愿意让他参与到度假村的这个案子当中。那周婉其实也没有拒绝啦。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两个在还没有复合状态下就要直接同居。我那时候一开始看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但是我看到后面呢，我个人认为他们心里其实还是有彼此的。即便他们就是露西肖很恨他，但是就露西肖的心态来说的话，他确实对周婉有过怨恨，毕竟他当年单方面提出分手就自己这样子不告而别嘛。然后他们虽然那时候撑过了很多困难，但真正的分手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周婉被讨债集团的一个小混混洛河绑架了。那陆西肖就赶去救他的时候，他就遭受到了屈辱，就那时候洛河叫陆西肖跪下之类的，甚至呢陆西肖还为了救他就挨了一刀在胸口上。所以在陆西肖的视角里面，他无从得知为什么周婉要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离开他。那其实是因为他的爷爷对周婉施加过很大的压力让他离开。那他也不知道周婉想要让他飞的那种心情，因为当年发生这样的事，周婉自己心里多多少少也会有点内疚感吧，毕竟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这种内疚感。那陆西肖呢是为了救他进医院做了手术，而且是蛮严重的，差一点点就活不下来了。所以陆西肖的爷爷他说，陆西肖从小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富裕家庭里面，他其实没有在经济上啊生活上吃过这种苦或是受过这种伤。当时他们情况其实比较拮据的，可以说是他们是门不当户不对。那他们当时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就像是周婉他可能会待在内地继续念书嘛，但是陆西肖呢他一直都想要出国念美术。所以分开呢我觉得才是对他们彼此比较不耽误的选择。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虽然快乐，但是相当的刻苦，而且陆西肖也是为了周婉要放弃他出国读书的这个机会。那讲回来，陆西肖他对周婉其实有过怨恨嘛，但是他的人生常常是被周婉治愈的。我们前面有提到周婉的鼓励呢常常是在他们分手过后，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常常能重新站起来的理由。更何况这些年他从来没有真的放下过周婉，他会要求提出要跟周婉同居啊什么的，也是打从心里没有放下过他才会想要这么做。谁会想要跟一个不喜欢的人

同居呢？那周婉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答应呢？因为他也是在最爱陆夕笑的时候跟他分开的。其实他心里的痛苦没有比陆夕笑少，因为奶奶离开过后，他最依赖的人就是陆夕笑，因为他奶奶最后还是离开人世了嘛。那周婉没办法继续跟陆夕笑在一起，心里当然会有一种意难平的感觉。即便过了十年，再次重逢，还是会让他回忆起从前。所以我个人认为周婉心里还是喜欢着陆夕笑的，不然以周婉的个性，她是一个比较坚强也很爱恨分明的人。我们也可以在剧中看见周婉的这个心情，就是她那个时候呢，为了策划案要谈合作，就有一个总裁啊，就是很糟的那种，就本来要潜规则他，他原本就是硬着头皮去，然后他在进去之前有在包包里面偷偷按下那个录音键留下证据，没想到呢，他在明确拒绝过后，那个总裁还想要非礼他，然后呢，昨晚甚至带了防狼喷雾要防身这样子，他就直接逃走了。就可以发现周婉对于不喜欢的肢体接触，他是绝对会推开的，不管是对方是谁啊，或者什么管理高层什么总裁，他都不在乎，他不喜欢他就是会推开。所以他没有拒绝陆夕笑的各种肢体接触，也就说明他并不排斥陆夕笑。那这个是肢体接触面，再来是情感方面，周婉跟江燕的关系其实就是江燕单恋嘛，就是他单方面喜欢周婉。江燕虽然没有直接告白，但是不管在十年前还是十年后，就是2026的这个阶段，周婉就是感受到江燕对他释出好感的时候呢，他都非常的明确要划清界限，而且他表达自己一直都只是把江燕当成很好的朋友，这种话他其实不只说过一次哦。所以陆夕笑有的时候即便很赖皮，但是呢，他跟陆夕笑也会产生那种暧昧的感觉，就是周婉不会刻意跟他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反而会满足陆夕笑各种无赖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周婉对于江燕跟陆夕笑这两个人的差距，可以证明他心里对陆夕笑还是有好感的。那他们呢，最后也愿意放下过去重新在一起，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啦。他们在各自飞翔之后呢，回到彼此身边，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OST、欸、也是我觉得里面最经典的。这首歌就是很像陆夕笑跟周婉互相救赎的那种情感，他把这个情感诠释得非常好。这首歌叫做 Frozen Heart，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他给你想要的。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好的，今天的虚拟点歌簿呢，要帮我们露西萧点一首歌啦。因为其实在剧中我一直很心疼他的遭遇，像是他爸爸陆中岳呢，是为了一个利益和钱会不择手段的人。他甚至讲过一个经典名言，就是我把生命看得比命还重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的陆西萧是很难得到爱的。后来呢，他的继母郭香伶其实也让他压力很大，因为只要没有陆西萧的阻挠，郭香伶就可以顺利的嫁进陆家。他就一直在被赶走和被利用的家庭关系当中拉扯，我觉得这是非常窒息的。那他爸爸的做法有的时候也是真的很糟糕，就是一直为了做生意嘛，他爸爸就一直想要维持一个好的家庭形象，就会要求陆西萧参加一些不想参加的饭局。如果陆西萧开始强烈反抗，他就会把他关在房门口，然后把派保镖守在房门口这样，然后就把他的手机没收，就为了要他乖乖配合。所以可以感受到他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完全没有抱任何的期望的，他就是想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他就过得特别的压抑。也感觉到他挺叛逆的嘛，但是他这个叛逆呢都是源自于对家庭的失望。还有就是陆西萧呢跟周婉的关系，因为周婉一开始是为了要找妈妈要钱才靠近陆西萧的嘛，但是陆西萧不管是一开始把他当朋友，然后后来慢慢的喜欢上他，陆西萧本人都是付出真情实感的。他甚至跟周婉说过两次类似的话。第一次呢，是他知道郭香伶是周婉的亲生母亲的时候，他就知道周婉骗了他嘛，他就跟周婉说，只要你现在跟我坦白，我都原谅你。还有周婉不是因为陆西萧刀伤那个意外要跟他分手的时候，陆西萧一开始哦，他甚至是想挽回的，他跟周婉说，只要你现在说爱我，我就都原谅你。他真的在感情里面，我觉得他是比较卑微的一方，他就是很害怕失去，因为他之前失去过亲生母亲。而且呢，他在失去过后，因为看见自己的妈妈从高楼坠落，他就有了一个阴影，他就得到惧高症。但是呢，周婉和他在一起之后，带他去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吊桥，慢慢慢慢的呢，就从种种的那个方式，用他种种方式陪他克服。也跟他说他们的人生会越来越好，未来会飞得更高更远。那一刻呢，陆西萧是看着周婉忘记了脚下的深渊，只看见了美丽的远方和明亮的天空。其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治愈时刻的。我心里真的觉得陆西萧是一个很懂得爱人也很有上进心的人，只是他的家庭真的让他越来越不想相信这个世界。所以我今天呢想要帮他点一首歌，这首歌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那种孤独感，像他这样看似浑身是刺实则内心柔软的这样一个人，他懂得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当初真的是很期待包上恩跟周柯宇的合作，因为这两位是我都蛮喜欢的艺人，虽然比较没有看过他们演戏，就是但是我常刷到他们两个人的路透啊等等的，我真的有感受到他们真的蛮适合拍校园剧的。一开始我以为呢，赤夏就是这种纯校园的那种剧，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背后的故事啊什么的都还蛮破碎的。我也知道这部呢被小说粉骂得很惨啊，这部剧。那我觉得如果小说就是好看非常非常多的话，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原著小说，所以我个人的客观评价就是，一开始呢纯校园剧的部分我觉得真的很让人上头，因为我很喜欢陆西萧这种校霸和周婉这种乖乖女的这种反差人设，所以不知不觉呢我就会一直看下去。但是我看到中间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剧情蛮跳的，就是有点不现实啦。有一段我比较不能理解的是，周婉那个时候假装郭湘菱是她的

资助者，就是资助他读书的那种慈善家。然后周婉由以被资助者的身份到陆家去吃饭，那因为他的成绩很优秀，陆希孝的姑姑就问他要不要住下来之类的，然后就说周婉可以督促陆希孝读书啊等等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周婉跟陆希孝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但这一段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不合逻辑。如果郭香伶只是周婉的资助者的话，那他们没必要住在一起吧，而且理由是要督促陆希孝读书，我个人觉得督促读书有很多种方式，其实没有一定要住在一起。所以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没有想看下去的欲望了。但是后来我又撑了几集，有发现他们有在慢慢治愈彼此的那种感觉。再到后面他们在一起之后，陆希孝帮周婉挡了那一刀嘛，他们各奔东西之后的重逢呢，剧情就有稍微变得紧凑一些，我觉得就有比较好看。就是前半段跟后半段我觉得都还蛮精彩，就是不知不觉就看完了的那种，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段就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合理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抛弃整个剧情回到角色本身的话，我觉得每个角色的风格其实都蛮鲜明的。我当初有时候会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我看到最后也可以慢慢读懂他们背后的那些苦衷。所以总体而言呢，如果当做一部这种互相治愈的剧啊，然后慢慢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挺上头的啦，就是挺上头，但是你又觉得剧情很瞎这样。再加上两个男女主角，其实我觉得颜值真的是相当养眼，如果非常吃男女主角的颜值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然后我自己呢还特别喜欢他们两个私底下的花絮，就是他们互动真的很可爱啦，还有粉丝们的路透也非常好看，我觉得这是帮这部剧做了非常好的宣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要提到，我们真的前面提到就是很喜欢他们里面的 OST， 我觉得每一次下的时机都很适合。然后其实我觉得好，这部剧就是抛开剧情整个，它的确剧情是有 bug 的啦，所以呢我还是要讲一点客观的立场来看的话，如果真的很 care 剧情，就是你对角色都没有兴趣，然后就是比较 care 剧情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蛮不推荐看这部剧的，因为它的剧情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就是这现在是在干嘛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不要去看，就听我讲完之后就当做一个过场了这样子。那既然说到歌曲呢，我们要很遗憾的跟听众朋友们说，我们节目即将到达尾声了。那我们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最后我要播的这个歌曲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事后才去查就发现这居然是周柯宇本人唱的，它就叫做银河坠落时。我觉得它真的特别有宿命感，大家可以听听看它的旋律，然后去看一下它的歌词，我觉得真的都蛮有意义的。那我们就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2: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3: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2: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4: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5: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1: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2: 我是柳晨。
1: 那其实今天已经是我们节目开始的第11集了，其实我们已经做节目从暑假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透过 YouTube 的直播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在暑假的时候，因为人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嘛，像是我就回到了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就人数比较难凑齐，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都是以线上播出广播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但是今天呢，终于是有这个画面的播出了，可能很多人也好奇，诶，我们主持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跟大家简单的再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好了，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那现在是直播节目了。我们团队是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来跟你们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像今天我是张红嘛，我的搭档就是柳晨，我们还有4位主持人会在每一个星期轮流跟大家来见面。那今天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已经是我们节目的第11集了，我们希望每一个星期都能够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你们聊聊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的运用。那节目一开始呢，第一单元想跟你们聊聊近期高度社群讨论的议题。首先就带你来关心第一则讯息，在日本东京大阪吸引了超过20万人次的超人气展览恐

0: 部新展，现在呢首度搬来台湾了。那听到恐怖展这三个字，大家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到啊，是不是鬼屋？可能走着走着突然就有人冲出来吓你，或是充满血腥啊恶心猎奇的画面呢。但是如果你是抱着这个心态准备走进恐怖新展的话，可能会发现诶，怎么跟想象中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展览真正想要让你害怕的并不是鬼这个东西，而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过却很难具体说清楚的那种不安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展览呢就不是以突发惊吓或血腥猎奇为主，而是把恐怖藏进我们最熟悉的日常生活里，像是一个尖锐的物品，一间过度狭窄又密闭的房屋，或是你走在路上呢突然就感觉诶，好像有一个陌生人一直盯着我自己，他想干嘛。仔细想想呢，这些东西可能本身根本就没有直接的危险，但是你光是看到听到甚至想象那个情境，就已经会让人产生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别扭或是不舒服的感觉了。而这呢就是恐怖新展最核心的概念，他想探讨的就不是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而是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有些恐惧是来自未知，那有些是来自过去的经验，甚至有一些东西明明看起来非常普通，我们的大脑却会本能告诉自己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所以呢展览是透过文字、影像、声音还有不同的空间设计，一步一步的身临其境把观众带进这些情绪里面，让大家也就让你们重新注意那些平常很容易被忽略的不安。部分展览体验甚至会让人联想到近年网络上很常看到的梦河的这个风格，明明是熟悉的场景哦，像是空荡荡的走廊啊、房间或是公共的交通空间，但是当灯光、声音还有不同元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突然产生一种哎，我好像来过这里，但这里好像又不应该长在这里的熟悉跟陌生感。而且这次首度来到台湾，展览除了保留日本原有的内容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台湾限定的在地元素，像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国民美食嘛，乖乖，就是发生什么节日都会有乖乖的出现嘛，还有不少台湾家庭里都能看到的神明厅，这些原本都再熟悉不过的生活物件呢，放进恐怖新展脉络之后，也被赋予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场展览最有趣的地方，可能就是同一件东西，让人有人看了没有感觉，有人就会瞬间起鸡皮疙瘩，看到最后你会开始思考，你害怕的到底是眼前这个东西，还是你的大脑在刚刚看到这些东西脑补了一些什么画面呢？那讲了这么多，来重点吧，到底是要去哪里体验呢？恐怖新展台北站即日起一路展到11月23号，只要搭乘捷运到中山站前往附近的灰棚，就能够亲自体验这种没有鬼追你却可能让你一路毛到心里的恐惧感。如果你已经看腻一般的鬼屋呢，又很喜欢心理恐怖，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展览，或许可以让你放进近期的行程清单当中哦。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带来第二则消息，带您关注运动部所推动的挥汗有礼奖励活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原定从9月1日一路进行到11月30日，为期14周的时间，希望透过运动换奖励的方式，增加民众持续运动的动力。活动期间，民众完成指定运动项目之后，只要依照规定上传运动证明，通过审查就能取得相应的奖励资格，再到合作通路兑换饮食相关的优惠。也就是说，民众不只可以透过运动维持健康，完成任务之后还有满满的回馈，因此活动上线后很快吸引大批民众参与。不过呢，活动的热门程度似乎超出了原先的预期，随着参与人数持续增加，活动累计的运动记录上传量在9月14日正式达到300万笔的总量上限。目前系统已经停止受理民众注册，也无法再上传后续的运动记录。换句话说，这项原本规划进行14周一路到11月底才结束活动，实际上才跑了短短两个星期左右就已经提前额满。消息曝光后也迅速在大社群媒体引发讨论，不少原本打算长期参与活动的民众感到很错愕，认为说活动你已经计划了长达14周、为什么原先自然会预期可以按照自己的运动进度慢慢完成任务，想到 活动才刚开始没多久，

0: 300万笔额度就已经全部都用完了。也有民众反映自己已经开始参与活动，甚至已经规划好接下来几周的运动安排，现在却因为系统停止受理记录，无法继续累计任务领取后续的加码券，因此希望官方能进一步说明是否会增加名额或是提出其他补充的机制。不过官方也强调，活动达到总量上限并不代表所有已经取得资格的都会失效，民众先前已经上传并且通过审查的活动记录，仍然可以照原本有规定的兑换加码券，相关权益不会受影响。一场原本希望透过奖励机制鼓励全民运动的活动，短短两周就突破了300万笔的记录，真
1: 的。
0: 这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反映民众参与活动奖励的高度意愿，但活动远比原定时间更早额满，也让外界开始关注未来类似政策在名额、总量以及活动期间设定上是否要预留更大的弹性。
1: 你知道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就是我在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很想参加，就想说到十一月嘛这么久，结果没想到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兑换了，就看官方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宣布。那最后一则引起非常大讨论的消息就是呢，带大家的目光来到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世新大学。关注世新大学图书馆近期的空间改造，相信如果你没有在华萃的话，应该都非常看到非常多相关的事情哈。不知道大家走进世新图书馆有没有发现里面的样子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呢？世新大学图书馆近期进行了空间的更新，新的环境加入了不少木质的元素，休息的座位还有交流的空间，整体的设计相较我们印象中传统的图书馆来得更加的活泼，更加的高级，也让图书馆除了有阅读查资料跟自习之外呢，多了休息还有跟同学交流的一个功能哈。其中图书馆的6楼，没错，就是最关键的这个6楼呢，已经重新规划了打造300多坪的休息交流空间，除了开放式的座位之外呢，也规划了蓝骨头还有不同形式的使用空间哈。对学生来说，图书馆已经不只是一排一排的书架还有座位，也开始更强调舒适开放还有学生之间的互动。而这样子的改变呢，其实是符合近年来大学图书馆空间转型的一个趋势的。随着学生取得资讯的方式改变了嘛，你现在要查资料你不一定要走进图书馆，你打开手机你就 Google 或者是电子书、线上资料库还有各种数位学习的工具，都可以让图书馆原本收藏还有提供书籍的这个角色好像开始有点改变了嘛。所以现在的大学图书馆里面也赋予了更多的功能，除了有阅读，也有人会在这里做报告讨论分组作业，毕竟在校园内嘛，你除了在下课之后你要找一个空间的话，自然就会联想到图书馆。那也有人只是想在两堂课中间空堂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因为图书馆就是安静然后有开冷气嘛。但是当图书馆变得越来越多功能，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开始浮现了，图书馆到底要安静吗？因为图书馆我们一般想到就是会非常的安静嘛，但是现在多了这些休息交流的空间，还有没有办法安静呢？所以就有人认为，既然是学校里的重要公共空间，就不要只局限在传统的阅读跟自习功能，能够提供学生交流甚至讨论休息的地方其实也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原本习惯在图书馆长时间读书准备考试或是写报告的学生来说呢，安静可能才是他们选择图书馆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如果休息跟交流的空间增加，学生之间讲话啊、走动还有活动的声音变多，是不是会影响原本需要安静的使用者呢？也成为了另外一种声音干扰嘛。所以这次图书馆的改造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场空间上的更新，但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当我们读书查资料甚至学习交流的方式都在改变，图书馆这3个字所代表的功能是不是也要重新定义呢？而且现在交流的空间就像我们在翠上看到的，多了 KTV， 多了 PS5， 这些你不可能要朋友去用 KTV 的时候安静吧，你都在那边唱歌了。
0: 对啊，而且就是看到很多像现在 Three 上面的很多人留言说就是这种空间改造啊，就是增加我们更多休息空间跟交流空间其实蛮好，但是毕竟图书馆还是需要有很多阅读的一些空间，这样子可能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干扰到一些真正的想要读书的学生，而且就算戴耳机或许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差异。所以像我们学校有放空间，
1: 没错，
0: 对，我觉得像那种空间就很棒啊，就是你

0: 来就是设计，
1: 对，你自己在一个空间里面，你可以就是你只要登记好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玩桌游休息，空堂时间来这边，你也不太会去打扰到其他的同学，
0: 啊，
1: 感觉这样子的设计就还蛮不错的。
0: 所以目前这个争议还是有待观察啦，那不知道校方会不会有什么回复呢？那我们就静待官方的宣布，到最终

0: 我们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断的腿。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2: 我是柳晨。
1: 那今天已经是目前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下午5:18跟你说声午安。那其实今天已经是开学的第二天了嘛，对于世新的学生来讲啦，因为其实世新的开课周对比其他的学校好像是迟了一个礼拜，因为我有些在政大的朋友，他们好像上个星期就已经开学了。那开学第二天上了2天的课，不知道大家上课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2: 其实呢，我还是有点雀跃的，因为其实我这学期我自己的排课，我礼拜一是没有课的
1: 哦。
2: 对，所以等于说我这学期都是连休3天。对，可是因为我星期二呢是选了一堂早八通识，然后我一整天呢就只有那一堂课。
1: 哦天哪！
2: 对，
1: 这是不是要再考虑一下呢？
2: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看看啦，但是今天去听了一下，就是

0: 感觉老师是就是有很认真在准备，就是课堂上面的教学，就是无论说是后续作业啊，或是个人报告，今天老师都讲得非常清楚，所以感觉还是可以再观察看看。不过就是这个课程这样子，就是早八就只有唯一堂
1: 这
0: 在
1: 个
0: 礼拜
1: 时间
0: 二。
1: 啊，真的是有一点吃力。那其实目前已经开学第二天，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哇，果然是开学第二天，因为整个校园都充满人群。你知道充满人群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午休12点的时候，12点到1点就是没有课的时候，大家都会吃饭休息嘛。那你就看到整个学餐，然后外面的饮料店、早餐店全部都爆满。我就哇，这不愧是开学的魅力，就是不知道这个情况会维持多少，而且维持多久，而且就是你看到大家都全装来上课。这真的只有开学前期可能才看到，后续就是我有来上课都已经很尊重我自己了，我还全装吗？
0: 确实，而且就是因为我今天上早八，老实说，我有点，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精力，有办法，就是可能6点5、6点起床，然后在那边化全妆，然后把自己打扮很精致，在上课。我真的有点没办法，我还是想要睡到7点半，然后再就是默默的洗把脸，整理一下，然后再默默到课就好了。我真的很佩服这些新生，有办法
1: 哎，
0: 就
1: 真
0: 是
1: 的。
0: 完全全妆，而且有些新生他们可能早八课堂是蛮多。多
1: 哎，
0: 的，
1: 真的。所以今天就聊到早八，还有刚刚说的这些啊，早八要多早起来化妆的课题呢？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跟你们聊一下选课这一方面，到底有什么值得需要注意的事呢？我们以一个大二学长姐的身份，有资格在这边给一些建议吗？我觉得也不算是给建议啦，我们比较像是今天我就跟柳橙，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在选课这一方面到底会考虑的是什么样的面向。那希望可以给在镜头前面收听节目的你们一些提示，或是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那你们在以后排课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纳入考量哈。那第一题我就想问柳橙，你在选课之前会做一些什么准备呢？
0: 我自己第一个是会先看就是老师的部分，因为就是你可能同一堂课，但是会有两个老师出来就是开课，所以说这时候就是你二选一时候了。那么我自己会先问，我大一的时候会先问学姐，因为你刚入学，其实大家也都没有上过可能系上老师的课，
1: 没
0: 所以
1: 错。
0: 说你也没办法去问系上同学说，哎，这个老师这的课怎么样？所以就是先问学姐说，哎，想问一下学姐有没有推荐老师的课，然后他上课风格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以后是蛮有帮助的，就是看你自己在修课上面，你想要往哪一个方面去修，我觉得这都还蛮不错。那如果是大二的话呢，我就会先问隔壁班同学，就像我跟张红，一个是甲班，一个是乙班，对，我就会问，就是可能问张红说，哎，就是哎，你们大一的时候有没有上过这个老师的课？啊，这个老师的
1: 对。
0: 课怎么样？好吗？之类的。
1: 所以柳橙在选课之前做的准备比较多，是准备在老师的这一方面。那其实我选课之前做的准备啊，我先撇开那些我会看的面向好了。我先说在选课前做的准备，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学期，相信每个大学应该都会有开课一览表嘛，我就先去看，诶，我大二接下来会有什么课可以选。然后先看一下必修有多少，然后选修有多少，再加上还有通识这个部分，通识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真的可以讲很久。我今天聚集在我们必修跟选修这一方面好了，我就先看一下，排一下时间，把时间表都已经固定下来之后呢，然后再去看通识课有没有我感兴趣的，刚好没有撞上我的系选修跟必修。那我就会把这些通识课再纳入考量。那像你刚刚聊到的嘛，选课之前你看中哪一个面向？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说面向的话，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考虑，包括说你刚提到的老师，还有时间。时间刚是你第二考量嘛。那其实还有一个大学生都非常关注的课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够重新分组？就在这个老师的作业，他是组别作业的占比很高吗？还是他是让大家都自己 solo 完成那个作业？但我相信，以现在大学的一个趋势，就是会以分组作业来的比较多嘛。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人考虑的面向。但是我自己呢，我自己考虑的面向其实真的是时间。啊，老师是我第二啦，分组我无所谓，分组就是大家谁想跟我一组我都无所谓，就怕没有人跟我一组而已。但应该是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啦，相信世新大学的同学都那么友善。那再看老师这一方面呢？

0: 还有时间呐、啊，毕竟你知道来到大二了，有些朋友有参社团，像我们就做世新电台节目，那也有人是就是有在外面打工，像我自己也有攻读，相信很多大学生攻读也是人生中的大学生活里一个很精彩的部分，还有些有伴侣的要花时间谈恋爱，所以我觉得在时间分配上面，这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考量。那当然。我想要跟所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讲一下，你来念大学的话呢，时间不管你今天是想要去打工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上课这个东西还是要放在第一顺位。毕竟你缴了这么多学费来上课，如果你在上课的时间觉得啊上课好无聊，我不要去上课，那我去打工好了，那就是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啦，而且可能会造成分组同学的困扰，你都不来上课，作业都不知道，然后叫你做作业的时候，你说"哦，我要上班"还是什么的，这可能一部分是会造成同学的困扰的，所以我觉得，
1: 这个我深有同感，因为我身边就是有看过有听说过了，不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就是我有听说过，就是他们分组，然后包括就是在选，就是可能我们不是会分说，哎，每个人要做什么事情吗？我们可能会
0: 分
1: 先把那
0: part。
1: 些，对，我们可能会先把那个职位都先就是写出来，然后跟大家约一个时间，说，哎，我们这个时间开始就是抢。可是呢，就偏偏会有那么一个人，就是说，啊，我那时候上班我没办法抢，哎。可是这时候你会觉得说，可是这是我们大家，因为可能大家有其他时间要忙，可这就是我们唯一一个可能就是有办法聚集在一起时间。可是你要上班，那这样我们到底要还是不要？如果我们全部都选完，那剩下那个给你，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公平？
0: 但这就是要跟群里面沟通。像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有提早说，可能我下周六我这时间我没办法，那我们就协商出另外一个可以的时间。那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啦。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是我一个人没办法，其他人都可以，那我也只好认命啦，就是拿剩下的那个怕，毕竟就是我没有办法配合嘛。大家要做配合好交流圆滑的大学生哦，毕竟是成年人了。
1: 没错，而且就是，打工很辛苦，相信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自己也有在打工，但是呢，绝对不可以因为自己打工，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当做借口来去推脱自己的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工作都加注在别人的身上，这样子非常的不 OK。这样的话，同学可能以后就不太会想找你分组。
0: 啊，结果讲一讲，我们明明在讲选课，突然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其实我想说，就选课，其实如果是新生的朋友啊，你不太知道选课要看的一个面向，其实基本上就我们讲的老师时间跟就是有没有分组嘛。那以大一新生来讲，你都是还不认识分组这个部分，你可以先置之后脑，这其实到时候再打算。那现在其实真的有很多渠道，你可以了解到，哎，这个老师他的风格是怎么样？毕竟每个人适合的教学风格可能不一样，有些老师比较严厉，就适合比较想要认真，就是可以很认真上课的同学。那有些同学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偏轻松娱乐的氛围，比较容易吸收的话，那你就可以适合找一些适合相对应的老师。比如我自己，我都是在 Dcard 上面看风评，我就会打这个老师，然后口传之类的。
1: 哎，这个其实我也有在上面看过，对，我也有滑到蛮多，就是类似的，就是你只要打一些关键字，什么口传或是老师名字，确实就会跳出蛮多的，
0: 没错。
1: 然后底下就有很激烈的讨论。不过下面的评论呢，当然就是一定都很两极
0: 对，一定
1: 啦，
0: 是两级的，
1: 对，所以可能大家就是自己参考，就
0: 参考
1: 是
0: 看看
1: 对，
0: 而
1: 那个
0: 已
1: 就是
0: 啦。
1: 那不是绝对，或许就是评论上那样讲，但是你实际上上那老师的课，或许你会自己觉得很喜欢，也说不定。
0: 而且除了 Dcard，现在发翠也很方便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用 Dcard，但是发翠你在翠文打相关的关键字，应该也可以找到很多的结果。那讲了选课的这一方面呢，我现在要聊到的就是流程，我要问你终极二选一了：你课程不喜欢，但是配合朋友选，还是选自己喜欢的课？这两个你会怎么样做取舍？
1: 这个其实有点困难，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自己喜欢的课。
0: 真的，我也是
1: 对，因为像我的话，就是我 不希望就是假设说我今天选这一堂课，好，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但是那个老师的教学风格不是我喜欢的，那我觉得我待在课堂会很痛苦，即使说会有朋友，我可能也会想要翘课或者是就是退选停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很没有意义，很没有必要，那我就干脆从一开始就是选我自己喜欢的课。那如果你是担心说就是哦朋友

0: 不在身边，你可能一个人很孤独，我觉得那都还行，是努力加油，就是打破自己的那个就是界限，就是不要把自己框架住。反正如果是就是隔壁班同学或者其他系同学，你就当做是自己的交友圈可以再往外扩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蛮
1: 对
0: 好
1: 啊，
0: 的。
1: 其实来到大学嘛，我们台湾的大学呢，就是有非常多的选修课，你可以选你自己感兴趣的课。你来到大学最重要的就是从课堂上，你要想办法从课堂上带走一些什么东西。如果我选我不喜欢的课，我强逼自己坐在那边听的话，我可能会真的很痛苦。因为我就是没办法，我就不喜欢，我对这个课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你现在我坐在那边听，一听就好几个小时。虽然是跟朋友待在一起，可是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害到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可能选这门课是对他感兴趣的嘛。可是我是因为我的朋友而来选这门课，那我上课的时候觉得很无聊，我是不是会去跟我的朋友闲聊？那结果导致他最后也没好好上课。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如果今天就看你自己啦。那选自己喜欢的课的好处，就像是刚刚柳晨有讲到的，我对这个课感兴趣，我自然就会去听老师爱讲什么，我可以把东西都带回来。然后我的同学不在也没有关系，毕竟是选修课，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拓展自己的交流圈，在台湾的，不，应该说在大学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去学会的一项技能，并像是我们口语传播一直都在学习的，就是怎么样跟人沟通，这也是可以磨练一下自己的能力的一个环节啦。那我们下来呢，聊完了这个选课的这个部分呢，就想要问一下柳晨，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你课程大纲你看了真的很喜欢，但是实际上起来就觉得，哎，这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呢？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呢？
0: 我必须老实说，我只能说我自己很幸运。我目前大一到现在，算我大二还没有上到，就是一些老师的课，但不过没关系，反正就是从大一这样上完之后呢，因为我也会很认真的去看老师的那写的大纲，我自己是觉得目前没有遇到，只有遇到说大纲都写得很完整，可是老师没有上完的这个状
1: 哎，
0: 况。
1: 来不及吗？
0: 对，因为可能是很多什么清明连假啊之类的，就会卡到一些上课时间，那我会觉得蛮可惜的。但是老师们都是还是很努力，然后也是很用心的在很短时间之内，然后教育就是教我们很多就是我们很需要必备知识，所以我觉得就很幸运遇到老师跟课程都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顺利，完全没有就是为什么这个感觉跟我想象不一样呢？然后就是有那种动摇感觉，就是刚好没有。
1: 啊，那如果那因为你都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嘛，所以就不能这样讲。我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好了。那我其实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已经是念过一次大学，那现在来到台湾还是重新念了一次大学。我跟你一样，在台湾世新大学呢，我就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因为世新大学的老师，我必须说，在课程大纲这方面真的很认真，就是写得很完整。基本上你在选课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看课程大纲。去看一下自己对所教的课是不是感兴趣，但我之前在马来西亚念的大学，可能就真的不小心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的课是叫公共关系，就教你公关，然后就可能我们一般讲到公关，就是也像我觉得类型上跟口传很大一部分都有连接，就是要教你怎么样去融洽的解决事情，就遇到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处理，有点像是危机处理学危机处理这样的概念。可实际上课的时候，老师我就察觉到，诶，怎么老师好像没有好好的在教，然后听他的课，他也只是照着 PPT 一直在念而已，我就起了一点疑心。然后后来我就去系办了，想了解一下这个老师的一些背后的经历，结果发现他是完全没有教书的经验，而且也不是教相关科系的老师，应该是理科相关的老师，只是因为当时候学校太缺人了，结果突然就把他调来我们系上教课，所以他也很不知所措，当下就是傻眼加这样也行哦。要给我确定呢，这样子对我们好像不太好呢。所以后来我的处理方式呢，其实可以选嘛，就硬着头皮继续上，或是退选退休，其实也是一个决定。但我觉得好，我就不要浪费时间，毕竟我在课堂上可能也不会带走什么，我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去做一些我原本想做，但是可能因为太忙了做不到的事，对我自己的增值有益的事，那我就果断选择退选。所以在大学，可能给一些刚来的学弟妹，可能还不知道，大学其实在第一周选课之后，其实是还有退。

0: 选的这个选择。那在其中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不太合适，也还有一次停休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这样子。
1: 没错，而且除了加退学以外，假设说你上一学期的平均分数有80以上的话，你还可以再多选6个学分
0: 啊。
1: 对，还可以多选6个学分，所以等于说你会从22学分提升到28学分，你就是可以自由分配，可以选比较多堂的课。
0: 这就给那些认真上课，就是有考到好成绩，也觉得自己想要早点把课都修完，那大三大四可以过得比较轻松的朋友一个参考的机会了。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选课需要注意的事情，最后我就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总之呢，就是选课的时候一定要先去看开课一览表，确认自己这个学期的必修跟选修的时间到底是放在什么位置，然后再看一下选修，必修你就没有办法做调整了嘛，选修的时候就可以多做一些功课，包括但不限于去查一查课程大纲，开课一览表里面都会有完整的课程大纲内容，你可以先去看一下这是不是自己跟想象，因为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课的名称跟实际的内容可能有些落差，这种时候就能够只能够以课程大纲去做分析了。那再来可以去看一下时间还有老师，那这些评论呢都可以去 迪卡 或者翠上面去看一下老师的风评，因为每个老师也不是说哪一个老师不好，我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我不是在讲老师的坏话哦，我只是在讲说就是可能每个人适合的教学风格不一样，有些人适合严厉的老师，有些人适合活泼比较开朗轻松的学习氛围，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但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去做一下选择。那聊了这么多选课相关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在学校的大一新生，可能刚来学校只会上课，除了上课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跟节目中的大家见面呢，其实肯定是加入了一些社团嘛。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也邀请到了我们学姐悠扬学姐，她其实是去年我们口传团队直播节目 的主持人之一，那今天她就是以学姐的身份来到我们这个后代的节目这边来到宣传。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接下来呢就会有访问学姐在做电台这一方面的一些心得跟心路历程的环节，休息一下。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柳晨，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大前辈，也就是我们的学姐。
1: 没错，
0: 对，我们要问一下学姐，就是为什么？就是会想要加入我们口传人这部分。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前辈是我们的悠扬学姐，那我们请学姐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大三的学生悠扬，也是上届节目的主持人。
1: 那在我们口传人团队这个节目其实已经延续了非常多的时间了嘛，很多年了嘛。那如果有在关注的话，相信大家对悠扬学姐感到不陌生。但是因为我们在做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少能够披露自己的一些感想，所以今天就请到了学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哎，了解一下作为我们口传人的前辈，我们的学姐到底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所以今天呢，首先我就想要问学姐，悠扬学姐当时候怎么会决定要加入制作口传的电台节目呢？
2: 其实这是我们团队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就是在之前的学长姐们他们都是做广播节目，所以就是当初我会想要进来，其实只是想要试试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学做过广播节目相关的经验。对，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比较少碰到，然后进来之后就发现，哎，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的团队来做直播节目，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非常雀跃。因为虽然就是我对直播的领域也是很陌生，但是毕竟那时候也才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进来才大一，所以大家就蛮开心的，就想说一定要来试试看啊。对啊，所以就没有，其实没有想太多啦，
1: 就是想要抱着一个想要试试看的心态就加入了。结果加入了之后就兢兢业业的完成了一年的这个节目的直播。真的，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包括说我去年刚大一加入的时候呢，我也是想说，哎，口传电台有这个节目哦，有口传的节目吗？然后我就很好奇，所以我就一直看学姐一整年的这些直播，包括说去年我也非常有幸有一次就受邀上了电台，就发现说，哎，好像还不错，哎，好像可以试试看，所以今年就到我们加入了这个直播了。
0: 没错啊，我自己的话呢，我也是跟张红一样。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加入口传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是一个优秀主持人，所以我一直在 follow 说学，就是我们系上面有没有类似的，就是一个机会，然后就对对对，然后就刚好遇到就是口传人，就是学姐们来招生，然后之后我就很雀跃，我就想说，哎，好，那我试试看，所以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就进来了。
1: 所以真的是要鼓励新生，有什么机会想要去尝试，趁你还在大学的时候。有试错的机会嘛，去试一试，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是喜欢嘛，那如果不喜欢那失败的话，那就早一点发现你现在还有很多试错的空间。
0: 没错，就是一个经验。而且那时候我也是受到就是新生的部分，
1: 对，
0: 就是学姐他们有一集节目就是来讲新生就是入学的一些经验什么之类的，所以各位学弟妹如果之后有一些就是想要来就是当当嘉宾的话，可以来就是
1: 联系我们的 IG
0: 们
1: 口传这件事的 IG 哈。
0: 没错。那么第二题我想问学姐，就是你在制作节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2: 我觉得最困难的其实是写访纲的时候，对，因为我们很多来宾就是都是系上的老师，然后有时候甚至是一些系友，就是可能透过老师他们之前有带过的很前辈很前辈的学长姐，就是那种完全不认识也没有见过的来宾。那在我们只知道说，哎，自己的节目是什么主题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写一个，可能对他而言也比较容易跟他聊起来的一个访纲，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1: 就在写访纲这方面对你来讲是最困难的吗？
2: 对
1: 对，就像是也顺便预告一下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了，就接下来呢，我们节目上除了有悠扬学姐，接下来还会邀请很多系上的老师，包括可能在业界有一些地位有一些知名度的人来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毕竟口传这件事嘛，我们当然是秉持着要把口传的一些技巧跟一些核心的理念带给收听节目的朋友。那刚刚悠扬学姐有写到有聊到写访纲这方面是最困难的嘛，其实我就很好奇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一个受访者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我只是讲深刻哦，我没有说是好还是不好哦。就交给悠扬学姐自己。

0: 己来决定到底要讲哪一方面了。
1: 嗯，我第一次做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是访我们系上的韩秀老师，对，因为你们都有上过他的
0: 卡蜜老师嘛，
1: 对，卡蜜老师就是他非常有气质的一个老师。然后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做主持人的位置，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很紧张之外，就是在前置作业，就是我跟我的同伴，我们主持人两个人一起在写给卡蜜老师的访纲的时候，其实就是过程中也是我觉得有点一波三折。对，因为其实卡蜜老师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0: 是，
1: 对，就是他也是有很多想法的人。那他在就是，毕竟之前老师他们也没有来上过直播节目嘛，所以他可能就是会对我们有提出非常多可以去改善的一些方向。所以我觉得卡蜜老师是我真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来宾。
0: 嗯，了解。那在制作电台节目这一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很多人看我们节目直播可能就会想说我们就坐在这里闲聊而已，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呢，包括说我们要写访纲，要联系嘉宾，要跟嘉宾对谈，也不是每一个嘉宾或许的脾气都这么的好，如果不小心踩到一些雷，可能也要负上一点责任的。包括说现在你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伙伴团队的成员都在外面的导播室去操控我们的机台，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画面。所以其实要兼顾的东西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那我就想问学姐，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是让你有印象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1: 也是有一次我当主持人，然后那天雨下很大，然后我们的嘉宾是，也是一个学姐，对她，但是就是她跟我们差比较多届，就是口传系的资深大前辈，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她白天是有工作的，然后她就是下班之后还要开车，然后赶过来学校这边当我们的来宾，那可以邀请到她，我们也是很开心。那她本身人也是很好，这样子就是都很随和，但没想到就是因为直播当天，就是我们前面两个单元就主持人先自己聊，然后可能学姐中间休息的时候再进来，原定是这样，但没想到学姐她就是临时找不到哪里可以停车。对，然后所以就是，但因为我们主持人都在里面嘛，那因为那一集的访纲也都会是我们主持人自己去写，就是自己写访纲，自己访谈起来也会比较容易这样。
0: 没错。
1: 所以对，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在直播当下，我们也没有办法联系学姐，然后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赶快请细密帮忙。对，就是赶快联系上学姐，然后她就说，哦，我现在车子不知道要停哪里，因为可能她那时候读四星的时候，可能管院的设备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对，她不知道我们楼下有停车场，然后我就很紧张，我想说万一等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直播就是时间不能 delay，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就万一学姐那时候还没有进来的话，那我们全部要自己扛。
0: 真的，就怎么办？只能够主持人自己再聊多一个
1: 单元了。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考验我们的临机应变的能力。
0: 所以这也就是口传也要学会的一个技巧，危机处理的能力，发生事情不能慌，起码不可以让节目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察觉到我们在慌，我们要装作很淡定非常坦然的模样来跟你们聊天，才会让你们想要听我们继续讲下去吗？
2: 没错，而且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学姐就是临场反应感觉就是非常厉害啊。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深刻进行一个
0: 学习，
2: 对，之后我们私底下还要再跟学姐多多的探讨一下。那么既然聊到意外，那我也蛮好奇，就是在学姐在做这个直播节目的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当主持人或者是在当控台，就是导播机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有没有遇过什么你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1: 很有趣的事情，
0: 比如说突然发现一些什么之类的。
1: 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最希望就是当天设备不要出问题
0: 啊。
1: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当下我可能会觉得说设备出问题是一件就是天大的事情这样子。 对，但其实我现在想想，其实蛮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麦就是无线的嘛，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它电池会一直没电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就是都一直蹲守在外面，然后就是我们导播机都在听里面主持人的麦的状况嘛，然后就是发现说，哎，什么谁的麦没电了？然后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就塞好，一休息的时候我就直接那个门我就直接冲进来，然后就直接赶快换电池。

0: 然后可能就还要倒数几秒几秒几秒，或者是甚至有一次是就是来宾在讲话，但是主持人的麦没电了，所以我们就镜头就赶快切到这边来，然后我就从下面爬过去帮主持人换那个对麦的电池。
1: 好强哦！
0: 对，就是我那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就是有点紧张，但是我其实我现在想想也蛮有趣，就有点类似像那种片场场务的感觉。 对，就是随时要被 cue 进来，然后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1: 其实这个部分，我就像刚刚像有在收看直播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有三个机位，我们有三个不一样的视角，所以这对你来讲，可能当时候是一种你很害怕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今天器材什么的突然出了什么问题，好像没有办法当下去解决，只能够求救啊，求救无能，我还是只能够靠自己嘛。但是过了，就是撑过了这些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些很有趣的回忆嘛。就像是你不知道今天做节目的时候会有什么突然的挑战，当然我是希望不要有挑战，我可以很平庸的过完我的主持生涯没有问题的。好，那想问学姐，就是刚刚其实你提到的，比如说在就是有另外一个嘉宾找不到停车位啊，这些意外啊，或是今天有麦克风没电，你要爬进来就匍匐前进进来给麦换电池这个部分，那还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在做节目的这一年的时间里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0: 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抽从寒暑假要先做广播节目，然后就是快开学的时候才会开始做直播这一块。
1: 嗯，
0: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可能原本我们在就是我们刚来到这空间，其实我们都不是很熟悉，然后就那时候老师就一直给我们很多指导，就是像是说这个灯光，就是我们怎么照我们的脸才会比较白。对，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其他其实广播台也有其他的节目嘛，就是什么 Hello 午安之类的。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一直去怎么说请教这些前辈们，就是说我们的灯光怎么打会比较好，或是说我们这个空间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让人觉得说我们的节目性质是什么样子，那适合我们的沙发要怎么样的摆位置。因为如果说有在看其他节目的观众应该会知道说，就是可能有些节目它的座位不是这样摆的。
1: 嗯，
0: 对，然后再到后来就是有些老师他会非常注重，就是说我来这个节目，然后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其实都会说好我们要穿同色系的衣服。哦，对，就是可能就是在就是让观众觉得视觉上比较协调一些。那有些来宾他们也会特别注重的，就是说我今天是坐沙发还是坐你们那个大沙发，那我今天要穿长裙还是穿短裙。对，我觉得就是这些可能你在外面或是你平常做，如果是长期做广播节目的人可能就不会就是有想到这些比较小的问题。
1: 嗯，
0: 对，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对节目而言是非常加分，
1: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0: 对，
1: 就很多其实大家没有看到的东西都还是要去仔细观察，或是这些都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啦，我只能说。
2: 没错，那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目前直播的形式还是刚开播，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去就是向各位前辈们去讨教一下。
1: 讨教。
2: 对，我们要讨教一下，就是无论是灯光啊或者摄影机摆设位置。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去就是琢磨琢磨。没错没错。那么就是问号就是学姐，就是你一定会采访不止一个来宾，那每个来宾或许都有不同的妹妹嘎嘎，就是需要注意。嗯，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说你在面对不同的就是来宾的时候会有哪些不同的沟通的技巧吗？
0: 嗯，其实像我们上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邀系上的老师，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听众们就是更了解我们口传系平常上课都上哪些课啊，然后我们的学习范围是什么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在访这些老师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有些老师就是比较对于他就是来这边的目的嘛，他的定位他是就是非常 care 的，就是说我今天只是来跟你们聊聊看有什么我今天教学生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真的非常认真的讲他上课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像这类来宾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访纲可能就会写的怎么说，就是比较早开始做，就是提早开始运作。嗯，然后就是中间还要留很多修改的时间这样子。那如果像是后来当我们有邀请到一些系友或者是校友其他系的学长姐，或者是那时候我们毕展的时候我们有邀请到我们总招来。
1: 哦。

0: 对，那可能就是就是比较算是比较符合当下趋势的话题性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块你可能就是可以问他，可以问多一点，毕竟就是我们是没有涉略过，然后他现在也跟我们是在不同的环境，他们不是在校园里面，那我就觉得就是可以就是用聊天的方式，然后就是去带入到他们的一些生活，或者是他们就是今天访谈的内容。对，但对来宾来讲，就是主持人本身也不会这么紧张，就是不会把每个来宾都当成好像老师一样这样。
1: 对，就是在像你刚刚讲，就是面对一些老师来这里，对自己的一些定位会比较谨慎一点，所以要求可能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当然紧张是在所难免嘛。但是遇到同辈的，就是可能学长姐之类的来到宣传，我觉得用聊天的方式来做节目，确实可以帮助很多，不只是整个氛围都轻松很多，你的表现也自然很多，甚至是你甚至还可以挖出一些可能没有在访纲里面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临时起意跟你聊天，我突然对这个东西很好奇，我就想要问学姐了。那下来呢，我们是想要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了，想问学姐有没有后悔曾经加入电台节目过呢？
0: 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在我们就是发现到有很多不是一般我们以观众的角度去看直播，然后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之后，其实我自己心里我是会觉得，因为我是属于比较随和的人啊，然后我就想说可是就只是一个直播节目而已，然后就是可能就只是很日常的 podcast， 为什么就是好像就是像在前置作业我刚刚说就是写访纲这件事情上就要一直要就是好像就是会一直被推荐什么，然后就是为什么这边要改，这边要改，这边要改。我就一开始就是想说，我来做节目就是想要做有点轻松有趣的感觉，就是没有想说会要到这么严谨。对，当然后面我也意识到说，哦，可能是因为来宾的身份不同，所以就是他们对某些东西他们在意的点是不一样的。
1: 了解。
0: 对，但是你说后悔，其实也没有在后悔啦，就是有觉得有点跟我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
1: 就是会 有一些挫折这样子的感觉。
0: 对对，小小的小小的。
1: 但是撑过来了，现在就是学的很多嘛。
0: 对啊，对啊。
2: 没错，而且在就是过程中，就是学姐也有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那我想要最后再请教一下，是学姐，你对我们这一届接棒的，就是口传人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要提供给我们，
1: 或是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呢？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是直播的第一代，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基本上有很多小小的什么挫折，或是遇到一些就是前辈没有遇过的那种困难，其实我们都遇过了。那我觉得就是你们就是很幸运，因为你们的团队人又比较多，对，就是比我们当初进来的团队还要再多一些人，然后又有张宏，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男生，然后你们名字又很特别，又很有记忆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节目，应该就是会很容易就可以创造就属于自己的标签，对，就是可以摆脱说，我们之前口传系的节目都是怎么样的形式，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跳脱出来的。
1: 太甜了吧，谢谢学姐，
2: 谢谢学姐。
1: 那就最后我想要跟我们在收听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朋友来给一些建议，就是像悠扬学姐刚听了悠扬学姐加入电台的这些故事，就可以不难发现呢，就是人在对未知的事情一定是会感到有点害怕，不敢去尝试，虽然想但是不知道具体做的事情是不是跟自己做的是符合的，就像是悠扬学姐也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嘛，进来之后发现怎么比想象中的困难很多，但是最后悠扬学姐还是成功活下来了，那就会闯出不一样的天地。所以今天真是非常感谢悠扬学姐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谢谢悠扬学姐。
0: 谢谢你们的邀请。
1: 要不要介绍一下 IG 让大家可以追踪悠扬学姐后续的作品呢？
0: 没关系，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先关注他们的节目比较好。
1: 好，来到口传，记得来 follow 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什么说的官方 IG。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我们每周二下午5点留守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今天就先在这里告一段落啦，拜拜
2: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何美。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0: Take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ric。今天的黑胶时代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赵传1988年推出的第一张专辑《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除了赵传高亢的嗓音令人印象深刻之外，整张唱片也表现出赵传不屈服、温柔的个性，贴切地揭露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心声。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改变了很多对自己缺乏自信的人，相信粗犷的外表也能有柔软的内在，即使是小人物，内心也可以是骄傲的巨人。一起来听这首赵传的《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Joshua, can you do these lyrics?

在前往，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四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邓福如。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AM 729。聆听动人的音符，轻松的旋律。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我是艾怡良。
3: 我爱过错过这点伤无外，无奈我在于你的爱之外。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每日一句台湾俗谚跟各位介绍的是第47则路旁师考古打碎机啊。一天一句台湾小哥报人知，要介绍的第44句路旁师考古打碎机。在以前我们常常会听见小孩子在那唱唱龙蓬西腰秀地名龙蓬西卡骨大碎机，要死吹一十五，要带套风骨落雨。哇，这个实在很刻薄的啊，这个腰秀地名地名就已经是很糟糕了啊，有个龙蓬西啊，死在路旁边呢，没有人跟他收买了啊，再加上他们卡骨大碎机，哇，这个实在是很糟糕了。这卡骨大碎机是不是小儿麻痹症造成的卡骨大碎机？那个是因为没有人收买，那野狗来了，把他的狗野狗来了，把他的脚坑了，坑了以后，一边坑了一边还没被坑了，当然就卡骨大碎机了。哦，那这个大部分是什么人呢？大部分就是那些罗汉卡，因为他是客死异乡啊，他没有亲戚，他就成为无名氏了，因为没有人认得他嘛，啊，没有人认得他嘛，那他手脚的就被这个狗啃得这残缺不全了啊，那么实在就很惨啊，那么才会有把这个话呢就拿来变成骂人的啊，夭寿短命龙蓬死，卡骨大碎机，要死吹一十五，要带套风过落雨。你看人已经够凄惨了，要拿去埋，还刮大风下大雨啊，真是凄惨啊。所以古时候那些罗汉卡哦，老实讲他们非常的悲惨。龙蓬死，卡骨大碎机，就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0: 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会害怕，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好啦，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故事解析啦。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国王的新衣》，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故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以前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会想来讲它，是因为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就有讲到，我觉得我以前的国中生活很像是《国王的新衣》这一个童话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国王新衣》到底是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吧。然后如果对于不是第一集是介绍整个节目单元，是在第二集或者是第三集，对，因为二三集是同一个访问，只是因为我们聊那时候聊天聊太多，所以分成上下两集。所以如果对于我为什么会讲到国王新衣这件事情，如果听众朋友们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听看我的第二集或第三集单元咯。好啦，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国王新衣》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吧。它大概就是在讲说，一位国王非常想要一个新衣服，一个裁缝师就帮他做了一个看不见的衣服，然后就说那件衣服就只有聪明人能看见。对，这大概就是我们能记得的国王新衣内容。那等等，我们除了会有说故事，就完整的故事内容以外，还会聊一聊就故事的背景，以及它的作者，还有它的故事里面的角色分析，以及最后它在故事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算是心理学效应吗？对，就大概是这些，然后会再聊聊我的心得之类的想法。好啦，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散步泡茶，或者是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话，也没关系，让我们放轻松，等等就进入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第一单元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JS。
2: 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回忆的圣诞节，
0: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3: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0: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有一个非常爱漂亮的国王，这位国王每天最关心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哦，也不是人民的生活，而是今天啊，我要穿哪一件衣服呢？他每一天都要换上不同款式的衣服，然后呢，要站在镜子前面欣赏自己，再穿着华丽的衣服到人民面前展示。可是时间久了，王宫里的裁缝师开始伤透脑筋，因为啊，国王已经看过太多漂亮衣服，今天款式他觉得不够特别，明天的花纹他觉得没有创意。有一天，裁缝师们拿了一套新衣服给国王看，国王看了一眼，非常生气，
1: 这就是你们做出来的衣服吗？一点新意都没有，跟以前的衣服有什么不同啊？
0: 国王把裁缝师们骂了一顿，最后他发布了一张告示，
1: 只要有人能做出让国王满意的衣服，就可以得到大量奖金，甚至获得官位。
0: 消息很快的传遍全国，所有裁缝师都想要得到这个机会，有人带来珍贵的丝绸，有人设计出了华丽的花纹，有人宣称自己的衣服最符合国王的身份。可是不管多少衣服送到国王面前，国王啊总是不

满意，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衣服不好，而是国王太在意了别人怎么看自己。就在大家

0: 朵更加鲜艳，比云朵更加轻柔。但是最特别的是，只有聪明的人能看见它。国王听完，眼睛亮了起来。他想，如果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不但可以展示自己的品味，还可以知道哪些大臣聪明，哪些人没有能力。于是他给两位裁缝师大量金钱，让他们开始制作。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人看过他们的织布。一个月后，国王开始等不及了，他想，我的神奇衣服到底做好了没呀？可是他又害怕亲自去看，因为如果自己看不到布料，不就代表自己是个笨蛋吗？所以他派了一位大臣格林去查看。格林走进房间，裁缝师指着空空的织布机说，大人您看，这布料的颜色多美，花纹多精致啊。格林睁大眼睛，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织布机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他的心里非常害怕，难道我是笨蛋？如果我说看不到，大家一定会笑我的。于是他吞吞吐吐，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布料。回到王宫后，他告诉国王，陛下，那件衣服真的非常漂亮。国王听了非常开心。几天过后，国王又派出了另一位被称为最聪明的大臣布朗，结果也一样，布朗他也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他想，如果格林看到而我看不到，那是不是代表我比他笨啊？所以他也开始赞美，太美了，这一定是世界上最高贵的布料。国王终于放心了，他想，连我的大臣都看到，我当然也看到了。于是他亲自来查看，可是当他看到织布机时，整个人愣住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他的心里非常震惊，难道我是笨蛋？但是国王不能承认，因为他是一国之君，所以他假装微笑。太美了，这真是一件完美的衣服。几天后，衣服完成了。当然，事实上根本没有衣服，裁缝师只是假装帮国王穿上。国王站在镜子前，虽然什么也没有看到，但他仍然说，非常漂亮，非常合身啊。接着他决定穿着这件不存在的新衣到街上游行。街上的人民看到国王走来，大家都知道国王啊其实什么都没穿，可是没有人敢说，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如果我说看不到，别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笨蛋啊？就在大家沉默的时候，突然一个孩子跳了出来，他指着国王大声地说，
1: 哈哈哈哈，国王根本没有穿衣服，他肚子好大哦。
0: 所有人安静了一秒，接着大家也都开始笑了，因为每个人终于承认，原来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没有人敢说出口。国王听见孩子的话，也终于明白自己被骗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不是裁缝的谎言，而是所有人包括自己都选择相信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最后国王没有处罚孩子，反而感谢他，因为全国上下只有这个孩子愿意说真话，而两位骗人的裁缝师也早已带着钱财逃走了。

了国王新衣的这个故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呢？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国王被骗，最后被孩子揭穿的童话，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他的作者安徒生，以及这个故事背后的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国王的新衣呀，其实不只是写给孩子听的故事，它则是一个关于人性、权力、恐惧以及勇气的预言，所以这其实也算是给我们这些长大成年人来听的故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故事背后的创作者安徒生。安徒生是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他的全名叫做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他出生于1805年的丹麦欧登塞，今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超过150种语言，他的童话影响了全世界无数的孩子，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位创作出无数美丽故事的大师，小时候他的人生其实非常的艰难。安徒生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鞋匠，收入不高，母亲则是一位洗衣服，靠帮别人洗衣服维持生活。他的家庭没有财富，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小时候的安徒生和一般孩子不太一样，他的身材瘦长，外表并不出众，个性又非常敏感。因为他的外貌和性格，他常常被同学嘲笑。他很孤单，也经常感觉自己和别人隔

0: 格格不入。
1: 但是安徒生有一个特别的能力，他非常会想，他喜欢故事、戏剧，也喜欢创作幻想世界。在他14岁时，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离开家乡欧德塞，独自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当时他没有背景，也没有钱，他希望成为演员、歌手或者舞台表演者。可是现实并没有马上接受他，他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甚至曾经穷困到差点无法生活。幸运的是，后来他遇到了生命中的重要贵人，慢慢的安徒生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从一个贫穷被嘲笑的孩子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之一。好啦，那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安徒生的人生，会发现他非常像自己写的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丑小鸭。他是一个被排斥、被嘲笑的小鸭，经过了孤独和挫折，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只美丽的天鹅。所以很多人都说丑小鸭其实就是安徒生写给自己的故事，因为他的人生也是从一段不起眼的小人物变成了世界级作家的旅程。好啦，那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故事长大以后，前几集的时候其实也有过一些故事的解析，当时我们解析的是格林童话的麦草、煤块和豆子，以及同样也是格林童话的小鸟、香肠与老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解析的就是这个安徒生的国王的新衣啦。那么我们这两个童话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我们可以先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格林童话它的故事就是在讲说有人做好事最后得到幸福，或者是有人做坏事最后受到了惩罚。它的故事常常会有很明确的道德教训，但是呢，我们安徒生他改变了一些童话的格局，他的故事不只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开始写了一些人性的弱点、社会的不公平、孤独、失落以及面对真相的勇气。例如卖火柴小女孩谈的是贫穷与社会的冷漠，小美人鱼谈的是爱情、牺牲以及无法得到的幸福，丑小鸭谈的是自我认同与成长，而我们这篇国王新衣谈的就是当所有人害怕说真话时，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国王新衣这个故事，它其实不是凭空创造的，它其实是有很古老很古老的历史。那么这则故事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西班牙，大约是在1335年左右，在西班牙作家唐·胡安·马努埃尔寓言故事集中里面记录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在原本的故事中，主角也是一位国王，但是故事背景和安徒生的版本不同。当时的骗子告诉国王，我们制作了一个神奇的布料，只有真正血统纯正的人才能看见，如果看不到就代表你的身世有问题。哇，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中世纪欧洲，血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人的出生可能决定你的身份、你的财产，甚至是他的继承权。所以如果有人说你看不到这块布，等于是在暗示你的血统有问题，你有可能是一个私生子之类的，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指控。因此国王看不到，大臣看不到，百姓也看不到，但是没有人敢说，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失去现在就有的那些财富啊、位置啊。那500年后，安徒生在1837年重新创作这个国王的新衣，他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正是这两个改变让故事成为了世界经典。好啊，那就让我们先来讲讲他改变的是什么吧。那第一个改变的话，就是从血统变为人性的问题。原本的故事是看不到衣服就等于你不是合法出身，但改变后话变成看不到衣服就代表你不够聪明、不够有能力。这个改变重要的地方在于，因为它让故事不再是中世纪的问题，而是变成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像是很多人都会害怕自己能力不足，害怕自己和大家不一样，害怕承认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这种恐惧其实到今天现在还是存在着。

的，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它不再单独只是中世纪的，而是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还能够适用的。那么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把揭穿者改成孩子。在原本故事中，最后说出真相的其实是一个社会低下人，但是呢安徒生改成了一个孩子，这是为什么？这其实是因为那个孩子代表了一个纯粹，孩子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限制，他不像大人一样考虑说这句话会不会影响我的地位，或者是说完这句话别人会不会笑我。孩子是看到什么就会说什么，所以故事最后真正打败骗子的不是智慧，不是权力，而是一个最简单的诚实。那其实安徒生在创作这个童话《国王的新衣》的时候，其实有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据说他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要加入孩子这个角色，他的第一个版本故事非常黑暗，故事最后国王没有穿衣服，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所有人仍然假装看不到，没有人敢说真话，这是第一个版本。对，结局就非常讽刺。但是后来就安徒生就想到，如果整个世界都没有人愿意说真话的话，那故事是不是只剩下绝望？于是在作品出版前，他加入了那个最重要的角色孩子，所以才会出现了孩子在童话故事中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句话，国王根本没有穿衣服。那这句话就成为了童话故事里面最有力量的句子之一，因为就这么一句简单的童言童语，打破了国王的权力、大臣的恐惧，还有群众的沉默。好啦，那就让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下国王新衣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吧。那其实呢，国王新衣一开始出版的时候没有受到很欢迎耶，他在1837年第一次出版时，当时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个故事太讽刺，不像传统的童话，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他不像是在教孩子做好人，反而是在嘲笑大人的世界。但是随着故事被翻译到其他国家，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嘲笑国王的故事，他是在提醒每个人，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故事中的大臣，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反而是不敢面对真相。也因此呢，国王的新衣从一个童话变成了一则跨越时代的人性寓言。好啦，那讲完国王新衣背后的一些历史知识啊，还有介绍了一下他的作者，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月悄悄流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好啦，欢迎回到故事长大以后。那么我们前一个单元呢，了解了国王新衣的作者安徒生以及这个故事背后500多年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最重要的部分啦，这个故事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一件不存在的衣服可以让整个国家都陷入谎言？如果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现代，发生在我们的学校、网络世界，甚至是未来的职场，那我们又会不会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件国王的新衣呢？好啦，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看故事中最主要的那四个角色吧。我们第一个角色，国王。很多人会觉得国王他很笨啊，竟然会相信不存在的衣服。但是可以仔细想想看，国王他真的只是笨吗？他其实不是诶。国王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智慧，而是太害怕别人的眼光，太害怕别人觉得他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他在故事里面很多就是他害怕，就是那些如果我看不到衣服，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笨蛋，或者是如果我承认不知道，那我还有资格当国王吗？这些就是这个角色国王他害怕事情。所以最后国王在欺骗别人之前，他其实已经欺骗了自己了。那么这种心理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常可以看到，例如就是我们考试考不好，就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准备，却跟朋友说哦，我这次只是不想读啊，或者是啊，明明不知道答案却假装自己什么都懂。哇，这就是不懂装懂的最高境界哦，真的是很讨厌，在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学校，就很讨厌这种不懂装懂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但是哦天哪，我真的是遇到过很多很多次这些事。像是对以前小时候，就是我的英文，就我有说过我的英文非常差，然后当时我们又是贵族学校，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英文能力都很好，就外语能力都很好，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就很害怕，就是说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英文特别差，但是我们明明都是上同一个课本，然后都是上一个同一个学校，然后我还有去补习班，那个时候我会这么差，就会变成我是个笨蛋。对，这好像是以前我在心里面自己画给自己的一个等式，所以每次在考试我都会在那边说啊，我忘记了啊，我没有背啊，我怎样怎样讲，反正就是有一个借口来告诉大家说哦，只是因为我没有认真准备，所以我才会考那么差。对啊，这是以前的我。所以唉，我真的是觉得国王新衣这个故事每一个角色都会像某一个时段的我自己，所以我真的对这篇故事很喜欢，也很有感触。然后后面我在那边说什么不懂装懂的啊，这真的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当过前辈学姐啊这种经验，然后那时候就会有要去教学弟妹一些事情，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教完说会问他们说诶，那你们这样子听得懂吗？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话要提出来哦。学弟妹们就会很开心，就会当时就是就是不能说开心，就是也问题也没问，就是开始在那边点头，好像说哦我们都懂了，但是实际开始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一大堆，然后要么是重新教，要么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不懂地方在哪里，所以也不能怪他们啦，就是有问题就还是要问出来啦。好啊，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第一个角色国王吧。那我们第一个角色国王，他代表的就是害怕承认不足以及害怕失去面子的心理。那我们第二个故事里面第二个角色大臣，那故事里面的大臣其实就非常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甚至可能是最聪明的人，但他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选择了相信大家而不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大臣是格林。当格林大臣看到了空空的织布机时，他第一个想法不是这是个骗局，而是我是不是太笨。哇，这就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效应，叫做从众心理。

的意思大概就是说，当周围大部分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影响，然后会放弃自己的判断。像是班上的大家都喜欢某一个明星，所以就算你没有特别喜欢，或是你没有特别的感兴趣，但你为了跟上这个流行，而且所以你会跟着说，对啊，他真的很棒，或者是为了附和这个话题而在那边说，哦，对，我也喜欢他，我也有看过他，这就是一个从众效应。或者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班上如果发生一些排挤或是霸凌的事情，你其实能知道那个同学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下一个被霸凌的，或者是为了不想要太过于特别，所以你会选择沉默。这其实也是大部分人会做出的一个选择。好啦，这时候我们就会像故事中的大臣一样，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而是害怕成为第一个说出来的人，害怕成为那个最特别的人，或者是害怕成为那一个出头鸟。所以我们第二个角色大臣，他代表就是那个从众心理。那我们故事里面第三个角色就是那个小孩，那个小孩代表就是一个赤子之心，意思大概就是一个就是无知与权威编织的谎言，往往需要最真诚的心来戳破它。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小孩算是安徒生自己加上去的，他当时是取代的是一个社会低下人，所以这个小孩算是一个创新的人物。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站在孩子的视角，借孩子的口去戳破大人虚伪世界，这是当时他是第一个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作的作家，所以这种很强烈的共鸣感在民间迅速传播，最后让这个故事变得非常知名。好，这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个保持着赤诚之心，然后会去戳破谎言、戳破虚伪的人角色。好啦，那讲完故事里面的角色，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的那些核心的主题吧。那我自己想到的话，就是在故事里面很容易发现就是那个同侪压力。因为我们在学校，不管是国中小学、高中大学，学校就是一个小型社会，而且当时我们就是二十几三十几个非常多的同学，非常多的人，然后我们又是待在学校里待个大概有八个小时，已经待很久。然后很久的话，那么你为了让你过得好，要么就是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要么就只能跟随校园里面的大部分人走。因为最独特那几个人往往就会被老师单独叫过去念，或是单独被老师注意，或者是被其他人特别排挤。对，反正因为你特别，所以你会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话就会有人喜欢，就有人讨厌。但是如果你是跟随大部队走的话，那么你就只是平平无奇的其中一个人，就是你虽然不会变得特别受欢迎，但你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伤害。对，这就是我在故事里面很常看到的，就是我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看到最容易有共鸣的就是这个同侪压力。好，那我第二个看到主题就是权威迷思。对，就是我们会觉得就地位最高那个人讲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来举个例子，就是说什么那些专家讲的话就是对的，或者是那些有很多粉丝讲的话他们就是对的。对，我们就会有很多这种迷思在，然后我们会因为觉得这是对的话，然后就会去学习他做事情，然后会因为网红带头而去像是跟风吧，就是盲目跟风，然后让这个流行一直持续下去。好啊，这就是我在这故事里面看到的一些事情。好，那我可以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故事跟我的国中时期非常像呢。好，因为我可以再次讲一下，就是因为我的国中是读一个算是贵族学校吧，所以当时就是每个人都会很厉害，而我就只是在里面的一个普通人，就普普通通，没有特别聪明，没有什么特别才艺，所以为了能够让我自己能够融入那个学校环境化，我会去跟同学们一起聊天啊，然后

会聊一些我不感兴趣的话题。当时我们流行的就是那个 YT， 就 YouTuber， 有很多什么放火啊之类的。对，但是我当时的我就很不感兴趣，我到现在，我现在也是不感兴趣的那个。我也，所以为了，当时为了要去跟上他们话题，会，就是会跟着去看，会跟着去说一些梗。反正就是当时我就是这种跟风的人，然后我也没有勇气可以当那个小孩子说哦那个很无聊啊或是怎样的，我其实没有什么勇气要这样子讲，因为怕讲了他们就不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会在那时候就会在教室里面一个人，就很怕这种压力在啦。所以唉，这其实就是国中时候很容易会发生的事情。对，那你要怎么去解决它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你可以为了跟他们有话题，然后去看他，去追随一些流星。但如果你真的不明白，或是你真的不感兴趣，或是你已经变得非常讨厌的话，你就要直接讲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如果是真的很要好很要的好的朋友的话，他有可能会也会去来看看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也有可能会就是两个可以各聊各的。反正现在升上大学之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是各传各的贴文，然后我有没有在看他的贴文，他有没有在看我的贴文，都是个问号。只是觉得很有趣，所以传给他，他也是因为很有趣传给我。对，就是这样子互相分享的状态。但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非常的好，我有我喜欢的东西，他也有他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不会去互相去迁就对方，或者是会因为对方不喜欢我的东西而我感到生气，我们不会这样子。这其实是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舒服的状态。对，对于我以前来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舒服的。但国中时候就是真的，哎，国中时候就是每一天一整天已经有好多个小时待在一起，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已经学校已经算是我们第二个家。为了要让学校能够待得舒服，就只能够跟着大部队走。好，所以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的国中生活，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国中生活很像是这篇故事里面国王的新衣。好啦，我们已经讲到这里，其实我们这一集节目已经要到尾声了，那就让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那在学校里我们可能会遇到同侪压力，然后在网络上，在社群里面我们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盲目跟风的人，然后在我们未来工作未来的职场上，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只喜欢听好听话的领导们，那这件不存在的信义可能就会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觉得真正聪明的不是那一个永远看起来很厉害的人，而是我们有勇气可以去面对真相，然后也有智慧可以去尊重别人。我想这就是这一篇童话故事国王信义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一集故事长大以后，不知道大家听得如何呢？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一篇国王新衣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国中生像什么样的童话，也可以再留言告诉我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我们是
2: 苏打绿，
1: 让好听的歌声围绕身旁。你现在所收听。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李贺，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4: yeah. ！Hello，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ink。那我今天呢，邀请到了我们的，其实算是网友啦，但我们是同大学的，我是口传系，他是广电系的依晨，小晨。
5: Hello， 大家。
4: 那今天为什么会邀请他来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互相看对方网络上的生活，我觉得对方都很多彩多姿，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忙碌女大生到底都在干嘛。那我曾经呢，我知道依晨在他的字界上面有放校园单车大使，那是什么东西啊？
5: 哦，好，就是他是一个成大的单车节，校园大使，然后他们单车节就是让高中生去成大，然后他们会摆摊啊，就是各个科系或是社团，就是让高中生可以体验一下大学生的生活。然后其实会参加那个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就是成大单车节行销组的组员，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要找一些就是可能像 KOL 啊 KOC 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然后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接活动的人，我就说我可以这样。然后我当初接的时候其实有点小害怕，因为他那时候找的人全部都是读书长的人。
4: 嗯，哦，读书长，然后你的调性很不符合，哎、欸，你的是服饰，然后很阳光的街拍。
5: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这个读书的话，我其实那时候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呈现比较好。这样，
4: 那他们校园，所以他跟骑单车没有关系。
5: 他跟骑单车哦，他会叫单车姐，原因是因为成大他们很大，然后他不是有很多校区嘛，他们都会。骑单车就是
4: 哦在校园走哦，所以叫校园哦，所以是他们摊位可能之间离很远，然后你们需要骑单车到不同摊位去，是这样吗？不是，
5: 不是，就只是因为成大他们就是
4: 跟单车有关系。
5: 对
4: 哦，
5: 对对对对对，
4: 哇，那些摊位后来实际上都摆了什么？
5: 哦，我们那时候好像有摆，就是各个社团，各个社团啊，还有什么科系啊，就假如说他们有什么。可能电机工程啊那一类的，然后他会发一些什么 DM 之类的，让你更了解这个科系在做什么。然后他们那时候很特别，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密室逃脱嘛，还有 RPG， 就是他们有很多游戏这样子，对，就是那些东西都是为了要让，真的是让高中生更了解大学生。
4: 哇，所以你那时候是以高中生的身份去，还是大学生的？
5: 我那时候是以大一生，然后因为我也是才刚进去，我就想说，哎。我也蛮好奇的，然后我也觉得很适合大一生去，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些展览，然后就讲一些像可能迷茫啊，因为你刚进大一你就会迷茫啊，就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因为时间变得很自由，然后他们就会有点像是小卡嘛，就是、
4: 哦、所以你还有做你自己的小卡要给别，不是这个小卡，
5: 不是小卡，不是不是他们的小卡，哎、欸，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4: 抽签卡吗？哦，也不是，好，我在乱猜，你继续讲，
5: 也不是。就是那个小卡意思是说，就是会有一些有写一些字啊，然后贴在那种墙壁上啊，然后我们还要抽签，就你可以抽你的运势啊，或者是我当初抽的签好像是说什么跳脱你的舒适圈，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推荐我去那个好朋友，我们很好，就跟他说，哈，我就一直在跳脱舒适圈啊，然后他就是打开我那个盲点，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没有，他觉得说，他觉得说。很多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我这个个性人会去做的，就是因为我很外向，所以我会参加那些活动，对我来讲都其实是在一个舒适圈内。对，所以
4: 好特别哦，
5: 超级特别的。
4: 我想继续听他后来说什么。
5: 他后来就是说，他其实就是觉得我可以再去尝试一些别的东西，这样。对。然后我那时候自己有一个，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计划，他就觉得这个计划是跳脱舒适圈的。
4: 是什么计划？
5: 这个计划有点不方便讲，可是那个计划确实是，跟我的性质很不一样。然后我有去尝试这样。
4: 那后来那个已经结束了吗？
5: 对，那个结束了。

0: 然后
1: 体验下来觉得
0: 我觉得就是
1: 很难，
0: 蛮难的，因为它是有点像是甄选，然后它是33个人，可能就取一个人，这样，所以就是后来就没有上，这样，
1: 没有上，不过没关系，我也很常做一些，我也很常乱投一些东西没有上，好比说我其实最近也投了Nikon的校园大使，但我一个，对啊，但是没上，他最后只取六名，然后六名有其中两个是世新大学，然后一个是我认识的学长，因为你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东西叫 chat room 吗？
0: 欸，我不知道，
1: 它是一个练英文口说的地方。
0: 欸，我跟你们说，因为我那时候看限动，他一直就是你好像有去练英文，我就在想到底在哪里。因为你是去上补习班，
1: 我有在外面补习班上课，但是我也有跑去挖学校里面的资源有什么。
0: 快点推荐，我现在还可以去吗？
1: 可以啊，应该每学期都会开。就我们学校有一个东西叫做 chat room， 然后它是你在英文课外面就有一个表单，然后你就扫了之后，它就会问你说你哪些时间方便，那你方便的时间你就到，你知道水族箱吗？圆形的那个水族箱旁边，其实一间是日语的小天地嘛，另一间就是 chat room， 就是英文的，然后就是走进水族箱，然后再左转，就是一间小小的房间，然后就是大概每次去的人，我觉得都不多，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个资源，所以就是一个外师对五个学生，所以就是一个超级小班制，对啊，然后他就会每次都准备，外师就准备他的教材，然后就跟你可能是用玩游戏的方式，可能是用猜 vocabulary， 可能是叫你那种他怎么猜，就是画那种你知道吊死的那个火柴人吗？就是他会你每他就会考比说跟你讲这的单字有十个字母，然后呢你就是要猜，那你开始猜出头尾，开始猜出中间，那你就是大家一起猜出这个单字这样，然后后面他可能会给你有些之前我们有玩过桌游，英文的大富翁桌游，如果人多我们就会分两组之类，然后会有很多是他也会给你讲义，就每个老师其实上课的方式不一样，然后给你讲义，然后叫你说哎，你比较会给你一些 speaking 的问题，然后很日常这样，的那种就 chat room， 然后那时候就在那边认识，就是在会在那边认识人，就各种人都会去，有时候是，然后就有一个学长他就去，然后我就后来认识他，然后后来他就因为有后来就他们好像就互换 IG 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看他也有投，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说，哎，恭喜你上了，这样我没有上，然后他就说，他就想问我的作品集，然后我就给他看，然后他就还帮我指教说哪边就可能我的主物不太明显啊，或是因为我拍照真的是，后来我又看他的作品集，他真的是。哇，广电就是广电嘛，我不知道他只用 i15 拍，可是就是真的像拍那种大作的感觉，就是会看得出来他可能想要用地板上的水洼，然后照出整个路面的扩张嘛的那种感觉。但我照片可能是，这个好可爱，拍一下，这个小孩笑了，好可爱，拍一下的那种。就算我是已经是拿那种专业的相机来拍，但可能还是比不过那种真的有在思考构图的感觉。对，好，那你空肉没有上，可是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反正那么多东西再去尝试就好了。
0: 真的，而且我之前有投过 GU 也没有上，
1: 真的假的？为什么？
0: 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我没有写得很认真，还是怎么样？然后，对啊，就那时候就没有上。可是我那时候去挖，就是有上的人，为什么我很少看到？因为 Uniqlo 很常发，可是我就觉得 GU 好少发，还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还是什么？
1: 我好像有学姐在当 GU 的。他好像叫青春特派员，然后其实我不清，我本来我想说我要投，可是因为 Uniqlo 跟我的合约先前提提要一下，我是 Uniqlo 的 style creator， 在上半年的时候，然后我们 Uniqlo 的公关就给我们很多可能一个月要发的任务，那时候可能给我们的任务是我们一个月会拿到8000块。然后但 GU 只会拿到好像5000块，就是少三，我不知道是制装费比较少，所以任务也比较少嘛。我们任务是非常多啦，就你可能 styling 还要拍3套，就3套完全不同，都是 Uniqlo 一整套的衣服，然后你要再去外面找一个干净的背景，然后那个你的什么三格，我们照片不是会9宫格嘛，然后你的人要在中间哪格，然后什么什么头跟脚不能怎样怎样怎样，他们的毛病就很多，
0: 这么严格，
1: 很严格，发那个很严格。然后后来还有你的 IG reels， 你也要全部单品都是 Uniqlo， 然后跟你的贴文要全部单品都是 Uniqlo， 两则 IG post 嘛，然后还要发一则脆，所以你会非常常看到我一直在发 Uniqlo， 就是每天我可能以前不是这么常发文的人，但是一接触这之后觉得我定期发，然后限动那个还要限动也要发，还要标火号这样。
0: 那我想问，就是因为那个8000块是含就是制装费吗？
1: 对，就含制装费。
0: 那这样子的话，你这样下来要花，就是这样你剩下来的钱会是大概多少这样子？
1: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花到6000块，但是后来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在控制预算，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学生嘛，我都已经付出心力做这件事情了，我应该有一点 income 吧，然后直接自我合理化打骂我没有讲这句话，Uniqlo 不要看。

0: 然后反正直到后来发现，因为你也做，我们好像做从4月到8月的样子，就这你一两个月、三个月买下来之后，其实家里也更多 Uniqlo 的东西，嗯、也够多 Uniqlo 的东西。我的口传戏真的是要训练一下咬字。
1: 好的，
0: 然后我要继续讲，会说剩下多少钱，其实后面就可以剩比较多，然后其实就很认真买，就前几次。
1: 哦，原来。
0: 但我觉得其实参加那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因为你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 KOL、KOC， 然后你会去观察他们的经营方式。就其实我觉得我真不知道什么会录取那个东西，就超级意外。可是我在想，如果刚刚讲到写认不认真的话，一部分可能是我每一次写那种报名表，我是会拿电脑然后图书馆，然后还认真写一两个小时的那种。
1: 那我觉得就是一定会，而且我真的必须得说，我觉得你很适合 Uniqlo 哎、欸。因为我有看其他，对，我有看其他 Uniqlo 的，我觉得真的 Uniqlo 他们蛮会选人的，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很就是日系的那个感觉
0: 哦，会，
1: 对，
0: 确实，因为就毕竟他就是一个日本品牌，
1: 对。
0: 然后他们后来发现他那时候去会场的时候，就有可能三个头发同发型的女生，这样就大家都是短头发卷卷的，很可爱，差不多造型嘛。
1: 对对对，
0: 我一直很好奇 Uniqlo 的选人方式，可是我跟其他人讨论，他们只是说哦，可能就是选比较素人这样，
1: 然后、
0: 就是希望你是穿出什么 life wear。
1: 了解。
0: 哦，而且其实你自己投那种校园大使的时候有秘诀吗？
1: 欸，我其实没有一直去投校园大使，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校园大使跟我目前做的自媒体工作其实有点像，
0: 很像。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会看一下那个投资报酬率，就是或是看一下钱啊，或是机会啊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如果今天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品牌，或是特别想要品牌，我就不会去这样。
0: 我那时候真的大一，因为我大一上就已经在那边乱投校园大使，真的是盲投。因为我只是、你知道翠珊会有很多贴文，就制造你的焦虑，然后讲说大学必做的十件事情，其中一个像，我觉得、好好，我要参加校园大使，这品牌在招我好像有点兴趣，点点点。所以其实我也还是舒特夫那个校园大使这样。
1: 舒特夫，
0: 它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那种乳液品牌。然后，但其实我觉得那个品牌还蛮大方的，他每次都给我。活动都会给我超级多公关礼，而且是他不会强，就为什么要公关礼？因为他不会叫你一定要发 reels， 他不会叫你一定要介绍他的产品，
1: 好扯
0: 哦，而且其实他的那个的任务就不会像 Uniqlo 这么频繁，我可能好像每一季应该两三个月才会收到一次任务这样，
1: 哇，
0: 所以应该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苏特夫的校园大使，
1: 对，我知道，我有想要一个校园大使，但是我。因为我后面就没有特别去看说他今年有没有招，就是富锦树，你知道吗？
0: 不知道，那干嘛的？
1: 他是一个餐饮的品牌，然后富锦树他旗下有很多餐厅，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美食，这边我工商一下，因为我是那个台大美食同仁社，然后因为我们10月9号那一周吧，我记得，我们有美食周，就是我们会卖。产品就是等于说我会自己做，然后我会拿出去卖摆摊。
0: 酷欸，你是说做成那种料理包那种东西吗？
1: 没有，是直接做现成的。
0: 现成的，
1: 就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做，就我们自己会准备菜。就假如说我今天想要买的是那个什么，因为我最近在想要买这个，就是墨西哥的那种
0: 脆饼吗？
1: 对对对对对，
0: 玉米片。
1: 对，没有，就有点像 taco。
0: taco，
1: 对。然后就想说，那我去卖 taco 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工商一下，大家可以来。对，
0: 好，那你讲一下地址在哪里？
1: 地址，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地点出来，但应该、反正就是在台大的校园里面。然后我们有一周，我应该会选，就我们会有选一天的时间可以摆你的菜这样子。
0: 啊，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
1: 我应该会选礼拜四，因为我礼拜四没课。
0: 几月？
1: 哇！我10月，等我
0: 哦，然后那我们先知道10月就好。相信资讯，我相信你在发在你的 IG 上面，一定会。
1: 对，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我的料理。
0: 好啊，你大学、大学你还做了什么事情？
1: 哇，我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大一上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社团，也是台大的，是吃货台大。
0: 哦，你都是想做美食相关的？
1: 对，
0: 我以为是同一个
1: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就是超级喜欢美食，然后。我当时看吃货台大，我会觉得很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有点像是我现在的工作，就假如说我去探店，然后帮他们拍影片，只是可以发在吃货台大这个社团账号。
0: 哦，所以其实我现在查吃货台大也会有你的影片。
1: 对，
0: 好特别啊！那你们没有开协作吗？还是没办法这样工商？
1: 就是有协作
0: 哦，真的、哦。
1: 对，可以协作，但是因为那时候发生了，就是社团中也发生不太愉快的事情，所以不好意思多说，所以就是。就只有参加一个学期就结束了，不然我觉得那个社团本质是好的。
0: 天哪，真的假的好酷哦，不愉快啊。

0: 好啦，先不要细问这负面情绪，不要在上面裸露。
1: 对，
0: 我想一下，然后你还参加了吃货台大，那还有吗？
1: 我大一上是吃货台大嘛，然后大一下是美食烹饪。

0: 我真的要说，里面的人都超级厉害，
1: 很会做菜，
0: 很会。
1: 真的假的？你一直害我很想要加加看什么美食烹饪，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种社团。
0: 我觉得我会很推荐，而且他们是真的是很会做那种甜点类型。
1: 嗯，嗯，然后、哦、真的假的？
0: 对，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迎新的时候，就是直接做7个小时，
1: 7个小时的料理吗？做7个小时吗？
0: 对，反正5到7个小时，我们做到7点，就是做那种。嗯，甜点是高难度的甜点、
1: 嗯、好酷哦。会做马卡龙吗？就很喜欢吃马卡龙。
0: 会哦，还会有人
1: 这样就不用自己去咖啡厅对不对？
0: 对
1: 就不用自己跑去咖啡厅看店，好像还不错耶。
0: 对
1: 啊，校园美食。哎，那你刚刚讲到你是自媒体经营者，你做这个多久了？
0: 我做这个才我觉得认真的话我觉得大概算1年吧，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开始做。
1: 哎哎，真的哦？
0: 对啊。
1: 好酷哦。那你一开始你的粉丝是从几到几？
0: 我觉得超级悬，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我超级凭运气，其实，嗯，就是我有一个 reels， 它就是有爆，
1: 嗯，这是什么主题？
0: 完全跟现在无关，是一个变装主题
1: 哦，变装，好好，真的，现在网络上超级多变装主题的，
0: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毕业季，嗯，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做那种毕业的。嗯，
1: 毕业变装，
0: 对，毕业变装。
1: 哦，你是说那种制服拉下来，或者什么那种，嗯，转场那种短短的而已。
0: 对对对。
1: 哦，从那时候粉丝开始整个变多吗？
0: 对，然后我本来可能大概1000多好了，然后就涨到，就是有到那时候还有到10000，但现在被退了，
1: 因为你不再发变装影片了。
0: 对，可能是这样。
1: 快点那个再回去高中拍一下毕业服那个。
0: 对，大学再拍一下，
1: 超好笑啊！好酷，哎，好酷哦！这样子可以涨这么多，哎。
0: 对，然后后来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的人，所以我也超级感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你说真的很瞎，就是我接触外拍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那时候去青梅，就两个朋友、他们就帮一个姐姐拍照、然后他们就认识了，然后那个姐姐就是有在拍外拍的、然后过没多久那个姐姐就找我那两个朋友说，你们想不想来棚拍啊，因为我们要就是平分棚拍费嘛，不然很贵、然后我朋友就想到我，因为我们三个人很好、然后就找我说，哎、欸，要不要一起去，我就说好啊，因为我就是想说，哎、可以试试看、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棚拍外拍、然后再到后面就是你有作品集、你就可以去别人的底下留言，就很多翠上不是会说哎、真互惠模特这样、你就去留言，然后就发你自己的照片，就会有人想要来找你这样子。
1: 哦，所以你是那一次，可是棚拍我看你的作品很多都是户外的，那个棚拍不是在室内吗？
0: 哦，那个景超级不像那种，就不是那种一般的白景棚拍，它是那种有
1: 家
0: 景
1: 吗？哦，我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好酷！我一直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也真的想要接触模特这个类型，可是后来我其实我是那种不敢去别人底下留言的人，到现在还是不太敢到处留言。
0: 要，
1: 然后好像其实中间我只接过2次棚拍，也是互惠的，然后觉得好像拍出来好像也好像自己没有到非常有兴趣，可是然后就在想说，然后又不想要怎么讲？就觉得付费好像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那你每一次棚拍都是互惠吗？
0: 因为我只有那一次棚拍嘛，然后后面都是外拍。
1: 哦，外拍都是互惠吗？
0: 对，都是互惠。
1: 哦，真的哦。那很厉害，你都怎么跟他们沟通主题啊？
0: 因为他们看我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走那种日系活泼风。然后有一个摄影师，我们已经一起拍了3次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风格跟我很适合，就是我很喜欢走。其实我更喜欢走外拍，对，就是不要在棚内，然后是在户外，因为我就比较大校风这样。
1: 对对对对，你的笑脸都超级漂亮，
0: 对，所以我就是想说，我觉得要找你自己喜欢的主题跟喜欢的风格，然后我觉得你应该也很适合那种外拍类型。
1: 哇，那你之后再介绍给我摄影师，
0: 可以可以可以。
1: 好啊，那跳离棚拍这个话题，我想想哦，所以你目前。自媒体经营是你的主要工作？
0: 算是我的主要工作，可是他的工作不是很稳定，就不是像很多自媒体的人，他们是可能有很多厂商来找。
1: 对啊，
0: 我是一下很多厂商来，一下又没有了，这样。然后
1: 他是一个稳定收入员，不是？
0: 我目前不是。
1: 那你额外有在打工吗？
0: 我之前有打工，我在那个什么，我想一下，那叫什么？女生的那种运动馆打工。
1: 哦，这么挑，运动馆是指健身房那种吗？
0: 不像，比较像是团课，就是大家会有瑜伽啊，什么皮拉皮斯、皮拉提斯那些的。
1: 那你是那边的？
0: 我是柜台
1: 哦，可以体验他那边的课吗？就可以想上去上吗？
0: 可以，就是他们、
1: 哦、

0: 对，有两次免费的课，对，
1: 是总共你进去就两，还一个月有两次，
0: 一个月有两次，
1: 欸，那其实还也还行啦，应该吧。
0: 我觉得还行，只是后面因为我的时间上没有办法配合，所以才就没有。然后我就有在想说，欸，我新学期是不是要找新的打工？
1: 欸，我跟你讲，我大推荐。你喜欢小孩子吗？
0: 好，我还可以，
1: 还好，那没关系。因为其实我后来我自己本来上学期我也有去服饰店打工，就是很莫名的向往服饰店的，对，会女生包什么都很莫名的这个，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我开始忙学校的事情，然后时间排不过来，我没有办法一个礼拜抽出三天的四个小时给他，就其实这已经是很少的时间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辞掉，然后开始忙传记展，忙我的品牌大使，然后忙我的大学生活，忙我的社团之类的，然后再到后来到这个暑假，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尝试家教陪玩陪读的那种。
0: 我超级想要陪玩陪读
1: 啊！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小孩子吗？
0: 我跟你说，因为我很肤浅，我想说时薪比较高，然后也比较弹性，这样
1: 对，比较弹。我觉得这个弹性真的很棒的事情，就是像我暑假的时候，我除了本身有在一些YMCA那种地方教课之外，我自己私底下会在接家教跟陪玩。那我目前陪玩的孩子是一个两岁。然后我一次就去他们家四个小时，然后他爸都会帮我点饮料，人非常好，
0: 好好，
1: 对，我就觉得他爸超级好。然后好像一个小时拿，一开始试用价是300，然后暑假300，然后开学变350，那我一次就变拿1400。
0: 我觉得这样很好，
1: 一天1400，然后但一周就一天。然后我另一个家教是好像。也是一个小时开450，然后他爸请我去一个半小，然后一次拿700。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准备礼拜三的时候要去带的两个小孩，我好像，然后他妈妈好像请我带两个小时，所以1600。
0: 哇，
1: 其实我开的都算是很低的价钱了。
0: 你是单纯的陪玩陪读，还是你还有在教学？
1: 我有教学，就是家教那个是有教学，但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市价方面其实蛮低的，因为那两个小孩我也才开一个小时800，那变成一个小孩400的那种概念吗？
0: 他们几岁啊？
1: 他们小二，小一小二，没有很大。但我后来就后悔，觉得我应该开高一点，毕竟我都有经验了，而且我接触过这么多小孩，就或是从国小到高中的课我也都接过。
0: 欸，那我很好奇，就是这个经验要怎么去找？因为我跟你们说，家教网的人都好恐怖哦。那个 FB 上面，大家就会开始说，欸，学经历，大家就会很看，然后就发现，因为我自己之前有加这种家教群，但我那时候是为了要找家教，然后我就觉得，哇，上面的人有时候留言好恐怖。
1: 真的吗？会被攻击吗？
0: 对啊，我看到有一些，还是因为我朋友那时候是说，还是就是要去那种陪玩陪读的比较好一点，就是家教类型的就会有点恐怖这样子。
1: 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当初加哪个群，但我记得我加了非常多家教陪读陪玩的 FB 社团，然后我就是群发贴文，所以后来就会接到很多家长要找我合作这样。
0: 哇，所以你觉得就是去发 FB 这个是很有效的，
1: 很有效，而且其实 我那时候我就把我有的经由打出来，因为可能刚好前面我又那种因缘际会，因为我本身喜欢小孩子，所以我在暑假的时候就有去有点像幼教机构打工，那它是有点像是他们的艺能课程，就不是幼稚园，是适合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去的艺能课程班，我在那边当助教，然后后来又有去国中的补习班当辅导老师，然后后来也有到国小去举办偏向国小去举办营队，然后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是我自己是会写教案的，就在那种种的经验累积下，我会写教案。那我那时候教的东西是 ESG， 然后是就是 for 你知道企业会要符合的那三个标准吗？环境、社会跟治理，然后去教，可是这些概念听起来超难的，所以我就是把它想办法变成化简，变成游戏，变成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去让他们理解说为什么你要遵守，为什么你要去尊重别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印象还蛮深刻，因为我们那组的小孩比较多都是男生，然后你也知道在国小又比较多中高年级，那个年纪的孩子比较叛逆，然后也比较沉默，比较没有那么像小小孩一样很可爱，然后很外放，然后很真诚坦诚的，他们开始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后来他们可能因为某些事情生气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或是可能会那时候遇到的状况是队里的小男生会觉得，因为他们好像只有一个女生，其他全都是男生，然后他会觉得小，然后有一个小男孩跟小女孩，他们就小一小二，然后学哥哥们就会觉得弟弟妹妹都每次游戏都要拖。

0: 累他们，他们就会自己去开那些弟弟妹妹们玩笑，然后就其实我觉得这是孩子们觉得好玩，但其实大人们看起来觉得有点过分的事情。嗯，我所以我就融入到我们教的 ESG 里面，然后讲说哦，其实你们要富有同情心，你们要去想别人的立场，就是我开始会结合一些他们那时候营队里面我观察到的行为。哦，对，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教育经历蛮有帮助，或是可以写到履历一个蛮加分的事情，就是我开始有洞察能力。哦，好，然后后来国小国中幼儿园到高中，我有一次有认识的老师，他就请我回去教代微课程。你高中有上过微课程吗？
1: 没有耶。欸，
0: 就是有点像是以前我们不都会有高中的选修。嗯，因为我们那时候选修可能学校会开法语啊、日语啊、英语啊，或者是传播类型的，你知道吗？
1: 哦，有，我没有。
0: 嗯，就是那种课。嗯，我就是回去带那为期两个月的微课程，然后教高中生一些。嗯，因为我有参加电台，然后那个老师也知道，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我一直很想要企划带那些孩子来实行电台参访。哦，可是后来因为程序跟我教课时间比较尴尬，是早上八点。嗯，对，然后我又只教一两个小时，所以其实他们要来参访的话整个手续会蛮麻烦的，就后来就没有成功。嗯，可是那时候就教他们，后来自己做了也不是做 podcast， 是做校园广告。哦，应该说做我教他们一些如何使用电脑的剪接软体。嗯，然后教他们要怎么自己写企划，要怎么，要怎么设定角色，就是教他们带变流程，他们最后自己作品产出这样。
1: 嗯，哇，我觉得你很厉害耶。我刚刚真的是哇，有被吓到，我觉得好厉害。哎，那我很想问，就是因为你有这么多这种有点像是老师的经历，那你有想过未来职业做老师相关的吗？
0: 欸，其实我蛮想去海外教书，就是你知道我们学校有华语文学程吗？
1: 欸，我知道。
0: 你有去修吗？
1: 我没有修，但是欸，因为我那时候是看到他说你们可以去跟好像是跟华语然后带那种
0: 外籍
1: 生。
0: 嗯，对对对。
1: 然后我那时候也蛮想去的。
0: 哦，我那时候你知道前几天新生实验室。嗯，你是你们系学会的人吗？不是。
1: 哦，我不是。
0: 哦，好吧，反正前几天就有新生实验室这个活动。嗯，然后我就在那个就那个他们可能那时候大家 还没有其他老师来跟他们说学校的事情，然后有一个空白时间，我在那边台上大讲说我觉得那个华语文中心就应该去那国际资源试行，也很多在那边乱推销试行，反正就是你刚刚提问的那个。然后华语简单来说，华语文学办就是老师华语文中心那边会，我们都会有姐妹校嘛，就你开始写学习历程的时候都会说哦，世新姐妹校超级多，以后就要去交换，怎么都会写这种话。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把它套进来。反正姐妹校因为我们的姐妹校很多，所以代表国外有很多学生会来我们学校。嗯，所以有时候在某一段时间就会看到学校里面很多白人坐在凉亭那边聊天这样。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超级有趣。然后去那个华语文中心，他就是会办一些，他就是会分配给你一学期一个学伴，然后你就是负责看那学伴的中文程度如何。嗯，然后如果他中文程度没有这么好，那你可能就会要带一周会带他一次，就是你会教他中文。嗯，那一开始其实我教一个越南人，然后但那时候是已经是下学期的事情了，他好像对他上学期的学伴经历不太好，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没有我没有很成功跟他很密切的变好。嗯，但就是经过一两次课堂之后，他告诉我他告诉老师他觉得他不需要学伴。应该说我观察他回复我比较冷漠，然后我就问老师说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嗯，老师就去问他，后来他就觉得自己其实不用。嗯，因为他在学校他觉得他上学期很多手续啊宿舍他想或搭捷运什么都他自己处理，他学伴根本就没有理他。对对，他就觉得对学伴印象非常差。但他后来是有传讯息跟我说哦，很谢谢我对他这么热情，也希望我可以保持，然后继续对下一个。
1: 哦欸，
0: 对，就其实还是好的收尾。
1: 对，
0: 只是就是觉得有点可惜。嗯，第一个经验就先碰壁这样。然后后来我带的第二个是日本人，是 然后那个日本人他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以我就不需要一周教他一次，我就只要跟他出去玩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日本人比较内向的关系嘛，所以我有尝试跟他说欸，你喜欢什么东西啊，问他说他喜欢听，他喜欢看歌舞剧，他喜欢去美术馆。我说天哪，他也喜欢咖啡厅。我觉得天哪，后面两个跟我很契合，虽然我不喜欢听音乐剧，但是我可以带你去北美馆，也可以带你去我觉得推荐的咖啡厅。可是后来就没有约成，可能因为我有点怕我太激动的太热情的吓到他。我就怕他只是客气所以回复我。然后我们就只要第一次见面是华语文中心办的第一个活动，是去川崎跑，我们去大稻埕川崎跑吃豆花。
1: 哇塞，欸，那我很想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好像是前一天看到的。那我想问现在还有吗？
0: 还有啊还有啊，我前一天才刚就是一个学妹也是听我在那边在台上大讲之后跑来私讯我说学姐我听到你说那个很有兴趣，然后想问报名表在哪里什么的，我就还把 推荐，就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讲，然后老师就就有优先。

0: 面试权什么，我觉得超级好笑。
1: 我需要，我需要。
0: 啊好啊，好啊那我之后也在跟老师说，我也在把表单传给你。
1: 欸、
0: 要
1: 瘦，
0: 我
1: 爱死、欸！我
0: 是什么世新亲善大使啊？
1: 你完全就是说到日本，你知道？哎、欸，你知道之前有那个我们要带日本高中生去毕业旅行，
0: 我有去，你也
1: 有
0: 去吗？
1: 去
0: 真的假的？然后嘞，然后嘞，
1: 然后我那时候带日本人，我觉得他们真的超级可爱。那时候好像是三个男生，两个女生。嗯、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怎么讲，他们很热情吗？
0: 他们很、
1: 就是、
0: 对他们很不排外，然后很可爱，他真的很可爱。那时候我那一对、嗯、啊，你先讲完你的好。
1: 好，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要一起去拍那什么
0: 拍你的
1: 拍
0: 贴
1: 机，对，
0: 我没有安排到这个。
1: 我那时候就是帮他们安排，然后我们还有上101的楼上去看。
0: 哦，真的、哦？
1: 对，
0: 那不是要花钱吗？他们 OK，
1: 他们 OK。
0: 啊，你也花了？
1: 没有，因为那时候这也是那时候明明我就记得说，哎、欸，老师说就是我们这个钱是学校可以报销这样子。
0: 对。
1: 然后那时候老师又突然说，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当天哦，老师就突然说，如果你们有任何就是展览的钱、啊，你们就直接跟那个日本人讲就好了这样子。我就想说，所以是日本人会帮我们报销吗？
0: 对啊，什么意思？
1: 对。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就是结账的时候，我就说，哎、欸，那个我们老师说就是你们好像会帮我们报销这样，然后他们就 OK OK OK， 然后就超级 OK 的。他们我想说、
0: OK 什么？这些高中生在说什么？真的吗？
1: 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反正我就也就上去了。然后那时候超级搞笑，因为我们去完101过后，我们还要去是什么通化夜市嘛？
0: 嗯嗯，
1: 对。然后因为通化夜市它离那个捷运站其实还有一点距离，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已经。快要集，就是我们好像说八点吧，还是要几点要集合？那时候已经就是已经快要完蛋了。我想说完了，就是我让他们完全大底累，然后我说就很焦躁，很焦躁，就是说哦 ，sorry sorry 这样
0: ，sorry 然后
1: 对，是 明白先这样子，他们就吵，他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
0: 哦、
1: 没关系，
0: 对他们真的超级可爱。
1: 对，结果回去过后也没差。就是因为老师那时候这个
0: 集合也没关系，
1: 对，因为他们太忙了，所以那时候集合的人就是都还在签到中这样子、
0: 嗯。哦，天哪！我那天的行程、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日本高中生毕业旅行这件事情还蛮值得参加的。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在世新、嗯、如果要论国际资源的话，我参与到最喜欢的一个，而且我也真的教那几个妹妹弟弟都很可爱。然后就是他们那时候一见面，他们就男生们就很闹啊，很好笑，就一直在搞笑，然后就一直在跟我开玩笑。他们我就说啊，你们我要。要怎么称呼你们之类，因为其实你还是要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嘛。
1: 对，
0: 嗯，然后他就讲，他们就开始帮，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这样叫，他就开始男生讲一些很可爱的绰号，会有叠字啊什么的。然后我觉得他们就自己很开心，我觉得好，他们也很可爱，很有趣。然后后来我们就去101，我好像还给他们自由时间。然后有一个男生他还没有网路，然后他就我就觉得哦天哪，好啊，我就一直跟在他旁边这样。我完全忘记那时候老师说不可以换社群联络方式，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是用赖群组，结果我赖群我的赖忘记关我的 IG， 所以后来他们还有找到我的 IG， 还偷看我的 IG， 后来问我说：“哦、你是 model 吗？”
1: 你是 model 吗？
0: 不是，
1: 可爱、哦，
0: 对，超级可爱。嗯、然后他们后来啊，我忘记我们那时候聊了什么，然后给他们试吃凤梨酥嘛，去101地下街给他们吃凤梨酥、嗯，然后后来还有去。那个庙叫什么龙山寺、嗯、那个也很他们超级喜欢的、欸、超可爱的、喔、然后他们我教他们怎么样拔杯然后他们超喜欢、喔、超我们就一群围在一起拔杯超级可爱我就说你们要这样丢你们要许自己心里问要问月老的事情然后呢他还在丢、
1: 哦、
0: 然后这个
1: 是
0: 正面
1: 是月老庙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为了月老去我觉得日本人超级喜欢这个超可爱的
1: 太好笑了吧
0: 然后后来好像我还带他们去喝我带他们去选手摇店、嗯、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五十来那边然后大明在这边就其实我觉得带他们有点带得太混乱了就是很多自由时间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来台湾啊一直跟着我们干嘛然后说哦他们说想要去对面嘛、嗯、我说哦好啊你们去啊然后他们就经过一个超大的马路这样、嗯、然后我买完还要去找他们然后后面还有什么事情啊？其实我们好像还有拍一个影片，然后我就是跟他们就他还很可爱，就是耶这样之类的，很想要拍拍贴。我觉得拍贴感觉蛮有趣，可蛮有纪念价值，但我们根本安插不进去。哎、欸，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行程，我记得是三个，但我已经忘记第三个是什么了。没关系，他们就会自己许愿。总之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大推大，还有奖状，好笑。
1: 很好、欸、我觉得那个很不错。不是还有，我记得还有钱吧？
0: 有钱吗？
1: 有吧？
0: 为什么我没有拿到钱？
1: 等一下，因为我记得有点错乱。
0: 有奖金吗？
1: 我记得是有的啦。日本带日本碧旅，我记得有啊、嗯。他那时候就有写说，可能你是几号的，然后多少钱，是吧？还是我怎样记忆大错乱？
0: 为什么我没有钱？我只有奖状哎，我只有奖状，而且还是别人帮我领的奖状、啊。我甚至本来不知道我有奖状。
1: 哎、欸，还是我没有奖状。

0: 因为我有点忘记。
1: 那我们可以换一下吗？我觉得好像钱比较好一点、欸。
0: 好好笑、
1: 哦，超级有趣。哎、欸，现在时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听个歌。
0: 没问题。
1: 你想听什么歌呢？
0: 嗯，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你喜欢就好。
1: OK， 那等一下我们要听的是范逸臣。哎、欸，等我一下，我先刷个歌，帮我 hold 一下啊。
0: 好，
1: 跟大家聊聊天，
0: 帮他 hold 一下。哎、欸，这是我第一次来，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完全是透明的，就是外面看得到我们，我们也看得到外面，然后外面也听到我们声音，然后就觉得有点小尴尬，而且我刚刚还不小心跟一个人对到眼，然后我就说不小心
1: 说嗨啊，
0: 我刚刚被你呆滞，我就然后继续讲我的话，想说等一下不能冷场，我想说好继续讲完这样子。
1: 好了好了，我们来中场休息一下，接下来要带来的是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OK， 我们又回来啦，非常刚好，我们刚自己又小聊了一下，就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 对，
0: 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台大的外校的资源嘛，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跳到外部去。就其实我最近也有投一个，我觉得不是都说那种秘密，就是或你还没有实行的计划，不应该讲出来啦。
1: 可是我会忍不住讲
0: 那你最近还有投别的东西哦？
1: 其实我有投一个，但是。我不好意思，我大概说一下这个地方在做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是有一个办展览的一个形式，因为他们会有，它是参加一学年，然后像上半年的活动我们会办一个展览，然后下半年会有一个年会这样。然后我就是很想要办展览，所以我有去报名，就是填表单那个组别这样。对，然后还没有，应该是这周或下周要线上面试这样。
0: 哦，那是。方便说那个展览是主办方是谁吗？松烟吗？
1: 不是不是，就是也是那种校园的。对，但我想说
0: 我都没有滑过哎。
1: 对，但我想说我上了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0: 好，那我也那个嘴边稍微提一嘴就 好。就是我最近投的东西是政大的，好像直接全讲出来了啊，就是国际志工。你有投吗？你有想投吗？怎样？
1: 我跟你说，

0: 我有个政大朋友，他是国际志工，他、哦、他上学期才去
1: 啊。然后呢？
2: 然后呢？是学长姐还是同一届？
0: 同一届的，
1: 真的假的？然后呢？他上届我他有录取，他有录取，
0: 他有录取，
1: 是我们学校的吗？不是，
0: 不是，不是，就政大的、
1: 啊啊。他会不会只选政大不选世新？
0: 啊！我现在才知道那个国际志工是可以校外哎、欸。
1: 我是听我学长讲的，因为我学长在那，我们口传系的学长在那边、嗯，然后我就哎、欸、这样全部公开啦、啊，真的不要，真的是不要这样哎、欸。然后嗯，我想一下，就是。那个志工这次是去尼泊尔嘛，然后我们是安排这周面试，这周五面试这样。天哪，还是你喜欢做志工吗？
0: 哎、欸，我跟你说，我高中的时候做偏向服务志工，就是也是去带小朋友，然后做教案。
1: 其实我们的喜好很像，根本没有不喜欢小孩啊。
0: 没有，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去其实是想说，嗯，
1: 想要拿酒杯，
0: 对，哎、
1: 欸，随时要喝高脚杯的感觉。
0: 我那时候就想说，可以多认识一点人、嗯。高中的时候，但其实我对小朋友真的还好，可是我又当下我又可以接受，我就是这种。嗯就是我就是这种人，想说算了，当下可以就可以啦。嗯嗯，对，但我不会特别说我喜欢小朋友这样。
1: 嗯，哦，所以是你那哎、欸、啊，所以你喜欢做志工吗？
0: 我喜欢。
1: 你那时候是也是去办营队的那种？
0: 对，就是带小朋友那种，可能四天的营队，然后让他们上课啊、嗯，然后带活动啊、游戏这种。
1: 嗯，啊，你们那时候主题是？
0: 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因为它是一个叫原乡服务队、嗯，然后是 for 高一高二这样子，
1: 是高中的社团吗？
0: 对，
1: 哦、oh. 嗯，
0: 但是它其实是那种，很多个学校在一起，就是它不会管你说你是什么学校，只要你是高一生，嗯、你就可以去报名参加。
1: 哦、是外部组织，不是学校内部组织，
0: 对，
1: 哦、
0: oh. ，它也是外部组织，
1: 酷哎、欸！那你在那里有收获到什么？
0: 哇，我跟你说，收获超多，因为我第一次去上，就是你们知道上教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第一次上课的状况是怎样，但我第一次上课我是直接就是假如说40分钟上课时间，然后我只讲到30分钟，我后面10分钟直接呆滞。
1: 真的假的？你们没有蕊过吗？
0: 我就是以为我自己可以，结果我发现，对，我就以为说我的时间是可以抓的，是就是这样是刚好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有做手作、嗯，结果发现整个都太早结束了。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就很手足无措啊，因为我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应对。嗯、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去讲到这方面，因为通常就是你发生了，大家才会觉得、嗯，就大家才会突然说，嗯，就大家才会注意说，就是你要怎么去解决。然后我很感谢那个时候是就是有学长啊学姐就跟我说，你这样子就要多准备一些影片。
1: 嗯，哦，所以你是不止上一次那堂课，你上很多次吗？
0: 我们是寒暑假上山，我们都会讲上山。嗯，然后你寒暑假的话，我们会去两间国小。嗯，对，然后你一次就是上四堂课。
1: 哦，
0: 对，我们
1: 所以你会分四个教案，
0: 对，我有四个教案。
1: 哇，好多耶！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的情况，我自己第一次教课其实是我安排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但我们那时候其实整个营队，我是参加我们自己学校的社会服务团、嗯，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就是他们我们大概花3到4个月，快半年的时间，也没那么久，反正就是四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从一开始的开好像是撰写计划书开始，然后我那时候，然后到后来我们还有很缜密的演练，他们甚至把全部人计划书都变成一本册子，然后我们每我们自己在写计划书的时候里面还要包含工作人员嘛，所以我们底下说谁是发长纸，因为我们那时候ESG 我一是在借自另一个同学负责，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上一堂课，然后他是在玩垃圾分类的游戏，我们把垃圾，我们让他们桌上都有一个像小池塘的东西，我们要会有道具，然后呢我们就会印很多垃圾，然后弄护背之后就是亮塑胶那个护背，然后再贴磁铁，然后你可以再贴，你要再分类到黑板上面，然后教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分类，那分类有哪几类，那你什么东西要分在哪一类的那种。然后第二个游戏，那是一个游戏环节，所以我们只一堂一小时的课，我们就玩了三个游戏。哇，然后但是我们是把这种理论变成游戏。然后 S 的话，我好像是给他们看一个新闻，那个新闻是一个阿嬷，她在桃园，她新闻大标是米奇妙妙屋，桃园版米奇妙妙屋。那为什么要米奇妙？因为她有，那阿嬷有囤积症，那个囤积症呢，就会一直把东西留在家里，不愿意丢掉，舍不得丢掉。那新闻的立场就只是，新闻就会讲，就会有一些附近居民的访问啊，就是附近居民的抱怨啊，然后警方的抱怨啊，然后阿嬷自己可能说她答应我不可以，她答应我可以留着的那种画面。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看完影片之后我就请他们反思，你们觉得民众的立场是什么？你们觉得警察的立场是什么？那最后你们觉得阿嬷的立场是什么？

0: 因为我们在整个事情下来，大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囤积症，一般我们就觉得东西我们会保持我们座位的干净，我们不会把东西这样乱丢。可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个行为？因为他有囤积症，是不是对他来说把东西丢掉就好像遗失了某种安全感？是不是对他来说把东西丢掉好像把他的爱割舍，他的回忆也被丢掉了？可能会不会可能是这样？所以呢，在你面对你周围的同学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应该要去想说，哎，小比那个妹妹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她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有办法这样吗？就是请他们去做这个反思。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治理，治理我请他们。我的标题叫做我的班归我做主，我请他们
1: 也太可爱，我的班归我做主
0: 有点像是请他们设定一个规则，那是未来你在这个营队的接下来几天每的每一堂课，你都要记得你的班规，你都要记得你为你自己设定的规则，而就是我觉得这样有一种让也同时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治理。因为治理我们从大范围的政府治理人民，然后到老师设定班规，就是再慢慢往下延伸，你们也要为你自己设定你的班规，要遵守你自己班级的公约。这样，那为什么要遵守？可以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扯到这个，我有点忘记了。突然，哦对，哦，然后我要讲说，后来在可能在做班规的时候，其实班规，因为我不是说我们前面有很缜密的练习嘛，然后我们其实整个都有计时，然后我们后面还会有学姐提醒我们说快一点，就是这只叫快一点的手势，这个叫讲慢一点的手势之类的，
1: 哦，这个，
0: 对对对对，就我们那时候整个练习的非常紧密，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酷的，很认真，真的很认真面对这个小活动。而且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本册子吗？那本册是每个人的企划书，我们要熟悉每个人的企划书，因为我们不只是教自己的课，我们还同时会当关注，我们同时会当队服，然后我们同时要知道说今天上面，因为我们还会演戏，我们还需要演，因为我们的整个大故事是樱桃小丸子，然后我们是在讲说某一天樱桃小丸子的镇，因为他那叫东门国小，东门镇突然变得不快乐了，那为什么不快乐呢？我今天讲太久，没关系。为什么不快？我先快速讲，就为什么？因为好像有一个怪兽，负能量怪兽，把大家营养午餐吸走了，就是把好像整个人不快乐了。那我们最后就是你上完这三天的营队课程，你做完全部的任务，我们还会有 RPG 游戏，然后还会有各种然后最后就是要让小镇又变回快乐的样子，这样然后我为什么要扯到这个东西？反正我第一次上课，因为整个大家班规。我本来因为班规是一个没有办法被练习的东西，就是小孩子自己创作，然后我真的没有很到我的预期，因为可能孩子的年纪太小，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也不是全都是五六年，大部分都是一二年级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队服给提示，然后给他们写我们还要帮队服想好提示，就如果小孩子没有想法可以怎么写这样然后他们后来画画时间可能太短了吧就没有到我们装饰或者把班规念得画得很清楚给大家看那种感觉，就最后有点急这是我第一次教课，不过其他整体都还算蛮顺利的。
1: 所以你们是低年级跟高年级一起上课？
0: 对，就是因为东门国小其实它在高雄美浓是一个你是台北人吗？
1: 我不是，
0: 你是？
1: 我是台中，
0: 你是台中人，台中人算是蛮热闹的地方，但是就不像是台，就是高雄就美浓那地方就不像是台北，因为我是台北小孩，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台北念书，从国小到大学，然后对我来说。整个我们学那时候我国小一个班一个年级可能五六个班 对我来说已经算是，就后来听国中别人说他们有十二个班其实好像很就六个班好像已经算少，可是没有，他们那个东门国小他们可能一个年甚至有一个年级可能才一个人对，就是这种程度，他们很真的人很少，可能五六就他们可能都是一个班一个班一个班这样所以我们是全部人混。
1: 哇，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个人的，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人、两个人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低中高是有分开，因为我们那时候对，就是我们的课程是有分低年级课程、中年级课程、高年级课程这样。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带一个课程是在讲皮克斯，然后迪士尼，然后跟还有一个忘记了，反正就是这种公司，然后介绍他们。就因为我那时候在想教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像在上课，我们基本上玩游戏都是那种。我们还有做早操的时间，对，你们是直接住在那个国小附近是吗？
0: 工作人员是，
1: 哦，对，
0: 我们是直接住国小里面，
1: 哦，我们也是，我们也是， 然后所以我们早上的时候会带早操，然后带他们游戏玩，然后其他上课的时候真的超级像上课，然后我们的队服也是在旁边，就是要安抚小朋友，让他们安静，然后可以专心听课。
0: 我们也是。
1: 对，然后
0: 我觉得是我们那一组的教案比较特别，就是我有太多，因为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有分两组，一个是活动组，一个教学组，然后我是都可以啦，我两。

0: 个我能进能动，然后就想说如果你叫我去编早操我也 OK、然后但后来我是被编进教学组，然后就才把它搞得像活动组会做的事情。
1: 很特别、欸、我们那时候就是就是讲那种我们会自己做一个简报，然后再带游戏或手作在后面这样。 我觉得很特别啦，这个心路历程。然后你大学的时候哎、欸、啊对，你现在大学，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在想说我大学
0: 我们同一届，
1: 对，我就在想说我大学的时候要不要再去参加类似的
0: 国际志工，不志工吗？
1: 对，我有在想，
0: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你知道其实我这个超爱做志工的人，我一直在大舌头超爱做志工。哎、欸、你知道我今天打你的名字的时候我才发现是吃恩成欸，
1: 对，
0: 然后我打吃恩吃翁吃恩就是没有那个你的名字，就是到底为什么就最后查 Google、
1: 对，
0: 很偏题。我们刚刚聊到志工
1: ，
0: 因为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我如果要写志工经历的话，我去过三次关爱之家。
1: 哇，
0: 关爱之家是
1: 狗狗的那个吗？
0: 嗯，不是不是，关爱之家是小孩，但那个小孩都是、你知道台湾不是有很多人家里会有帮佣吗？那帮佣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籍的人，那他们如果在台湾，他们生了孩子。没办法带到雇主家，我怎么可能在雇主家带小孩？
1: 对，
0: 所以他们的小孩就一起被安置在叫关爱之家的地方、可是那里就变成像什么集中营，就是那边一堆小孩然后一起被在一个、其实没有很大，根本这比这边的空间应该跟这比这个空间大一点点，我们现在这整个空间再大一点点而已、然后有一半再切一半，然后是 for 小孩的，然后就一堆小孩就是一起在那边玩、那边睡觉、那边吃东西这样，然后还有楼上，然后是更小孩子，啊，可能楼下大概是可以站的、然后楼上是不能站的，这样可能只会爬的这样。对，然后我以前去过，暑假只要寒暑假只要有空我就会去，可每次去都会感冒，就回来我都会大生病，所以后来其实也没有，就有点被退散、因为回来就可能会发烧这样。他们有点。太多病毒了。我觉得我跟小孩接触过后的最
1: 好好
0: 就是跟小孩接触玩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他们很爱生病，然后他也会害我一直生病。因为我不是主要去万仙那种地方教课嘛，
1: 对，
0: 然后他每次很爱生病，我觉得每天都爱生病这样。
1: 对，哇，你很参加小孩。我那时候是参加我到台北，然后我有参加一个猫猫的
0: 知名猫猫吗？
1: 对，知名猫猫
0: 我也有去过。对啊，我有追踪，还帮他们那个发锤，就想说
1: 假的。
0: 对，
1: 我就有去那个知名猫猫，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猫咪。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也蛮喜欢做志工的，所以我就去问他说：“你们还有缺志工吗？”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那时候还认识了一个妹妹，她才国中生，然后还、
0: 因为志明就是国中啊，她好像国中都会去那边帮忙，然后就可以拿服务时数。
1: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跟她说：“那你猜我几岁？”这样，然后她就以为我跟她差不多。
0: 真的认真，我都被叫，你知道那个我去教课，我去万CA。还是什么的，反正就那种英文班教课的时候，就会有小孩，他一个可能还三岁吧，他就每次我在教他做粘土的时候，他都会说阿姨阿姨什么。后来其实算一算之后，他三岁，就他也不叫我老师，他就叫我阿姨。可是他真的太小，他觉得我长这样就是阿姨，就是姐姐是姐姐是六年级，或姐姐可能要三年级，因为她才三岁。对，她可能姐姐是长这样的叫姐姐，然后长这样的叫阿姨之类的吧。
1: 那个真的太小了。
0: 然后或甚至我去陪玩的那个弟弟家，他不是也才两岁多吗？他有时候他爸都会说要叫姐姐，一开始我也都是说哦姐姐，可是后来他有时候这玩具玩得很开心，就讲说姨姨姨姨。我就一直叫姨姨啊，我现在已经免疫了。可是我就说叫姐姐。
1: 我现在还是会叫姐姐。
0: 我还是不接受被叫姨，可是不会这么的这么走心了啦。以前我想说才19岁，为什么要叫我姨？我还没20。
1: 好好笑，真的。
0: 然后刚回到志工的话，我还有去参加过狗狗的。然后狗狗，我们那时候开车，我们好像跑去新北那边，然后开车到一个山上，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1: 没有那么远。
0: 对，然后跑到上面之后。54，我们还有3分钟可以聊天。
1: 好，我们剩3分钟，我们就最后收尾。
0: 好笑。然后就去那个狗狗志工，然后因为他们在山上，然后呢，那个狗狗可能就会一周，可能会长达一周才能遛一次。但他们都是那种你知道台湾的黑狗、土狗那种，
1: 有
0: 很大只，他们的活动量超，他们就是又不是马尔济斯在家里跑一跑就好，他们每个人都是在就是笼子，就是他们都被关在笼子里面，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户外的，然后就是笼子都会隔一只一间住三只狗狗，其实算蛮大的，可是他们自己的大狗，他们需要活动量很大，所以难得有人去志工去遛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疯狂，他们看到那个就会冲来冲去，要说。

0: 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他们真的太大，然后你用手抓可能抓不住，所以后面我们都直接，我们都绑在腰上，然后我就直接被那只狗拖下山，然后我还要想办法把它拖回来，但它不想回来，所以就很那个，而且地上又有很多大便，然后他们就是出来就是要上厕所，就是要留记号，就是要散散步这样。对，那是狗狗志工的经验。可是我那一天我遛了八只狗。
1: 天哪，那你体力也很好，我觉得遛狗子也很费体力，还八只。
0: 我以前是跳舞的，
1: 哦的啊、
0: 我以前热舞社，嗯。
1: 哇，那你大学没有再参加热舞社？
0: 我大学就是已经讲了上述那些事情，在玩热舞社，我应该不用睡觉。
1: 也是也是，
0: 反正其实大学本来上大学的规划就是想说，我其实一开始想要加海洋或热舞，就至少还是想要动一动，还是想要听音乐的时候有动作可以做。
1: 对对。
0: 但是后来想说，我先去尝试别的事情，然后我后面有我再来。哎、欸，你也是跳舞的吗？
1: 没有，我跟你说，我以前就是那种什么。大众传播社啊，然后什么学生会啊，你看还有偏向服务，就这三个我都做过了。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有觉得说，我就不想再去做那种高中做过的事情。
0: 对我也是，
1: 對，所以我才去其他，想要学个一技之长，烹饪。
0: 烹饪真的超反差，超级好笑。我压根没想过我会去烹饪，就是你知道我自己在家里煮的东西。哎、欸，我小时候其实很对烹饪很有兴趣哦。我会因为我妈都睡到很晚，我就觉得睡到很晚，他们上班时间都不用太早，然后我就起床之后，我也不能叫他们起床，他们有起床气， oh. 所以我就会自己去泡那个玉米浓汤。我还设计了一个菜单， 一个是玉米浓汤，就是科学面，就是科学面，我还把它泡成泡面，这样、就是真的是没有，
1: 也太可爱、
0: 就是，根本就不是真的泡面，就是我们一样用干吃加粉包，会把它加到水面变汤面的那种程度， 很莫名，真的现在就很不好吃。然后菜单上有这两个，第三个呢就是玉米浓汤面。
1: 玉米浓汤面，
0: 我会拿去给我妈妈，或者就说你们要吃早餐吗？他们就不想吃，你自己吃就好了。
1: 好好笑哦！但我其实烹饪也没有到很厉害，我真的就是去学习的。
0: 但感觉蛮酷的啊，好酷哦！我自己，那我是因为你之后，我还想说我很想，就是很想要再去尝试外面的社团。哎，对，我前面有跟你说那个英文的那个你追踪的 event 是什么啊？还是你也不记得你追踪
1: 什么？是哪一个英文的？
0: 它就叫做 English event。哎，其实现在57分了，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聊天好了。
1: 对，我们真的是也聊太多了吧？而且我们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对，现在是网友见面会。那我们一开始就预计，我昨天晚上才邀请他，然后我就想说，那么临时可能他也不会答应。可是我们看起来很会聊天，反正就问问看，应该不需要太多的熟悉这样。其实我们第一次聊天几月几号？
1: 欸，第一次聊天好像是你问我社团，根本就是、
0: 你是在问刚刚台大那个东西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没错，
1: 我们完全没有到深聊过。
0: 今天算是一个大聊天，在你们面前，这样算是三方参与吗？好啦，现在你们先去听音乐就好了。接下来我要带给你们的是椅子乐团的《树屋》。
2: 分个画面，我拿起两本诗，你挑了两张唱片，在同一个时间。

0: 一起躺。
1: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9点。
2: 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3: 每个人都缺乏什么？
2: 每天打开收音机，转到 FM88.1 AM729，你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美妙生活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我是林宥嘉。
4: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0: 上网更得意。
1: 哎哎哎，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连结。
3: 欢迎来到。
4: 哎，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3: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4: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3: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5: 音乐有话要说。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那又来到了这个周二快乐愉快的午后，那音乐节目的时光啦。那本期节目比较特别，只有小江一个人来带领大家进入这个音乐的世界。那七七呢，因为身体的原因暂时缺席了这次的录制，不过没关系，在我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各位听众朋友们陪着小江，小江呢在这个过程呢也会感受到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我们的正题，那本期的节目要带领大家就是来到一个怎么样的音乐世界呢？就是小江想要带大家就是回顾到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耳熟能详的音乐，应该说这集的主题就是这个，我们会通过一首一首就是 Z 世代的年轻人或者是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们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当中呢所耳熟能详的歌曲。那这样的歌曲其实不在哪一种风格哪一种音乐类别的限制范围之内，我们希望尽可能的网罗到就是不管是来自电视啊广告或者是影音串流平台或甚至是你在学校的某些场合都能够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然后通过这些音乐呢来带大家回到不管是小时候或者是前一阵子或者是几年前就是大家的生活当中，就是带领大家重新的去往回回顾。那这呢也呼应了我们本集节目的主旨，应该不是说本集节目，应该是说我们这档节目的主旨就是通过音乐带大家一起去遨游，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甚至是未知，或者是历史的等等之类的。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带领大家来听一首大家在小学时期一定有听过的一首歌。它应该说是一种配乐。那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到这个配乐，然后只要这个音乐一播下去，就是你就能够瞬间的回到你的童年时期。那我们话不多说，带大家直接进入我们的音乐
1: 标准是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哇哇哇哇哇哇哇！真的是一首非常非常耳熟能详的配乐吧？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在国小时期呢，也跟小江一样。健康操是我们小学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说这首配乐应该算是种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就是相信很多人都是啊。那小江我呢，在国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忘记是一二年级还是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每周的礼拜二下午有一堂课叫生活课。那生活课呢，就是老师会带领着大家，就是不管是按照生活课本上面的东西去教导大家，或者是带大家跳唱唱歌、跳跳舞，或者是出去外面玩耍。但是生活课一直是小江除了体育课之外很爱很爱的一堂课。那特别是在上健康操的那一段时间，小江记得大概有为期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的时间都在就是跳健康操。然后每次上生活课的时候，老师就是会带领着我们从头到尾把健康操跳过一次，然后可能不止跳过一次，可能跳过两次、第三次，我们就是会反复的练习健康操。然后跳完健康操之后，我们就会进到一个自由活动时间。那这也是为什么小江这么喜欢生活课的原因，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做完一些事情之后得到可以在课堂上面休息的机会。我相信这对于作为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就是希望可以有的事情。那可能换到国高中的时候叫自习时间吧，就是你就算是上课时间休息，老师没有派作业，老师没有交进度，那他也会让你有个自习时间，你可能一定要看书。但在小学时候的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小江来说，生活课跳完健康操之后的喘息时间，就是小江就是我觉得一整个礼拜非常美好、非常放松的日子，就是难得可以不用再专注在课本上面，难得可以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力、把自己的眼睛放在生活的周遭，然后放在荧幕上面，然后跟着荧幕里面的人一起去跳这个健康操，也算是就是可能我们平常缺乏运动的话，可能也需要跳一下。我觉得我们最近就是可能压力大，没时间去健身房，没时间到外面跑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跟着荧幕来跳点健康操。那其实音乐就是这样，总是能够想起一个配乐，然后就光速的带你返回某一段你非常想回到过去的一个时间。健康操听到这个音乐伴奏一下，我相信听众朋友们，有无数个听众朋友们会跟小江有共鸣，会跟着跳跟着唱。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也是这集音乐节目的一个真正重要的真谛。好，那听完健康操之后呢，小江接着要带大家去看一部电影。什么样的电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也是在小江的小学时期乃至中学时期都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甚至它可以说是小江的爱情启蒙电影嘛。因为我们并没有在小学之前并没有过多的机会去接触到爱情这个东西，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就是带给小江，就是帮小江建立第一个爱情的观念。哦，原来男生喜欢一个女生是会喜欢一直捉弄她吗？是喜欢看到她生气的样子吗？那个是对于小学时期的我来说，这部电影帮我建立了初步的一个爱情的认知吗？可能那时候的我还不懂什么是爱情，所以我就会认为这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个年纪的爱情。确实啊，你看小学生是不是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就想要捉弄一下，拨弄一下头发啊。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算是一个很不可抹去的一个回忆嘛。那有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有一首歌叫做《那些年》，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也听过。这首《那些年》真是经典到不能再经典，而且就连现在小江去 KTV 也是必点的歌曲。就是听到这个音乐，好像仿佛带我回到了国小某一节下课，好像仿佛在学校里播放的音乐，在电视上看到的电影，就这样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歌曲跟某一些经典都是这样，经典永不会退流行。

它永远不会败，经典永不败。我们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旧是这么的好听。其实如果不是在准备这期节目，其实小江也好久没有在我的串流平台播放清单里面看到这首歌的踪影了。那也借着这个机会呢，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首歌。

哇，听完这首歌，有没有感觉好像仿佛回到了某一段的恋爱记忆呢？那对于小学的时候刚听这首歌的我来说，那时候的我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不懂怎么样叫喜爱一个人，叫怎么样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这是我们给他上的定义。但当现在其实小江也已经19快20岁了，那也有经历过一些感情的经历。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觉得什么是爱情？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一个男主角。那他呢，在剧中的名字呢叫柯景腾。那女主角呢，在剧中的名字呢叫沈佳宜。那其实这两个人就是校园恋爱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品学兼优，但是另一个调皮捣蛋；一个认真努力，但是另一个不务正业，然后呢，也都有因为各自的一些小事发生过争执。那特别是在上大学分开两地之后呢，柯景腾因为某一些举办某一些可能格斗比赛，然后沈佳宜呢就觉得他是一个幼稚的人吗？然后两个人吵架，吵着吵着，最后就分开了。那在多年后，沈佳宜结婚了，她嫁给的是一个在大陆经商的商人。那柯景腾呢，在平行世界幻想的平行世界当中呢，就是跟她深情的拥吻，谈论对彼此的想法。那但现实当中却只能是相视而笑。那这段青春的遗憾真的是续上心头，真的犹如就是，对于现在我来说可能会更活灵活现的在眼前，但可能对10年前我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部剧，一部神剧，在不管在什么时候看，都会觉得不同，都有不同的味道，也都会有不同视角的观点。当然，就是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对于爱情的定义自然也就不一样。那这边呢，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目前现阶段我的年龄，我现在的年龄，我现在的心智成熟度，我觉得什么是爱情？我觉得或许不用一定要特别轰轰烈烈的有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新鲜感、刺激感。我觉得也许平平淡淡的相处，习惯有一个人陪伴着的那种依赖感，我觉得这或许对我现在的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爱情吧。在现在的大学生活当中，其实越来越多就是来来去去的关系，不管是恋爱关系、友情关系，那我们这边呢就可能 focus 在恋爱关系上面来说。那每个人呢自己解释，也都有自己解释、自己去定义的权利。那每个人人生当中，我觉得这部电影更像是带我们回到最纯粹、最简单、单纯。但是后面又研发出，又真正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爱情刻骨铭心的一部电影。那这首歌呢，也带我们回到那个时空呢，也带我回到我国小很爱听这个歌的阶段。就是，不，其实讲到现在，其实就是说到了2首歌嘛。但我唯一目前想要说的就是，这就感谢有音乐吧，感谢世界上有音乐的存在。因为有人说相片是永恒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永恒的瞬间，就是瞬间即永恒嘛。那音乐也是一样。

它可以一首歌，但是它可以，无论你在身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你都可以回到属于你的那段时光。好的，那接下来下一首歌要带大家进入下一个世界的呢，是来自周杰伦周董的一首歌。那周董经典的歌很多，然后周董的歌呢，我之前也非常喜欢听，现在也喜欢听，只是或许现在听的比较少了。但是有一些经典呢，它在不管在网络串流平台上面，或者在 KTV， 或者是在我们的脑海中是不会被替代的。周董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就是哪几首喜欢以前的歌、现在的歌，还是写给妈妈的歌？对，有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那《听妈妈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以前小时候不乖有没有？就是家人就会说：“哎，你要听妈妈的话。”然后就会放一首周董的歌给大家听，然后让周董来用音乐告诉你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但是我们今天要。现在此时此刻要讲的歌呢，并不是《听妈妈的话》，而是周董的另外一首，我觉得真的是传奇的一个存在，也是非常好听。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以来的喜欢都没有变过。它呢，就是《稻香》。说到《稻香》呢，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出现的画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首歌主视觉的关系，我一直以来出现的画面都是我身处在一个僻静的田野。大家闭上眼睛，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啊，我身处在一个僻静的田野，然后四周呢都是金黄色的稻田，然后凉风徐徐吹来，那在天空当中呢有几只飞舞的雏蜻。不是竹蜻蜓，飞舞的蜻蜓，然后虫鸣鸟叫，我就是身处在山间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格外的放松，格外的惬意。其实我也一直很向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就是能有一次这样的体验。我如果人生当中我到了这样，我刚刚上述描述的一个环境呢，我觉得我应该会想要。点一首稻香来听，然后哪怕呢就躺在田野当中，坐在田野当中什么都不做，或者是单纯睡一觉，或者是单纯望着远方发呆，我都觉得那是一件人生当中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件事。说到稻香呢，其实我的脑海里还浮现了另一个画面，还记得小的时候某一次坐爸爸的车啊，先前行提要一下，坐爸爸的车在我小学当中应该说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爸爸因为工作的缘故呢，时常不在我的居住地。我小时候住在嘉义，那现在当然上来台北了，但是我爸爸小时候呢很常不在嘉义，很常在全台湾各地到处跑来跑去。那所以小时候坐爸爸的车这件事情本身呢，它就会是回忆当中珍藏的一页。但是因为有了稻香，其实这一页仿佛就是画上了荧光笔，或者是插上了书签，就是特别特别的，在我脑里非常的亲密，就是非常的明显。然后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其实爸爸呢也是很喜欢听华语流行歌的，特别是周董啊、林俊杰啊、邓紫棋，就是这些歌手呢，都是小时候我在爸爸的车上常常会听到的。那我记得有一个，我忘了是早晨还是下午的时候，我们搭着爸爸的车呢，要准备回到我们台南新营的一个老家。然后在车上，我就是在睡醒的时候，车里正在播着这首歌，然后我就看着窗外，我觉得哇，好美！这一刻，我想要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里面。结果，就像上一期说的，就是。怎么上一期说的就是照片是记忆，然后这一幕真的留在了我的脑海里面，到现在此时此刻我都还能想到那个画面，然后耳边都还仿佛就是想起了这首歌的背景音乐，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是非常放松的，就是坐在爸爸车上吹着冷气听着音乐，然后稻香的旋律一播，我跟我弟跟着唱，这样子一幅美丽的画面，就是我觉得稻香带给我的一个美好的记忆，虽然说我可能不一定能够对他的歌词感同身受，但是我能够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联想到某一些画面，让这首歌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点，我就觉得这是音乐非常珍贵的事情。那说了这么多的前情提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周董的稻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1: 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
0: 我是一六三 Braces。
2: 好的，在刚刚呢都在用音乐带大家回到一个特定的时期，但每个人的时间点可能不太一样。但现在这首歌呢，要带大家回到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每个人人生当中成长过程、求学经历一定会经历到的时间节点，那就是毕业。其实毕业呢，其实对我来说混杂着很多种情绪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毕业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也就代表着说我们的人生不会再重来，我们不会再回到一起穿着制服的时候。虽然说今天早上我刚刚穿着高中制服，因为我们系上呢有一个系游制服日的活动呢，是需要穿着高中制服的。

来去参与的。然后我们呢刚好是主办这个西游制服日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也需要穿着着高中制服。然后今天早上呢是拍摄干介绍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拍摄我们每一组的一个形象照的概念啦。所以其实说高对啊，我刚刚说的好像马上立刻就自己打脸自己了，但也不算，因为或许很多人是真的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没穿过高中制服，就更别说是国中国小的制服了。国小你也穿不下嘛，对。好，那拉回到正题，就是毕业这个时间点，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我相信它都是特别的。因为它就代表着六年的结束，三年的结束，三年的结束，四年的结束。四年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人就出到社会里面，开始工作赚钱，然后往后成家立业之类的。但所以毕业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格外重要的。那或许有人的毕业经历是开心的，但有的人会哭得很难过，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状况下是会觉得毕业是一种解脱的。但是相信在毕业典礼上面有一个环节一定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唱毕业歌哦。因为小江呢之前呢在国小国中高中都曾担任过毕业典礼的司仪的角色，所以我更清楚呢在播放毕业歌的时候，在整个典礼的流程里面就是要带大家进入到最后暖收的环节，要为今天的毕业典礼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就是通过唱毕业歌。那这个时候呢，通常毕业歌一下，会有人跟着唱，会有人开始沉默。那至于沉默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不舍，或许即将落泪，或许就是酝酿那个情绪，已经来到了一个就是濒临到最高潮的一个时间点了。那在播毕业歌的同时，其实小江每次都是情绪非常的复杂，尤其特别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尽管我们在高中的朋友玩得多么开心，尽管会不会有些人有所矛盾，但是在唱完毕业歌之后，我们都将分道扬镳，我们都将去奔向自己人生的不同的道路。那有一首毕业歌是小江在唱过这么多首毕业歌里面，我觉得最值得拿来一说的。也许他会更适合把它放在高三的毕业典礼里，因为他的歌名，相信说到这里呢，听众朋友们已经知道就是今天这首音乐的名称是什么了。今天这首音乐的名称是什么了？没错，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让我们一起听听看，《干杯》。

正是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高中的毕业典礼。唉，就是仿佛好像过去没多久，但仿佛好像又过了很久，就是那样的情绪，那样的氛围，真的是一首歌就能够就是做到把我们完全拉回当下。而且特别是当干杯一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你的人，你整个人，我现在坐在录音室里面，但我耳机里面听的是干杯，然后我好像会有一个整个人被抽离到那个会场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那天毕业典礼。我身边呢就是充斥着高中三年、国中三年的好朋友的朋友的同学们，他们都坐在我身边，一起听着台上或许是校长致辞，或许现在正在颁奖典礼，但是我们都知道等一下会有一个环节是不可避免的，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就是在播毕业歌环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总会有那一刻的到来。在播下去的时候，其实我还印象非常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们毕业歌在播完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站起来，然后拥抱自己身边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是私立学校，所以我们有直升机制，所以在你身边大多数的人通常都是国中就认识，甚至国中就同班，然后一直到高中，然后高中三年、国中三年，加起来六年的感情，然后就是要在今天我们就要各自奔向南北，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聚在吃饭。虽然说现在网络相对很发达，每天呢都可以通过滑 IG 的现实动态啊，滑 IG 的贴文呢，就知道说自己的好兄弟、自己的好姐妹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干嘛。虽然说是这个样子，可是终究毕业，它象征着的是你们不会在一起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面，你们不会在一起上着同一堂国文课，你们不会在一起上课偷滑手机，你们不会在一起在夜课服前呢一起偷叫外送，你们不会在一起一起绕跑，一起跑去拿外送，一起躲警卫，一起躲教官，你们不会在一起经历那样的日子了。我想这就是

是毕业歌所赋予我们的意义，它就是能够让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起曾经的那些美好，曾经的那些回忆，包括现在的我也是一样，我现在就觉得心里就是五味杂陈吧。一方面前面听的歌带我回到国小愉快天真单纯的时期，一方面现在听的歌又带我回到那个就是分别的一个场景，就是多多少少心里都会有一点，不晓得怎么说明白吧。那这个就是干杯的部分。最后呢，也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我来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我曾经非常喜欢听的歌。那它也是来自周董的《晴天》。那这首歌呢，对我来说的特殊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曾经呢，在我一段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曾经陪伴着我，就是在耳机里面一直循环播放。然后我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的歌词，才渐渐的，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如果硬要说的话，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也不是代表着每个人的回忆，但是它呢，是陪伴了我曾经成长过程一段非常煎熬的时光。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陪小江再经历一次这个过程，然后让我们来听一下周董的《晴天》。

听完了晴天之后呢，也代表着我们这期节目即将结束啦。那这期呢，通过一开始欢乐的健身操，带领大家回到小学的一个课间时光，然后呢，再通过了那些年，带大家再看了一次我们小时候对于爱情的初次建立恋爱观的情境，然后呢，再通过了周董的稻香，一起徜徉在田野，在他的金色的田野的世界里，然后再通过了五月天的干杯呢，回到了毕业典礼的场上，重新去体会了一次当下的过程，然后最后呢，通过了一首晴天呢，来带大家就是一起陪小江再听一次这首歌。这通过五首歌看似就是没有关联，实际上其实我还有很多没有举例到的歌曲，可能在童年的时候也是都有存在过的，像现在社群平台这么的流行，抖音什么的，有很多的歌曲呢是陪伴大家成长的一个经过。那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所以小江也只能精挑细选了这五首歌来分享给大家。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之后呢，也会陆陆续续推出更多这种主题式的一个节目。那如果喜欢的话，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二下午呢一点会进行首播。那在串流平台包括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上面呢，也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名称是哈，为什么要看我们节目？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我们下次见。哦，对了，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就是祝我们七七的身体早日康复。那祝七七，就是因为我跟七七是平常的其他事情也是蛮忙的，所以我们很难约出腾出一个录音时间。如果有的话，一个礼拜也就顶多就是一个时段的录音时间。那如果这时候又发生什么突发状况的话，就是时间都很难瞧。像今天就是七七临时跟我请了个假，因为他的身体不适。那也在这边祝七七可以早日康复，然后预祝我们未来的一切活动一切顺利。那也预祝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比预期的效益再更好一点，然后也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的音乐节目。好，我是小江，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0点。
1: 我是哈林于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2: 搭乘音乐时光机，让我们一起回到过去。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欢迎收听黑胶时代。你好，我是嘉豪。今天我将会为大家介绍张清芳在1986年所发行的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我还年轻》。这首歌曲仿佛回到了我们最年轻的美好时光。

张清芳演唱的这一首《我还年轻》，歌词不但简短，而且浅白易懂，更重要的是朗朗上口的旋律会让听众难以忘怀。

虽然歌词很简短，但是却有着浓厚的意义。就像是歌词里所提到的，我还年轻，心情还不定，难接受你的情，只好告诉你，我早已经给了别人我的心。我觉得这一段歌词仿佛就像是在拒绝对方的告白，但是内心却隐藏了一个不能说的秘密。

0: 张清芳的每一首歌曲，时而高亢，时而细腻的声音，就像是唱出了每一个人的心声，让人回味无穷。今天为大家推荐了张清芳的第二张个人同名专辑《我还年轻》，希望你们会喜欢。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再会。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3: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2: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3: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2: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3: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余珊，
4: 我是彩依。
3: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一个人住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周围没有邻居，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救，你还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家吗？
4: 而且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间房子里好像出现了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
3: 你会选择留下来查清楚，还是什么都不管赶快离开？
4: 我觉得最可怕的可能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当你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地方可以

0: 被逃的时候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
1: 没错，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把一间房子、一个人还有未知的恐惧放在一起。
0: 当你发现自己身边的一切开始不对劲时，你还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0: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1: 欸，我觉得这个是暑假大家都很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突然不用出门，你可以待在家多久？因为大家暑假都会在家里待很久吧。
0: 有吗？通常暑假不是应该出去玩吗？
1: 嗯，不太一定欸，因为我自己以前的话，我暑假是很喜欢宅在家的那种，我可以宅一个月不出门。
0: 我最高纪录完全不出门应该是7天，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新冠。
1: 哦，你是说连出门买个早餐都不行？
0: 对，都不行的话就是7天。
1: 哦，我的话还有出门就是可能买早餐或是买晚餐这样，然后都是去 Seven 就最近的距离这样。
0: 我那如果是以可以出门买个什么东西的话，应该也差不多三天吧。
1: 嗯，更短。
0: 对啊，
1: 因为疫情真的是完全关在家。
0: 嗯，
1: 就是不能动啊，因为以前疫情爆发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戴口罩嘛，
0: 啊，
1: 然后也不能就是一直拍照什么的，就很烦呐，啊。然后吃饭也要垫隔板。
0: 哎，欸，没有啦，那这样应该更久，因为疫情的时候不是还有那个居家隔离，就是线上教学。
1: 对对对对，
0: 线上教学好像应该有一个月吧，持续应该一个月差不多。
1: 可是那个时候有可以，就是可以，就是还是会出去附近就买午餐，晚餐吃。
0: 没有，欸，我完全没有出门欸，
1: 叫外送。
0: 好像还
1: 是自己煮这样家里。
0: 哦，我妈妈那时候有上班回来的话，就会买给我吃。
1: 哦，哎，欸，我也是，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就是。都待在家都没出门，
0: 啊，
1: 可是我觉得很熟悉啊，那个时候就是上课我睡到饱，嗯，线上点名这样。
0: 哎，欸，我会那个，我那时候后面的时候就是超级后面，嗯，快要结束，那时候大家都对疫情没有那么恐慌的时候，我还会跟我朋友就是去西门町，然后那个手机就挂在线上这样。
1: 你线上上课去西门町逛街，
0: 对，
1: 很扯哦，那不是要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
0: 防疫，然后又
1: 跑出
0: 去外面，
1: 就是有你这种学生
0: 超蠢。欸，讲到在家里可以待着多久的话，我最近因为来到那个租处嘛，然后我的室友基本上都回南部了，只能说大房子只有我一个人睡在我的房间，我就觉得很
1: 恐怖。那边是有3间房，
0: 对，有3间房间，
1: 然后一个客厅，
0: 对，一个客厅，然后一个厨房，
1: 啊，很大，欸，
0: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晚上睡觉我都不敢关灯的那一种，
1: 很可怕，
0: 我都要等到早上有光，就是有太阳出来，我才敢把灯关掉。
1: 你们客厅有电视吗？
0: 没有。
1: 哦，我想说可以听电视的那个噪音。
0: 没有，我现在根本就不看电视。然后我最近还想说，还是找人来陪睡算了。
1: 我觉得可以，你就找朋友去陪睡这样，不然真的很可怕。
0: 啊，
1: 我其实自己也不敢，就是大晚上住在外面，
0: 我觉得很
1: 自己住一间比较大间的空房子，我觉得蛮可怕的。
0: 嗯，我觉得还是
1: 有点，而且空间越大会心越慌，
0: 可能看一下那软体上面有没有什么男生可以来陪睡，纯睡觉那一种。
1: 我等一下这边要逼掉我卡掉。
0: 欸，没有，我是说认真。你知道有些人是真的会想要，就是真的是纯陪睡而已。
1: 怎么越讲越色情？
0: 没有，这真的不是色情，是真的有人这样子。
1: 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0: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像是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他会觉得很孤单吧。
1: 养宠物啊。
0: 我现在没有办法养宠物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1: 你们房东有规定不能养宠物吗？
0: 没有。
1: 哦，
0: 我现在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之前会有人要陪睡这件事情了。
1: 太可怕了。
0: 可是其实应该是讲很多人可能会借由陪睡这个名义，然后去对就是有点往偏色情的方面想。可是如果是以我现在遇到这种困难的话，然后都睡不安稳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陪我睡觉是一个很现在很急迫的事情，你知道吗？
1: 就是还是可以找一些其他方法，比如说放音乐啊，或者是听杂音啊，就是你 Netflix 就开着这样，平板架着，电脑开着，或者是你就窝在你的小房间里面，不要出去客厅，因为我觉得房间应该是一个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0: 但因为我现在对房间还没有一种
1: 安心感，
0: 对，还是一种哦，这个是
1: 很陌生的地方。
0: 对，
1: 因为住还不久啊，如果你可能住半年之后，然后你室友都回家，那你应该就不会这么的慌了，就还是要适应啊。人都有就是适应的一个时间嘛。

0: 对，不过我之前一直以为我适应能力很好，但现在才发现说，哦，其实好像也还好。
1: 可是以前你住宿舍的话，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是因为宿舍就比较小间，所以还好？
0: 好，最一开始的时候住宿舍是有一点这个感觉，可是因为我宿舍还有我就是室友嘛，所以那时候觉得还好，但
1: 哦，
0: 是有
1: 可是
0: 短
1: 之
0: 短
1: 前
0: 怕
1: 不是
0: 怕过。
1: 有时候他们会都回家什么，然后你可能还在啊，还
0: 哦，
1: 是
0: 对，那个时候我会稍微一开始会有点怕怕的，但后面的话就会
1: 习惯。
0: 习惯，就会好很多。
1: 那就是你现在跟你的房子还不熟啊，等到他们都会有一个熟悉的感觉，你就不太会怕了。我觉得你可以网络问一下网友，就是刚租一间房子的时候要怎么样最快去适应它吗？对，我觉得这蛮值得大家提供一下
0: 意
1: idea。
0: 见这样。
1: 对，你们都是怎么跟你们新租的房子熟悉的呢？
0: 我觉得这租屋族应该都很需要熟悉。
1: 对，因为自己住的话真的是会怕怕的呢。我自己是不太敢自己住啊，因为我怕有小强，就我不敢打小强，所以我怕有小强的话，我不知道我怎么办呢。我可能要去找隔壁邻居求救，这样很可
0: 你
1: 怕。
0: 可能那个，可能你要，就是你可能遇到蟑螂的话，你可能会出去外面住吧，
1: 自己自强
0: 就是那个饭店之类的，
1: 啊，你住网咖之类的。
0: 对。
1: 就不要睡那间，可是你还是总得回家，他还是在啊，他不可能不见呐、
0: 你们就请什么打扫阿姨去找他，
1: 啊。还花一笔钱，好贵
0: 对，
1: 哦，
0: 一笔钱。
1: 心酸。可以不可以叫会打蟑螂的朋友去？我给他1000块，
0: 哎 其实网络上真的有人会，
1: 捉蟑螂。而、哦、我看到他真的是有去捉、欸，超酷的。但是我像我之前就是小的时候，我自己光是在我家，我也会就是怕怕的，就尤其是农历7月的时候，我真的会。很差啊，因为我家也是比较大间一点，然后有小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小朋友都会胡思乱想什么。现在长大就是不会这样，就不会怕，因为我都半夜3、4点睡，所以也不太会怕。因为小时候就会有那种迷思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我洗澡我都心很慌，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眼睛闭起来，感觉等下一睁开就会有东西出现在我面前之类的，就是被害妄想症，你知道吗？一直乱想。因为那时候是7月，然后就会怕怕的，可能是因为我又看了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之类的。而且晚上的时候我都睡觉，我一定要把我的脚趾头包着
0: 这
1: 棉
0: 个很多
1: 被，
0: 人都会这样吧？
1: 脚趾头不能露出来。因为小时候看什么《丽婴宅》还是什么，他们就是鬼会直接从你脚把你抽走，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就从此以后，我睡觉我的脚都要裹着棉被，我不能露脚趾在外
0: 这应
1: 面。
0: 该全台湾每个人都是这样吧？
1: 我觉得大部分很多人都应该跟我一样，你也会。
0: 我也会啊，我也会啊。
1: 我超怕半夜，然后脚被拉走，你知道吗？整个人被突然一只手
0: 但
1: 伸出来拉我脚。
0: 有时候就是睡到一半的时候，会发现脚没有在。
1: 我就睡到一半就不会怎么样，可是你睡醒之后，你会默默把它塞回去棉被里
0: 对，
1: 面，
0: 那已经算一个小习惯了。
1: 就很可怕。我现在也不太会，就我以前累积下来的一些害怕的小习惯，我现在都慢慢改掉，因为真的。越长大真的会越熬夜。我以前是3点之前一定要入睡，因为听说凌晨3点是最阴的时候，所以我超害怕，我真的很害怕。
0: 不要讲这
1: 现在你该害怕了，请早点睡，知道吗？
0: 个 好
1: 才
0: 的，
1: 一请早点睡，凌晨3点最阴哦。
0: 还是你来陪我
1: 我不要，我家住好好的，我干嘛去陪你啊？
0: ？Oh my god！
1: 我觉得可以。凌晨3点很阴哦，凌晨3点前一定要睡哦，
0: 不要再那
1: 没有睡
0: 个。
1: 着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
0: 不要再讲了 好了，
1: 那你有没有曾经被反锁在家的经验？
0: 反锁在家没有，但是我很常忘记带钥匙，而且我最近因为那个租屋处嘛，然后我就会把我的钥匙插在门上。
1: 你把钥匙插在门上，
0: 对，因为
1: 疯了！
0: 我开门进去嘛，我打开门，我就东西就放一放，我就进去房间里面。然后我后面就突然想到，不对，
1: 所以你的钥匙还插在你的大门口上，
0: 对，
1: 哇塞，你也是很厉
0: 我真
1: 害。
0: 的我因为我才刚进去
1: 不
0: 一
1: 是
0: 个礼
1: 啊，
0: 拜吧，
1: 可是你在台南的家不用钥匙吗？还是
0: 不用，
1: 密码锁？
0: 没有，他人家没有钥匙，就是在我身上不会钥匙，他们都把钥匙藏在一个地方，
1: 哦，什么啦？你们
0: 真
1: 家是
0: 的。
1: 专门忘东忘西的，是不是？所以就把钥匙直接放在一个地方，这样，
0: 对，
1: 所以
0: 他
1: 根
0: 们
1: 本也不用
0: 就
1: 带
0: 是
1: 钥
0: 放在那
1: 匙。
0: 边，然后这个面就可以开门。
1: 傻眼呢，你们也太……

0: 吧，台北不能这样啦。
1: 嗯，然后然后那个我那这一个礼拜我就把钥匙在门上三次了吧，
0: 太多次。你是出门才发现，还是说你
1: 我有一次是出门才发现？
0: 你很屌，你
1: 而且那个我跟我朋友还有叫外送，因为他有前几天有就是跟我来玩一个礼拜。

0: 怪的哦。
1: 对，他可能以为是你们的习惯这样。
0: 而且我、
1: 什么特别习惯？
0: 我前几天我室友要回来，然后他身上还没有钥匙、然后我就把他放一把钥匙在那个地毯下面，可是那个钥匙是不是那个门的钥匙，就是 我不知道那是 哪里来的钥匙，
1: 什么啦，
0: 可能是那个信箱的钥匙，但是 我把它放错了，然后我就用那个优快送给他
1: 钥匙，送钥匙，
0: 对，我说送钥匙给他，然后我就请那个 Uber 帮我送。
1: 钥匙是配购的吗？还是你们要再去打？
0: 那个房东给的，
1: 给足够的吗？
0: 对，他有给足够。
1: 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去打一把，然后放
0: 备用地毯。哦，对，
1: 反正你们也不会带，就直接，不然你的直接固定放地毯下。
0: 嗯，然后那个，然后我就请那个 Uber 送嘛，然后 Uber 就是到那边的时候，好像已经40-50分钟，因为那个时候我从西门町送到文山区那边，就有点久。然后后面那个外送员就很奇怪啊，他就问我室友说我怎么了，因为那个当下其实是在西门町有一个人昏迷，然后头撞到地板上，我帮他叫救护车。对，然后我那时候在送钥匙给外送员的时候，刚好救护车已经来了，我就跟那个救护车招手，然后就把救护车引导去救人。然后那个外送员到那个钥匙就是要拿给我朋友的时候，他就说，他就也没有很紧张，就说，你朋友还好吗？然后我朋友说，他还好，他没有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因为刚好看到救护车啊什么的，他就一直问很奇怪的问题，像是他问我是大学生吗？然后他就说，对啊，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说，你们是合租吗？
1: 到底关他什么事啊？问这么多问题。
0: 对，我就觉得很怪，他真的超级无敌奇怪。然后他就是，
1: 你朋友有回答他吗？
0: 有啊，
1: 我觉得可以不要回答他，这样很危险，而且都是女生。
0: 而且我朋友那时候还有计算说他去那边多久，他虽然就是比预计时间还要晚，
1: 对，出去打了一把。
0: 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很恐怖。我就上网查说打一把钥匙要多久，然后
1: 不用很久，
0: 对，不用很久，他说3-5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就觉得很危险，所以我最近家里都有放那个，因为我们除了那个锁以外还有那个防盗锁，所以我就觉得不锁的话很不安心。
1: 不是啊，就是我觉得钥匙本来就，你怎么会让人家让你送钥匙，你好歹拿其他东西然后遮一下。
0: 我当下没有办法，因为我当下是已经在外面玩了，我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包装它。
1: 你有买衣服之类的吗？就
0: 没有，那个时候都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到说钥匙，
1: 所以你直接拿钥匙这样给他。
0: 因为我应该说我既定就是觉得说，别人是好的人，
1: 我觉得不能这样想，我觉得人都是要有一点防备之心的，说不定他是什么连环杀手之类的、
0: 因为他当下有说，我说谢谢你帮我送
1: 女生之类的，
0: 然后我对他很客气，我说谢谢你帮我送，然后他就说这单300多块不送合理吗？这样我说谢谢你啦，骑车小心哦，拜拜这样子。然后后面，但我没有想到他后面会问我朋友那么多问题，然后还会推销说什么他是什么跳街舞的、然后说什么他反正就是说他的包包跟他的钥匙都是他们自制的什么的。
1: 我觉得很危险，
0: 有可能他只是单纯想要推销，但是我当下听完会觉得会觉得说
1: 有
0: 一点、
1: 他
0: 有
1: 可能前面只是为了要推销，所以想说打好一下关系，问一下哦，是大学生，大学生比较好骗之类的，比较好推销。但是也有可能把人想坏一点，有可能就是在探你的信息啊，
0: 有一
1: 点，然后问你们那边有几口人这样，然后方便什么时候进去，可能入室行窃啊，或是做一些坏事之类的。
0: 我觉得有可能
1: 蛮危险，其实
0: 就如果真的把他想的那么坏的话。但
1: 那你目前住下来就是 有发生什么事吗？也没有，
0: 是也没有啦。
1: 或是他去的时机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都没住人。
0: 然后他也跟我朋友家赖，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有，他那个人有没有传讯给我朋
1: 友，
0: 但他没有讲，应该是
1: 为什么要加别人的赖。
0: 我也觉得，我当时听到说，我当下也觉得说为什么要加赖。
1: 我觉得你朋友也怪怪的。
0: 可是那个男生不是都不是我们的菜，我能看得出来。
1: 那就不要这样啊，干嘛没事加人家赖？
0: 可其实如果我在外面有人提议要跟我加赖的话，我会加、就是我会
1: 什么动机让你
0: 想加、不好意思拒绝吧。
1: 我觉
0: 得说加了也没关系，
1: 就是要拒绝啊，没有加了没有关系，你不要就是让人家说我不要、
0: 哦，对啦，
1: 你干嘛没事你回去还要再封锁，然后你还让别人浪费时间。我觉得 no， 我觉得就说不方便就好，就说我不方便，人家也不会怎么样。如果他对你骂脏话的话，就瞪回去，瞪回去，

0: 我真的怕有些人恼羞啊之类的。
1: 没事，你就想说你打得过他，
0: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是男生呢、欸？
1: 那就是看附近人多不多啊，你就大喊救命就好了。
0: 哦，
1: 我觉得做人就是不要就是不要，还是要拒绝。嗯，
0: 好，要学，下次要学会，
1: 学会拒绝，
0: 懂得拒绝。
1: 对，我都会说不方便，谢谢。然后不然就脸很臭。我每次都是一副大臭脸，
0: 因为人家要你填什么健身房问卷那种的，
1: 我会说我不方便，我现在赶时间。你说你赶时间，人家就不会硬要。
0: 天哪！
1: 如果赶时间，他还硬要拦你的话，你就拘总。
0: 你好冷漠。
1: 不是啊，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就很常压线的人，我就是真的很赶时间，always 都在赶时间。
0: 你是真的每次都在赶时间吗？
1: 对，我基本上上班每次都是走很快，因为我都是抓刚好的时间，或者是因为我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走路上面，所以我走路走很快，我想要先到我们店里休息之类坐着。对，所以我就是，就算我不赶时间，我还是想先过去休息，我不想要他浪费我的时间这样。哎，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前面有慢慢聊到今天的主题了。那因为今天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从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家开始，然后慢慢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失去自由、失去外界的联系，甚至不知道开始相信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0: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果有一天你最熟悉的地方不再安全，你还能不能找到离开的方法？
1: 好，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电影 AM729 欢乐到永久。

0: 我是阿令，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1: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规则一，如果你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请不要急着把它拿走。规则二，真正让人害怕的从来不是黑暗，而是不知道黑暗里究竟藏着什么。规则三，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请记住，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2: 最后，姑屋呢是一部2026年上映的科幻惊悚电影，由法国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执导。电影以一家人突然被困在家中为核心设定，将秘密空间、末日生存与未知的威胁结合在一起。
1: 故事描述一家四口某天突然发现，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家，门窗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封锁，原本应该是最安全、最熟悉的地方，却逐渐变成一个无法逃离的牢笼。
2: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食物与生活物资逐渐减少，一家人只能想办法在有限的资源下维持生活，同时面对屋外越来越神秘未知的威胁。电影更是直接将时间推进到他们受困的第1183天，此时外面的社区早已被野生动植物重新占据，原本熟悉的世界也变得完全陌生。
1: 就在这时，他们的邻居突然出现并向他们求助，那也让一家人原本维持已久的生活秩序开始产生变化。他们不只要面对外在的危险，也必须思考在一个无法相信外界的环境里，究竟还能不能相信眼前的人。
2: 那看完这部电影呢，我真的觉得我都会有被害妄想症，因为有时候会幻想自己被锁在房子里面，但是我觉得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所以其实被锁着好像也可以。
1: 被锁着我应该没办法接受，因为我是崇尚自由的人，
2: 自由派。
1: 对，所以如果一直在家里的话，我就会，我应该会得什么抑郁症或是什么之类的吧。
2: 得抑郁症太夸张了。
1: 对啊，因为你今天就是你明明，
2: 可是他们被锁在房子5年呢，很久欸，
1: 很久啊！你的生活范围就只有这个点、这个地方而已。
2: 对啊，而且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台湾人来说算大欸，
1: 对，算大。他们还有什么1楼、2楼、3楼啊，阁楼这样。
2: 阁楼，对，如果你在一个小套房里面被锁住，哦，那个生不如死呢。
1: 嗯，而且之前好像有人做过实验，是什么？
2: 24小时被关在房间。
1: 对对对，那要持续很久。
2: 可是他们要有手机，我觉得，哎，可是他们是没有网络的状态，那我觉得
1: 他们要自己找事情做。
2: 可是他们至少有就是很大片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1: 对啊，
2: 他们客厅不是有一个落地窗？可是如果是台湾的话，就只会有那种小窗户，也没看到，没办法看到外面太多这样。
1: 嗯，
2: 台湾很不适合在房子里面生存。
1: 台湾很，对啊，台湾应该没办法吧，
2: 而且房子都很小，你在里面关个
1: 出

0: 三天你应该就会想一直出来，
1: 除非是那个中南地区的话。
0: 哦，你说透天醋？
1: 对对对对对
0: 对，
1: 透天醋应该就可以。
0: 对，我觉得透天醋，哦，那行，透天醋的话可以。如果是台北小套房，真的
1: 应该没办法，
0: 我觉得不行哎、欸，就是很闷啊，而且很小很挤。
1: 嗯，在里面待一阵子，应该就会崩溃了吧？
0: 会想出去。哎、欸，而且这部电影呢，它是 Netflix 最近的电影排行榜的第一名、欸，哎，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个蛮奇幻的电影，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对，我就觉得它的题材蛮特别的，
0: 就是蛮有趣。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恐怖片之类的、啊，或是有一些什么怪物，结果他们前期的话就是被锁在房子里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对，
1: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会很恐怖，但其实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就只是拍他们在屋子里面的，他们要怎么处理自己的伙食啊，然后他们要怎么想办法。就是没办法，因为他们不想要被饿死，所以就必须去找食物啊。
0: 而且他们很酷，他们有烟囱捕猎
1: 哦，对，
0: 超酷。而且他爸爸很聪明，哎，就是想各种机关啊，或者是什么，就那个枪也是自己做的、啊，就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射那个标枪嘛、嗯？然后还有那个用烟囱去捕猎什么的，就很厉害。他爸爸其实很厉害。
1: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其实都还不赖，像是他那个组里面的妈妈嘛，然后他就是很会种菜，
0: 嗯，而且他很会分配食物，他们的食物可以撑五年，其实，哎、欸，我好像是第一年的时候撑到一年，然后后面才变五年后，
1: 对，
0: 所以他们食物一开始家里有的食物，他们是撑了快一年，后面的话是利用捕猎。然后又撑到，
1: 对，又
0: 种菜、
1: 啊，
0: 对，因为地板有裂缝啊，所以就可以种菜。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幕，其实是那个邻居跑过来求助的时候，那一幕我真的是吓惨、欸，我吓到我抖了一下，因为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惊悚了啦。就是被追，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追，一个无形的东西追，这样
1: 应该也是怪物。
0: 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看不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是很后期很后期它才出现它的真实样貌。
1: 他们的那个女儿从一开始就说有这种生物在，
0: 她有看到，
1: 她有看到，然后那个哥哥也有看到，但他都没有让我们有看到。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大人看不到，小孩看得到。
1: 哦，
0: 有可能，
1: 好像有可能、欸，
0: 因为他说他看到是比较善良的那一个。
1: 嗯嗯，我觉得物种本来就有分比较善良跟比较不好的，
0: 就是像人啊，也是有善良跟不善良的。
1: 嗯，
0: 都是有分
1: 了。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他们最后其实是为了想要逃出房子，所以他们一家人是一起，他们没有牺牲那个爸爸，他们是一起想要逃出去。
0: 嗯，
1: 那他们最后是跟算是跟怪物稍微
0: 和平共处了，
1: 一开始是有点决斗啦，但是后来是他们把怪物绑住了嘛、
0: 嗯，
1: 然后后面爸爸就想到女儿说的，如果把他们杀掉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会放他们走。
0: 嗯，
1: 所以那个爸爸就还是
0: 选择相信他女儿的
1: 话，对，还是相信他女儿的话，
0: 因为他爸爸一开始其实都不太相信他女儿到底在说什么，说什么他有看到什么善良的，可是就是那一天的时候，他就有回想到以前他女儿说过的话，所以他选择相信他女儿。这样，
1: 他如果没有相信的话，
0: 他们可能就真的都出不去，
1: 他们可能都把他杀死的话，
0: 或是基本上这辈子都只能在那个房子里面。
1: 应该是他如果真的把他杀死掉的话，那么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会被那四只怪物，
0: 他们也出不去，因为门是锁着的。嗯，或者是怪物直接进来啊，他们可以进来、
1: 哦啊。
0: 可是我觉得结局会这样子，可能因为其他邻居被杀掉，可能是因为怪物没有看到他们的善意，因为他最后有说，因为怪物看到他们的善意，知道他们没有敌意之后，就让他们和平共处。可是为什么前面会？就是死掉这么多人，可能是因为那些怪物并不了解人类这个东西，这个物种，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可能是有害的，有危险的，必须要除掉之类的。
1: 嗯，我觉得最他们能让怪物感受到善意，就是把他的那个绑住的东西给切掉，就让怪物可以自由行走。我觉得怪物应该是看到这个举动才放他们一马，
0: 我觉得应该是，
1: 不然他们其实也有对那个怪物造成很多伤害啊，什么
0: 可是怪物也把他们锁在里面很久、欸，
1: 对啊，
0: 而且那个

0: 雨很特别，他为什么可以把房子给包起来，然后门都打不开？
1: 对，他甚至可以把门打不开，然后又把那个破坏，就是他们有试图想要把房子给破坏掉，但那个雨水会把房子的纤维又把它给
0: 包住，而且他们原本房子就在下陷，是最后那个水融掉，然后整个房子就整个塌掉，因为他们房子一直在下陷。
1: 嗯嗯，
0: 所以他们的幸运，但是他们幸运是来自于房子的结构的问题。他们的房子在下陷，所以他们才有幸运得救。如果跟其他邻居一样，房子很坚固的话，应该就会被锁死在里面。
1: 对啊，而且如果他们的房子没有那个什么烟囱或是什么裂缝的话，基本上他们也没办法捕猎。
0: 如果烟囱没有破洞，或者是他们的房子没有下陷、没有裂缝的话，就真的没办法种菜或是捕猎啊。
1: 嗯，所以他们也算是
0: 幸
1: 运、啊、
0: 很幸运的。对，那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片段是哪一个？
1: 印象最深刻，我觉得还是结尾会让我很印象深刻。但如果要说比较有感触的话，应该是那个哥哥，他不是后面后期的有点算是叛逆吗？
0: 我觉得不算叛逆，只是因为他真的被关在房子里面太久太久了，然后加上又长大了，可能就一直很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小时候他很懂事欸、哦，我突然想到有一幕真的是也蛮惊心的，就是他们家狗狗不是过世、
1: 哦、对，
0: 然后他爸爸决定
1: 要把他给
0: 冰箱，自己冰箱，他妈妈说不要让我看到，
1: 嗯，对，可是我觉得承受的都是他爸爸，
0: 可是我觉得他们家狗狗确实就是真的要冰箱，因为后期是确实也都没食物
1: 了，嗯，要是少了那只狗狗的话。他们应该会少活，我不知道会少活啊，但
0: 可能就撑不过那段时间。而且他们的儿子那个时候不是也去把鱼缸里面的鱼都
1: 哦，他自己把它给切好了，
0: 然后拿过来
1: 还洗好了。
0: 天哪，很懂事，小时候很懂事，长大叛逆了。
1: 对，他那个时候愿意把自己养很久的鱼拿出来给。剖切掉，而且还是跟他爸爸学的切鱼技术，就现学现卖这样。
0: 现学现卖。欸，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你觉得你能撑多久啊？
1: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生活常识欸，
0: 生活能力嘛，没办法生存。
1: 我的那个知识很薄弱，所以应该活不过半年吧，可能半年都多，活不过三个月吧。
0: 对，半年很多欸，
1: 可能第一个月就会食物那个很拮据这样。
0: 哦，可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水有电，他们好像是到多久才开始断电？
1: 有点忘记了，但是蛮后面才断电。
0: 对，好像半年三个月以上才开始断电，所以我觉得在有水有电，然后有吃的情况下、喔，可是我们家冰箱吃的很少，完蛋了。
1: 通常冰箱，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放很多东西，但应该是不会，以我的个性。
0: 我们家哦、喔，我觉得两个礼拜就差不多饿死了。对，两个礼拜，因为我们家冰箱，我觉得东西算多，可是我哥又很能吃，然后在这个环境下两个礼拜我觉得差不多，顶多一个鱼。而且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会煮饭，所以冰箱就算有吃我只能吃生食，好难过。
1: 就要那个、啊、要做物资分配，然后还要学习一点基本常识啊。
0: 可是物资分配的话我觉得我没办法欸，就是我光是理财都理不好了，物资分配我一定是饿了再吃这样。可是我现在一天也都只吃一餐两餐，其实好像也吃不多。
1: 养你很好养啊？
0: 不太好养，如果冰箱东西很难吃我也不吃啊。
1: 你会饿死这样？
0: 对，我会饿死这样。
1: 然后也不要吃那些难吃的东西。
0: 饿到极致的话难吃的东西应该自动就会变好吃了啦。
1: 哦，对啦。
0: 欸，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看到邻居的时候，就是叫他们快逃，然后他们有稍微看到那个怪兽，然后他们后面就是做好很多我觉得是防范措施，就是把那个窗帘，下雨的时候就把窗帘盖起来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的分工都很明确，
1: 他们适应能力其实蛮好的，
0: 我觉得是挺好的。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如果跟他们一样好，然后外面有怪物的话，你会就是出去，你会想出去吗？还是会想出去吗？还是就是宁愿躲在家也不要出去？
1: 我会躲在家，因为出去不就是就是会死掉吗？
0: 不一定啊，但是那个邻居是确实是就没了这样。
1: 对啊，而且我都亲眼看到他都死掉
0: 啊，很可怕耶、欸、
1: 不然你会出去

0: 去吗？应该不会吧，通常。
1: 可是你没有食物，你还是得出去啊。
0: 对
1: 你
0: 啊。
1: 如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然后没有食物的话，你还是得出去啊。而且怎么讲，就是被关在里面关久了，真的会得病吧？5年呢、欸，5年很久哎、
0: 他们没有疯掉，已经很不错了。
1: 欸。那你觉得里面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什么章鱼之类的水生生物，
0: 应该是哦，应该是，
1: 章鱼吧，还是什么？
0: 应该是章鱼。
1: 因为它们有触角，
0: 对
1: 而且它
0: 啊。
1: 们会连通管道、欸，然后到处跑，都在水里面。它那个时候最后不是把那个他们的家里注满水吗？然后就隔着水，然后可是我真的其实有点不太懂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还是像我一开始说，就是觉得他们有敌意，
0: 可能就是对他们对人类也不理解啊，所以就会
1: 就跟我
0: 就
1: 们
0: 跟
1: 对
0: 看到
1: 外
0: 怪
1: 星
0: 物，对
1: 人
0: 啊，就跟
1: 不
0: 我们
1: 理
0: 看到
1: 解一
0: 怪物
1: 样。
0: 一样啊，就会看到怪物，好危险哦，把他杀死吧，这样
1: 是这样吗？可
0: 应
1: 是
0: 该
1: 外星
0: 是
1: 人看到我
0: 吧？
1: 们也会觉得我们是怪物啊，觉得我们怪怪
0: 对啊，跟我们长得都不一样，
1: 的。
0: 然后都会讲话，然后4只手这样，
1: 4只手不一
0: 对
1: 定，他
0: 啊。
1: 们可能5只、6只手。
0: 要不然，如果你是店里面的一家人，你是会冷静想办法，还是会你是盲目恐慌这样？
1: 我觉得我是盲目恐慌的类型，应该比较像那个一家人里面的妹妹这样。
0: 我觉得妹妹很好啊，感觉也蛮聪明的。
1: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下雨天的时候，他们要防范嘛，然后就是把窗帘全部都拉上什么，然后那个妹妹那个时候不是有种一盆植物嘛，然后让她那边晒太阳，然后她那时候要去救那盆植物，然后为了救那盆植物呢，然后怪兽就扑了上来，在那个扑到那个他们的落地窗上，然后真的是很可怕，吓死人呢、欸。
0: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怪物会跑进来，
1: 结果没有，他就这样走掉，超无趣。但是就是这一幕，我觉得蛮可怕的，妹妹很闹诶、欸。
0: 但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妹妹应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1: 确实，他蛮能共情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的，应该是他们一家人当中怎么讲，蛮特别的一个人。
0: 对啊，就算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他也能够以他是善意的。来去看待他们，我觉得很
1: 很
0: 难
1: 难
0: 得。
1: 得，真的。好啦，那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你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的考验不只是你。可能也不只是外面的危险，而是你跟身边的人能不能好好相处，因为他们其实到后期都有一点分崩离析了。
0: 对，就当生存和家人之间产生冲突时，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可以去思考看看。
1: 好，那我们先进入下一趴，如果可以。

0: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规则一，如果你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请不要急着把它拿走。规则二，真正让人害怕的从来不是黑暗，而是不知道黑暗里究竟藏着什么。规则三，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请记住，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1: 最后，姑屋呢是一部2026年上映的科幻惊悚电影，由法国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执导。电影以一家人突然被困在家中为核心设定，将秘密空间、末日生存与未知的威胁结合在一起。
0: 故事描述一家四口某天突然发现，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家，门窗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封锁，原本应该是最安全、最熟悉的地方，却逐渐变成一个无法逃离的牢笼。
1: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食物与生活物资逐渐减少，一家人只能想办法在有限的资源下维持生活，同时面对屋外越来越神秘未知的威胁。电影更是直接将时间推进到他们受困的第1183天，此时外面的社区早已被野生动植物重新占据，原本熟悉的世界也变得完全陌生。
0: 就在这时，他们的邻居突然出现并向他们求助，那也让一家人原本维持已久的生活秩序开始产生变化。他们不只要面对外在的危险，也必须思考在一个无法相信外界的环境里，究竟还能不能相信眼前的人。
1: 那看完这部电影呢，我真的觉得我都会有被害妄想症，因为有时候会幻想自己被锁在房子里面，但是我觉得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所以其实被锁着好像也可以。
0: 被锁着 我应该没办法接受，因为我是崇尚自由的人，
1: 自由派。
0: 对，所以如果一直在家里的话，我就会我应该会得什么抑郁症或是什么之类的吧。
1: 得抑郁症太夸张了。
0: 对啊，因为你今天就是你明明
1: 有，可是他们被锁在房子5年呢，很久欸，
0: 很久啊！你的生活范围就只有这个点、这个地方而已。
1: 对啊，而且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台湾人来说算大欸。
0: 对，算大。他们还有什么1楼、2楼、3楼啊，阁楼这样。
1: 阁楼，对。如果你在一个小套房里面被锁住，哦，那个生不如死呢。
0: 嗯，而且之前好像有人做过实验，是什么？
1: 24小时被关在房间。
0: 对对对，然后持续很久。
1: 可是他们要有手机，我觉得，哎，可是他们是没有网络的状态，那我觉得
0: 他们要自己找事情做。
1: 可是他们至少有就是很大片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0: 对啊。
1: 他们客厅不是有一个落地窗？可是如果是台湾的话，就只会有那种小窗户，也没看到，没办法看到外面太多这样。
0: 嗯，
1: 台湾很不适合在房子里面生存。
0: 台湾很。对啊，台湾应该没办法吧，
1: 而且房子都很小，你在里面关个3天，你应该就会想一直出来。
0: 除非是那个中南地区的话，
1: 哦，你说透天
0: 处，对对对对
1: 对，
0: 透天处应该就可以。
1: 对，我觉

0: 透天厝哦，那行，透天厝的话可以。如果是台北小套房，真的
1: 应该没办法，
0: 我觉得不行哎、欸，就是很闷啊，而且很小很挤。
1: 嗯，在里面待一阵子，应该就会崩溃了吧？
0: 会想出去。哎、欸，而且这部电影呢，它是 Netflix 最近的电影排行榜的第一名、欸，哎，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个蛮奇幻的电影，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对，我就觉得它的题材蛮特别的，
0: 就是蛮有趣。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恐怖片之类的、啊，或是有一些什么怪物，结果他们前期的话就是被锁在房子里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对，
1: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会很恐怖，但其实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就只是拍他们在屋子里面的，他们要怎么处理自己的伙食啊，然后他们要怎么想办法。就是没办法，因为他们不想要被饿死，所以就必须去找食物啊。
0: 而且他们很酷，他们有烟囱捕猎
1: 哦，对，
0: 超酷。而且他爸爸很聪明，哎，就是想各种机关啊，或者是什么，就那个枪也是自己做的、啊，就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射那个标枪嘛、嗯？然后还有那个用烟囱去捕猎什么的，就很厉害。他爸爸其实很厉害。
1: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其实都还不赖，像是他那个组里面的妈妈嘛，然后他就是很会种菜，
0: 嗯，而且他很会分配食物，他们的食物可以撑五年，其实，哎、欸，我好像是第一年的时候撑到一年，然后后面才变五年后，
1: 对，
0: 所以他的食物一开始家里有的食物他们是撑了快一年，后面的话是利用捕猎。然后又撑到，对，
1: 又种菜、啊，
0: 对，因为地板有裂缝啊，所以就可以种菜。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幕，其实是那个邻居跑过来求助的时候，那一幕我真的是吓惨、欸，我吓到我抖了一下，因为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惊悚了啦。就是被追，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追，一个无形的东西追，这样
1: 应该也是怪物。
0: 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看不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是很后期很后期它才出现它的真实样貌。
1: 他们的那个女儿从一开始就说有这种生物在，
0: 她有看到，
1: 她有看到，然后那个哥哥也有看到，但他都没有让我们有看到。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大人看不到，小孩看得到。
1: 哦，
0: 有可能，
1: 好像有可能，
0: 因为他说他看到是比较善良的那一个。
1: 嗯嗯，我觉得物种本来就有分比较善良跟比较不好的，
0: 就是像人啊，也是有善良跟不善良的。
1: 嗯，
0: 都是有分
1: 了。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他们最后其实是为了想要逃出房子，所以他们一家人是一起，他们没有牺牲那个爸爸，他们是一起想要逃出去。
0: 嗯，
1: 那他们最后是跟算是跟怪物稍微
0: 和平共处了，
1: 一开始是有点决斗啦，但是后来是他们把怪物绑住了嘛。
0: 嗯，
1: 然后后面爸爸就想到女儿说的，如果把他们杀掉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会放他们走。
0: 嗯，
1: 所以那个爸爸就还是
0: 选择相信他女儿，
1: 对，还是相信他女儿的
0: 话，因为他爸爸一开始其实都不太相信他女儿到底在说什么，说什么他有看到什么善良的，可是就是那一天的时候，他就有回想到以前他女儿说过的话，所以他选择相信他女儿。这样，
1: 他如果没有相信的话，
0: 他们可能就真的都出不去，
1: 他们可能都把他杀死的话，
0: 或是基本上这辈子都只能在那个房子里面。
1: 应该是他如果真的把他杀死掉的话，那么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会被那四只怪物，
0: 他们也出不去，因为门是锁着的。嗯，或者是怪物直接进来啊，他们可以进来、
1: 哦，对啊。
0: 可是我觉得结局会这样子，可能因为其他邻居被杀掉，可能是因为怪物没有看到他们的善意，因为他最后有说，因为怪物看到他们的善意，知道他们没有敌意之后，就让他们和平共处。可是为什么前面会就是死掉这么多人，可能是因为那些怪物并不了解人类这个东西，这个物种，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可能是有害的，有危险的，必须要除掉之类的。
1: 嗯，我觉得最他们能让怪物感受到善意，就是把他的那个绑住的东西给切掉，就让怪物可以自由行走。我觉得怪物应该是看到这个举动才放他们一马，
0: 我觉得应该是，
1: 不然他们其实也有对那个怪物造成很多伤害啊什么
0: 样。可是怪物也把他们锁在里面很久、欸、
1: 对啊，
0: 而且那个雨很特别，他为什么可以把房子给包起来，然后门都打不开。
1: 对啊，他甚至可以 把门打不开，然后又把那个破坏，就是他们有试图想要把房子给破

0: 破坏掉，但那个雨水会把房子的纤维又把它给
1: 包住。而且他们原本房子就在下陷，是最后那个水溶掉，然后整个房子就整个塌掉，因为他们房子一直在下陷。
0: 嗯嗯，
1: 而且他们的幸运，但是他们幸运是来自于房子的结构的问题，他们的房子在下陷，所以他们才有幸运得救。如果跟其他邻居一样，房子很坚固的话，应该就会被锁死在里面。
0: 对啊，而且如果他们的房子没有那个什么烟囱或是裂缝的话，基本上他们也没办法捕猎。
1: 如果烟囱没有破洞，或者是他们的房子没有下陷、没有裂缝的话，就真的没办法种菜或是捕猎啊。
0: 所以他们也算是
1: 幸
0: 运、啊、
1: 很
0: 幸
1: 运的。对，那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是哪一个？
0: 印象最深刻，我觉得还是结尾会让我很印象深刻。但如果要说比较有感触的话，应该是那个哥哥，他不是后期的有点算是叛逆吗？
1: 我觉得不算叛逆，只是因为他真的被关在房子里面太久了，然后加上又长大了，可能就一直很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小时候他很懂事哎、欸我突然想到有一幕真的是也蛮惊心的，就是他们家狗狗不是过世、
0: 对，
1: 然后他爸爸决定
0: 要把它给
1: 冰箱，直接冰箱。他妈妈说不要让我看到，
0: 嗯，对。可是我觉得承受的都是他爸爸。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家狗狗确实就是真的要冰箱，因为后期是确实也都没食物了。
0: 嗯，要是少了那只狗狗的话。他们应该会少活，我不知道会少活啦，但
1: 可能就撑不过那段时间。而且他们的儿子那个时候不是也去把鱼缸里面的鱼都
0: 他自己把它给切好了，
1: 然后拿过来
0: 还洗好了。
1: 天哪，很懂事，小时候很懂事，长大叛逆了。
0: 对，他那个时候愿意把自己养很久的鱼拿出来给剖切掉，而且还是跟他爸爸学的切鱼技术，就现学现卖这样。
1: 现学现卖。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你觉得你能撑多久啊？
0: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生活常识
1: 生活能力嘛，没办法生存。
0: 我的那个知识很薄弱，所以应该活不过半年吧，可能半年都多，活不过三个月吧。
1: 对，半年很多
0: 可能第一个月就会食物那个很拮据这样。
1: 哦，可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水有电，他们好像是到多久才开始断电？
0: 有点忘记了，但是蛮后面才断电。
1: 对，好像半年三个月以上才开始断电，所以我觉得在有水有电，然后有吃的情况下可是我们家冰箱吃的很少，完蛋了。
0: 通常冰箱，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放很多东西，但应该是不会，以我的个性。
1: 我们家我觉得两个礼拜就差不多饿死了。对，两个礼拜，因为我们家冰箱，我觉得东西算多，可是我哥又很能吃，然后在这个环境下，两个礼拜我觉得差不多，顶多一个月。而且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会煮饭，所以冰箱就算有吃我只能吃生食，好难过。
0: 就要那个要做物资分配，然后还要学习一点基本常识啊。
1: 可是物资分配的话我觉得我没办法就是我光是理财都理不好了，物资分配我一定是饿了再吃这样。可是我现在一天也都只吃一餐两餐，其实好像也吃不多。
0: 养你很好养啊。
1: 不太好养，如果冰箱东西很难吃我也不吃啊。
0: 你会饿死这样。
1: 对，我会饿死这样。
0: 然后也不要吃那些难吃的东西。
1: 饿到极致的话难吃的东西应该自动就会变好吃了啦。
0: 哦，对啦。
1: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看到邻居的时候，就是叫他们快逃，然后他们有稍微看到那个怪兽，然后他们后面就是做好很多我觉得是防范措施，就是把那个窗帘，下雨的时候就把窗帘盖起来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的分工都很明确，
0: 他们适应能力其实蛮好的，
1: 我觉得是挺好的。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如果跟他们一样好，然后外面有怪物的话，你会就是出去，你会想出去吗？还是会想出去吗？还是就是宁愿躲在家也不要出去？
0: 我会躲在家，因为出去不就是死，就是会死掉吗？
1: 不一定啊，但是那个邻居是确实是就没了这样。
0: 对啊，而且我都亲眼看到他都死掉
1: 啊，很可怕耶。
0: 不然你会出去吗？应该不会吧，通常。
1: 可是你没有食物你还是得出去啊。
0: 对啊，
1: 你如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然后没有食物的话你还是得出去啊。而且

0: 怎么讲，就是被关在里面关久了真的会得病吧。五年耶、欸、五年很久耶、欸、
1: 他们没有疯掉已经很不错了。
0: 嗯，那你觉得里面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什么章鱼之类的水生生物。
1: 应该是哦，应该是
0: 章鱼吧，还是什么？
1: 应该是章鱼，
0: 因为它没有触角。
1: 对、啊、
0: 而且他们会连通管道耶、欸、然后到处跑，
1: 嗯，
0: 因为都在水里面。他那个时候最后不是把那个他们的家里注满水吗？
1: 嗯，
0: 然后就隔着水，然后可是我真的其实有点不太懂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还是像我一开始说，就是觉得他们有敌意，
1: 可能就是对他们对人类也不理解啊，所以就会
0: 就跟我们
1: 对外星人，
0: 对
1: 啊，就跟我们看到怪物一样啊，就会看到怪物，嗯，好危险哦，把他杀死吧，这样。
0: 嗯，是这样吗？可是外星人看到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怪物啊，觉得我们怪怪的。
1: 对啊，跟我们长得都不一样，然后都会讲话、嗯，然后五只四只手这样。
0: 四只手不一定、啊，他们可能五只六只手。
1: 要、啊、不然，如果你是嗯电影里面的一家人，嗯、你是会冷静想办法，还是会你是盲目恐慌这样？
0: 我觉得我是盲目恐慌的类型，应该比较像那个一家人里面的妹妹这样。
1: 我觉得妹妹很好啊，感觉也蛮聪明的、啊。
0: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下雨天的时候，他们要防范嘛，然后就是把窗帘全部都拉上什么，然后那个妹妹那个时候不是有种一盆植物嘛，然后让她那边晒太阳，然后她那时候要去救那盆植物，然后为了救那盆植物呢，然后怪兽就扑了上来，在那个扑到那个他们的落地窗上，然后真的是很可怕，吓死人呢、欸。
1: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怪物会跑进来，
0: 结果没有，他就这样走掉，超无趣。但是就是这一幕我觉得蛮可怕的，妹妹很闹耶、欸、
1: 但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妹妹应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0: 确实他蛮能共情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的，应该是他们一家人当中、嗯、怎么讲蛮特别的一个人。
1: 对啊，就算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他也能够以他是善意的、
0: 嗯
1: 来去看待他们，我觉得很难得
0: ，真的、嗯。好啦，那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你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的考验不只是你，可能也不只是外面的危险，而是你跟身边的人能不能好好相处，因为他们其实到后期都有一点分崩离析了。
1: 对，就当生存，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3: 大家好，我是杨丞琳。夏天的夜晚，仰望星空，也别忘了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4: 仰望你，抱我在胸膛，仰望梦，能给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5: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
7: 欢迎收听
8: 懒人包不包懒，
9: 懒得查懒得看，
7: 把复杂变简单，把重点打包给你带走。
6: 哎，你是不是也懒得查资料？
7: AM 729 FM 88.1
6: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9: Apple Podcast Sound On
8: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6: 周二下午3点，
9: 期待与你们相见。
7: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6: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7: 我是陈轩。
6: 哎，陈轩，我问你哦，你有没有什么睡过头的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5: 那是一定的吧。
6: 你该不会就是上一次没来录音的时候就睡过头吧？
5: 是的，我直接大睡过头啊！我直接闹钟，我是一个闹钟响一定会起来的人，但是我不知道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闹

0: 中就是没有想，可是我非常确定我前一天一定有订100%。
1: 我不知道
0: 你
1: 信
0: 不信。
1: 我不信。
0: 哦，好吧，
1: 还是因为你前一天失眠。
0: 应该不是失眠，应该是怎么讲，哦对啦，看小说，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1: 对，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0: 对对对对，
1: 去听我们的上一集。
0: 对对对，我们就是在滑手机嘛，啊，手机就是一直就是半夜的时候滑那个滑手机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你认同吧？
1: 我认同，我都喜欢，我最喜欢在那个睡觉前的30分钟滑手机。
0: 对，
1: 所以
0: 每个人都说不要。
1: 嗯，对，每个人都说不要。那些专家都说30分钟前不可以滑手机，说不然会睡不着。
0: 对 对, 對。
1: 然后说30分钟前应该是要闭上眼睛冥想你明天要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好像有点难做，
0: 我可能会更睡不着。
1: 我会觉得会更睡不
0: 着，我可能会不知道我明天
1: 要干嘛，会很焦虑。欸，
0: 对对对。那你有什么睡过头的经验吗？
1: 我睡过头的经验好像还好。欸，就只有哦，有一次啦，我们也是我们录音的时候啊，我大概玩到30分钟。
0: 30分钟而已。
1: 啊，那次我坐计程车来啊。
0: 哦，对啊，
1: 我那次超赶。欸，我那时候骑想说370。
0: 哦哦，对啦对啦，哦，3000块。没事啊没事，
1: 那时候觉得起来我天都要塌了。
0: 真的。
1: 欸，但是其实我跟你讲，我高中的时候好像没有很多睡过头。欸，就几乎没什么睡过头。嗯，
0: 我高中哦，我高中也是不太会睡过头。而且你要想，我们现在高中，我们以前高中是6点起床。
1: 真的。
0: 我不知道你是几点。
1: 嗯，
0: 对对 对, 对，
1: 我是7点。
0: 对，
1: 6:50。
0: 对，然后呢，我是6点起床，然后我大学叫我早上8点起床，好难，我起不来。而且我们上次录音时间那一天，我应该是要9点起床，我完全起不来。我起来的时候
1: 你是完全没听到闹钟哦？
0: 对啊，
1: 你定几个？
0: 我应该是定3个，我一定都是定3个。
1: 啊，然后结果一个都没听到，
0: 对对对，
1: 也是蛮强的。
0: 你知道我还有过就是期末考的时候，因为那天是早八要考英文，然后我差一点睡过头。
1: 嗯，
0: 但我惊醒，因为我直接跳起来，
1: 叶柳橙，
0: 欸，然后我直接惊醒。喔，然后我跳起来，然后我就赶快出门，就是那个衣服就乱穿啊，然后就出门，然后就骑摩托车，然后呢，而且我那天还碰到一个大 trouble。
1: 嗯，
0: 就是我的摩托车上面有一只小蜘蛛，然后我超级怕蜘蛛的，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站了5分钟，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而且我那天又赶着要去考试，我坐公车一定来不及。然后
1: 我以为是遇到什么很麻烦的事情，
0: 这很大 trouble 啊。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就来了一对情侣要骑车走。我想说情侣不太能，就是我原本想要去找那个，就是找他们说可不可以帮我弄一下蜘蛛。嗯，但是那段情侣就是我好吧，就不打扰人家，而且那个女生安全帽跟我一样。
1: 嗯，
0: 然后后来就来一个男生，然后他正要穿雨，因为那天有点小飘雨。
1: 嗯，
0: 然后我就走过去说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抓一下蜘蛛吗？我刚刚睡过头，可是我要考早八，可是
1: 可是骑得上有个蜘蛛。
0: 对对对，然后他就很帅气的把拿卫生纸把摸这样蜘蛛抓走。然后我那天也有顺利考到试。好，我觉得我们题外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更怎么讲，很严重的睡过头事情？
1: 哎，我好像真的还好。哎，
0: 真的，
1: 哦，我几乎没什么睡过头了。啊，就只有体育课而已。但是体育课是因为知道可以不用来午睡，所以就抱着侥幸的心态那一种感觉
0: 啊。哎，对，我突然想到，我不是说我高中比较不容易睡过头吗？
1: 嗯，
0: 但是我高中还是很常，可能比较晚去学校。
1: 哦，我也是啊，
0: 我都是起来了。然后睡回去了。
1: 我就是这样啊，我没有，我都是醒来，然后我就去外面鬼混，然后不会进去。
0: 哎，不可能。哎，那我问你一下，你平常一天都，就一天都睡几小时？
1: 一天哦，如果说平日的话，大概就是最多就是8个小时。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等一下，我2点睡，然后8点被我妈叫起床。是几点？是哎。
0: 6个小时。
1: 对，哦，啊，假日的话好像也差不多，因为要上班。
0: 哦，好吧，那我的话，啊，我要来讲我的咯。大家不要学哦。我大概都是可能半夜3点、4点睡觉，然后隔天就是看状况，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就可能12点，就不知道会有一种生理时钟。你会有生理时钟吧？就是
1: 不会啊，但我生理时钟好早。
0: 哦，好吧，对不起，我的生理时钟就差不多在11、12点，所以我11、12点就会起来，除非我真的。有累到或是又睡回去，我才会可能在下午3、4点起床。
1: 哇塞，
0: 那没有，但是3、4点起床是我中间是有醒来的。
1: 嗯，
0: 然后就可能喝个水啊，上
1: 个
0: 厕所，啊，
1: 吃
0: 个
1: 东西，
0: 对，吃个东西这样子，
1: 然后继续睡。
0: 对啊，我怎么讲，我有过一整晚没有睡。
1: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一整晚，我就是上次唯一最晚睡就是上次我们去民宿那一次
0: 4点半嘛。
1: 对，我完全没有这么晚睡，我最晚可能就2点多就

0: 睡了。
1: 哦，啊，好好早哦，
0: 很早了耶。
1: 你知道我每次你说要睡觉的时候，我都说什么？
0: 你刚要洗澡。
1: 对，我刚要洗澡，或是可能我的一天正要开始。
0: 好奇怪，怎么会有人可以那么晚睡啊？我没办法。那为什么？
1: 就是晚上就是很适合做事情
0: 哦，所以你会觉得晚上是不适合睡觉的。
1: 也不是这样子讲，就是感觉你做什么事情晚上会更有干劲。
0: 嗯，
1: 你有听过不是人家会说什么半夜三点睡不着开始整理房间？
0: 嗯，没有，因为我都不会，我都十二点的时候整理房间，然后就开始看电脑跟滑手机。
1: 哦，
0: 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睡觉呢？是因为我们真的睡不着吗？
1: 有可能。
0: 对，哎、欸，我是真的，我是一个超级无敌容易失眠的人。我最近有失眠哎、欸。
1: 哦，真的、啊。
0: 就是我躺下来，我可能要花半个小时才办法睡着。
1: 哎、欸，我失眠的频率大概是两一，可能一两个月一次。
0: 太好了吧！我几乎每天都会。
1: 但是我上一次失眠是我考汽车驾照的前一天、
0: 嗯，
1: 然后我那一天是早上八点要到驾训班去考试、嗯，然后我为了我前一天有特别就是有特别的早睡，
0: 嗯，
1: 两点，然后我睡下去咯，我睡着咯，我起床咯，我起床的时候一看，哇，三点，我才睡一个小时、欸，然后我就再睡不着、嗯，然后我就这样在床上躺到七点。然后就差不多要准备要去驾训班考试，所以我那天完全没有睡。还好我前一天有买魔爪，
0: 疲劳驾驶，
1: 可以这样说，
0: 是疲劳驾驶。
1: 啊你觉得喝能量饮料有用吗？
0: 哎，我上次有喝，我们上次拍那个电影的时候有喝 Red Bull，
1: 嗯、
0: 好像有哎、
1: 欸，我也觉得有，
0: 我觉得其实有，
1: 对对对，
0: 就是它至少可以到晚上都是。你一整天脑袋都是比较清醒的，
1: 对对对，只是不能说不想睡，但是至少你的脑袋可以动，
0: 对
1: 对
0: 对，它是清醒，就是不会天哪我快睡着那种感觉、
1: 哦、对对对、欸、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叶怡真，他有跟我说过，他说他喝魔爪的时候就是真的他觉得真的有用，然后就是会觉得心脏有点怪怪的、嗯、我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严重哦，怎么那么严重，可是他的意思心脏怪不是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心肌炎的那种、
0: 你说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啊、
1: 也不是特别兴奋，就是感觉你还可以动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0: 他。那他可能每天都有喝，因为他每天都在笑，每天都笑很开心。
1: 我说那对，好，那你刚刚是说什么？
0: 我刚刚说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失眠、嗯、我只要因为我们前几天我上班有个新同事，
1: 嗯，
0: 然后老板
1: 帅哥嘛，帅哥，
0: 对，老板就跟我说他很帅，他说他是阳光男孩，然后又高又帅这样，然后我就很期待，然后我那时候就期待到睡不着，
1: 那么期待、哦、
0: 对，然后就隔天嗯，对，很棒。
1: 对啊，还我记得你那种诗还问老板说帅哥在哪、
0: 嗯、对，我进去就问老板说老板那个帅哥在哪里，他说在后面呢，你没看到吗？然后我跟另外的同事都傻眼，他也叫雨桐、他叫雨桐，他叫
1: 你说那个帅哥叫雨桐、哦、
0: 不是不是哦，帅哥叫雨桐，那女的啦、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也叫雨桐、然后那我们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那个打工的经验，我们下集
1: 有可能吗？
0: 对，有可能，等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回归
1: 哦，对啦，就预告一下，我们每次都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间
0: 预告，措手不及。
1: 对对对对对。
0: 好，那我
1: 好，我先问你，就是你不是说你很常失眠吗？
0: 嗯、
1: 那你失眠的时候，就是真的只会躺在床上不动吗？
0: 真的，我就是躺在，我就是那个叫什么、忘记那个成语叫什么了，辗转。那个叫什么、就是两边，
1: 对对对，辗什么
0: 辗转
1: 反复还是什么东西的，
0: 反侧还是什么？
1: 这样学的我们国文好烂哦、喔！
0: 现在
1: 我们学测国文，你考得样啊？
0: 我学测国文不好意思，只有七分。
1: 哦，对不起，我前标，但是我不知道，
0: 完全不知道啊。
1: 好，没关系。
0: 辗转反侧吧，我记得应该是吧。
1: 还是有人要回答我们一下。
0: 对啊，辗转反侧啊、
1: 对对对，
0: 你看，哎，我国文还是可以的、啊，看来七分还是有七分的能力在。
1: 好，那你就是你就真的只这样翻来翻去哦、喔？
0: 我真的是翻来翻去啊。
1: 那你有做过什么让你不要失眠的事情吗？
0: 我都会，你知道我有一只很可爱的娃娃吗？小羊，
1: 小羊，
0: 我每天我都会失眠的时候，我都会闻它睡觉，因为它很香，就是有种很熟悉的味道，
1: 就是那种小时候，
0: 对 对，像小贝贝那一种。
1: 那你有小贝贝吗？
0: 我没有小贝贝，我不知道什么，我没有小贝贝，
1: 真的、啊
0: 我小时候有一只很喜欢的娃娃叫小草莓，它就是可以翻过去变成 Kitty， 然后翻回来变成一个小草莓。然后我妈，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就很喜欢那只，我到哪里都拿了它，然后到后来可能就要帮我断舍离吧，然后她就把我那只丢掉。

0: 就不见了，然后他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那只是他把它丢掉了。
1: 欸，我觉得不行，因为我也有一只，就是人家都会说每个小朋友都一定会有自己的嘎嘎。
0: 嗯，就是小从小到大，
1: 从小，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像我有个朋友，他有一条应该是棉被，嗯，可是他到现在已经烂掉了，就是已经变，
0: 但他还是很喜欢。
1: 对，他还是很喜欢。然后他现在，因为他已经真的太烂了，嗯，他烂到已经可能有一些毛絮已经都不见，他现在只剩一条，就是你想象一条棉被，然后变成一条棉絮吗？就是可能只有十公分的
0: 棉絮，啊，其他真的都不见了，
1: 其他真的都不见了。
0: 哇塞，好厉害的东西！
1: 对啊，我也觉得很厉害。然后我自己的嘎嘎是一只猪娃娃，
0: 是上次在宿舍看到那一只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其实通常我小时候会把它到处带带去，嗯，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我的嘎嘎有点让我变成一种习惯，是我睡觉一定要抱着东西。嗯，对，我那时候去宜兰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们说我一定要抱的东西才可以睡觉。还没有人要跟我睡觉，
0: 有啊，陈那个杨思雨说你可以抱他，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抱棉被也可以，嗯，就只要有东西让我环抱就好，哦，对，还是你让我抱一下，
0: 嗯，没关系。然后我的，
1: 干嘛干嘛打我？
0: 然后我的那个小羊，哎，欸，它真的就是一种很熟悉的味道，你知道我昨天晚上也失眠，啊，我昨天晚上失眠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是我有时候会没有原因，然后就完全睡不着，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很早的收手机，我昨天一点。十几分就收手机，然后两点多才睡着。
1: 哦，
0: 我真的超级早就收手机，而且我就是放旁边，真的完全没看哦，嗯，就是放在旁边，然后我就跟我的小羊玩一下，我就玩它，然后发现好像真的睡不着。
1: 哦，
0: 然后我就吻它，然后就睡着了。
1: 哦，
0: 我真的是靠它睡着
1: 了，那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安心感，啊
0: 嗯，真的真的真的。
1: 因为我小时候我嘎嘎有被我妈洗过一次，
0: 然后你很生生气。
1: 我呢，因为那时候小时候不懂啊，嗯，那时候只知道哦，帮我的嘎嘎洗澡，然后后来抱就觉得我的嘎嘎怎么没有我的
0: 味
1: 道，
0: 没有
1: 味
0: 道了。
1: 对，但是现在是还是有啦，因为也抱久了，就是自从那次洗之后，就还是过蛮久的时间，
0: 没洗吗？都没洗吗？你该不会
1: 三年了吧？大家都
0: 是吧，
1: 大家。的那种娃娃应该都是這樣，
0: 好像也是，好像是
1: 這
0: 樣。对啊，你知道我姐有一只很喜欢娃娃，然后她就是你知道那个吗？蘑菇，那个叫什么方吉菇菇哦，
1: 啊，
0: 就是你以前一定看过啊，就是一个香菇的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她每天都抱她，然后她大概已经抱了十几年了，她已经比我妹还老。嗯，然后她整个变超级瘦，超干瘪，像变成就一只娃娃原本这么满哦，然后她快变成只剩下一片皮了。
1: 哦，对对对。
0: 但她还是很喜欢
1: 啊，因为我家车钥匙上面放的是我小时候跟那只猪的照片，嗯，然后我有时候会看到他们两个对比，我想说哇，怎么差那么多？
0: 以前怎么那么胖，现在那么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真的很多小朋友就是会到处带嘎嘎，嗯，我小时候也是，但现在不太是，我现在反而会比较希望那个娃娃是放在家里。
0: 嗯啊，真的哦。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家里才会有家的味道
0: 哦。哎，哦欸，我也是，我出国的时候都没有带他出门，
1: 嗯，
0: 因为我怕他不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整个褪色，他的黑色就是耳朵，小小的耳朵跟头都变成白色，就褪色啊，然后我就很难过，然后眼睛全部都掉漆，我每天要拿漆笔帮他画。
1: 哦，我的那只的那个什么，他有一个嘴巴，猪的嘴巴，嗯，然后全部掉线了。然后以前我爸也会帮我缝，然后后来也有自己缝，然后后面就完全没放弃
0: 了。
1: 对，
0: 哦，
1: 好，那你失眠的时候你会听什么音乐吗？不然广播组必要的吧，
0: 欸。有有有，我跟你讲，我以前会，我都听那个那叫什么啊？
1: ASMR。
0: 哎，欸，不，就是类似那种什么雨水声，
1: oh.
0: 然后听说听了就会睡着，但我发现我完全没有用，因为那时候我去澳洲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失眠哦，喔，然后我就那天只睡两个小时，然后我
1: 时差吗？
0: 没有，那才两个小时而已。
1: 哦，澳洲才两个小时，
0: 对啊，
1: 好好，
0: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时差。
1: 是我付钱的，
0: 嗯，没有。然后结果我就完全睡不着，然后我就戴耳机听那个叫什么，那什么
1: 雨滴声
0: 哦，
1: 什么雨海浪声，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听说那个是马上就睡着，然后我就戴上去，嗯，但是我完全，我就是我对那个完全没有办法。
1: 哎，欸，我也没办法，欸，
0: 我
1: 也
0: 真的没办法，
1: 嗯，但是我读书的时候会听，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0: 那种声音吗？
1: 对，我觉得那种声音可以让我更专注，就是有种心流状
0: 态，心比较平静一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但是我睡觉，我以前会听 ASMR，
0: 嗯，
1: 但是我听就是真的还蛮有用的。
0: 我也
1: 可以
0: ASMR， 你先试试看。
1: 不要，不要，就是我以前听是有用的，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人家就会说你会那个叫什么免疫。就是听久了就会，
0: 听久了就会
1: 觉得没有什么，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现在都没有在听，但我觉得如果隔一段时间再去听还是会有用。但是我听还是要听到可能听个半个小时，
0: 这太久了吧？这个是因为你真的累了想睡了。
1: 哦，对对对。
0: 哎，那我想问你，你是那种很浅眠的人吗？因为听说浅眠人就是真的很容易失眠，我是超级浅眠人，夜里
1: 真
0: 的，啊，嗯，
1: 我不是，欸，我觉得我自己不算，
0: 我是那种哦，我。

0: 可能因为我妈就是出国后都会跟我妈睡觉，因为她会打呼，然后我只要打呼的声音我就一定会醒来，就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一点小声音都会，然后可能人家吹头发也会。
1: 哦，我觉得我自己还好，我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就是我会挑声音，哇塞，就是可能有人叫我，或是闹钟。

0: 在睡，
1: 正要睡，我完全睡不着、欸，
0: 那个思绪又被打乱。
1: 对，我每天脑袋里面都是。
0: 我每天都，我妈都会这样，虽然都是她先睡，但是因为我要睡觉时间要很久，可能要30分钟我才有办法睡。嗯，那我再把她鼻子捏住。
1: 哎呦、欸，我有过，我有过，因为有一次避旅的时候，就是哎、就是高中避旅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我朋友一起。跟我朋友一起坐、然后我朋友给我突然大打呼，然后我直接打他巴掌。
0: 好坏啊，果然是狮子座的脾气都很差。
1: 不是，因为真的很大声，然后那时候全班都在睡觉，然后就突然有哭、然后我那时候就被吵醒了。然后因为在游览车上不可能睡得很死、
0: 男女的、
1: 欸、男的
0: 哦，男生朋友戴眼镜的。
1: 然后我直接打他巴掌，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有人往后看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坐后面，然后我直接砰。然后直接醒，他有醒来，可是就是不是对对，就是那种你会有那种状态吗、就是好像醒了又好像没醒的感觉，
0: 好像有醒又好像没醒，就是你很累，你还是很累，但是你
1: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后来起床的时候，你会想不出来你有做这件事情，可是，在旁人的眼光看的话，你是有醒来的。
0: 有，对对对，我都会这样，我超常这样、
1: 啊。
0: 我姐每次来叫我起床的时候，她都说我都会一直骂她、
1: 哦，
0: 但我根本就没有印象。
1: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就好像我妈出门前她也会跟我说，然后我每次都会跟她说什么，
0: 为什么不叫我起床？
1: 不是，她都会问我说什么，你午餐要吃什么啊？我都会回她，然后我可能中午我妈。拿午餐回来，我就跟他说我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哇哦，就是很奇妙。
0: 我也是，我也是，不知道什么，真的就会这样。那个叫什么啊？断片吗？
1: 应该不是叫断片吧？这反正我就觉得睡觉跟做梦啊之类的都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那我们这一部分聊差不多，我们下一部分就来讲一些网络上的失眠
0: 小技巧，然后包括我们的对
1: 对，
0: 拜拜
1: 拜拜。

0: 欢迎回到我们第二部分。我们这个部分呢，想要来介绍一下关于睡眠这件事情。当然睡眠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在做的事情，那它有什么需要知道的呢？我们就来讲。
1: 好。
0: 对，那就是睡眠呢，平均黄金睡眠时间约为7到8小时，

0: 这个好像从小到大爸妈都会跟我们讲这件事情。
1: 对对对，然后睡眠品质跟连续性比时间还要重要。那为什么睡眠很重要呢？因为大脑需要一个大扫除。哎呦，发音好不标准哦。大扫除。进入深层睡眠时，大脑的交淋巴系统会清除代谢废物，就是例如一些可能阿兹海默症的一些相关蛋白啊。那生理与心理也要有一个修复的时间。长期睡眠不足，如果就是像我一样少于六小时啊，就会增加忧郁、焦虑、高血压以及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0: 嗯，
1: 那我们还要避免睡眠的碎片化，就是即使躺了七八小时，若频繁出现微觉醒啊，就是可能有点半醒、
0: 半醒半睡，
1: 对，然后会使深层睡眠减少，就会导致醒来依然会觉得很疲惫。那也有研究指出，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的功能衰退。
0: 那你知道其实睡眠呢，它是有一个生理周期的，睡眠是有动态变化的周期，然后正常而没有被干扰的睡眠是重复着深睡与浅睡的周期。当睡眠者刚开始入睡的时候呢，进入睡眠的低期呢，这时候通常会持续15分钟，然后你的体温也会下降，心跳跟呼吸然后速度也都会慢慢变，就是会慢慢变得很慢，然后接着那个逐渐深睡进入到第二期、第三期跟第四期呢，每个时期的睡眠都有特殊的支脑波形态。睡觉的人在达到睡眠第四期后，会逐渐回到第三期与第二期，接着便进入快速眼球运动之睡眠。做梦都发生于快速眼球运动期，整个睡眠周期需约90分钟，一个晚上大概需要重复到4次到5次。才会是一个正常的睡眠周期。
1: 感觉我们不健康。
0: 我觉得我们很不健康。
1: 很不像我们会做事情。
0: 那我跟你们讲一下什么是快速眼球运动好了。快速眼球运动它指的是说睡眠时快速的眼睛，然后呢也是帮助年轻人然后还有老年人放松睡，就是让你更好睡的一个眼球方法。那它一开始呢就是你可以啊，那你现在做一次好了。你
1: 眼保健操吗？
0: 对对对对，然后你躺着，你躺着，然后呢闭上眼睛，然后让眼球呢依序由慢，很慢，要很慢哦，从右左上下，接着顺时圈转一圈，然后再逆时针转一圈，然后呢动作要很慢哦，不可以太快
1: 哦。
0: 然后你通常这样做了大概四五次就会睡着了。我怕等一下
1: 我没有试过。对啊，我刚刚做了一次。我没
0: 有
1: 试过。
0: 我也没有试过，这是我们刚刚我们昨天
1: 早研究
0: 才发现的方法。那早知道我昨天应该先试一试。
1: 对啊。那这边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有提到睡几个小时到底是最健康的，因为有人说要睡超过八小时以上，那我睡十个小时也是八小时以上啊。
0: 那你觉得睡几个小时才是最健康的？
1: 当然是八个小时吧。
0: 啊，真的哦，我觉得是可以睡一整天然后不要醒来。欸，这好像是死掉了。
1: 那对啊。
0: 就是你可以自然醒，我觉得这才是最
1: 哦，自然醒，哦，对啦。其实我有听过人家说什么，就是你睡其实几点到几点这个根本就没关系，只要你规律就好了。
0: 对，我也是听人家这样说，就是你不可以今天睡两个小时然后明天突然暴睡一波，你好像反而会更累。
1: 对对对对 对，就是你要规律，就可能如果你今天可能你的生理时钟就是三点，像我一样三点到十二点这样，那你可能每天三点到十二点可能就很健康。我也不知道，就是网络上别人说的、嗯。好，那我们这篇文章它就提到，每天睡眠七个小时对整体的健康维持是最理想的。睡眠不足会导致体重增加、皮肤老化，也会增加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危害健康原因。
0: 难怪我最近长了三颗痘痘。
1: 不是戴那个帽子吗？
0: 戴帽子哦，戴帽子也会长痘痘哦。
1: 对啊。好，那他说睡眠时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会清除大脑的代谢物嘛，他就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把它代谢掉。那所以睡眠时间跟大脑的认知功能退化也会很有关系。对，那你会认知什么？他说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不足或是过长，就是每个晚上小于四小时大于十小时认知功能都会比较差。
0: 真的哦。
1: 与每晚睡七小时的人比较的话，而且长期追踪评估也发现持续的睡眠时间不足或过长认知功能会退化更快。
0: 好像是耶，因为我

0: 裸睡，欸，其实好像是真的，这样被你讲。因为如果我是假日的话，我可能是十点起床啊，两点睡，然后八个小时，但是我起床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累，
1: 嗯，
0: 就是会觉得欸，好像反而有精神。
1: 对对对对对。嗯，
0: 然后出国玩的时候也是，因为你会快点想睡觉，不想滑手机，因为你想要明天好好的逛。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所以对我就觉得，
1: 累，
0: 嗯，我就觉得那一天好像会特别的，就是不会那么想睡觉。欸，那好像是真的欸，哇塞。
1: 嗯，好，那他下面也有提到，就是新加坡大学有一个研究，他给59位青少年给予睡眠限制，然后观察每一个睡眠时间对于记忆功能的影响。然后他们发现，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三天后大脑的记忆编码功能就会变差。也就是说，睡眠不足会损害记忆的编码和固定，嗯，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对，好，那我们就要反过来讲睡眠时间过长这件事情的。他说，荷兰有一个研究团队，总共纳入了2970位受试者，年龄约为41到75岁，然后长期追踪了5年哦，这个实验组非常的长。
0: 嗯，
1: 发现睡眠时间与活动速度啊、灵活性以及整体认知功能之间呈相反的关系。每晚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指整体认知功能、记忆力和思考灵活力都比较差。
0: 差，嗯，
1: 对，哇，那好像看起来好像真的只有7、8、9小时是最健康的。
0: 嗯，
1: 对，但我就是属于那个长期。哦，我反反复复，我就是不是超长就是超短这样子。
0: 我觉得反而你睡很短，然后可能4个小时吧。没有，我觉得如果你睡个4个小时，然后都是那种很深层的睡眠，其实你睡起来就很有精神。但如果你睡10个小时，然后是不是那种深层的睡眠，就是那一种那个就浅眠，我觉得反而睡起来会更累。
1: 嗯，
0: 就不如不要睡。
1: 哦，对，我很像我爸，我爸平常就可能隔一天休假嘛，嗯，然后他就会睡到可能11、12，可能1、2点，下午1、2点，然后他就每次起来就会说，为什么我睡一整天的还是那么累啊之类的。可是他平常不会，嗯，而且我爸是一个很喜欢熬夜人，我爸每次都会说什么我很喜欢熬夜，可能是就是被他影响这样子，对对对，
0: 嗯，
1: 被家里影响，就家里的睡眠时间也蛮低的。好，那这边也有提到。就是
0: 大脑皮质萎缩于血液中触发炎因子增加，都影响认知功能。
1: 好老口的东西。
0: 对，
1: 对，
0: 好老口。
1: 他说这个研究团队呢，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0: 美
1: 国，
0: 另外一个
1: 美
0: 国的，
1: 对，美国的研究团队，他们发现，在认知正常的成年人中，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超过7小时都会增加大脑额叶或是。哇，我这个字怎么念啊？没有准备到。
0: 三个耳在一个夜。
1: 好，我们现在速查。好，没关系，我们跳过。
0: 对，我们跳过。
1: 对，反正就是会造成大脑额叶的萎缩几率啊，嗯，这可能是睡眠时间不足啊，或是过长造成的认知功能退化机制。哇，听起来超严重的。难道我们现在的脑袋，嗯，
0: 有清楚吗？
1: 我觉得现在蛮清楚的啊。
0: 现在还可以，其实我觉得早上可以，但是到。欸，但是我就是一早起床的时候很没精神，然后到下午跟晚上的时候特别有精神。
1: Oh,
0: 我每次都是这样，
1: 啊，
0: 不知道为什么。
1: 我也不知道。欸，但是其实我很常就是可能睡到可能2、3点，然后起来都很累很累很累，
0: 嗯，
1: 可是我大概差不多7、8点开始
0: 就很有精神了。
1: 对啊，
0: 所以你又睡不着，所以你的一天又开始了。
1: 对，我的一天又开始，我的一天从7点开始的。对，我人家只从一秒，陈思维只从11点开始，我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我的子时在7点，
0: 蛮厉害的啦。
1: 对对对，好吧。
0: 那我觉得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睡眠规律啦。
1: 对，
0: 就是不可以报复性熬夜，也不可以
1: 报复性
0: 睡
1: 觉。对，好吧。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查查看网络上有没有一些失眠的
0: 小
1: 招式，小
0: 技巧是不是？
1: 对，因为。这样听起来你是一个很容易失眠的人嘛，
0: 嗯，
1: 那我自己是还好。那我们自己刚刚有分享过我们的方式嘛，
0: 嗯，
1: 对吧？
0: 有，
1: 啊，可以分享一下网络上那些人啊对于失眠，因为网络上一定很多，对，大家都会问说，
0: 超多
1: 失眠怎么办，然后就会超多人教他，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啊。我们分享一下吧。
0: 那这个是来自明传大学的人，他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个，因为他每天躺下睡觉的时候可能跟我们一样嘛，就在想明天要做什么事，然后就觉得很焦虑，然后会觉得肩膀很紧，然后眼睛闭起来，就明明很累，但他完全都睡不着。那他有说可以试试看478呼吸法。
1: 哦，
0: 那
1: 这个我会，
0: 这个你听过吧？
1: 这个我会，
0: 对，
1: 这个有用。
0: 478呼吸法呢，就是一种透过固定秒数的吸气、憋气，然后还有吐气，来帮助身体放松并快速入睡的调整呼吸技巧。

0: 那你塞，你要不要再试一次，看你有没有办法马上睡着？呼吸，
1: 他要他要做个几次，就是、
0: 哦、他好像有个循环。
1: 对，就是他的用意是、嗯、因为我自己会用这一招，真的蛮有用，
0: 真的有用、哦
1: 就是、真的你可能做个三四次之后，
0: 然
1: 後你的呼吸就会很平稳、
0: 嗯，
1: 然后就很快就会睡着。对，你可以试试看。
0: 好，
1: 今天试试看，
0: 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用好了。他就是吸气四秒，然后你要闭上嘴巴，用鼻子安静的呼吸，默数四秒，然后呢，再憋气七秒呢，就是对，就是。憋气嘛，
1: 憋气，对，
0: 然后再吐气八秒，然后吐气完八秒之后呢，就是你要一直这样子，然后八秒、哦，然后他说你只要循环个四次，然后如果初学者就通常会感到头晕，
1: 嗯，
0: 然后再放慢你的速度，还有减少次数，然后建议每天进行两次，就是四个循环两次，大概是八次吧，
1: 嗯，
0: 哇塞，太多了吧，然后或在你失眠的时候感到焦虑跟紧绷的时候，不一定是睡觉的时候啦，
1: 嗯，
0: 就是在包括你可能今天要做一件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它可以让你的呼吸变得比较平静一点，
1: 嗯，
0: 然后让你的那个呼吸规律正常一点。
1: 对，
0: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睡眠音乐，睡眠音乐我相信你一定也听过，
1: 听
0: 过
1: 啊、
0: 我也听
1: 过，
0: 然后我都是听那种哦白噪音啦、
1: 哦、对对对，
0: 白噪
1: 音，
0: 我们突然想起来还有那个名词，
1: 对，
0: 然后就是会有大自然的声音嘛，然后还有雨滴啊，因为
1: 其实科学、啊、什么
0: 鸟叫声啊，对对对，科学研究都会说雨滴声是听了然后会让你有办法可以睡觉、
1: 嗯、
0: 很比较好睡的一种声音，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那第三个方法就是薰衣草跟睡眠喷雾，然后前阵子的那个
1: 无印良品
0: 那个，嗯，那我其实看到人家都说非常用，说一喷就直接晕倒，
1: 对对，听起来严重、欸，
0: 真的，我觉得很严重，
1: 很像放那种
0: 安
1: 眠
0: 药，真的，
1: 但我真的很想买来试试，
0: 我也想买，我去日本都没看到啊，
1: 哦，真的、哦，
0: 完全没看到，不然我就会买了。
1: Okay.
0: 然后听说闻那个香气会比较好睡，
1: 嗯，
0: 那、啊、这一点我是还没有试测过，
1: 我
0: 会，你有试过吗？
1: 我在睡觉前有时候会涂精油在肚子上。
0: 嗯，
1: 然后就会有那个味道，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印尼人，然后小时候就是阿嬷外婆会就是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她会涂精油在我的肚子上，就不舒服也涂、
0: 嗯、
1: 然后睡不着也涂，睡觉前也涂，干嘛都涂，就是味道没了就再涂、
0: 嗯、
1: 这样
0: 闻那个味道比较好睡，
1: 对，就是习惯的，然后所以我就会涂那个我自己会比较好睡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涂一个也不知道涂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涂一个身体健康、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就很像前面讲那个嘎嘎，你闻它的味道会啊，不觉得这个嘎嘎的名字很可爱吗？
0: 可爱可爱，
1: 反正就是你闻那个味道你会觉得很安心嘛、
0: 嗯、
1: 就好像涂那个精油。
0: 好，那我跟你讲，下面还有别人跟我们提到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也要听一下，就他说睡前绝对不可以用手机，因为是30分钟，他说因为呢手机荧幕发出来的蓝光会影响那个你的大脑，
1: 嗯，
0: 会让你的大脑觉得现在是白天，然后尤其是我们是不是都关灯滑手机，
1: 嗯，
0: 那关灯滑手机你手机通常都会调蛮亮的，
1: 对，
0: 那你就会觉得说现在是白天，你就会大脑就一直觉得是白天，你就会没办法睡觉，你的大脑就会觉得说还在接收刚刚的讯息、
1: 嗯、
0: 然后跟刚刚的那个回复工作，就是有点像是在你处理你刚刚手机的事情，然后或是你看那些影片，你就会想那个影片的片段，然后你就会让你的大脑很兴奋很亢奋，你就会睡不着，
1: 对对，而且还会越看越晚、嗯、
0: 对，会越看越晚，
1: 对，
0: 而且反而会很伤眼睛，让你眼睛觉得很酸，
1: 对，
0: 所以会睡不着，然后嗯
1: 好、
0: 哦、然后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底下有人讲到就是可以用酶可以睡眠，哎，怎么有点口音，
0: 就是那个酶液，
1: 对，
0: 酶
1: 液就是
0: 酶，
1: 氢锂钠钾卢瑟法皮酶盖斯贝雷的酶、嗯、那个 MG 那个酶，对，他说人家你可以去买一个酶液然后滴在水里喝，
0: 我刚刚有看到，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他说喝起来会有体味
1: 啊，哦，反正就是他说不是喝完会立刻昏睡，这样有点可怕，有点像是
0: 安眠药，
1: 对，比较像是就是帮身体做一个基础的放松、嗯、放松，然后身体放松下来就会比较好睡这样子。但是我自己想要提个题外话，刚刚前面不是讲到那个478呼吸法吗？
0: 嗯，
1: 其实我自己到后来我会有点就是有点没耐心，
0: 嗯，
1: 你懂吗？
0: 就是不想吐了，
1: 不是，就是不是要呼吸四秒吗？然后憋气七秒嘛，然后吐气八秒嘛、嗯、然后我有时候在七秒的时候想说，然后我就会心里数一然后想说怎么那么久
0: 怎么那么久，我都快窒息了，
1: 对，然后吐八秒的时候因为你的气没办法

0: 刚刚好的吐八秒，有时候可能吐到可能六七秒的时候，我的气就已经没了，然后我就在那边所以我后来就是不会去数，我后来就是直接就是可能吸四秒，然后憋就憋到一个差不多，然后就放掉，放到空就好了，这样子。然后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你可以，你也可以试试看啊。
1: 欸，你知道之前我还听我们国文老师说，如果今天你很想就是很焦虑然后睡不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你的周围有个四方形，先看那个角，再看那个角，再看这个角，再看这个角，听说会帮助你放松
0: 哦。
1: 啊，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用啦。
0: 欸，我以前高中有录过数学老师上课。
1: 你录数学老师上课？
0: 然后就听啊，因为我数学课都睡着
1: 哦。所以你这是一个，欸，对，真的到下面有很多人说打开你最不喜欢那个科目的课本，你可以马上睡着。
0: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就开始写讲义，完全可以睡着。
1: 好奇怪的方法哦。
0: 好，那我们另外一篇文章有人提到，他说他自己所有助眠方式都试过一遍了，那他有比较推荐几个，第一个就是用蒸汽眼罩，就是长期看电脑眼睛很疲惫很疲劳的话就很适合用这个。
1: 欸，这个我去日本有买一盒。欸，
0: 真的，啊，我没用过。欸，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用，
0: 真的，
1: 啊，完全没用。
0: 我是会滴，哎呦，有点大声，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我会滴眼药水，就是我觉得让眼睛放松，
1: 对，凉凉的，
0: 就有点像我们前面在做那个眼睛的体操一样。
1: 眼睛那个体操一样。
0: 对，好，那还有第二个，他有讲到就是筋膜枪放松，睡前就是整个五分钟，把肩颈就是一些比较紧绷的肌肉打开的话，你的身体就不会那么紧绷。然后他说，因为身体紧绷，所以就一直想要翻来翻去。我也觉得，我后来有找到一个，就是好像你只要一直翻来翻去，你就一定睡不着。
1: 为什么啊？
0: 我不知道哎，欸，就是你一定要这样躺着，然后都不动，
1: 都不动了，然后把我有时候会想象我自己在一个那个天空，然后坐在云上，我都会这样想哎，欸。
0: 哦，
1: 就有点到一种进化的程度，真的，我晚上睡觉都会这样。
0: 我会躺着，然后我会很有时候很想动，因为人家就说什么睡觉就是要找出一个最舒服的睡觉姿势嘛。那我每次觉得这个姿势不太舒服，可是我又很想要赶快睡觉，那我就会逼自己不要动，那我后面就会受不了，又还是动了，这样子。好，然后他说第三个就是助眠的保健品，就是每天固定睡前半小时吃。他说，他有推荐一个啦，但是因为我们不能推荐，所以对，就是他有推荐很多，他试过很多牌子，他有吃几个比较。
1: 我觉得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现在越来越多有做那种睡觉，
0: 睡
1: 然后帮助你睡眠的一些药品，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还是先以自己的那个
0: 建规律
1: 对为主，
0: 用以生活去改变你的睡眠，
1: 不要
0: 不要太仰赖对。然后他有提到下午过后的咖啡因就不要再喝了，像是茶呀，啊，咖啡啊，你完全没办法，对不对？
1: 我完全没办法。你知道我昨天啊，我昨天晚上啊，我知道为什么我晚上睡觉都那个睡不着啦，因为我都六点喝 UG。
0: 哦，
1: 对不起，有植入，没有没有没有植入，就六点喝饮料，然后我都喝
0: 茶嘛，
1: 对，喝茶，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喝奶茶，然后但我会告诉我自己八点以后就不可以喝，然后我就都没喝，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查说其实五个小时就会退，那我通常都两点睡嘛，那我八点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十三，通常都会五个小时，一定会过五个小时，但是我还是睡不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
1: 就很奇怪啊，
0: 我完全没用哎。
1: 你所以你咖啡因 OK 哦？
0: 我 OK 啊，
1: 哇塞！
0: 可是可能我就是茶的话，就是还好，咖啡的话自己本身不太会喝，但是呢，你不会觉得就这种东西很奇怪吗？就是早上的时候喝都没有用，
1: 然后晚上喝的时候特别有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原理。
0: 对对，好，那我们这部分也分享差不多嘛，我们这部分分享了睡眠跟失眠
1: 的一些小技巧，
0: 对，希望大家可以
1: 试试看，
0: 不要再失眠了。
1: 也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们的 podcast 帮助你们睡眠。
0: 哦，对，听 podcast， 对，我刚没提到那你会听 podcast？ 我们有朋友会听 podcast 睡觉，
1: 有，
0: 但我完全没办法，因为
1: 我
0: 只要听 podcast， 我就会听得很认真。
1: 我也是啊，我都听很认真讲话，那我有办法一心多用
0: 啊？我还是觉得听数学课比较好。我有一堂课真的是一进去秒睡，那个老师的声音起来我直接秒睡，
1: 直接完全没有办法，
0: 我直接完全没办法啊。好吧，那我们这部分也分享差不多，那我们就一样休息一下，我们再去到第三部分。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部分。我们第三部分就是要来讲一些关于睡眠
1: 嘴皮啊
0: 睡眠的新闻。那第一篇新闻呢，就是提到它标题是青少年越睡越少，专家已成全美流行病。
1: 好像是真的，青少年现在都越睡越少。
0: 对，我们自己身为，我们应该还算青少年吧？
1: 算啦，我们
0: 算
1: 啦，
0: 对啦，
1: 不是呢。
0: 好，文章中有提到，许多青少年睡眠不足，说要兼顾一整天的学习、作业、课外活动、运动跟才艺。越来越多的证据发现，长期睡眠不足会增加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的风险，那就会形成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研究。那有一个研究就直接点名，睡眠不足已变成一场流行病。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大脑的一些记忆力衰退啊之类的有关。对，那根据美国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上一份新报告表示，在青少年大脑发育中，睡眠非常的关键，影响情绪调节与整体身心健康。然而青少年睡眠时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少。睡眠不足的定义为每晚睡眠时间少于八小时。那他这个研究呢，他分析了将近12万名的高中生。
1: 哇塞！
0: 对，发现2023年大约3/4的美国青少年表示睡眠不足，比2007年上升8%，主要是因为睡眠时间只有5个小时以下的青少年人数增所致。同期呢，这一比例从15.8%上升至23.8%。那他有提到呢
1: 这个其实呢，他说其实与3C 是无关的。他说因为研究人员表示说，睡眠时间长短本来就跟心理健康，然后还有药物滥用的情况有关系。然后呢，或者是说每天看电视还有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完全都无关哦。所以他说睡不着的人普遍都是那种压力太大的人。然后其实很多人也很压抑，说竟然是跟电子产品没有关。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新闻题材的时候，我也以为是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滑手机，然后都不喜欢睡觉，
0: 可能那是我们的问题。
1: 对，就是根本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才发现是亚洲教育的问题，不是亚洲教育问题。

0: 对，就是因为亚洲就很喜欢补习班，
1: 啊，
0: 然后
1: 对。
0: 还有很多就是很喜欢把课排很满，啊，包括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吧，我们以前可能也是
1: 嗯，
0: 就是排很满，所以你可能今天上补习班上到10点，那你回家还要写功课，那你写功课可能就写到11点，然后复习明天的考试又12点，那你还要洗个澡，所以通常我都会很晚睡，就是在国高中的时候真的都很晚睡。
1: 那我有问题想
0: 嗯，
1: 问，
0: 你
1: 就
0: 说。
1: 是你以前会在考试前就是半夜读书吗？
0: 半夜读书会啊，因为我觉得半夜读书的那个好效果好好哦。
1: 哦，就是有点像通宵读
0: 对，
1: 书。
0: 我觉得半夜读书的效果超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在半夜读书的时候都会就觉得特别有精神，然后好像都真的会记进去，因为是我背单字，我在晚上背单字背
1: 啊，
0: 超
1: 完
0: 快。
1: 全没办法。虽然说我可能，高中学测分科的时候，读书时间差不多就是在可能8、9点开始，然后就读到可能晚半夜12点1点。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7点才是我一天的开始。
0: 7点才是你一天的开
1: 对对
0: 始。
1: 对，没有，其实高中就是因为下课嘛，高中下课
0: 嗯，
1: 之后就可能4点下课。然后就开始读书，读读读读读，然后中间吃饭啊，回家啊，就会耗个1、2个小时啊，然后洗澡啊之类的，所以就可能大概读到1点。就其实我觉得我最能集中时间、集中脑袋是在
0: 12点过后，对不对？
1: 12点的前后。
0: 啊，我是12点过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晚上我只要觉得10点过后，就觉得那个读书的效果特别有，然后好像都蛮容易记住，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对，但就是也有不一样啊。有人甚至会觉得说，就是前一天就是
0: 已
1: 要
0: 经
1: 休
0: 记不住，
1: 息。对对对，但我自己是考试前，哎，又题外话一下，我自己是考试前绝对不会看书的人，
0: 我
1: 就
0: 不
1: 是
0: 管有
1: 当
0: 没有，
1: 天啊，当天。
0: 我不管有没有考试，我都不会看书。
1: 啊、哦，好，我们继续讲到这篇新闻。那底下也有提到，其实美国在早些年前呢，就已经有提到学校要不要开始延后上课时间。那就好像西雅图国高中就延后上课时间，从早上7点50分改为8点45分。
0: 哇
1: 华
0: 塞！
1: 盛顿大学呢，针对这项改变的研究发现，上课时间延后，学生平均睡眠时间增加34分钟，每晚总睡眠时间有7小时24分钟。等于说，如果扣掉这个34分钟，他们原本睡眠时间是不到7个小时的。那就是研究人员表示，睡眠不足会使学习和记忆新知识变得更加困难。延后上课的政策实施后，学生的成绩变好，迟到和缺席情况也会变少。那研究也没有发现，因为学校延后上课时间后，青少年就会熬夜的状况，就寝时间基本上保持不变，而且早上还能多睡一回。那其
0: 我
1: 实，
0: 觉得这是美国人的自律很好。如果今天换做台湾的话，我相信不管是你还是我们一定都会抱着侥幸的心态，想
1: 对
0: 说
1: 对对。
0: 明天可以晚一点上学，那就来
1: 对，
0: 滑手机
1: 对，那我
0: 吧。
1: 们就要提到另外一篇新闻，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就是2025年的差不多年底的时候吧，有万人联署，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联署平台，大家可以上去联署。反正有一个联署是有过，就是第一阶段是有过的，就是国高中改10点上课，移除多元课程。那这个联署那时候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嘛，
0: 这个我知道，
1: 你
0: 这个我
1: 我
0: 知
1: 大
0: 道，
1: 家一
0: 大
1: 定
0: 家
1: 都
0: 都
1: 有
0: 知
1: 看
0: 道，
1: 到，对，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你觉得，好，我们先不说这一个联署过了，就是虽然说教育部最后那边是没有通过的嘛，那你觉得在台湾啊，因为刚刚前面讲到实验是美国的大学生，但是你觉得台湾大学生睡眠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吧？
0: 差不多啊，因为其实就算如果没有早八，没有早十，而且不知道什么，大家就会比较远，就是那个通勤距离，
1: 啊，对对
0: 所以我觉得
1: 对，
0: 其实睡眠时间是差不多的，好像没有
1: 嗯嗯，
0: 什么改变。
1: 对，那我这边有另外一个研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的台湾国高中生平均睡眠时间约为6.9小时，就是比刚刚的美国来的少一些些。对，那他说近80%学生每天睡不到8小时，且年龄越大睡越少，
0: 这是真 的。
1: 这是真的。
0: 我爷爷都可以超早起床，然后他可能都晚上10点、11点睡，超厉害。然后他11点睡，然后他可能早上7点就起床了，六七点就起床了，六七点。
1: 你继续吧。好，那我们也要分享一下我们周边的国家嘛。那日本呢？ 就是因为我们会提到那个上课时间的改变嘛，那我们就来先介绍一下附近的国

0: 家跟台湾目前的上课时间。
1: 好，
0: 那我们台湾自己就是以自己的经验啊，我们没有去查自己的经验，我们高中呢是是八点要到校，
1: 对
0: 对，八点要到校，所以但是因为以前还有坐校车什么的，所以我六点就要起床。那你是因为应该说一个小时嘛？
1: 你说我高国中吗？
0: 对对对，
1: 我国中是高中啦，高中是十分钟。到十五分钟
0: 哦，你的通勤时间
1: 对是大学才比较久，
0: 本来就一样八点到校，大家可以自己抓一下
1: 那个时间。我是七点半
0: 哦，好，我记得那已经有改嘞，
1: 我们学校没改，我们学校私立的
0: 啊。因为我印象中，我国中是七点四十分还五十分要到校，可是到上了高中之后，也有听说就是直接改了八点的这个，对，就是以前是。七点半要到校，然后要开始准备一些东西啊，然后老师会来巡堂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八点才会正式的上课这样，但后来就会变成就直接八点正式上课，
1: 哦、
0: 你只要八点到校就好就好。对，好，那放学时间的话就是有第八节，因为我们学校是国立公立嘛，所以就是比较 free 一点，我们也没有什么晚自习啊，可能自由班有，但普通班就是。四点多四点半的时候放学，因为我们学校刚好在工业区，所以我们是有提早放学的，但提早放学的代价就是我们午休时间是比较短的。
1: 哦，真的，你们几分钟？三十？
0: 二十五。
1: 哦，我们是三十五。
0: 所以我们放学时间是有提早的，然后呢这样子上课时间大概是八九个小时。我每天在学校都会数啊，我要上多久？
1: 我每天在学校啊，我跟你们讲一下我的那个高中的生活作息。我都是七点半要到学校，然后老师开始点名，然后八点上课嘛，然后我们就一路上课到五点，然后再晚自习，然后晚自习就是到九点五十分。所以我一天在学校的时间都比一天在家里的时间还多。
0: 对对，就是台湾的学生嘛。那大学就比较不一样，大学课表自己排的话就每天不一样，
1: 比较 free 一点。
0: 对，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日本好了。
1: 好，
0: 日本呢它没有全国完全的统一上课时间，但一般来说小学第一节课通常就是八点半到八点四十五分开始，就是比台湾的晚快一个小时。国高中的话通常都是八点半前后开始。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日本高中生的 vlog？
1: 没有，
0: 就是
1: 有啦，我看过有一个人，他去美国，他去他去韩国留学，很爽真的很爽，
0: 对 对，
1: 就看起来很轻松。
0: 对，然后呢，他说日本的国高中生一天通常约六节课而已，每节课五十分钟，通常在下午的三点多就会放学，然后很多学生就会参加社团啊之类的，就是非常的青春啊，
1: 生活多才多姿。
0: 对，那韩国呢？因为韩国也有，我觉得韩国状况跟台湾比较像。就是也有很 free 的，也有很紧张的。对，然后他说韩国学校通常就是八点到八点半左右开始上课，到下午三四点左右开始课程结束。可是呢韩国高中生还是会有可能补习班啊，就是自习啊，晚自习，夜间自习之类的。所以韩国的高中生感觉跟台湾的
1: 有一部分其实蛮像。
0: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要来提到我们去年的那件大事。
1: 去年那件大事
0: 就是那个联
1: 署，联
0: 署
1: 那个。
0: 对、
1: 哦、
0: 我们应该都没有联署吧？
1: 我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我们保持着一个
1: 我们自己淋过雨也要让别人淋雨，
0: 对对对，不要把别人的伞撑破。对，那我觉得主要的问题不是上课时间晚不晚早不早的，我觉得主要就是
1: 生活作息的规律吧。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跟你前面有提到的亚洲教育，就是大家都很注重于分数，那就是大家去补习，可是补习通常一补就是补到可能九点
1: 十
0: 点。对，那有的家庭还会甚至要求小朋友回到家之后要继续读书
1: 、
0: 对，那我觉得这才是会影响到青少年的睡眠时间
1: 的原因。
0: 对，我觉得就好像那时候我有看到有人说，其实你把上课时间移到十点，那你下课时间如果是三四点的话，那一样还是会补习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就是其实还是，我觉得其实它对睡眠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你睡久一点，可是不代表你晚上的作息会被
1: 对。
0: 影响
1: 你，如果这样，那可能妈妈就觉得说，好，你可以晚点去学校，
0: 对对对对，
1: 那你就晚点再去睡。
0: 对对 对，我觉得很多状况都需要去考虑啦，就是 对啊，很明显就是很不想愿意，很不愿意让，
1: 很不愿意让他们

0: 让他们太爽。
1: 好，对对对，好，我们那我们这一集
0: 就差不多到这边。
1: 对，希望大家睡这一集，听到这一集可以睡着。
0: 对，希望大家听到这一集可以睡着。
1: 对，哎，睡好，宝宝晚安。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眠咯。那我们懒人包这一懒人包不包懒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见面，这样子，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午夜零点整。
1: 热浪来袭，我就是这么 hot。

0: 我是温岚 Lenny，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0: 嗨，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在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我要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的是一个跨越10年的情感纠葛当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叫做《赤霞》，它是今年稍早出的一部陆剧。那之前呢，我会想看这部剧，其实是因为在播出的之前，他们在开拍的时候，

粉丝他们拍的路透啊，和对于我对于演员本身合作的期待，就让这部剧还没开播呢，就掀起了我的兴趣，还有观众们的讨论度。那这部剧呢，是改编自人气小说《坠落》。那他这部小说其实在小说圈也是算蛮有名的啦，但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对，我就只看了这部剧这样。那这部剧讲述了一个关于带着目的接近却赔上真心这样子的一个双向的奔赴和救赎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整个是横跨了十年，它的故事线就是有从2016年到2026年的整个故事线。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女主角周婉她就是一个非常坚强勇敢的优等生，就是她成绩其实蛮好的啦。那她从小爸爸就离开了，那就是离开人世，那妈妈呢就是因为这样子也离开她，那是由奶奶抚养她长大的，所以奶奶跟她其实是算是有一段革命情感的那种感觉。那因为奶奶那个时候生病了，所以她为了拯救重病的奶奶，她就决定刻意接近男主角陆西萧。那为什么要接近是陆西萧这个人呢？其实是因为陆西萧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孩，那他就是一个富少爷这样子。那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周婉亲生妈妈的，女主角周婉亲生妈妈的一个继子。没错，这个就是那种偶像剧很经典的、哦、我很想从你身上捞些好处的那种开局。也就是说，周婉想透过陆西萧来从他的亲生妈妈那边得到好处。他们两个人呢刚好又在同所高中里面，那他们在这些夏天里面呢，就不断的试探啊，靠近又推开彼此，所以里面的情感包含了很多我觉得很细腻的东西，像是谎言跟真诚的那种相互碰撞，还有他们渐渐产生情感过后，开始对这份感情感到纠结。原本呢是想要算计啊，从中获得利益什么的，真正的就变成了比较真实的那种心动的感觉。在他们好不容易要认定彼此的时候呢，现实很残酷，就还是让这段脆弱的感情在青春的夏天里面破裂了。好在最后呢，其实命运没有放过他们，就是他们在十年之后两个人又有重逢，然后又发展出了从前的那份情感。那我觉得在短短的29集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是正在发生着的，而且不只是男女主角，男女主角背后的家庭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等等的，都是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地方。但是我们后面也会提到这部剧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啦，但是在那之前呢，我们就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主角群们。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男主角陆西萧，他是由周柯宇饰演的。那我会认识周柯宇呢，其实是因为我看了一个综艺叫《开始推理吧》，就是他是里面的嘉宾讲的，然后他在里面其实就表现的还蛮聪明的，我觉得他有那种后来居上的感觉，然后他的个性呢，本人的个性也是我蛮喜欢的。然后之前呢，他有一部剧叫做《狙击蝴蝶》嘛，跟陈妍希演的。然后那个时候大家也是对他这部剧就是哦，说周柯宇真的演的特别好啊什么的，所以我就真的很想要看看周柯宇的剧，所以我就选了这部《赤霞》。那他在里面的人设比较跟他本人不太一样哦，他表面上呢是那种放荡不羁的陆家太子爷嘛，陆西萧。那在学校呢，他其实常常惹是生非，就高中的时候啊，他就骑机车什么的，因为一般来说哦，你高中你骑机车上学什么的，就会被大家认为哦，你可能是一个坏小孩这样子。然后他也有在摩托车店学修车，或者是自己改装车啊等等的，但是他是因为真的很喜欢摩托车才这样子啦。但是因为他在学校其实真的特别调皮，所以老师其实都对他蛮头痛的。他表面上的这个小混混的设定啊，其实不是他真的坏，是跟他内心的缺爱很有关系。他也是我们剧中每一个剧都会里面会有的所谓的小苦瓜的角色，因为他妈妈呢很早的时候就因为忧郁症跳楼自杀了，而且他是亲眼目睹这个现场的人，所以他也

因为这样子就是得到了惧高症。在他妈妈离开之后，他其实就没有真的在这个有钱有势的陆家得到所谓的爱，因为他的爸爸其实是一个就是可以为了利益放弃所有甚至是生命的人，再加上他的爸爸感情也很乱，也是造成了他妈妈会跟他爸爸感情产生裂缝的主因。除了呢在跟陆西萧的妈妈结婚的时候他爸爸也就是陆中岳婚内出轨之外，在他妈妈离开之后还多了一个女人叫做郭香伶。那这个郭香伶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周婉的亲生妈妈，也成为了他们真正后来开始互动的原因。总之我觉得他在剧里面是一个很让人心碎的角色，他在没有得到爱的状态之下遇见了周婉，这个也成为了他生命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这个重要的存在呢也不断的伤害着他。所以我觉得他所谓的这个放荡不羁啊，其实都是他对于自己的保护色，他用这样子的人生来掩盖自己内心的脆弱。所以我心里其实真的很心疼他，后面呢我们还会提到他更多的故事。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女主角啦，就是周婉，她是由包上恩所饰演的。那包上恩跟周克宇这个搭配我为什么特别喜欢呢？因为我之前也有看那个包上恩跟宋威龙演的一部叫做韶华若锦的古装剧，然后我就有刷到包上恩很多之前他在学生时期时候的照片，真的就是超级漂亮，就是那种哇素颜也很美的那种大美女。那我自己其实就是很期待就是她演校园剧，所以我看到包上恩跟周可宇这个搭配的时候我就觉得哇他们的 CP 感是有的哦。而且呢包上恩在里面呢他的人设就周婉嘛，他是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学霸，也是老师眼里所谓的乖乖女的存在，就是他跟陆西萧其实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但是呢他的家庭也是相当的破碎，就是我们有没有提到他的是由奶奶抚养长大的嘛，那他的爸爸很早就离开人世，那在离开人世之前他爸爸的工厂有出现了一些问题，导致呢家里有很多债务，所以他就是一直被催债这样子。然后他的亲生母亲郭香伶，我们前面有提到他为了利益就和陆西萧的爸爸也就是找了一个有钱人家这样子，所以周婉的人生呢就背负了很多的沉重。那他的人生在他妈妈离开的时候其实就只有奶奶一个人，但是奶奶也因为老了生病了，所以为了奶奶的医药费跟开刀费他开始到处筹钱，像是他因为他成绩很好嘛，他就开始私自卖他的笔记啊，或者是私接家教啊，还有做一些打工来帮奶奶付医药费。而且因为奶奶其实很不想要周婉为了他这么辛苦的赚钱然后还要兼顾他的学业嘛，所以他奶奶那时候就有跟周婉说他明令禁止周婉打工，他觉得说哦老了就是会生病啊，就是没有必要让周婉这么辛苦，而且还是在这么严肃的高考期间。但是呢周婉都还是偷偷的打工赚钱，他甚至还跟医生串通欸，说不要告诉奶奶真正的医药费金额，就是他就是自己 私下会先付好这样子。那他有一次为什么他会发现郭香伶进了陆西萧家呢，是因为他有一次经过陆西萧家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他妈妈居然跑到陆家去了，所以他为了奶奶他不得不用谎言开启了这段和陆西萧的情感，他用了一些手段透过陆西萧跟妈妈见到面了。那这个手段其实是不太正确的啦，请听众朋友们都不要学哦，就是他把他妈妈骗到陆西萧的家长会去。但是陆西萧本身是很讨厌郭香伶，他就很讨厌这个家，所以他认为呢郭香伶只是为了钱想要嫁进陆家的，虽然实际上也没错啦。但是呢周婉就这样子骗了陆西萧，刻意呢接近他和他成为朋友。很多观众觉得他前期这个行为可能有争议，因为他假扮老师然后打电话给陆西萧就打电话给郭香伶，然后让他到陆西萧的家长会去，所以很多观众其实会觉得说看到这里的时候会觉得他的行为是有争议的。但是呢回到他的情感层面，在那样子的绝境之下，奶奶呢就是可能等于是说
他是他世界上唯一的依靠。那如果他失去奶奶，就等于他失去了一切。

气，所以呢他那个时候这样做的确是年轻没有考虑后果的这样子的一个冲动，然后他也有很多欺骗啊隐瞒的行为是不正确的，但是我还是能从他的行为看见他童年的缺失，还有他特别的早熟，就是他是一个很独立坚强的人，因为他奶奶生病了嘛，然后他又在读书，他是等于是说他要边照顾奶奶边打工还要边读书，然后他又可以这么的优秀。但是你们要想一个高中生，他要背负着学习的压力，毕竟周婉呢他是年级第二哦，他是全校第二名，也就是他需要花时间去读书才拿到这样子的成绩嘛，再加上呢他奶奶的病情也就是也是他一个人跟医生沟通啊什么的，处理奶奶的药等等的，我觉得真的可以说是特别勇气，有勇气，而且我们也可以从中发现他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在后面认识陆西萧过后，他其实也有就是对他的这个个性是有所改变的，而且他也很努力在弥补他之前所做过的所有事情。虽然我们乍看之下陆西萧确实付出很多在我们眼里，但是呢周婉也在用他的方式照顾着陆西萧，也在治愈着陆西萧，才能让陆西萧后面这么依赖他。好，那我们第三个要讲的那个角色呢就是我们的江燕，他是由赵英博饰演的角色。那我是后来去查赵英博才发现，因为江燕是跟周婉同年，他就是陆西萧，就是他跟陆西萧有一些关系，反正他们是同年龄的人，那他就是所谓的爱而不得的男二嘛，然后他在剧里面不是有从学生啊跨越到职场这样子，然后我去查了一下赵英博本人，他居然已经快30岁了，他还在演高中生。我那时候有吓到，因为他演高中生，其实我觉得他完全没有违和感，而且我觉得他是有那种少年的气在的，因为他在里面的造型，学生时期的造型是戴着一个眼镜，就是很书生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他其实还蛮适合演这个角色的，因为我，然后我就没有想到他居然已经快30岁了，还可以演高中生，然后还演得那么好，所以算是蛮厉害的。那我们前面有提到他就是我们所谓爱而不得的男二，那但我也觉得他是剧里面很具张力的一个角色，因为江燕真正的身份是跟陆西萧是同父异母的兄弟，那他的妈妈呢，就是当年陆西萧爸爸的小三，所以他就算是私生子嘛，因为陆西萧爸爸就是陆中恩，他的感情真的很乱，所以他就是到处有女人这样子，那因为他是私生子的关系，他从小就会不知不觉的活在陆西萧的阴影底下，那他同时呢也是周婉的青梅竹马兼邻居，他是年级第一，然后周婉是年级第二，这样子可以说他们是学霸双组合吧。那他表面上把自己包装的很好，就是很书生啊很乖的这种小黑，但是他内心其实是一个很敏感脆弱的人。他的妈妈呢从小就是抚养他长大，因为呢被陆西萧的爸爸欺骗又被抛弃嘛，所以江燕的妈妈呢她等于是也有一点点精神状况有问题，她就是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她这个儿子江燕身上，希望他能有所成就，然后不要让陆家以后看不起他这种的，然后要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呢就是成为妈妈的骄傲，所以江燕呢从小到大都很争气，但是她都是为了别人，就是为了自己的妈妈，为了陆家什么在活着，为了满足妈妈的期望啊，为了不要输给陆西萧，这都是他在努力的背后拥有的一些心情。毕竟他没有办法选择自己的原生家庭嘛，那他也不是愿意成为私生子的，谁会生下来就是愿意成为私生子呢，对吧？那他心里对陆西萧当然是很嫉妒的，因为陆西萧的人设就是比较放荡不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不管怎么样还是陆家名顺言顺的太子爷，就陆西萧本人嘛，而且他毕竟是私生子，他就比较见不得光。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身为周婉的青梅竹马，他一直都喜欢的周婉，但是陆西萧的这个出现就是所谓的竹马还是敌不过天降，那他就是陆西萧就是让周婉慢慢的被吸引住了。虽然我们都说人对一个人没有意思的话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喜欢他的，但是呢在江燕的视角，就是在陆西萧的

现，才打破了他跟周婉之间的这个平衡。所以他理所当然会觉得是陆西萧抢了他喜欢的人，然后种种原因就让他心底的那一份

我们先来听一首 OST 吧。我们这部剧的歌曲呢，其实也是我蛮喜欢这部剧的一个其中一个原因。那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它有一句是这样子说的：我们都拥抱过脆弱，对话过失落，这一次我紧握你的执着。我觉得这就是非常有意境感，就是我们曾经都脆弱过，但是我们要重新站起来，这首歌就大概是在讲这样子。那这首歌叫做《梦与环游》，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0: 者，我是秋风者。
1: 爱我别走。
2: 有些瞬间值得我们一再回味，按下时空回放键，让我们停留在角色的名场面瞬间。
3: 好的，那接下来的名场面呢，我想要讲的是几个他们在感情方面呢，男女主角比较大的一个转折。那第一个我们要讲的就是周婉跟陆西萧他们在高中时期的一个相遇。我觉得他们第一次的相遇其实挺有趣的，就是周婉那个时候呢，他是乖学生嘛，他在那种学校的升旗典礼的时候，就是带着大家喊话，提振大家的读书士气，因为那个时候快高考了嘛。然后陆西萧呢是以那种很皮的学生那种入场，他就开始闹场，所以一开始呢周婉根本不想跟这种像是问题学生这种人扯上关系。但是呢我们有前面有提到，就是周婉他是为了赚钱嘛，要付奶奶的医药费，他就用了很多方式，除了私接家教之外，还有卖自己的笔记。那卖自己的笔记他就是偷偷卖，然后他是放在书店里面寄卖的那种，而且是限量销售，只卖给他们学校的学生，然后所以他就挑了一个附近的书店合作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他是用匿名嘛，然后大家就是都会去抢他的笔记。然后陆西萧呢，他其实也想要拿那个笔记，然后他后来呢就是原本要去买的时候，就是那个周婉那个时候不想跟他扯上关系，所以周婉就说哦，他不想要卖给陆西萧这样子，就是他偷偷的跟那个卖的人说。所以呢陆西萧就是想说他一定要拿到这个笔记，这个笔记是有多神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就经过他的调查，他就发现了偷卖笔记的人是周婉，然后他就后来就当面去找周婉谈这件事情。那周婉一开始呢其实是很不想卖给他的，因为他觉得说就是这个不想要，但是他后来为了奶奶的钱，还有呢他需要找到他的亲生母亲，也就是郭香伶要钱。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周婉是因为看见了陆西萧和郭香伶的互动才开始慢慢靠近陆西萧的，一开始他其实根本没有那个意思。那郭香伶当年在他爸爸离世过后转头就跟陆西萧的爸爸陆中岳在一起了，想也知道呢他就是用了一些心机手段想要爬上那个有钱人嘛。所以周婉呢是蛮恨他妈妈的，因为他妈妈当年就这样丢下他了，还有就是给丢给他奶奶抚养这样子，所以他就很想找到他妈妈跟他索要钱来付奶奶的医药费。他完全呢是因为这样子才接近陆西萧的，为了利益去开始的这个友谊。但是呢陆西萧对于他的刻意靠近一开始是毫无察觉的，他就是默默的被周婉的人格特质所吸引。我印象最深刻的呢就是他们前面有没有提到，就是他们在熟悉过后呢有一次家长会，然后就要求家长要出席。但是我前面就有提到陆西萧很不喜欢他爸妈嘛，也不喜欢，就更讨厌郭香伶，所以呢他们的联络方式陆西萧都没有填，所以老师根本无从得知他爸妈的联络方式这样子。是周婉呢他就因为他一直记得他妈妈的电话，然后他知道他妈妈的电话没有换，他就假借着老师的名义用老师的办公室电话告诉郭香伶这个时间，然后说哦，今天是这个礼拜六是家长会哦，然后你要出席这样子，这样他就能见到自己的妈妈。这件事本身真的挺不好的，可以显示那时候周婉的冲动嘛，我们前面有讲到他的个性，但我们也可以看出周婉很为了自己的目的就是做出这样子的选择，他其实也算是蛮自私的。在那一次的学校呢活动有另外一个就是放气球上天许愿的活动，好像大陆那边他们在高考之前好像都会放气球上天，然后说这是可以许愿啊，比如说许愿前程似锦、高考顺利这种的。那陆西萧一开始呢是很不屑这种活动的，因为他觉得说就是表面上说哦，我不相信这种活动啦，这种许愿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啊，也不会真的实现，而且呢你把气球放到天上只会挂在树上而不是飞在天上，最后反正都会掉到树上这样子，就是非常直男的一个想法。他就觉得这些事情是很不切实际的。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0: 我是陈林。

你许的愿望怎么可能真的实现？但是呢，因为周婉喜欢，所以露西肖呢，他就准备了一个超级大树的气球，就是非常大，然后很像那个天外奇迹拿的那个气球，然后他就准备了那个，然后甚至在活动的最后一刻他才迟迟出现，然后他就拿了那个气球让周婉许愿。那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很有氛围感，因为那时候也是配上那种 OST 啊什么的，就是有那种宿命感的感觉啦。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露西肖的这个人设真的是，虽然他是痞坏那种学生，但是就是他是那种会让人喜欢的那一种校霸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一段为什么非常重要，是我觉得他们两个关系的转变的很大一个转折，尤其是周婉的心。因为周婉就是从这个时候慢慢开始发现露西肖不只是大家口中所谓的那种纨绔子弟啊，或者是叛逆学生，他其实也有那种心思细腻的一面。尤其呢，他是在发现了露西肖小时候的创伤跟哦，他其实跟家里感情不太好啊这种的，他才对露西肖的印象有了转变。我觉得这里是周婉原本从利用他，然后到真正的对他投入，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就是对他开始产生一些好感，然后这个好感呢就是一些情感啦，但这不一定是爱情哦，就是他开始不讨厌露西肖这个人，然后觉得这个人是可以当朋友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关系的转变。那这部剧里面呢，其实大家就是看到很多露西肖对于周婉的付出，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找一些就是周婉对露西肖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包括周婉之前家里缺钱嘛，奶奶生病，或者是郭香伶呢对周婉造成的一些压力等等的。露西肖也一直带着这份慢慢对他滋生好感的这种心去对他好，但是其实周婉呢也有非常多次的治愈着露西肖。我自己觉得啦，像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部分，就是露西肖呢，他其实蛮想要和自己的妈妈一样，就是他想要到国外去学画画，但他的爸爸陆中岳是非常制止这件事情的。他希望露西肖可以学金融，然后未来跟他一起在集团里面做生意，但是陆中岳的手其实是非常脏的，所以他露西肖一直非常不屑他爸爸做生意的方式，而且呢就是露西肖是对这个比较没有兴趣的。然后呢陆中岳常常都是为了利益啊，就是需要这个儿子的时候才让露西肖走走过场啊，参加饭局什么的，所以露西肖其实是非常讨厌陆中岳的。他就想要一直坚持自己的心去学画画。那他想学画画的理由呢，其实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他妈妈其实本身呢就是非常的怎么讲，就是他妈妈本身是非常热爱艺术的，然后他妈妈在离开人世之前还甚至还有一部未完成的作品，所以露西肖有点想要继承这样子的遗志去学画画。但是呢他的指导老师就是需要他在画作里面加点自己的灵感，而不是停在那些高超的技术上面，所以呢他在找灵感的过程当中呢，是周婉非常努力的帮助他的。周婉做了很多努力哦，像是周婉有带他去育幼院里面跟小朋友们玩，然后跟小朋友们玩就会接触到小时候可能玩过的各种游戏，回到童年那种快乐的那种时光。那露西肖呢也有为了寻找灵感带周婉去他小时候常常跟他妈妈去的地方，那里就是一大片草坪啊，然后上面有一个荡秋千这样子。然后周婉其实一直都鼓励着露西肖在做自己，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觉得那边应该是一个可以让他找回过去的一个地方，也是在这里呢周婉更加了解了露西肖，就是知道露西肖那样子破碎的过去。而且呢露西肖为什么会喜欢周婉的这个原因，其实也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用童话故事带入来跟周婉讲。我特别喜欢这一段，他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来过这里的人呢都觉得这里只是阴森的小路，就不愿意走进去，只有你看到了玫瑰，所以那朵玫瑰就是你的。我觉得这真的是很有那个意境感，因为露西肖讲的就是周婉呢慢慢发现了真正的他是什么样子的，从他包装的叛逆学生形象到真的认

识到他是一个很善良很真诚的人，在最后呢发现了他的好，发现了他的优秀啊跟才华。露西肖呢就是因为周婉真正的发现他的好，就是发现了这朵玫瑰，他才愿意慢慢卸下心防，跟他分享了他的过去。所以我觉得周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成为了他可以分享一切的依靠跟存在。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之间也没有说谁付出比较多，虽然我们都看到的是露西肖实质上对周婉的付出，但是周婉在情绪上是救赎了露西肖的。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露西肖的人生呢可以获得很大转捩点的原因，就是因为周婉。因为露西肖在遇见周婉之前是非常颓废的嘛，所以我觉得你要说周婉付出的比较少吗？其实他也没有，因为他投入的这些情感呢跟他的真诚的鼓励，其实在未来很多次露西肖遇到低谷的时候其实是很容易救他一把的。那再来呢我们要讲的就是回到到现在的2026年露西肖跟周婉重逢过后的故事了。那他们重逢后呢，露西肖发现这么多年来其实他还是没有放下周婉这个人啊。那一开始呢他对周婉十年前的不告而别是有不满的，因为当年露西肖对周婉说，你这辈子最好都不要让我出现在我面前，就是你这辈子最好都不要出现在我面前，如果我看到你了我会让你求我。所以在工作的时候呢，露西肖在刚跟他重逢的时候他就有想办法给他制造一些困难，像是跟他一起竞标同一个度假村的案子。但是呢最后周婉为了要追查当年他爸爸工厂倒闭的这个真相，他不得不进入陆家的这个蓝月集团去追查，所以他就向陆西肖妥协了。陆西肖的要求，那个时候第一个要求我觉得蛮好笑的，就是陆西肖要求周婉住到他家去，就是要同居的意思。这样陆西肖呢就愿意让他参与到度假村的这个案子当中。那周婉其实也没有拒绝啦。在这里可能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两个在还没有复合状态下就要直接同居。我那时候一开始看其实我也不太理解，但是我看到后面呢，我个人认为他们心里其实还是有彼此的。即便他们就是露西肖很恨他，但是就露西肖的心态来说的话，他确实对周婉有过怨恨，毕竟他当年单方面提出分手就自己这样子不告而别嘛。然后他们虽然那时候撑过了很多困难，但真正的分手原因是什么呢？其实是因为周婉被讨债集团的一个小混混洛河绑架了。那陆西肖就赶去救他的时候，他就遭受到了屈辱，就那时候洛河叫陆西肖跪下之类的，甚至呢陆西肖还为了救他就挨了一刀在胸口上。所以在陆西肖的视角里面，他无从得知为什么周婉要在这个时候离开他，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离开他。那其实是因为他的爷爷对周婉施加过很大的压力让他离开。那他也不知道周婉想要让他飞的那种心情，因为当年发生这样的事，周婉自己心里多多少少也会有点内疚感吧，毕竟是为了救我才受伤的这种内疚感。那陆西肖呢是为了救他进医院做了手术，而且是蛮严重的，差一点点就活不下来了。所以陆西肖的爷爷他说，陆西肖从小生活在这样子的一个富裕家庭里面，他其实没有在经济上啊生活上吃过这种苦或是受过这种伤。当时他们情况其实比较拮据的，可以说是他们是门不当户不对。那他们当时追求的目标也不一样，就像是周婉他可能会待在内地继续念书嘛，但是陆西肖呢他一直都想要出国念美术。所以分开呢我觉得才是对他们彼此比较不耽误的选择。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时间虽然快乐，但是相当的刻苦，而且陆西肖也是为了周婉要放弃他出国读书的这个机会。那讲回来，陆西肖他对周婉其实有过怨恨嘛，但是他的人生常常是被周婉治愈的。我们前面有提到周婉的鼓励呢常常是在他们分手过后，他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常常能重新站起来的理由。更何况这些年他从来没有真的放下过周婉，他会要求提出要跟周婉同居啊什么的，也是打从心底没有放下过他才会想要这么做。谁会想要跟一个不喜欢的人同居呢？那周婉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答

答应呢？因为他也是在最爱陆夕萧的时候跟他分开的。其实他心里的痛苦没有比陆夕萧少，因为奶奶离开过后，他最依赖的人就是陆夕萧，因为他奶奶最后还是离开人世的嘛。那周婉没办法继续跟陆夕萧在一起，心里当然会有一种意难平的感觉。即便过了十年，再次重逢，还是会让他回忆起从前。所以我个人认为周婉心里还是喜欢着陆夕萧的，不然以周婉的个性，她是一个比较坚强也很爱恨分明的人。我们也可以在剧中看见周婉的这个心情，就是她那个时候呢，为了策划案要谈合作，就有一个总裁啊，就是很糟的那种，就本来要潜规则他，他原本就是硬着头皮去，然后他在进去之前有在包包里面偷偷按下那个录音键留下证据，没想到呢，他在明确拒绝过后，那个总裁还想要非礼他，然后呢，昨晚甚至带了防狼喷雾要防身这样子，他就直接逃走了。就可以发现周婉对于不喜欢的肢体接触，他是绝对会推开的，不管是对方是谁啊，或者什么管理高层什么总裁，他都不在乎，他不喜欢他就是会推开。所以他没有拒绝陆夕萧的各种肢体接触，也就说明他并不排斥陆夕萧。那这个是肢体接触面，再来是情感方面，周婉跟江燕的关系其实就是江燕单恋嘛，就是他单方面喜欢周婉。江燕虽然没有直接告白，但是不管在十年前还是十年后，就是2026的这个阶段，周婉就是感受到江燕对他释出好感的时候呢，他都非常的明确要划清界限，而且他表达自己一直都只是把江燕当成很好的朋友，这种话他其实不只说过一次哦。所以陆夕萧有的时候即便很赖皮，但是呢，他跟陆夕萧也会产生那种暧昧的感觉，就是周婉不会刻意跟他保持情感上的距离，反而会满足陆夕萧各种无赖的要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周婉对于江燕跟陆夕萧这两个人的差距，可以证明他心里对陆夕萧还是有好感的。那他们呢，最后也愿意放下过去重新在一起，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结局啦。他们在各自飞翔之后呢，回到彼此身边，我觉得真的还蛮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这首歌算是我最喜欢的一首 OST 耶，也是我觉得里面最经典的。这首歌就是很像陆夕萧跟周婉互相救赎的那种情感，他把这个情感诠释得非常好。这首歌叫做 Frozen Heart， 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我是曾佩慈。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仅有的自尊，虽然是你最依赖的人。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让他给你想要的。如果能送一首歌给剧中的他，你会选择哪一首？让我们一起打开虚拟点歌簿。好的，今天的虚拟点歌簿呢，要帮我们露西萧点一首歌啦。因为其实在剧中我一直很心疼他的遭遇，像是他爸爸陆中岳呢，是为了一个利益和钱会不择手段的人。他甚至讲过一个经典名言，就是我把生命看得比命还重要。在这样子的环境下长大的陆西萧是很难得到爱的。后来呢，他的继母郭香伶其实也让他压力很大，因为只要没有陆西萧的阻挠，郭香伶就可以顺利的嫁进陆家。他就一直在被赶走和被利用的家庭关系当中拉扯，我觉得这是非常窒息的。那他爸爸的做法有的时候也是真的很糟糕，就是一直为了做生意嘛，他爸爸就一直想要维持一个好的家庭形象，就会要求陆西萧参加一些不想参加的饭局。如果陆西萧开始强烈反抗，他就会把他关在房门口，然后把派保镖守在房门口这样，然后就把他的手机没收，就为了要他乖乖配合。所以可以感受到他在这个家庭里面是完全没有抱任何的期望的，他就是想要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所以他就过得特别的压抑。也感觉到他挺叛逆的嘛，但是他这个叛逆呢都是源自于对家庭的失望。还有就是陆西萧呢跟周婉的关系，因为周婉一开始是为了要找妈妈要钱才靠近陆西萧的嘛，但是陆西萧不管是一开始把他当朋友，然后后来慢慢的喜欢上他，陆西萧本人都是付出真情实感的。他甚至跟周婉说过两次类似的话。第一次呢，是他知道郭香伶是周婉的亲生母亲的时候，他就知道周婉骗了他嘛，他就跟周婉说，只要你现在跟我坦白，我都原谅你。还有周婉不是因为陆西萧刀伤那个意外要跟他分手的时候，陆西萧一开始哦，他甚至是想挽回的，他跟周婉说，只要你现在说爱我，我就都原谅你。他真的在感情里面，我觉得他是比较卑微的一方，他就是很害怕失去，因为他之前失去过亲生母亲。而且呢，他在失去过后，因为看见自己的妈妈从高楼坠落，他就有了一个阴影，他就得到惧高症。但是呢，周婉和他在一起之后，带他去了一个很高很高的吊桥，慢慢慢慢的呢，就从种种的那个方式，用他种种方式陪他克服。也跟他说他们的人生会越来越好，未来会飞得更高更远。那一刻呢，陆西萧是看着周婉忘记了脚下的深渊，只看见了美丽的远方和明亮的天空。其实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治愈时刻的。我心里真的觉得陆西萧是一个很懂得爱人也很有上进心的人，只是他的家庭真的让他越来越不想相信这个世界。所以我今天呢想要帮他点一首歌，这首歌是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带着一种淡淡的那种孤独感，像他这样看似浑身是刺，实则内心柔软的这样一个人，他懂得爱人也坚守底线。其实呢，他比任何人都

散场之后，我们留下来聊聊吧。在剧中后的悄悄话里，我想把我的心情悄悄分享给你。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我当初真的是很期待包上恩跟周柯宇的合作，因为这两位是我都蛮喜欢的艺人，虽然比较没有看过他们演戏，但是我常刷到他们两个人的路透啊等等的，我真的有感受到他们真的蛮适合拍校园剧的。一开始我以为呢，赤夏就是这种纯校园的那种剧，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他们背后的故事啊什么的都还蛮破碎的。我也知道这部呢被小说粉骂得很惨啊，这部剧。那我觉得如果小说就是好看非常非常多的话，我自己也没有看过原著小说，所以我个人的客观评价就是，一开始呢纯校园剧的部分我觉得真的很让人上头，因为我很喜欢陆西萧这种校霸和周婉这种乖乖女的这种反差人设，所以不知不觉呢我就会一直看下去。但是我看到中间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剧情蛮跳的，就是有点不现实啦。有一段我比较不能理解的是，周婉那个时候假装郭湘菱是她的资助者，就是资助她读书的那种慈善家，然后周

晚由乙被资助者的身份到陆家去吃饭。那因为他的成绩很优秀，陆西萧的姑姑就问他要不要住下来之类的，然后就说周婉可以督促陆西萧读书啊等等的。所以有一段时间周婉跟陆西萧是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但这一段我个人觉得有一点不合逻辑。如果郭香伶只是周婉的资助者的话，那他们没必要住在一起吧，而且理由是要督促陆西萧读书。我个人觉得督促读书有很多种方式，其实没有一定要住在一起。所以我看到这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没有想看下去的欲望了。但是后来我又撑了几集，有发现他们有在慢慢治愈彼此的那种感觉。再到后面他们在一起之后，陆西萧帮周婉挡了那一刀嘛，他们各奔东西之后的重逢呢，剧情就有稍微变得紧凑一些，我觉得就有比较好看。就是前半段跟后半段我觉得都还蛮精彩，就是不知不觉就看完了的那种，然后中间可能会有一段就是有一点点觉得不合理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如果抛弃整个剧情回到角色本身的话，我觉得每个角色的风格其实都蛮鲜明的。我当初有时候会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但是我看到最后也可以慢慢读懂他们背后的那些苦衷。所以总体而言呢，如果当做一部这种互相治愈的剧啊，然后慢慢看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是挺上头的啦，就是挺上头，但是你又觉得剧情很瞎这样。再加上两个男女主角，其实我觉得颜值真的是相当养眼，如果非常吃男女主角的颜值的话，真的可以去看看。然后我自己呢还特别喜欢他们两个私底下的花絮，就是他们互动真的很可爱啦，还有粉丝们的路透也非常好看，我觉得是帮这部剧做了非常好的宣传。然后呢还有一个就要提到，我们真的前面提到就是很喜欢他们里面的 OST， 我觉得每一次下的时机都很适合。然后其实我觉得好，这部剧就是抛开剧情整个，它的确剧情是有 bug 的啦，所以呢我还是要讲一点客观的立场来看的话，如果真的很 care 剧情，就是你对角色都没有兴趣，然后就是比较 care 剧情的话，我个人觉得就是蛮不推荐看这部剧的，因为它的剧情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就是这现在是在干嘛的那种感觉。所以呢如果你真的很在意，就是听众朋友们就是不要去看，就听我讲完之后就当做一个过场了这样子。那既然说到歌曲呢，我们要很遗憾的跟听众朋友们说，我们节目即将到达尾声了。那我们影剧任意门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为大家播出哦。那最后我要播的这个歌曲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我事后才去查就发现这居然是周柯宇本人唱的，它就叫做银河坠落时。我觉得它真的特别有宿命感，大家可以听听看它的旋律，然后去看一下它的歌词，我觉得真的都蛮有意义的。那我们就在这首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1

0: 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说话让我们拉近彼此距离，
3: 从一次次的对话中我们认识自己，
4: 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3: 在这里我们陪你聊聊人际，理解沟通，
5: 说出属于自己的故事。
4: 每周二下午5点我们准时相会，
2: 欢迎收听口传这件事
6: 今天怎么说。
2: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3: 我是柳晨。
2: 那其实今天已经是我们节目开始的第11集了，其实我们已经做节目从暑假开始就已经进行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今天比较不一样的是，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是透过 YouTube 的直播来观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呢？因为我们其实之前在暑假的时候，因为人都在不一样的地方嘛，像是我就回到了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就人数比较难凑齐，就是在这个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见面，所以我们都是以线上播出广播的方式来跟大家见面。但是今天呢，终于是有这个画面的播出了，可能很多人也好奇，哎，我们主持人到底是长什么样子？那跟大家简单的再自我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好了，我们是由世新大学口语传播暨社群媒体学系的学生团队组成的广播节目，那现在是直播节目了。我们团队是由6个成员组成，每一周都会有不同的主持人来用口传系学生的角度来跟你们聊聊生活中的大小事。像今天我是张红嘛，我的搭档就是柳晨，我们还有4位主持人会在每个星期轮流跟大家来见面。那今天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已经是我们节目的第11集了。我们希望每一个星期都能够透过议题观察、社群语言分析以及主题访谈，来跟你们聊聊日常生活中的口语传播跟社群的运用。那节目一开始呢，第一单元想跟你们聊聊近期高度

0: 社群讨论的议题。首先就带你来关心第一则讯息，在日本东京大阪吸引了超过200,000人次的超人气展览恐怖新展，现在呢首度搬来台湾了。那听到恐怖展这三个字，大家是不是第一时间就想到啊，是不是鬼屋？可能走着走着突然就有人冲出来吓你，或是充满血腥啊恶心猎奇的画面呢。但是如果你是抱着这个心态准备走进恐怖新展的话，可能会发现诶，怎么跟想象中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这个展览真正想要让你害怕的并不是鬼这个东西，而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过却很难具体说清楚的那种不安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展览呢就不是以突发惊吓或血腥猎奇为主，而是把恐怖藏进我们最熟悉的日常生活里，像是一个尖锐的物品，一间过度狭窄又密闭的房屋，或是你走在路上呢突然就感觉诶，好像有一个陌生人一直盯着我自己，他想干嘛。仔细想想呢，这些东西可能本身根本就没有直接的危险，但是你光是看到听到甚至想象那个情境，就已经会让人产生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别扭或是不舒服的感觉了。而这呢就是恐怖新展最核心的概念，他想探讨的就不是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而是我们为什么会害怕。有些恐惧是来自未知，那有些是来自过去的经验，甚至有一些东西明明看起来非常普通，我们的大脑却会本能告诉自己好像哪里有点不对劲。所以呢展览是透过文字、影像、声音还有不同的空间设计，一步一步的身临其境把观众带进这些情绪里面，让大家也就让你们重新注意那些平常很容易被忽略的不安。部分展览体验甚至会让人联想到近年网络上很常看到的梦河的这个风格，明明是熟悉的场景哦，像是空荡荡的走廊啊、房间或是公共的交通空间，但是当灯光、声音还有不同元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你却突然产生一种哎，我好像来过这里，但这里好像又不应该长在这里的熟悉跟陌生感。而且这次首度来到台湾，展览除了保留日本原有的内容之外呢，还特别加入了台湾限定的在地元素，像是我们从小看到大的国民美食嘛，乖乖，就是发生什么节日都会有乖乖的出现嘛，还有不少台湾家庭里都能看到的神明厅，这些原本都再熟悉不过的生活物件呢，放进恐怖新展脉络之后，也被赋予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所以这场展览最有趣的地方，可能就是同一件东西，让人有人看了没有感觉，有人就会瞬间起鸡皮疙瘩，看到最后你会开始思考，你害怕的到底是眼前这个东西，还是你的大脑在刚看到这些东西脑补了一些什么画面呢？那讲了这么多，来重点吧，到底是要去哪里体验呢？恐怖新展台北站即日起一路展到11月23号，只要搭乘捷运到中山站前往附近的灰棚，就能够亲自体验这种没有鬼追你却可能让你一路毛到心里的恐惧感。如果你已经看腻一般的鬼屋呢，又很喜欢心理恐怖，欢迎大家来到这个展览，或许可以让你放进近期的行程清单当中哦。
1: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带来第二则消息，带您关注运动部所推动的挥汗有礼奖励活动。为了鼓励民众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运动部推出挥汗有礼活动，原定从9月1日一路进行到11月30日，为期14周的时间，希望透过运动换奖励的方式，增加民众持续运动的动力。活动期间，民众完成指定运动项目之后，只要依照规定上传运动证明，通过审查就能取得相应的奖励资格，再到合作通路兑换饮食相关的优惠。也就是说，民众不只可以透过运动维持健康，完成任务之后还有满满的回馈。因此活动上线后很快吸引大批民众参与。不过呢，活动的热门程度似乎超出了原先的预期，随着参与人数持续增加，活动累计的运动记录上传量在9月14日正式达到300万笔的总量上限。目前系统已经停止受理民众注册，也无法再上传后续的运动记录。换句话说，这项原本规划进行14周一路到11月底才结束活动，实际上才跑了短短2个星期左右就已经提前额满。消息曝光后也迅速在大社群媒体引发讨论，不少原本打算长期参与活动的民众感到很错愕，认为

0: 活动你已经计划了长达14周、
1: 嗯、哼，
0: 为什么原先自然会预期可以按照自己的运动进度慢慢完成任务，想到活动才刚开始没多久，300万笔额度就已经全部都用完了。也有民众反映自己已经开始参与活动，甚至已经规划好接下来几周的运动安排，现在却因为系统停止受理记录，无法继续累计任务领取后续的加码券，因此希望官方能进一步说明是否会增加名额或是提出其他补充的机制。不过官方也强调，活动达到总量上限并不代表所有已经取得资格的都会失效，民众先前已经上传并且通过审查的活动记录，仍然可以照原本有规定的兑换加码券，相关权益不会受影响。一场原本希望透过奖励机制鼓励全民运动的活动，短短2周就突破了300万笔的记录，哎，这在某种程度来说也是反映民众参与活动奖励的高度意愿，但活动远比原定时间更早额满，也让外界开始关注未来类似政策在名额、总量以及活动期间设定上是否要预留更大的弹性。
1: 你知道我真的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就是我在看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就很想参加，就想说到11月嘛，这么久，结果没想到现在已经好像没有办法兑换了，就看官方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宣布。那最后一则引起非常大讨论的消息就是呢，把带大家的目光来到我们现在所身处的位置，世新大学，关注世新大学图书馆近期的空间改造。相信如果你没有在华萃的话，应该都非常看到非常多相关的事情哈。不知道大家走进世新图书馆有没有发现里面的样子好像有一点不一样了呢？世新大学图书馆近期进行了空间的更新，新的环境加入了不少木质的元素，休息的座位还有交流的空间，整体的设计相较我们印象中传统的图书馆来得更加的活泼，更加的高级，也让图书馆除了有阅读查资料跟自习之外呢，多了休息还有跟同学交流的一个功能哈。其中图书馆的6楼，没错，就是最关键的这个6楼呢，已经重新规划了，打造300多坪的休息交流空间，除了开放式的座位之外呢，也规划了蓝骨头还有不同形式的使用空间哈。对学生来说，图书馆已经不只是一排一排的书架还有座位，也开始更强调舒适开放还有学生之间的互动。而这样子的改变呢，其实是符合近年来大学图书馆空间转型的一个趋势的。随着学生取得资讯的方式改变了嘛，你现在要查资料你不一定要走进图书馆，你打开手机你就 Google 或者是电子书、线上资料库还有各种数位学习的工具，都可以让图书馆原本收藏还有提供书籍的这个角色好像开始有点改变了嘛。所以现在的大学图书馆里面也赋予了更多的功能，除了有阅读，也有人会在这里做报告讨论分组作业，毕竟在校园内嘛，你除了在下课之后你要找一个空间的话，自然就会联想到图书馆。那也有人只是想在两堂课中间空堂的时候可以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因为图书馆就是安静然后又开冷气嘛。但是当图书馆变得越来越多功能，就有另外一个问题开始浮现了，图书馆到底要安静吗？因为图书馆我们一般想到就是会非常的安静嘛，但是现在多了这些休息交流的空间，还有没有办法安静呢？所以就有人认为，既然是学校里的重要公共空间，就不要只局限在传统的阅读跟自习功能，能够提供学生交流甚至讨论休息的地方其实也是校园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另外一方面，对于原本习惯在图书馆长时间读书准备考试或是写报告的学生来说呢，安静可能才是他们选择图书馆的最主要原因。因为如果休息跟交流的空间增加，学生之间讲话走动还有活动的声音变多，是不是会影响原本需要安静的使用者呢？也成为了另外一种声音干扰嘛。所以这次图书馆的改造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场空间上的更新，但背后其实也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当我们读书查资料甚至学习交流的方式都在改变，图书馆这3个字所代表的功能是不是也要重新定义呢？而且现在交流的空间就像我们在翠上看到的，多了 KTV， 多了 PS5， 这些你不可能要朋友去用 KTV 的时候安静吧，你都在那边唱歌了。
0: 对啊，而且就是看到很多像现在 Three 上面的很多人在留言说就是这种空间改造啊，就是增加我们更多休息空间跟交流空间其实蛮好，但是毕竟图书馆还是需要有很多阅读的一些空间，这样子可能还是会有点小小的干扰到一些真正的想要读书。

0: 的学生，而
1: 嗯。
0: 且就算戴耳机，或许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差异。所以像我们学校有放空间，
1: 没错，
0: 对，我觉得像那种空间就很棒啊，就是你
1: 本来
0: 自
1: 就
0: 己，
1: 是设计。
0: 对，你自己在一个空间里面，你可以就是你只要登记好之后，你就可以开始去玩桌游、休息，空堂时间来这边，你也不太会去打扰到其他的
1: 对
0: 同
1: 啊，
0: 学，感觉这样子的设计就还蛮不错的。
1: 所以目前这个争议还是有待观察啦。那不知道校方会不会有什么回复呢？那我们就静待官方的宣布。到最终。毕竟图书馆的设计还是要回到我们学生到底是需要什么嘛。好，那第一单元跟你们聊了这么多，近期在社群媒体上非常热门的议题哈。那接下来来到了开学嘛，毕竟我们现在已经开学了，所以才会坐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我们开学之后到底有什么需要多加留意的东西呢？守住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

0: 单飞的大学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拖着那才衰短的腿。
1: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2: 我是柳晨。
1: 那今天已经是目前这个时候呢，已经是来到了我们节目的第二单元，下午5:18跟你说声午安。那其实今天已经是开学。

0: 的第二天了嘛，对于世新的学生来讲啦，因为其实世新的开课周对比其他的学校好像是迟了一个礼拜，因为我有些在政大的朋友，他们好像上个星期就已经开学了。那开学第二天上了两天的课，不知道大家上课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1: 其实呢，我还是有点雀跃的，因为其实我这学期

0: 要再考虑一下呢。
1: 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看看啦，但是今天去听了一下，就是感觉老师是就是有很认真在准备，就是课堂上面的教学，就是无论说是后续作业啊，或是个人报告，今天老师都讲非常清楚，所以感觉还是可以再观察看看。不过就是这个课程这样子，就是早八这种文一堂
0: 这
1: 这个
0: 个
1: 礼拜
0: 时间
1: 二。
0: 啊，真的是有一点吃力。那其实目前已经开学第二天，我自己感受最深的是，哇哦，果然是开学第二天，因为整个校园都充满人群。你知道充满人群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午休12点的时候，12点到1点就是没有课的时候，大家都会吃饭休息嘛。那你就看到整个学餐，然后外面的饮料店、早餐店全部都爆满，我就哇。这不愧是开学的魅力，就是不知道这个情况会维持多少，而且维持多久，而且就是你看到大家都全装来上课，这真的只有开学前期可能才看到，后续就是我有来上课都已经很尊重我自己了，我还全装吗？
1: 确实，而且就是因为我今天上早八，老实说，我有点，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个精力，有办法，就是可能6点5、6点起床，然后在那边化全妆，然后把自己打扮很精致，就是上课，我真的有点没办法，我还是想要睡到7点半，然后再就是默默的洗把脸，整理一下，然后再默默到课就好了。我真的很佩服这些新生，有办
0: 哎 欸，
1: 法就
0: 真
1: 是
0: 的。
1: 完全全妆，而且有些新生他们可能早八课堂是蛮多
0: 哎，
1: 的。
0: 真的，所以今天就聊到早八，还有刚刚说的这些啊，早八要多早起来化妆的课题呢，我们今天就想要来跟你们聊一下，选课这一方面到底有什么值得需要注意的事呢？我们以一个大二学长姐的身份，有资格在这边给一些建议吗？我觉得也不算是给建议啦，我们比较像是今天我就跟柳晨，我们来聊一聊我们在选课这一方面到底会考虑的是什么样的面向。那希望可以给在镜头前面收听节目的你们一些提示，或是给你们一些不一样的思想，那你们在以后排课的时候都可以把我们的一些想法纳入考量哈。那第一题我就想问柳晨，你在选课之前会做一些什么准备呢？
1: 我自己第一个是会先看就是老师的部分，因为就是你可能同一堂课，但是会有两个老师出来就是开课，所以说这时候就是你二选一时候了。那么我自己会先问，我大一的时候会先问学姐，因为你刚入学，其实大家也都没有上过可能系上老师的课，
0: 没
1: 所以
0: 错。
1: 说你也没办法去问系上同学说，这个老师这的课怎么样？所以就是先问学姐说，想问一下学姐有没有推荐老师的课，然后他上课风格怎么样？我觉得这个对以后是蛮有帮助的，就是看你自己在修课上面你想要往哪一个方面去修，我觉得这都还蛮不错。那如果是大二的话呢，我就会先问隔壁班同学，就像我跟张红，一个是甲班，一个是乙班，对，我就会问，就是可能问张红说，就是你们大一的时候有没有上过这个老师的课？啊，这个老师的
0: 对，
1: 课怎么样？好吗？之类的。
0: 所以柳晨在选课之前做的准备比较多，是准备在老师的这一方面。那其实我选课之前做的准备啊，我先撇开那些我会看的面向好了。我先说在选课前做的准备，就是因为我们每个学期，相信每个大学应该都会有开课一览表嘛，我就先去看，诶，我大二接下来会有什么课可以选。然后先看一下必修有多少，然后选修有多少，再加上还有通识这个部分，通识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个真的可以讲很久。我今天聚集在我们必修跟选修这一方面好了，我就先看一下，排一下时间，把时间表都已经固定下来之后呢，然后再去看通识课有没有我感兴趣的，刚好没有撞上我的系选修跟必修。那我就会把这些通识课再纳入考量。那像你刚刚聊到的嘛，选课之前你看中哪一个面向？其实我觉得，如果要说面向的话，有很多面向可以去考虑，包括说你刚提到的老师，还有时间。时间刚是你第二考量嘛。那其实还有一个大学生都非常关注的课题，就是我到底能不能够重新分组？就在这个老师的作业，他是组别作业的占比很高吗？还是他是让大家都自己 solo 完成那个作业？但我相信以现在大学的一个趋势，就是会以分组作业来的比较多嘛，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人考虑的面向。但是我自己呢，我自己考虑的面向其实真的是时间。啊，老师是我第二啦，分组我无所谓，分组就是大家谁想跟我一组我都无所谓，就怕没有人跟我一组而已。

0: 但应该是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了。相信世新大学的同学都那么友善。那再看老师这一方面呢，还有时间啊，毕竟你知道来到大二了，有些朋友有参社团，像我们就做世新电台节目，那也有人是就是有在外面打工，像我自己也有攻读，相信很多大学生攻读也是人生中的大学生活里一个很精彩的部分，还有些有伴侣的要花时间谈恋爱，所以我觉得在时间分配上面这确实是需要一定的考量。那当然我想要跟所有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讲一下，你来念大学的话呢，时间不管你今天是想要去打工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上课这个东西还是要放在第一顺位，毕竟你缴了这么多学费来上课，如果你在上课的时间觉得啊上课好无聊，我不要去上课，那我去打工好了，那就是我觉得有点本末倒置啦，而且可能会造成分组同学的困扰，你都不来上课，作业都不知道，然后叫你做作业的时候说哦我要上班还是什么的，这可能 一部分就会造成同学的困扰的，所以我觉得
1: 这个我深有同感，因为我身边就是有看过有听说过了，不是我自己亲身体验，就是我有听说过，就是他们分组，然后包括就是在选，就是可能我们不是会分说哎每个人要做什么事情吗，我们可能会先把那些对我们可能会先把那个职位都先就是写出来，然后跟大家约一个时间说哎我们这个时间开始就是抢，可是呢就偏偏会有那么一个人就是说啊我那时候上班我没办法抢哎，可是这时候你会觉得说可是这是我们大家，因为可能大家有其他时间要忙，可这就是我们唯一一个可能就是有办法聚集在一起时间，可是你要上班，那这样我们到底要还是不要，如果我们全部都选完那剩下那个给你，那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公平？
0: 但这就是要跟群里面沟通，像我就觉得说如果我有提早说可能我下周六我这时间我没办法，那我们就协商出另外一个可以的时间，那还是要少数服从多数啦，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今天真的是我一个人没办法其他人都可以，那我也只好认命啦，就是拿剩下的那个怕，毕竟就是我没有办法配合嘛，大家要做配合好好交流圆滑的大学生哦，毕竟是成年人了。
1: 没错，而且就是打工很辛苦，相信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自己也有在打工，但是呢绝对不可以因为自己打工然后就把这个东西当作借口来去推脱自己的工作，然后把自己的工作都加注在别人的身上，这样子非常的不 OK， 这样的话同学可能以后就不太会想找你分组、啊、
0: 结果讲一讲我们明明在讲选课突然就讲到这个部分了。其实我想说就选课，其实如果是新生的朋友啊，你不太知道选课要看的一个面向，其实基本上就我们讲的老师时间跟就是有没有分组嘛，那以大一新生来讲你都是还不认识分组这个部分，你可以先置之后脑，这其实到时候再打算。那现在其实真的有很多渠道你可以了解到诶这个老师他的风格是怎么样，毕竟每个人适合的教学风格可能不一样，有些老师比较严厉就适合比较想要认真就是可以很认真上课的同学，那有些同学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偏轻松娱乐的氛围比较容易吸收的话，那你就可以适合找一些适合相对应的老师，比如我自己我都是在迪卡上面看风评，我就会打这个老师然后口传之类的
1: 哦，哎，这个其实我也有在上面看过，对我也有滑到蛮多就是类似的，就是你只要打一些关键字，什么口传或是老师名字，确实就会跳出蛮多的，
0: 没错。
1: 然后底下就有很激烈的讨论，不过下面的评论呢，当然就是一定都很两极啦，
0: 对，一定是两极的，
1: 对，所以可能大家就是自己参考，就是
0: 参考看看，
1: 对对对，那个就是那不是绝对，或许就是评论上那样讲，但是你实际上上那老师的课，或许你会自己觉得很喜欢，也说不定，
0: 而且除了 D 卡现在发脆也很方便吧，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在用 D 卡，但是发脆你在脆文打相关的关键字应该也可以找到很多的结果。那讲了选课的这一方面呢，我现在要聊到的就是刘晨，我要问你终极二选一了，你课程不喜欢但是配合朋友选，还是选自己喜欢的课，这两个你会怎么样做取舍？
1: 这个其实有点困难，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选自己喜欢的课，
0: 真的我也是耶，
1: 对，因为像我的话就是我不希望就是假设说我今天选这一堂课好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但是那个老师的教学风格不是我喜欢的，那我觉得我待在课堂会很痛苦，即使说会有朋友我可能也会想要翘课或者是就是退选停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就很没有

0: 意义，很没有必要。那我就干脆从一开始就是选我自己喜欢的课。那如果你是担心说就是哦朋友不在身边，你可能一个人很孤独，我觉得那都还行，就是努力加油，就是打破自己的那个就是界限，就是不要把自己框架住。反正如果是就是隔壁班同学或者其他系同学，你就当作是自己的交友圈可以再往外扩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蛮好的。
1: 对啊，其实来到大学嘛，我们台湾的大学呢就是有非常多的选修课，你可以选你自己感兴趣的课。你来到大学最重要的就是从课堂上，你要想办法从课堂上带走一些什么东西。如果我选我不喜欢的课，我强逼自己坐在那边听的话，我可能会真的很痛苦，因为我就是没办法，我就不喜欢，我对这个课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然后你现在我坐在那边听一听就好几个小时，虽然是跟朋友待在一起，可是我觉得这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害到我的朋友，因为我的朋友可能选这门课是对他感兴趣的嘛，可是我是因为我的朋友而来选这门课，那我上课的时候觉得很无聊，我是不是会去跟我的朋友闲聊，那结果导致他最后也没好好上课。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如果今天就看你自己啦。那选自己喜欢的课的好处，就像是刚刚柳晨有讲到的，我对这个课感兴趣，我自然就会去听老师在讲什么，我可以把东西都带回来。然后我的同学不在也没有关系，毕竟是选修课，你可能会遇到很多不一样的朋友，拓展自己的交流圈。在台湾的应该说在大学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去学会的一项技能，毕竟像是我们口语传播一直都在学习的就是怎么样跟人沟通，这也是可以磨练一下自己的能力的一个环节啦。那我们下来呢聊完了这个选课的这个部分呢，就想要问一下柳晨，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你课程大纲你看了真的很喜欢，但是实际上起来就觉得哎，这怎么跟我想象中的好像有一点不一样呢？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呢？
0: 我必须老实说，我只能说我自己很幸运。我目前大一到现在，算我大二还没有上到就是一些老师的课，但不过没关系，反正就是从大一这样上完之后呢，因为我也会很认真的去看老师的写的大纲，我自己是觉得目前没有遇到，只有遇到说大纲都写得很完整，可是老师没有上完的这个状况，
1: 来不及吗？
0: 对，因为可能是很多什么清明连假啊之类的，就会卡到一些上课时间，那我会觉得蛮可惜的。但是老师们都是还是很努力，然后也是很用心的，在就是在很短时间之内，然后教育就是教我们很多就是我们很需要必备知识，所以我觉得就很幸运遇到老师跟课程都非常的好，也非常的顺利，完全没有就是为什么这个感觉跟我想象不一样呢，就是有那种动摇感觉，就是刚好没有。
1: 那如果那因为你都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嘛，所以就不能这样讲。我就举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好了。那我其实之前我在马来西亚已经是念过一次大学，那现在来到台湾还是重新念了一次大学。我跟你一样在台湾世新大学呢，我就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因为世新大学的老师我必须说在课程大纲这方面真的很认真，就是写得很完整，基本上你在选课的时候都可以直接看课程大纲去看一下自己对所教的课是不是感兴趣。但我之前在马来西亚念的大学可能就真的不小心遇到了一个老师，他的课是叫公共关系，就教你公关。然后就可能我们一般讲到公关就是也像我觉得类型上跟口传很大一部分都有连接，就是要教你怎么样去融洽的解决事情，就遇到一个危机发生的时候你应该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处理，有点像是危机处理学，危机处理这样的概念。可实际上课的时候老师我就察觉到怎么老师好像没有好好的在教，然后听他的课他也只是照着 PPT 一直在念而已，我就起了一点疑心。然后后来我就去细办了，想了解一下这个老师的一些背后的经历，结果发现他是完全没有教书的经验，而且也不是教相关科系的老师，应该是理科相关的老师，只是因为当时候学校太缺人了，结果突然就把他调来我们系上教课，所以他也很不知所措，当下就是傻眼加这样也行哦，要给我确定呢，这样子对我们好像不太好呢。所以后来我的处理方式呢 其实可以选嘛，就硬着头皮继续上，或是退选退休，其实也是一个决定。但我觉得好，我就不要浪费时间，毕竟我在课堂上可能也不会带走什么，我不如把这个时间拿去做一些我原本想做但是可能因为太忙了做不到的事，对我自己的增值有益的事，那我就果断选择退选。所以在大

0: 学可能给一些刚来的学弟妹，可能还不知道，大学其实在其第一周选课之后，其实是还有退选的这个选择。那在其中的时候，如果你真的觉得好像不太合适，也还有一次停休的机会，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这样子。
1: 没错，而且除了加退学以外，假设说你上一学期的平均分数有80以上的话，你还可以再多选六个学分。
0: 啊，
1: 对，还可以多选六个学分，所以等于说你会从22学分提升到28学分，你就是可以自由分配，可以选比较多堂的课。
0: 这就给那些认真上课，就是有考到好成绩，也觉得自己想要早点把课都修完，那大三、大四可以过得比较轻松的朋友一个参考的机会了。那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选课需要注意的事情，最后我就来总结一下我们的经验。总之呢，就是选课的时候一定要先去看开课一览表，确认自己这个学期的必修跟选修的时间到底是放在什么位置，然后再看一下选修。哎，必修你就没有办法做调整了嘛，选修的时候就可以多做一些功课，包括但不限于去查一查课程大纲，开课一览表里面都会有完整的课程大纲内容，你可以先去看一下这是不是自己跟想象，因为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课的名称跟实际的内容可能有些落差，这种时候就能够。只能够以课程大纲去做分析了。那再来可以去看一下时间，还有老师，那这些评论呢，都可以去 Dicard 或者 Tweet 上面去看一下老师的风评。因为每个老师也不是说哪一个老师不好，我先做一个免责声明，我不是在讲老师的坏话哦，我只是在讲说，就是可能每个人适合的教学风格不一样，有些人适合严厉的老师，有些人适合活泼、比较开朗、轻松的学习氛围，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大家就可以从这里去做一下选择。那聊了这么多选课相关的事情，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就是在学校的大一新生，可能刚来学校只会上课，除了上课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像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跟节目中的大家见面呢，其实肯定是加入了一些社团嘛。那其实我们今天节目其实也邀请到了我们学姐悠扬学姐，她其实是去年我们口传团队直播节目的主持人之一。那今天她就是以学姐的身份来到我们这个后代的节目这边来到宣传。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接下来呢就会有访问学姐在做电台这一方面的一些心得跟心路历程的环节。休息一下。

0: 欢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你现在收听的是《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柳晨，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红。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主题呢，就是要来问一下我们的大前辈，也就是我们的学姐。
1: 没错，
0: 对，我们要问一下学姐，就是为什么？就是会想要加入我们口传人这部分。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前辈是我们的悠扬学姐，那我们请学姐来跟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口传大三的学生悠扬，也是上届节目的主持人。
1: 那在我们口传人团队这个节目其实已经延续了非常多的时间了嘛，很多年了嘛。那如果有在关注的话，相信大家对悠扬学姐感到不陌生。但是因为我们在做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我们其实比较少能够披露自己的一些感想，所以今天就请到了学姐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哎，了解一下作为我们口传人的前辈，我们的学姐到底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一些什么样的心路历程。所以今天呢，首先我就想要问学姐，悠扬学姐当时候怎么会决定要加入制作口传的电台节目呢？
2: 其实这是我们团队第一次做直播节目，就是在之前的学长姐们他们都是做广播节目，所以就是当初我会想要这样，其实只是想要试试看，因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学做过广播节目相关的经验。对，之前高中的时候也比较少碰到，然后进来之后就发现，哎，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们的团队来做直播节目，所以我就那时候就非常雀跃。因为虽然就是我对直播的领域也是很陌生，但是毕竟那时候也才大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刚进来才大一，所以大家就蛮开心的，就想说一定要来试试看啊。对啊，所以就没有，其实没有想太多啦，
1: 就是想要抱着一个想要试试看的心态就加入了。结果加入了之后就兢兢业业的完成了一年的这个节目的直播。真的，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包括说我去年刚大一加入的时候呢，我也是想说，哎，口传电台有这个节目哦，有口传的节目吗？然后我就很好奇，所以我就一直看学姐一整年的这些直播，包括说去年我也非常有幸有一次就受邀上了电台，就发现说，哎，好像还不错，哎，好像可以试试看，所以今年就到我们加入了这个直播了。
0: 没错啊，我自己的话呢，我也是跟张红一样。因为我一开始就是加入口传的时候呢，我那时候心里想的是，我希望我自己可以是一个优秀主持人，所以我一直在 follow 说学，就是我们系上面有没有类似的，就是一个机会，然后就对对对，然后就刚好遇到就是口传人，就是学姐们来招生，然后之后我就很雀跃，我就想说，哎，好，那我试试看，所以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就进来了。
1: 所以真的是要鼓励新生，有什么机会想要去尝试，趁你还在大学的时候。有试错的机会嘛，去试一试，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是喜欢嘛，那如果不喜欢那失败的话，那就早一点发现你现在还有很多试错的空间。
0: 没错，就是一个经验。而且那时候我也是说到就是新生的部分，
1: 对，
0: 就是学姐他们有一集节目就是来讲新生就是入学的一些经验什么之类的，所以各位学弟妹如果之后有一些就是想要来就是当当嘉宾的话，可以来就是
1: 联系我们的 IG 口传这件事的 IG 哈。
0: 没错。那么第二题我想问学姐，就是你在制作节目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什么让你觉得很困难的地方？
2: 我觉得最困难的其实是写访纲的时候，对，因为我们很多来宾就是都是系上的老师，然后有时候甚至是一些系友，就是可能透过老师他们之前有带过的很前辈很前辈的学长姐，就是那种完全不认识也没有见过的来宾。那在我们只知道说，哎，自己的节目是什么主题的情况下，我们要去写一个，可能对他而言也比较容易跟他聊起来的一个访纲，我觉得是最困难的。
1: 就在写访纲这一方面对你来讲是最困难的吗？
2: 对
1: 对，就像是也顺便预告一下我们收听节目的朋友了，就接下来呢我们节目上除了有悠扬学姐，接下来还会邀请很多系上的老师，包括可能在业界有一些地位有一些知名度的人来到节目现场来跟我们分享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毕竟口传这件事嘛，我们当然是秉持着要把口传的一些技巧跟一些核心的理念带给收听节目的朋友。那刚刚悠扬学姐有写到有聊到写访纲这方面是最困难的嘛，其实我就很好奇一个问题，有没有哪一个受访者

0: 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呢？我只是讲深刻哦，我没有说是好还是不好哦，就交给悠扬学姐自己来决定到底要讲哪一方面了。
1: 嗯，我第一次做节目主持人的时候是访我们系上的韩秀老师，嗯，对，因为你们都有上过他的
0: 课，卡蜜老师嘛，
1: 对，卡蜜老师就是他非常有气质的一个老师。然后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做主持人的位置，所以我那时候除了很紧张之外，就是在前置作业，就是我跟我的同伴，我们主持人两个人一起在写给卡蜜老师的访纲的时候，其实就是过程中也是我觉得有点一波三折。对，因为其实卡蜜老师他是一个很严谨的人，
0: 是，
1: 对，就是他也是有很多想法的人。那他在就是，毕竟之前老师他们也没有来上过直播节目嘛，所以他可能就是会对我们有提出非常多可以去改善的一些方向。所以我觉得卡蜜老师是我真的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来宾。
0: 嗯，了解。那在制作电台节目这一方面，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很多人看我们节目直播，可能就会想说我们就坐在这里闲聊而已，但是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呢，包括说我们要写访纲，要联系嘉宾，要跟嘉宾对谈，也不是每一个嘉宾或许的脾气都这么的好，如果不小心踩到一些雷，可能也要负上一点责任的。包括说现在你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我们也有我们的伙伴团队的成员都在外面的导播室去操控我们的机台，让大家听到我们的声音，看到我们的画面。所以其实要兼顾的东西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的多啊。那我就想问学姐，在制作节目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意外是让你有印象深刻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吗？
1: 嗯，也是有一次我当主持人，然后那天雨下很大，然后我们的嘉宾是也是一个学姐，对，她，但是就是她跟我们差比较多届，就是口传系的资深大前辈，所以她那时候就是她白天是有工作的，然后她就是下班之后还要开车，然后赶过来学校这边当我们的来宾，那可以邀请到她，我们也是很开心。那她本身人也是很好，这样子，就是都很随和。嗯，但没想到就是因为直播当天，就是我们前面两个单元就主持人先自己聊，然后可能学姐中间休息的时候再进来，原定是这样。嗯，但没想到学姐她就是临时找不到哪里可以停车。对，然后所以就是，但因为我们主持人都在里面嘛，那因为那一集的访纲也都会是我们主持人自己去写，就是自己写访纲，自己访谈起来也会比较容易这样。
0: 没错。
1: 所以对，所以就等于说我们在直播当下，我们也没有办法联系学姐，然后是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就赶快请细密帮忙。对，就是赶快联系上学姐，然后她就说，哦，我现在车子不知道要停哪里，因为可能她那时候读四星的时候，可能管院的设备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多，嗯，对，她不知道我们楼下有停车场，然后我就很紧张，我想说万一等一下我们，因为我们直播就是时间不能 delay，
0: 对啊，
1: 对啊，所以就万一学姐那时候还没有进来的话，那我们全部要自己扛。
0: 真的，就怎么办？只能够主持人自己再聊多一个
1: 单元了。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非常考验我们的临机应变的能力。
0: 所以这也就是口传也要学会的一个技巧，危机处理的能力，发生事情不能慌，起码不可以让节目在收听节目的你们察觉到我们在慌，我们要装作很淡定，非常坦然的模样来跟你们聊天，才会让你们想要听我们继续讲下去吗？
2: 没错，而且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学姐的就是临场反应感觉就是非常厉害啊。我们就是一定要就是深刻进行一个
0: 学习，
2: 对，之后我们私底下还要再跟学姐多多的探讨一下。那么既然聊到意外，那我也蛮好奇，就是在学姐在做这个直播节目的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在当主持人或者是在当控台，就是导播机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呢，有没有遇过什么你觉得很有趣的事情？
1: 很有趣的事情，
0: 嗯，比如说突然发现一些什么什么之类的。
1: 哦，其实我觉得我每次在做节目的时候，就是最希望就是当天设备不要出问题
0: 啊。
1: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当下我可能会觉得说设备出问题是一件就是天大的事情这样子。对，但其实我现在想想，其实蛮有趣的地方就是说，因为我们的麦就是无线的嘛，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就是它电池会一直没电什么的。那我那时候就是都一直蹲守在外面，然后就是我们导播机都会听里面主持人的麦的状况嘛，然后就是发现说，哎，什么？

0: 整麦没电了，然后休息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就塞好，一休息的时候我就直接那个门就直接冲进来，然后就直接赶快换电池，然后可能就还要倒数几秒几秒几秒，或者是甚至有一次是就是来宾在讲话，但是主持人的麦没电了，所以我们就镜头就赶快切到这边来，然后我就从下面爬过去帮主持人换那个对麦的电池。
1: 好强哦！
0: 对，就是我那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就是有点紧张，但是我其实我现在想想也蛮有趣，就有点类似像那种片场场务的感觉。对，就是随时要被 cue 进来，然后要做什么要做什么。
1: 其实这个部分我就像刚刚像有在收看直播的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是有三个机位，我们有三个不一样的视角，所以这对你来讲可能当时候是一种你很害怕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今天器材什么的突然出了什么问题，好像没有办法当下去解决，只能够求救啊，求救无能，我还是只能够靠自己嘛。但是过了，就是撑过了这些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些很有趣的回忆嘛，就像是你不知道今天做节目的时候会有什么突然的挑战，当然我是希望不要有挑战，我可以很平庸的过完我的主持生涯没有问题的。好，那想问学姐，就是刚刚其实你提到的，比如说在就是有另外一个嘉宾找不到停车位啊，这些意外啊，或是今天有麦克风没电，你要爬进来就匍匐前进进来给麦换电池这个部分，那还有没有什么是让你在做节目的这一年的时间里比较印象深刻的呢？
0: 嗯，因为那时候我们是抽从寒暑假要先做广播节目，然后就是快开学的时候才会开始做直播这一块。
1: 嗯，
0: 对，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就是可能原本我们在就是我们刚来到这空间，其实我们都不是很熟悉，然后就那时候老师就一直给我们很多指导，就是像是说这个灯光，就是我们怎么照我们的脸才会比较白。对，就是因为我们也有其他其实广播台也有其他的节目嘛，就是什么 Hello One 之类的。对，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会一直去怎么说请教这些前辈们，就是说哎，我们的灯光怎么打会比较好，或是说我们这个空间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让人觉得说哎，我们的节目性质是什么样子，那适合我们的沙发要怎么样的摆位置。因为如果说有在看其他节目的观众应该会知道说，就是可能有些节目它的座位不是这样摆的。
1: 嗯，
0: 对，然后再到后来就是有些老师他会非常注重，就是说我来这个节目，然后我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就是有时候因为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主持人其实都会说好我们要穿同色系的衣服。oh. 对，就是可能就是在就是让观众觉得视觉上比较协调一些。那有些来宾他们也会特别注重的，就是说哎，我今天是坐沙发还是坐你们那个大沙发，那我今天要穿长裙还是穿短裙。对，我觉得就是这些可能你在外面或是你平常做，如果是长期做广播节目的人可能就不会就是有想到这些比较小的问题。
1: 嗯，
0: 对，但是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对节目而言是非常加分，
1: 就是细节决定成败。
0: 对，
1: 就很多其实大家没有看到的东西都还是要去仔细观察，或是这些都是非常印象深刻的回忆啦，我只能说
2: 没错。那我觉得我们因为我们目前直播的形式还是刚开播，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去就是向各位前辈们去讨教一下。
1: 讨教，
2: 对，我们要讨教一下，就是无论是灯光啊或者摄影机摆设位置。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好好去就是琢磨。没错没错。那么就是问号就是学姐，就是你一定会采访不止一个来宾，那每个来宾或许都有不同的妹妹嘎嘎，就是需要注意。嗯，所以我会很好奇就是说你在面对不同的就是来宾的时候会有哪些不同的沟通的技巧吗？
0: 嗯，其实像我们上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邀系上的老师，就是还是就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观众听众们就是更了解我们口传系平常上课都上哪些课啊，然后我们的学习范围是什么这样子。那我觉得你在访这些老师的时候，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比如说有些老师就是比较对于他就是来这边的目的嘛，他的定位他是就是非常 care 的，就是说哎，我今天只是来跟你们聊聊看有什么我今天教的学生怎么样怎么样，还是说真的非常认真的讲他上课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在面对像这类来宾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访纲可能就会写的怎么说，就是比较早开始做，就是提早开始运作。嗯，然后就是中间还要留很多修改的时间这样子。那如果像是后来当我们有邀请到一些戏友，

0: 是校友、其他系的学长姐，或者是那时候我们毕展的时候，我们有邀请到我们的总招来。
1: 哦，
0: 对，那可能就是，就是比较算是比较符合当下趋势的话题性吧。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块，你可能就是可以问他，可以问多一点。
1: 嗯，
0: 毕竟就是我们是没有涉略过，然后他现在也跟我们是在不同的环境，他们不是在校园里面。那我就觉得就是，欸，可以就是用聊天的方式，然后就是去带入到他们的一些生活，或者是他们就是今天访谈的内容。对，但对来宾来讲，就是主持人本身也不会这么紧张，就是不会把每个来宾都当成好像老师一样这样。
1: 对，就是在像你刚刚讲，就是面对一些老师来这里，对自己的一些定位会比较谨慎一点，所以要求可能会比较高。这种时候当然紧张是在所难免嘛。但是遇到同辈的，就是可能学长姐之类的来到宣传，我觉得用聊天的方式来做节目，确实可以帮助很多，不只是整个氛围都轻松很多，你的表现也自然很多，甚至是你甚至还可以挖出一些可能没有在访纲里面的东西，因为它就是一个临时起意跟你聊天。哎，我突然对这个东西很好奇，我就想要问学姐了。那下来呢，我们想要问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了，想问学姐有没有后悔曾经加入电台节目过呢？
0: 那个时候应该说就是在我们就是发现到有很多不是一般我们以观众的角度去看直播，然后就是有一些小小的问题之后，其实我自己心里我是会觉得，因为我是属于比较随和的人啦，然后我就想说，可是就只是一个直播节目而已，然后就是可能就只是很日常的 podcast， 为什么就是好像就是像在前置作业我刚刚说就是写访纲这件事情上就要一直要就是好像。就是会一直被推荐什么，然后就是为什么这边要改，这边要改，这边要改。我就一开始就是想说，我来做节目就是想要做有点轻松有趣的感觉，就是没有想说会要到这么严谨。对，当然后面我也意识到说，哦，可能是因为来宾的身份不同，所以就是他们对某些东西他们在意的点是不一样的。
1: 了解。
0: 对，但是你说后悔，其实也没有在后悔啦，就是有觉得有点跟我一开始想的不太一样。
1: 就是会 有一些挫折这样子的感觉。
0: 对对，小小的小小的。
1: 但是撑过来了，现在就是学的很多嘛。
0: 对啊，对啊。
2: 没错，而且在就是过程中，就是学姐也有给我们提供很多帮助。那我想要最后再请教一下，是学姐，你对我们这一届接棒的，就是口传人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要提供给我们，
1: 或是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呢？
2: 对，
0: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是直播的第一代，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很多基本上有很多。小小的什么挫折，或是遇到一些就是前辈没有遇过的那种困难，其实我们都遇过了。那我觉得就是你们就是很幸运，因为你们的团队人又比较多，对，就是比我们当初进来的团队还要再多一些人，然后又有张宏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男生，然后你们名字又很特别，又很有记忆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节目，应该就是会很容易就可以创造就属于自己的标签，对，就是可以摆脱说，我们之前口传系的节目都是怎么样的形式，我觉得你们是可以跳脱出来的。
1: 太甜了吧，谢谢学姐
2: 啦，谢谢学姐。
1: 那就最后我想要跟我们在收听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的朋友来给一些建议，就是像月亮学姐刚听了月亮学姐加入电台的这些故事，就可以不难发现呢，就是人在对未知的事情一定是会感到有点害怕，不敢去尝试，虽然想但是不知道具体做的事情是不是跟自己做的是符合的，就像是月亮学姐也发生了这样子的情况嘛，进来之后发现怎么比想象中的困难很多，但是最后月亮学姐还是成功活下来了，那就会闯出不一样的天地。所以今天真是非常感谢月亮学姐来到我们节目做客，谢谢月亮学姐。
2: 谢谢
0: 你们的邀请。
1: 要不要介绍一下 IG 让大家可以追踪月亮学姐后续的作品呢？
0: 没关系，我觉得大家先关注他们的节目比较好。
1: 好，来到口传，记得来 follow 我们口传这件事今天什么说的官方 IG。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差不多来到尾声了。我们每周二下午5点留守口传这件事今天怎么说？今天就先在这里告一段落啦，拜拜，
2: 拜拜。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我是奶茶刘若英，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黑胶时代，我是主持人佳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会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位歌手，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出生于1966年的李知琴。而今天要向各位听众朋友们介绍的是李知琴在1990年所发行的首张专辑《长痛还是短痛》。接下来就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李知琴与姜育恒所合唱的《你是否在乎我在乎你》。虽然

其实在歌曲当中就可以发现，这首歌在叙述恋爱当中男女的内心状况，简单来说就是内心互相惦记着彼此，也希望对方如果真的在乎我的心意，在乎你的情意，就应该大声说出口。

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听完今天的节目以后，有没有更加的了解李知琴？另外，在《长痛还是短痛》的专辑当中，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听听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美好时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说国语，我热爱这块土地。
1: 高阳古给大阳，此类古无老改。
2: 来讲客家话，来热爱这块土地。
3: 我讲台语，我真爱这片土地。放下成见，您可以听到更多的声音。世新电台与您一同成长。

现在收听的是 AM 729 FM 88.3

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广播世界魅力无限，24小时不断电。就让世新电台带你体验。Oh yeah!

0: 我是王力宏，
1: 我是 Gigi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江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志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是七七柯启奇，

0: 欢迎收听每日一句台湾俗谚时间，
1: 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你知。
0: 李道勇老师主讲，世新电台制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城南文史工作室的李道勇，今天为各位介绍的是第48则罗汉卡西伯兰卡。一天一句台湾俗语报人知，今日要介绍的是第48节罗汉卡西伯兰卡。上一次我们在介绍这个47则的时候，那里有一个没有跟各位介绍的，就是我们文字上面写的是路旁诗罗崩西，罗崩西，可是台语念的时候常常会转音，所以变成龙崩西。我本来教字来讲是应该罗崩西，是罗宾啊，罗宾的尸体罗崩西，结果咱个变做龙崩西。那么罗汉卡死的时阵，无人哭，哪会无人哭？因为伊敢一个人安尼嘛。啊！伊也毋免负担家庭啊！伊一个人食饱，规家口拢食饱。啊，四家去放荡，啊，今日有家，今日赚着，也毋管明仔载啊。啊，罗汉卡在生的时阵，可以说是举目无亲，有的是兄弟了，啊，就是所谓兄弟，就是朋友了，啊，你养我弟了。可是呢，他没有子女。那没有子女，等他死的时候呢，就没有人替他料理后事，啊，没有人替他料理后事，当然就西伯兰考，啊，我们台湾民间好像很在乎这个死了以后是不是有人替他哭，啊，所以变成有，居然有人出租的，啊，个好路别勤替人考，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有这个。善心的人士出面呢，来处理这个罗汉卡的后事呢，那么就可以把他入室啊，入室到万善同啊，万善同就是万善同归了啊，那里面多少人也不知道，他成千成万的啊，就是这样子放在一起，哎，这些好兄弟在一起啊，所以叫万善同归。那讲简单一点。就是万善同，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也不怕没有人拜了，啊，死的时候虽然没有人哭，但是有人来拜就好了，啊，那么接着是说过罗汉卡西无人考，啊，但是有人拜，啊，今天介绍到这里，谢谢各位。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0: 却跟大家不一样。
1: 没有人敢说真话吗？
2: 长大以后真的会找到答案吗？
1: 从前从前，大家都以为童话只是故事，小时候总认为长大后就会知道所有答案，可是后来才发现，原来大人也会迷路，
2: 会害怕，
1: 会在深夜里偷偷怀疑自己。我们只是慢慢学会了怎么带着不确定继续往前走。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让我们陪你重新打开故事，也重新认识自己。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事长大以后，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威。Hello， 好啦，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故事解析啦。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故事是《国王的新衣》。它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故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们以前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啊？然后呢，为什么我会想来讲它，是因为我们第一集的时候就有讲到，我觉得我以前的国中生活很像是《国王的新衣》这一个童话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国王新衣》到底是在说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会这么讲吧。然后如果对于不是第一集是介绍整个节目单元，是在第二集或者是第三集，对，因为二三集是同一个访问，只是因为我们聊那时候聊天聊太多，所以分成上下两集。所以如果对于我为什么会讲到国王新衣这件事情，如果听众朋友们很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去听听看我的第二集或第三集单元咯。好啦，那我们就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国王新衣》是在讲什么样的内容吧。它大概就是在讲说，一位国王非常想要一个新衣服，一个裁缝师就帮他做了一个看不见的衣服，然后就说那件衣服就只有聪明人能看见。对，这大概就是我们能记得的国王新衣内容。那等等，我们除了会有说故事，就完整的故事内容以外，还会聊一聊就故事的背景，以及它的作者，还有它的故事里面的角色分析，以及最后它在故事里面会有什么样的算是心理学效应吗？对，就大概是这些，然后会再聊聊我的心得之类的想法。好啦，那如果你现在正在开车散步泡茶，或者是躺在床上无所事事的话也没关系，让我们放轻松，等等就进入我们的故事长大以后第一单元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JS。
2: 放心，离开我，我会记得这一刻。
0: 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
3: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2: 回忆的声，
0: 这一刻，请停下脚步，与我一同聆听
3: 世新电台，一首一首

0: 每个故事都有一扇门，有人从森林走进去，有人从一句话开始，也有人是在长大后才真正听懂。现在让我们一起推开那一扇门，欢迎来到故事入口。很久以前啊，有一个非常爱漂亮的国王，这位国王每天最关心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哦，也不是人民的生活，而是今天啊，我要穿哪一件衣服呢？他每一天都要换上不同款式的衣服，然后呢，要站在镜子前面欣赏自己，再穿着华丽的衣服到人民面前展示。可是时间久了，王宫里的裁缝师开始伤透脑筋，因为啊，国王已经看过太多漂亮衣服，今天款式他觉得不够特别，明天的花纹他觉得没有创意。有一天，裁缝师们拿了一套新衣服给国王看，国王看了一眼非常生气，
1: 这就是你们做出来的衣服吗？一点新意都没有，跟以前的衣服有什么不同啊？
0: 国王把裁缝师们骂了一顿，最后他发布了一张告示，
1: 只要有人能做出让国王满意的衣服，就可以得到大量奖金，甚至获得官位。
0: 消息很快的传遍全国，所有的裁缝师都想要得到这个机会。有人带来珍贵的丝绸，有人设计出了华丽的花纹，有人宣称自己的衣服最符合国王的身份。可是，不管多少衣服送到国王面前，国王啊，总是不满意。

0: 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衣服不好，而是国王太在意了别人怎么看自己。就在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有一天，两位来自邻国的裁缝师出现了。他们叫做罗吉和卡拉。他们对国王说：陛下，我们可以为您制作一件世界上最神奇的衣服。国王非常好奇，什么样的衣服啊？裁缝师回答：它比花朵更加鲜艳，比云朵更加轻柔，但是最特别的是，只有聪明的人能看见它。国王听完，眼睛亮了起来，他想，如果我穿上了这件衣服，不但可以展示自己的品味，还可以知道哪些大臣聪明，哪些人没有能力。于是他给两位裁缝师大量金钱，让他们开始制作。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人看过他们的织布。一个月后，国王开始等不及了，他想，我的神奇衣服到底做好了没呀？可是他又害怕亲自去看，因为如果自己看不到布料，不就代表自己是个笨蛋吗？所以他派了一位大臣格林去查看。格林走进房间，裁缝师指着空空的织布机说：大人您看，这布料的颜色多美，花纹多精致啊。格林睁大眼睛，可是他什么都没有看到，织布机上根本没有任何东西。他的心里非常害怕，难道我是笨蛋？如果我说看不到，大家一定会笑我的。于是他吞吞吐吐，太漂亮了，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美的布料。回到王宫后，他告诉国王，陛下，那件衣服真的非常漂亮。国王听了非常开心。几天过后，国王又派出了另一位被称为最聪明的大臣布朗，结果也一样，布朗他也什么都没有看到。但是他想，如果格林看得到而我看不到，那是不是代表我比他笨啊？所以他也开始赞美，太美了，这一定世界上最高贵的布料。国王终于放心了，他想，连我的大臣都看到，我当然也看到了。于是他亲自来查看，可是当他看到织布机时，整个人愣住了，因为什么都没有。他的心里非常震惊，难道我是笨蛋？但是国王不能承认，因为他是一国之君，所以他假装微笑。太美了，这真是一件完美的衣服。几天后，衣服完成了。当然，事实上根本没有衣服，裁缝师只是假装帮国王穿上。国王站在镜子前，虽然什么也没有看到，但他仍然说：非常漂亮，非常合身啊。接着他决定穿着这件不存在的新衣到街上游行。街上的人民看到国王走来，大家都知道国王啊其实什么都没穿，可是没有人敢说，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如果我说看不到，别人会不会认为我是笨蛋啊？就在大家沉默的时候，突然一个孩子跳了出来，他指着国王大声地说：
1: 哈哈哈哈，国王根本没有穿衣服，他肚子好大哦。
0: 所有人安静了一秒，接着大家也都开始笑了，因为每个人终于承认，原来大家看到的都是同一件事，只是没有人敢说出口。国王听见孩子的话，也终于明白自己被骗了。但是更可怕的是，不是裁缝的谎言，而是所有人，包括自己。

都选择相信了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最后国王没有处罚孩子，反而感谢他，因为全国上下

了国王新衣的这个故事，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想法呢？表面上这是一个关于国王被骗，最后被孩子揭穿的童话，但是如果我们深入了解他的作者安徒生，以及这个故事背后的500多年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国王的新衣呀，其实不只是写给孩子听的故事，它则是一个关于人性、权力、恐惧以及勇气的预言，所以这其实也算是给我们这些长大成年人来听的故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这个故事背后的创作者安徒生。安徒生是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他的全名叫做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他出生于1805年的丹麦欧登塞，今天全世界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的作品被翻译成超过150种语言，他的童话影响了全世界无数的孩子，但是很少人知道这位创作出无数美丽故事的大师，小时候他的人生其实非常的艰难。安徒生他出生在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鞋匠，收入不高，母亲则是一位洗衣服，靠帮别人洗衣服维持生活。他的家庭没有财富，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小时候的安徒生和一般孩子不太一样，他的身材瘦长，外表并不出众，个性又非常敏感。因为他的外貌和性格，他常常被同学嘲笑，他很孤单，也经常感觉自己和别人格格不入。

但是安徒生有一个特别的能力，他非常会想，他喜欢故事、戏剧，也喜欢创作幻想世界。在他14岁时，他做了一个勇敢的决定，他离开家乡欧德塞，独自前往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当时他没有背景，也没有钱，他希望成为演员、歌手或者舞台表演者。可是现实并没有马上接受他，他一次又一次的被拒绝，甚至曾经穷困到差点无法生活。幸运的是，后来他遇到了生命中的重要贵人，慢慢的安徒生开始找到自己的道路，从一个贫穷被嘲笑的孩子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之一。好啦，那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安徒生的人生，会发现他非常像自己写的另外一个故事，叫做《丑小鸭》。他是一个被排斥、被嘲笑的小鸭，经过了孤独和挫折，最后发现自己原来是一只美丽的天鹅。所以很多人都说《丑小鸭》其实就是安徒生写给自己的故事，因为他的人生也是从一段不起眼的小人物变成了世界级作家的旅程。好啦，那我们这个节目就是故事长大以后，前几集的时候其实也有过一些故事的解析，当时我们解析的是格林童话的麦草、煤块和豆子，以及同样也是格林童话的小鸟、香肠与老鼠。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来解析的就是这个安徒生的国王的新衣啦。那么我们这两个童话有什么最大的不同呢？我们可以先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格林童话它的故事就是在讲说有人做好事最后得到幸福，或者是有人做坏事最后受到了惩罚。它的故事常常会有很明确的道德教训。但是呢，我们安徒生他改变了一些童话的格局，他的故事不只是告诉孩子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他开始写了一些人性的弱点、社会的不公平、孤独、失落以及面对真相的勇气。例如卖火柴小女孩谈的是贫穷与社会的冷漠，小美人鱼谈的是爱情、牺牲以及无法得到的幸福，丑小鸭谈的是自我认同与成长，而我们这篇国王新衣谈的就是当所有人害怕说真话时，整个社会会变成什么样子。那我们国王新衣这个故事，它其实不是凭空创造的，它其实是有很古老很古老的历史。那么这则故事它最早可以追溯到14世纪的西班牙，大约是在1335年左右，在西班牙作家唐·胡安·马努埃尔寓言故事集中里面记录一个非常相似的故事。在原本的故事中，主角也是一位国王，但是故事背景和安徒生的版本不同。当时的骗子告诉国王，我们制作了一个神奇的布料，只有真正血统纯正的人才能看见，如果看不到就代表你的身世有问题。哇，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中世纪欧洲，血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人的出生可能决定你的身份、你的财产，甚至是他的继承权。所以如果有人说你看不到这块布，等于是在暗示你的血统有问题，你有可能是一个私生子之类的，这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指控。因此国王看不到，大臣看不到，百姓也看不到，但是没有人敢说，因为每个人都害怕失去现在就有的那些财富啊、位置啊。那500年后，安徒生在1837年重新创作这个国王的新衣，他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正是这两个改变让故事成为了世界经典。好啊，那就让我们先来讲讲他改变的是什么吧。那第一个改变的话，就是从血统变为人性的问题。原本的故事是看不到衣服就等于你不是合法出身，但改变后话变成看不到衣服就代表你不够聪明、不够有能力。这个改变重要的地方在于，因为它让故事不再是中世纪的问题，而是变成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像是很多人都会害怕自己能力不足，害怕自己和大家不一样，害怕承认其实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种恐惧其实到今天现在还是存在着的。

所以这个故事就变成了它不再单独只是中世纪的，而是可以一直延续到现在还能够适用的。那么第二个改变呢，就是把揭穿者改成孩子。在原本故事中，最后说出真相的其实是一个社会低下人，但是呢安徒生改成了一个孩子，这是为什么？这其实是因为那个孩子代表了一个纯粹孩子，还没有被太多社会规则限制，他不像大人一样考虑说这句话会不会影响我的地位，或者是说完这句话别人会不会笑我。孩子是看到什么就会说什么，所以故事最后真正打败骗子的不是智慧，不是权力，而是一个最简单的诚实。那其实安徒生在创作这个童话《国王的新衣》的时候，其实有发生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据说他在创作这个故事的时候没有要加入孩子这个角色，他的第一个版本故事非常黑暗，故事最后国王没有穿衣服，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所有人仍然假装看不到，没有人敢说真话，这是第一个版本。对，结局就非常讽刺。但是后来就安徒生就想到，如果整个世界都没有人愿意说真话的话，那故事是不是只剩下绝望？于是在作品出版前，他加入了那个最重要的角色，孩子。所以才会出现了孩子在童话故事中里面最重要的那一句话，国王根本没有穿衣服。那这句话就成为了童话故事里面最有力量的句子之一，因为就这么一句简单的童言童语，打破了国王的权力、大臣的恐惧，还有群众的沉默。好啦，那就让我们来继续介绍一下国王新衣它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吧。那其实呢，国王新衣一开始出版的时候没有受到很欢迎耶。他在1837年第一次出版时，当时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这个故事太讽刺，不像传统的童话，甚至有很多人认为他不像是在教孩子做好人，反而是在嘲笑大人的世界。但是随着故事被翻译到其他国家，越来越多人发现这不是一个单纯嘲笑国王的故事，他是在提醒每个人，我们都有可能成为故事中的大臣。有时候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反而是不敢面对真相。也因此呢，国王的新衣从一个童话变成了一则跨越时代的人性寓言。好啦，那讲完国王新衣背后的一些历史知识啊，还有介绍了一下他的作者，那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会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毕世静。
1: 穷散
2: 故事说完了，王子与公主也离开了。

却悄悄流了下来。为什么大家害怕不一样？为什么有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又为什么长大总是比童话更难一点？现在让我们一起听见故事背后的故事，欢迎来到故事后来。好啦，欢迎回到故事长大以后。那么我们前一个单元呢，了解了《国王新衣》的作者安徒生以及这个故事背后500多年的历史。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入最重要的部分啦，这个故事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一件不存在的衣服可以让整个国家都陷入谎言？如果今天这个故事发生在现代，发生在我们的学校、网络世界，甚至是未来的职场，那我们又会不会遇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件国王的新衣呢？好啦，那首先呢，就让我们来看看故事中最主要的那四个角色吧。我们第一个角色，国王。很多人会觉得国王他很笨啊，竟然会相信不存在的衣服。但是可以仔细想想看，国王他真的只是笨吗？他其实不是诶。国王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智慧，而是太害怕别人的眼光，太害怕别人觉得他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他在故事里面很多就是他害怕，就是那些如果我看不到衣服，大家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笨蛋，或者是如果我承认不知道，那我还有资格当国王吗？这些就是这个角色国王他害怕事情。所以最后国王在欺骗别人之前，他其实已经欺骗了自己了。那么这种心理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中很常可以看到，例如就是我们考试考不好，就明明知道自己没有准备，却跟朋友说哦，我这次只是不想读啊，或者是啊，明明不知道答案却假装自己什么都懂。哇，这就是不懂装懂的最高境界哦，真的是很讨厌，在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学校，就很讨厌这种不懂装懂的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些事情，但是哦天哪，我真的是遇到过很多很多次这些事。像是对以前小时候，就是我的英文，就我有说过我的英文非常差，然后当时我们又是贵族学校，所以其实每个人的英文能力都很好，就外语能力都很好，然后我就会在那边就很害怕，就是说啊，就只有我一个人英文特别差，但是我们明明都是上同一个课本，然后都是上一个同一个学校，然后我还有去补习班，那个时候我会这么差，就会变成我是个笨蛋。对，这好像是以前我在心里面自己画给自己的一个等式，所以每次在考试我都会在那边说啊，我忘记了啊，我没有背啊，我怎样怎样讲，反正就是有一个借口来告诉大家说哦，只是因为我没有认真准备，所以我才会考那么差。对啊，这是以前的我。所以唉，我真的是觉得国王新衣这个故事每一个角色都会像某一个时段的我自己，所以我真的对这篇故事很喜欢，也很有感触。然后后面我在那边说什么不懂装懂的啊，这真的是大家或多或少都有当过前辈学姐啊这种经验，然后那时候就会有要去教学弟妹一些事情，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教完说会问他们说诶，那你们这样子听得懂吗？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的话要提出来哦。学弟妹们就会很开心，就会当时就是就是不能说开心，就是也问题也没问，就是开始在那边点头点头，好像说哦我们都懂了，但是实际开始操作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一大堆，然后要么是重新教，要么就是他们也不知道自己不懂地方在哪里，所以也不能怪他们啦，就是有问题就还是要问出来啦。好啊，那我们就回到我们的第一个角色国王吧。那我们第一个角色国王，他代表的就是害怕承认不足以及害怕失去面子的心理。那我们第二个故事里面第二个角色大臣，那故事里面的大臣其实就非常值得我们的注意，因为他们不是坏人，他们甚至可能是最聪明的人，但他们就犯了一个错误，他们选择了相信大家而不是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大臣是格林，当格林大臣看到了空空的织布机时，他第一个想法不是这是个骗局，而是我是不是太笨。哇，这就是心理学里面的一个效应，叫做从众心理。他的意

意思大概就是说，当周围大部分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受到影响，然后会放弃自己的判断。像是班上的大家都喜欢某一个明星，所以就算你没有特别喜欢，或是你没有特别的感兴趣，但你为了跟上这个流行，而且所以你会跟着说，对啊，他真的很棒，或者是为了附和这个话题而在那边说，哦，对，我也喜欢他，我也有看过他，这就是一个从众效应。或者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班上如果发生一些排挤或是霸凌的事情，你其实能知道那个同学没有做错什么事，但是为了不让自己变成下一个被霸凌的，或者是为了不想要太过于特别，所以你会选择沉默。这其实也是大部分人会做出了一个选择。好啦，这时候我们就会像故事中的大臣一样，我们不是不知道真相，而是害怕成为第一个说出来的人，害怕成为那个最特别的人，或者是害怕成为那一个出头鸟。所以我们第二个角色大臣，他代表就是那个从众心理。那我们故事里面第三个角色就是那个小孩，那个小孩代表就是一个赤子之心，意思大概就是一个就是无知与权威编织的谎言，往往需要最真诚的心来戳破它。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小孩算是安徒生自己加上去的，他当时是取代的是一个社会低下人，所以这个小孩算是一个创新的人物。所以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站在孩子的视角，借孩子的口去戳破大人虚伪世界，这是当时他是第一个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作的作家，所以这种很强烈的共鸣感在民间迅速传播，最后让这个故事变得非常知名。好，这就是我们的小孩子，一个保持着赤诚之心，然后会去戳破谎言、戳破虚伪的人角色。好啦，那讲完故事里面的角色，那我们就来讲讲这个故事里面我看到的那些核心的主题吧。那我自己想到的话，就是在故事里面很容易发现就是那个同侪压力。因为我们在学校，不管是国中小学、高中大学，学校就是一个小型社会，而且当时我们就是二十几三十几个非常多的同学，非常多的人，然后我们又是待在学校里待个大概有八个小时，已经待很久。然后很久的话，那么你为了让你过得好，要么就是要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好友，要么就只能跟随校园里面的大部分人走。因为最独特那几个人往往就会被老师单独叫过去念，或是单独被老师注意，或者是被其他人特别排挤。对，反正因为你特别，所以你会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话就会有人喜欢，就有人讨厌。但是如果你是跟随大部队走的话，那么你就只是平平无奇的其中一个人，就是你虽然不会变得特别受欢迎，但你也不会因此受到任何伤害。对，这就是我在故事里面很常看到的，就是我在这个童话故事里面看到最容易有共鸣的就是这个同侪压力。好，那我第二个看到主题就是权威迷思。对，就是我们会觉得就地位最高那个人讲的话一定是对的。我们现在也可以来举个例子，就是说什么那些专家讲的话就是对的，或者是那些有很多粉丝讲的话他们就是对的。对，我们就会有很多这种迷思在，然后我们会因为觉得这是对的话，然后就会去学习他做事情，然后会因为网红带头而去像是跟风吧，就是盲目跟风，然后让这个流行一直持续下去。好啊，这就是我在这故事里面看到的一些事情。好，那我可以来讲一下为什么我会觉得这个故事跟我的国中时期非常像呢。好，因为我可以再次讲一下，就是因为我的国中是读一个算是贵族学校吧，所以当时就是每个人都会很厉害，而我就只是在里面的一个普通人，就普普通通，没有特别聪明，没有什么特别才艺，所以为了能够让我自己能够融入那个学校环境化，我会去跟同学们一起聊天啊，然后会聊一些我

不感兴趣的话题。当时我们流行的就是那个 YT， 就 YouTuber， 有很多什么放火啊之类的。对，但是我当时的我就很不感兴趣，我到现在我现在也是不感兴趣的那个，我也所以为了当时为了要去跟上他们话题，会就是会跟着去看，会跟着去说一些梗，反正就是当时我就是这种跟风的人，然后我也没有勇气可以当那个小孩子说哦那个很无聊啊或是怎样的，我其实没有什么勇气要这样子讲，因为怕讲了他们就不跟我聊天，然后我就会在那时候就会在教室里面一个人，就很怕这种压力在啦，所以唉，这其实就是国中时候很容易会发生的事情。对，那你要怎么去解决它呢？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你可以为了跟他们有话题，然后去看他，去追随一些流星，但如果你真的不明白，或是你真的不感兴趣，或是你已经变得非常讨厌的话，你就要直接讲说你对这个不感兴趣。如果是真的很要好很要的好的朋友的话，他有可能会也会去来看看你的兴趣是什么，然后也有可能会就是两个可以各聊各的。反正现在升上大学之后，我和我的好朋友就是各传各的贴文，然后我有没有在看他的贴文，他有没有在看我的贴文，都是个问号。只是觉得很有趣，所以传给他，他也是因为很有趣传给我。对，就是这样子互相分享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个状态就是非常的好，我有我喜欢的东西，他也有他喜欢的东西，然后我们两个不会去互相去迁就对方，或者是会因为对方不喜欢我的东西而我感到生气，我们不会这样子。这其实是算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还蛮舒服的状态。对于我以前来说，我觉得我现在这个状态是非常舒服的。但国中时候就是真的，哎，国中时候就是每一天一整天已经有好多个小时待在一起，然后所以那个地方已经学校已经算是我们第二个家。为了要让学校能够待得舒服，就只能够跟着大部队走。好。所以我其实觉得我自己的国中生活，那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国中生活很像是这篇故事里面国王的新衣。好啦，我们已经讲到这里，其实我们这一集节目已经要到尾声了，那就让我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吧。那在学校里，我们可能会遇到同侪压力，然后在网络上，在社群里面，我们可能会有遇到一些盲目跟风的人，然后在我们未来工作，未来的职场上，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些只喜欢听好听话的领导们，那这件不存在的新衣可能就会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我觉得真正聪明的不是那个永远看起来很厉害的人，而是我们有勇气可以去面对真相，然后也有智慧可以去尊重别人。我想这就是这一篇童话故事国王新衣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么我们这一集故事长大以后，不知道大家听得如何呢？如果大家也喜欢这一篇国王新衣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然后如果你觉得自己国中生像什么样的童话，也可以再留言告诉我哦。好啦，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集故事长大以后就要到这边结束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钟。
1: Get with it. Hey you，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哎，你好，
2: 你好
3: ，Hello，
1: 哎 ，Hello， 午安，
3: 안녕，午安
2: ，Hello， 午安。
1: Hello， 午安，由世新广播电台值班团队制作播出，欢迎收听。
3: 耶
4: ，Hello，Hello， 午安，让你不孤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Pink。那我今天呢，邀请到了我们的，其实算是网友啦，但我们是同大学的，我是口传系，他是广电系的依晨，小晨。
5: Hello， 大家。
4: 那今天为什么会邀请他来呢？因为我觉得我们互相看对方网络上的生活，我觉得对方都很多彩多姿，好像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忙碌女大生到底都在干嘛。那我曾经呢，我知道依晨在他的字界上面有放校园单车大使，那是什么东西啊？
5: 哦，好，就是他是一个成大的单车节，校园大使，然后他们单车节就是让高中生去成大，然后他们会摆摊啊，就是各个科系或是社团，就是让高中生可以体验一下大学生的生活。然后其实会参加那个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是就是成大单车节行销组的组员，然后他们那时候就要找一些就是可能像 KOL 啊 KOC 这样，然后他就问我说有没有兴趣，但我就是一个很喜欢接活动的人，我就说我可以这样。然后我当初接的时候其实有点小害怕，因为他那时候找的人全部都是读书长的人。
4: 嗯，哦，读书长，然后你的调性很不符合，哎、欸，你的是服饰，然后很阳光的街拍。
5: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这个读书的话，我其实那时候一直在想要怎么样呈现比较好。这样，
4: 那他们校园，所以他跟骑单车没有关系。
5: 他跟骑单车哦，他会叫单车姐，原因是因为成大他们很大，然后他不是有很多校区嘛，他们都会。骑单车就是
4: 哦在校园走哦，所以叫校园哦，所以是他们摊位可能之间离很远，然后你们需要骑单车到不同摊位去，是这样吗？不是，
5: 不是，就只是因为成大他们就是
4: 跟单车有关系。
5: 对
4: 哦，
5: 对对对对对，
4: 哇，那些摊位后来实际上都摆了什么？
5: 哦，我们那时候好像有摆，就是各个社团，各个社团啊，还有什么科系啊，就假如说他们有什么。可能电机工程啊那一类的，然后他会发一些什么 DM 之类的，让你更了解这个科系在做什么。然后他们那时候很特别，就是他们还有一个就是，有点像是密室逃脱嘛，还有 RPG， 就是他们有很多游戏这样子，对，就是那些东西都是为了要让，真的是让高中生更了解大学生。
4: 哇，對，所以你那时候是以高中生的身份去，还是大学生的？
5: 我那时候是以大一生，然后因为我也是才刚进去，我就想说，哎、欸。我也蛮好奇的，然后我也觉得很适合大医生去，因为那时候他们有些展览，然后就讲一些像可能迷茫啊，因为你刚进大医你就会迷茫啊，就觉得我可以做什么，因为时间变得很自由，然后他们就会有点像是小卡嘛，就是、
4: 哦、所以你还有做你自己的小卡要给别，不是这个小卡，
5: 不是小卡，不是不是他们的小卡，哎、欸，就是有点像是那种
4: 抽签卡吗？哦，也不是，好，我在乱猜，你继续讲，
5: 也不是。就是那个小卡意思是说，就是会有一些写一些字啊，然后贴在那种墙壁上啊，然后我们还要抽签，就你可以抽你的运势啊，或者是我当初抽的签好像是说什么跳脱你的舒适圈，然后我那时候就跟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推荐我去那个好朋友，我们很好，我就跟他说，哈，我就一直在跳脱舒适圈啊，然后他就是打开我那个盲点，他就跟我说，他觉得没有，他觉得说，他觉得说。很多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我这个个性人会去做的，就是因为我很外向，所以我会参加那些活动，对我来讲都其实是在一个舒适圈内。对，所以
4: 好特别哦，
5: 超级特别的。
4: 我想继续听他后来说什么。
5: 他后来就是说，他其实就是觉得我可以再去尝试一些别的东西，这样。对。然后我那时候自己有一个。就那个时候有一个计划，他就觉得这个计划是跳脱舒适圈的。
4: 是什么计划？
5: 这个计划有点不方便讲，可是那个计划确实是，跟我的性质很不一样。然后我有去尝试这样。
4: 那后来那个已经结束了吗？
5: 对，那个结束了。然后
4: 体验下来觉得，
5: 我觉得就是
4: 很难。

0: 蛮难的，因为他是有点像是甄选，然后他是33个人，可能就取一个人，这样，所以就是后来就没有上，这样，
1: 哦，没有上，不过没关系，我也很常做一些，我也很常乱投一些东西没有上，好比说我其实最近也投了Nikon的校园大使，但我一个，
0: 哦，
1: 对啊，但是啊，没上，他最后只取六名，然后六名有其中两个是世新大学，然后一个是我认识的学长，因为你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东西叫 chat room 吗？
0: 哎，欸，我不知道，
1: 它是一个练英文口说的地方。
0: 欸，我跟你们说，因为我那时候看限动，他一直就是你好像有去练英文，我就在想到底在哪里？因为你是去上补习班的，欸，
1: 哦，我有在外面补习班上课，但是我也有跑去挖学校里面的资源有什么。
0: 快点推荐，我现在还可以去吗？
1: 可以啊，应该每学期都会开。就我们学校有一个东西叫做 chat room， 然后它是你在英文课外面就有一个表单，然后你就扫了之后，它就会问你说你哪些时间方便，那你方便的时间你就到你知道水族箱吗，圆形的那个水族箱旁边，其实一间是日语的小天地嘛，另一间就是 chat room， 就是英文的，然后就是走进水族箱，然后再左转，就是一间小小的房间，然后就是大概每次去的人我觉得都不多，可能大家不太知道这个资源，所以就是一个外师对五个学生，所以就是一个超级小班制，对啊，然后他就会每次都准备，外师就准备他的教材，然后就跟你可能是用玩游戏的方式，可能是用猜 vocabulary， 可能是叫你那种他怎么猜，就是画那种你知道吊死的那个火柴人吗？就是他会你每他就会好比说跟你讲这的单字有十个字母，然后呢你就是要猜，那你开始猜出头尾，开始猜出中间，那你就是大家一起猜出这个单字这样，然后后面他可能会给你有些之前我们有玩过桌游，英文的大富翁桌游，如果人多我们就会分两组之类，然后会有很多是他也会给你讲义，就每个老师其实上课的方式不一样，然后给你讲义，然后叫你说哎，欸，你比较会给你一些 speaking 的问题，然后很日常这样，的那种就 chat room， 然后那时候就在那边认识，就是在会在那边认识人，就各种人都会去，有时候是，然后就有一个学长他就去，然后我就后来认识他，然后后来他就因为有后来就他们好像就互换 IG 啊什么的，然后我就看他也有投，我就问他，我就跟他说，哎，欸，恭喜你上了，这样我没有上，然后他就说，他就想问我的作品集，然后我就给他看，然后他就还帮我指教说哪边就可能，哦，我的主物不太明显啊，或是因为我拍照真的是，后来我又看他的作品集，他真的是哇，广电就是广电嘛，我不知道他只用 i15 拍，可是就是真的像拍那种大作的感觉，就是会看得出来他可能想要用地板上的水洼，然后照出整个路面的扩张嘛的那种感觉，但我照片可能是哎，欸，这个好可爱，欸，拍一下，哎，欸，这个小孩笑了，哎，欸，好可爱，欸，拍一下的那种。就算我是已经是拿那种专业的相机来拍，但可能还是比不过那种真的有在思考构图的感觉。嗯，哦，对，好，那你Nikon没有上，可是其实我觉得也没关系，反正那么多东西再去尝试就好了。
0: 真的，而且我之前有投过 GU， 也没有上，
1: 真的假的？为什么？
0: 我不知道那时候是不是我没有写得很认真，还是怎么样？然后，对啊，就那时候就没有上。可是我那时候去挖，就是有上的人，为什么我很少看到？因为 Uniqlo 很常发，可是我就觉得 GU 好少发，还是因为我没有看到，还是什么？
1: 哎，欸，我好像有学姐在当 GU 的，她好像叫青春特派员。然后，其实我不清，我本来想说我要投，可是因为 Uniqlo 跟我的合约哦，先前提提要一下，我是 Uniqlo 的 Style Creator， 在上半年的时候，然后我们 Uniqlo 的公关就给我们很多可能一个月要发的任务。那时候可能给我们的任务是我们一个月会拿到8000块。然后但 GU 只会拿到好像5000块，就是少三，我不知道是制装费比较少，所以任务也比较少嘛。我们任务是非常多啦，就你可能 styling 还要拍三套，就三套完全不同，都是 Uniqlo 一整套的衣服，然后再去外面找一个干净的背景，然后那个你的什么三格，我们照片不是会9宫格嘛，然后你的人要在中间哪格，然后什么头跟脚不能怎样怎样怎样，他们的毛病就很多，
0: 这么严格，
1: 很严格，发那个很严格。然后后来还有你的 IG reels， 你也要全部单品都是 Uniqlo， 然后跟你的贴文要全部单品都是 Uniqlo， 两则 IG post 嘛，然后还要发一则脆，所以你会非常常看到我一直在发 Uniqlo， 就是每天我可能以前不是这么常发文的人，但是一接触这之后觉得啊，我定期发，然后限动那个还要限动也要发，还要标火号这样。
0: 那我想问，就是因为那个8000块是含就是制装费吗？
1: 对，就含制装费。
0: 那这样子的话，你这样下来要花，就是这样你剩下来的钱会是大概多少这样子？
1: 欸，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会花到6000块，但是后来因为其实我一直有在控制预算，然后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学生嘛，我都已经付出心力做这件事情了，我应该有一点 income 吧，然后直接自我合理化，打骂我没有讲这句话Uniqlo 不要看。然后反正直到后来发现，因为你也做，我们好像做从

0: 4月到8月的样子，就这你一两个月、三个月买下来之后，其实家里也够多 Uniqlo 的东西，也够多 Uniqlo 的东西。我的口传戏真的是要训练一下咬字。
1: 好的，
0: 然后我要继续讲，会凑剩下多少钱？其实后面就可以剩比较多，然后其实就很认真买，就前几次。
1: 哦，原来。
0: 但我觉得其实参加那个东西还蛮有趣的，因为你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 KOL、KOC， 然后你会去观察他们的经营方式。就其实我觉得我真不知道什么会录取那个东西，就超级意外。可是我在想，如果刚刚讲到写认不认真的话，一部分可能是我每一次写那种报名表，我是会拿电脑然后图书馆，然后认真写一两个小时的那种。
1: 那我觉得就是一定会，而且我真的必须得说，我觉得你很适合 Uniqlo 欸。因为我有看其他，对，我有看其他 Uniqlo 的，我觉得真的 Uniqlo 他们蛮会选人的，就是我觉得他们都很就是日系的那个感觉
0: 哦，会，
1: 对，
0: 确实，因为就毕竟他就是一个日本品牌，
1: 对。
0: 然后他们后来发现他那时候去会场的时候，就有可能三个同发型的女生这样子，就大家都是短头发卷卷的，很可爱，差不多造型嘛。
1: 对对对。
0: 我一直很好奇 Uniqlo 的选人方式，可是我跟其他人讨论，他们只是说哦，可能就是选比较素人这样。
1: 然后，
0: 就是希望你是穿出什么 life wear，
1: 了解。
0: 哦，而且其实你自己投那种校园大使的时候有秘诀吗？
1: 我其实没有一直去投校园大使，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校园大使跟我目前做的自媒体工作其实有点像，
0: 很像。
1: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不好意思，因为有时候会看一下那个投资报酬率，就是或是看一下钱啊，或是机会啊什么的，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不是我特别喜欢的品牌，或是特别想要品牌，我就不会去这样。
0: 我那时候真的大一，因为我大一上就已经在那边乱投校园大使，真的是盲投，因为我只是你知道，翠上会有很多贴文，就制造你的焦虑，然后讲说大学必做的十件事情，其中一个上，我觉得、好，我要参加校园大使，这品牌在招我好像有点兴趣，。所以其实我也还是舒特夫那个校园大使这样。
1: 舒特夫，
0: 它就是异位性皮肤炎的那种乳液品牌。Oh. 然后，但其实我觉得那个品牌还蛮大方的，他每次都给我活动，都会给我超级多公关礼。
1: 哇、
0: 而且是他不会强，就为什么要公关礼？因为他不会叫你一定要发 reels， 他不会叫你一定要介绍他的产品。
1: 好扯
0: 哦。而且其实他的那个的任务就不会像 Uniqlo 这么频繁，我可能好像每一季应该两三个月才会收到一次任务这样。
1: 哇，
0: 所以应该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舒特夫的校园大使。
1: 对，我不知道。我有想要一个校园大使，但是我、因为我后面就没有特别去看说他今年有没有招，就是富锦树，你知道吗？
0: 不知道，那干嘛的？
1: 他是一个餐饮的品牌，然后富锦树他旗下有很多餐厅，然后因为我自己就是很喜欢美食，这边我工商一下，因为我是那个台大美食同仁社，然后因为我们10月9号那一周吧，我记得，我们有美食周，就是我们会卖。产品就是等于说我会自己做，然后我会拿出去卖摆摊。
0: 酷欸，你是说做成那种料理包那种东西吗？
1: 没有，是直接做现成的。
0: 现成的，
1: 就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做，就我们自己会准备菜。就假如说我今天想要卖的是那个什么，因为我最近在想要卖这个，就是墨西哥的那种
0: 脆饼吗？
1: 对，
0: 玉米片。
1: 对，没有，就有点像 taco、就是。
0: taco，
1: 对。然后就想说，那我去卖 taco 这样，然后我就想说工商一下，大家可以来。对，
0: 好，那你讲一下地址在哪里？
1: 地址，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地点出来，但应该、反正就是在台大的校园里面。然后我们有一周，我应该会选，就我们会有选一天的时间可以摆你的菜这样子。
0: 时间大概在什么时候？
1: 我应该会选礼拜四，因为我礼拜四没课。
0: 几月？
1: 哇！我10月，等我。
0: 然后那行，我们先知道10月就好。详细资讯，我相信你在发在你的 IG 上面，一定会。
1: 对，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一下我的料理。
0: 好啊，你大学、大学你还做了什么事情？
1: 哇，我大学的时候，我其实大一上的时候，我去参加一个社团，也是台大的，是吃货台大。
0: 哦，你都是想做美食相关的？
1: 对，
0: 我以为是同一个欸。
1: 不一样，因为我自己就是超级喜欢美食，然后。我当时看吃货台大，我会觉得很吸引我的原因是因为它就有点像是我现在的工作，就假如说我去探店，然后帮他们拍影片，只是可以发在吃货台大这个社团账号。
0: 哦，所以其实我现在查吃货台大也会有你的影片。
1: 对，
0: 好特别啊！那你们没有开协作吗？还是没办法这样工商？
1: 就是有协作
0: 哦，真的、哦。
1: 对，可以协作，但是因为那时候发生了，就是社团中也发生不太愉快的事情，所以不好意思多说，所以就是。就只有参加一个学期就结束了，不然我觉得那个社团本质是好的。
0: 天哪，真的假的好酷哦、不愉快，好啦，先不要细问这负面情，也不要在上面裸露。
1: 对，
0: 我想一下，然后你还参加。

0: 了吃货台大，那还有吗？
1: 我大一上是吃货台大嘛，然后大一下是美食烹饪，然后就应该会一直连续接到我的大二结束。因为我们美食烹饪有一个规矩，就是说如果你接了，我想一下，两次干部的话，你就可以使用厨房，就是无限次使用厨房。
0: 所以你很常跑去台大煮菜吗？
1: 因为我家里住那附近，
0: 超级好笑。
1: 然后我想说，那我就来烹饪，而且我真的要说，里面的人都超级厉害。
0: 很会做菜，
1: 很会，
0: 真的假的？你一直害我很想要加加看什么美食烹饪，我从来没有加入过这种社团。
1: 我觉得我会很推荐，而且他们是真的是很会做那种甜点类型，
0: 然后、真的假的？
1: 对，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迎新的时候，就是直接做七个小时，
0: 七个小时的料理吗？做七个小时吗？
1: 对，反正五到七个小时，我们做到七点，就是做那种甜点，是高难度的甜点，
0: 好酷哦！会做马卡龙吗？就我很喜欢吃马卡龙。
1: 会哦，还会有人
0: 卖，就不用自己去咖啡厅，对不对？
1: 对，
0: 就不用自己跑去咖啡厅看店，好像还不错哎。
1: 对
0: 啊，校园美食哎，那你刚刚讲到你是自媒体经营者，你做这个多久了？
1: 我做这个才我觉得认真的话，我觉得大概算一年吧，因为我大一的时候开始做。
0: 哎，真的哦？
1: 对啊，
0: 好酷哦！那你一开始你的粉丝是从几到几？
1: 我觉得超级悬，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我超级凭运气，其实，就是我有一个 Reels， 它就是有爆，
0: 是什么主题？
1: 完全跟现在无关，是一个变装主题
0: 哦，变装，好好，真的，现在网络上超级多变装主题的，
1: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刚好毕业季，然后我跟我朋友一起做那种毕业的。
0: 毕业变装，
1: 对，毕业变装。
0: 哦，你是说那种制服拉下来，或者什么那种，的转场那种短短的而已。
1: 对，
0: 从那时候粉丝开始整个变多吗？
1: 对，然后我本来可能大概1000多好了，然后就涨到，就是有到那时候还有到10000，但现在被退了，
0: 因为你不再发变装影片了。
1: 对，可能是这样。
0: 快点那个毕，再回去高中拍一下毕业服那个。
1: 对，大学再拍
0: 一
1: 下，
0: 超好笑啊！好酷，好酷哦！这样子可以涨这么多哎。
1: 对，然后后来我觉得我真的是很幸运的人，所以我也超级感谢，就是我有一个朋友，我跟你说真的很瞎，就是我接触外拍是因为我有个朋友，他那时候去青梅，就两个朋友，他们就帮一个姐姐拍照，然后他们就认识了，然后那个姐姐就是有在拍外拍的，然后过没多久那个姐姐就找我那两个朋友说，你们想不想来棚拍啊，因为我们要就是平分棚拍费嘛，不然很贵，然后我朋友就想到我，因为我们三个人很好，然后就找我说，要不要一起去，我就说好啊，因为我就是想说可以试试看，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是我第一次棚拍外拍，然后再到后面就是你有作品集，你就可以去别人的底下留言，就很多翠上不是会说真互惠模特这样，你就去留言，然后就发你自己的照片，就会有人想来找你这样子。
0: 哦，所以你是那一次，可是棚拍我看你的作品很多都是户外的，那个棚拍不是在室内吗？
1: 哦，那个景超级不像那种，就不是那种一般的白景棚拍，它是那种有
0: 家
1: 景
0: 吗？我知道。哦，原来是这样，好酷！我一直其实我从高中的时候也真的想要接触模特这个类型，可是后来我其实我是那种不敢去别人底下留言的人，到现在出来是不太敢到处留言。
1: 要，
0: 然后好像其实中间我只接过两次棚拍，也是互惠的，然后觉得好像拍出来好像也好像自己没有到非常有兴趣，可是然后就在想说，然后又不想要怎么讲？又觉得付费好像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去花这个钱。那你每一次棚拍都是互惠吗？
1: 因为我只有那一次棚拍嘛，然后后面都是外拍。
0: 哦，外拍都是互惠吗？
1: 对，都是互惠。
0: 哦，真的哦。那很厉害，你都怎么跟他们沟通主题啊？
1: 因为他们看我就会觉得说我应该走那种日系活泼风，然后我有一个摄影师，我们已经一起拍了3次了，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风格跟我很适合，就是我很喜欢走，其实我更喜欢走外拍，对，就是不要在棚内，然后是在户外，因为我就比较大校风这样。
0: 对对对对，你的笑脸都超级漂亮。
1: 对，所以我就是想说，我觉得要找你自己喜欢的主题跟喜欢的风格，然后我觉得你应该也很适合那种外拍类型。
0: 哇，那你之后再介绍给我摄影师。
1: 可以。
0: 好啊，那跳离棚拍这个话题，我想想哦，所以你目前自媒体经营是你的主要工作。
1: 算是我的主要工作，可是他的工作不是很稳定，就不是像很多自媒体的人，他们是可能有很多厂商来找。
0: 对啊，
1: 我是一下很多厂商来，一下又没有了，这样。然后
0: 他是一个稳定收入源，不是？
1: 我目前不是。
0: 那你

0: 我有在打工吗？
1: 我之前有打工欸，我在那个什么，我想一下、喔、那叫什么女生的那种运动馆打工。
0: 哦哦哦，这么挑，运动馆是指健身房那种吗？
1: 嗯，不像，比较像是团课，就是大家会有瑜伽啊，什么皮拉皮斯、皮拉提斯那些的。
0: 那你是那边的？
1: 我是柜台
0: 哦，可以体验他那边的课吗？

0: 好，我就有在想说，我新学期是不是要找新的打工？
1: 我跟你讲，我大推荐。你喜欢小孩子吗？
0: 好，我还可以，
1: 还好，那没关系。因为其实我后来我自己本来上学期我也有去服饰店打工，就是很莫名的向往服饰店
0: 這樣。
1: 对，会女生包什么都很莫名的这个。然后后来也是因为我开始忙学校的事情，然后时间排不过来，我没有办法一个礼拜抽出3天的4个小时给他。就其实这已经是很少的时间了，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辞掉，然后开始忙传记展览，忙我的品牌大使，然后忙我的大学生活，忙我的社团之类的。然后再到后来到这个暑假，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尝试家教陪玩陪读的那种。
0: 我超级想要陪玩陪读
1: 啊！你不是说你不喜欢小孩子吗？
0: 我跟你说，因为我很肤浅，我想说时薪比较高，然后也比较弹性，这样
1: 对比较弹。我觉得这个弹性真的很棒的事情，就是像我暑假的时候，我除了本身有在一些YMCA那种地方教课之外，我自己私底下会在接家教跟陪玩。那我目前陪玩的孩子是一个2岁。然后我一次就去他们家4个小时，然后他爸都会帮我点饮料，人非常好，
0: 好好，
1: 对，我就觉得他爸超级好。然后好像1个小时拿，一开始试用价是300，然后暑假300，然后开学变350，那我一次就变拿1400。
0: 我觉得这样很好，
1: 1天1400，然后但一周就1天。然后我另一个家教是好像也是1个小时开450，然后他爸请我去1个半小时，然后一次拿700。然后还有一个是我准备礼拜三的时候要去带的2个小孩，我好像，然后他妈妈好像请我带2个小时，所以1600。
0: 哇，
1: 这其实我开的都算是很低的价钱了。
0: 你是单纯的陪玩陪读，还是你还有在教学？
1: 我有教学，就是家教那个是有教学。这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市价方面其实蛮低的，因为那2个小孩我也才开1个小时800，那变成一个小孩400的那种概念吗？
0: 他们几岁啊？
1: 他们小二，小一小二，没有很大。但我后来就很后悔，觉得我应该开高一点，毕竟我都有经验了，而且我接触过这么多小孩，就或是从国小到高中的课我也都接过。
0: 那我很好奇，就是这个经验要怎么去找？因为我跟你们说，家教网的人都好恐怖哦。那个 FB 上面，大家就会开始说，学经历，大家就会很看，然后就发现，因为我自己之前也有加这种家教群，但我那时候是为了要找家教，然后我就觉得，哇，上面的人有时候留言好恐怖。
1: 真的吗？会被攻击吗？
0: 对啊，我看到有一些，还是因为我朋友那时候是说，还是就是要去那种陪玩陪读的比较好一点，就是家教类型的就会有点恐怖这样子。
1: 其实我有点忘记我当初加哪个群，但我记得我加了非常多家教陪读陪玩的 FB 社团，然后我就是群发贴文，所以后来就会接到很多家长要找我合作这样。
0: 所以你觉得就是去发 FB 这个是很有效的，
1: 很有效，而且其实 我那时候我就把我有精油打出来，因为可能刚好前面我又那种因缘机会，因为我本身喜欢小孩子，所以我在暑假的时候就有去有点像幼教机构打工，那它是有点像是他们的艺能课程，就不是幼稚园，是适合那个年龄段的小孩去的艺能课程班，我在那边当助教，然后后来又有去国中的补习班当辅导老师，然后后来也有到国小去举办偏向国小去举办营队，然后因为我自己那时候是我自己是会写教案的，就在那种种的经验累积下，我会写教案。那我那时候教的东西是 ESG， 然后是就是 for 你知道企业会要符合的那3个标准吗？环境、社会跟治理，然后去教，可是这些干净起来超难的，所以我就是把它想办法变成化简，变成游戏，变成孩子们听得懂的语言，然后去让他们理解说为什么你要遵守，为什么你要去尊重别人。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印象还蛮深刻，因为我们那组的小孩比较多都是男生，然后你也知道在国小又比较多中高年级，那个年纪的孩子比较叛逆，然后也比较沉默，比较没有那么像小小孩一样很可爱，然后很外放，然后很真诚坦诚的，他们开始会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后来他们可能因为某些事情生气或者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或是可能会那时候遇到的状况是队里的小男生会觉得，因为他们好像只有一个女生，其他全都是男生，然后他会觉得小，然后有一个小男孩跟小女孩，他们就小一小二，然后学哥哥们就会觉得弟弟妹妹都每次游戏都要拖累他们，他们就会自己去开那些弟弟妹妹们玩笑，然后就其实我觉得这是孩子们觉得好玩，但其实大人们看起来觉得有点过分的事情，我所以我就融入到我们教的 ESG 里面，然后讲说，其实你们要富有同情心，你们要去想别人的立场，就是

0: 我开始会结合一些他们那时候营队没有观察到的行为。对，我觉得这是对我的教育经历蛮有帮助，或是可以写到履历一个蛮加分的事情，就是我开始有洞察能力。好，然后后来国小、国中、幼儿园到高中，我有一次有认识的老师，他就请我回去教代微课程。你高中有上过微课程吗？
1: 没有哎、欸，
0: 就是有点像是以前我们不都会有高中的选修，因为我们那时候选修可能学校会开法语啊、日语啊、英语啊，或者是传播类型的，你知道吗？
1: 哦，有，我们有、
0: 嗯、就是那种课，嗯，我就是回去带那为期两个月的微课程，然后教高中生一些、嗯，因为我有参加电台，然后那个老师也知道，然后我们那时候其实一直很想要企划带那些孩子来实行电台参访、哦，可是后来因为程序跟我教课时间比较尴尬，是早上八点，嗯，对，然后我只教一两个小时，所以其实他们要来参访的话，整个手续会蛮麻烦的，就后来就没有成功，嗯，可是那时候就教他们，后来自己做了。也不是做 podcast， 是做校园广哦，应该说做我们教他们一些如何使用电脑的剪接软体、嗯，然后教他们要怎么自己写企划，要怎么、嗯、要怎么设定角色，就是教他们带一遍流程，他们最后自己作品产出这样。
1: 嗯，哇，我觉得你很厉害哎、欸，我刚真的是哇，有被吓到，我觉得好厉害哎、欸。那我很想问，就是因为你有这么多这种有点像是老师的经历，那你有想过未来职业做老师相关的吗？
0: 嗯，其实我蛮想去海外教书，就是你知道我们学校有华语文学程吗？
1: 哎、嗯欸，我知道，
0: 你有去修吗？
1: 我没有修，但是哎、欸，因为我那时候是看到他说你们可以去跟好像是跟华语，然后带那种。
0: 嗯、外籍生，
1: 嗯，
0: 对对对。
1: 然后我那时候也蛮想去的。
0: 哦，我那时候，你知道前几天新生实验室、嗯，你是你们系学会的人吗？不是。
1: 哦，我不是。
0: 哦，好吧，反正前几天就有新生实验室这个活动、嗯，然后我就在那个他们可能那时候大家还没有其他老师来跟他们说学校的事情，然后有一个空白时间，我在那边台上大讲说，我觉得那个华语文中心，我就应该去那种国际资源试新，也很多在那边乱推销试新，反正就是你刚刚提问的那个。然后华语，简单来说，华语文学办就是。嗯，老师华语文中心那边会，我们都会有姐妹校嘛，就你开始写学习历程的时候都会说，哦，世新姐妹校超级多，以后就要去交换，怎么都会写这种话，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把它套进来。反正姐妹校，因为我们的姐妹校很多，所以代表国外有很多学生会来我们学校，所以有时候在某一段时间就会看到学校里面很多白人坐在凉亭那边聊天，这样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超级有趣。然后去那个华语文中心，他就是会办一些，他就是会分配给你一学期一个学伴，然后你就是负责看那学伴的中文程度如何，然后如果他中文程度没有这么好，那你可能就会要带一周会带他一次，就是你会教他中文、嗯。那一开始其实我教一个越南人，然后但那时候是已经是下学期的事情了，他好像对他上学期的学伴经历不太好，所以后来我们其实就没有我没有很成功跟他很密切的变好、嗯。但就是经过一两次课堂之后，他告诉我他告诉老师他觉得他不需要学伴，应该说我观察他回复我比较冷漠，然后我就问老师说这个情况怎么处理，老师就去问他，后来他就觉得自己其实不用，因为他在学校他。觉得他上学期很多手续啊，宿舍他想或搭捷运什么都他自己处理，他学伴根本就没有理他，对，他就觉得对学伴印象非常差。但他后来是有传讯息跟我说，哦，很谢谢我对他这么热情，也希望我可以保持，然后继续对下一个、
1: 哦欸，
0: 对，就其实还是好的收尾，只是就是觉得有点可惜，第一个经验就先碰壁这样。然后后来我带的第二个是日本人，是 然后那个日本人。他的中文程度很好，所以我就不需要一周教他一次，我就只要跟他出去玩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可能日本人比较内向的关系嘛，所以我有尝试跟他说，欸，你喜欢什么东西啊，问他说他喜欢看歌舞剧，他喜欢去美术馆，我说天哪，他也喜欢去咖啡厅，我觉得天哪，后面两个跟我很契合，虽然我不喜欢听音乐剧，但是我可以带你去北美馆，也可以带你去我觉得推荐的咖啡厅，可是后来就没有约成，可能因为我有点怕我太激动的，太热情的吓到他，然后我就怕他只是客气，所以回复我。然后我们就只要第一次见面是华语文中心办的第一个活动，是去穿旗袍，我们去大稻埕穿旗袍吃豆花。
1: 哇塞！哎、欸，那我很想知道，因为我那时候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好像是前一天看到的。那我想问，现在还有吗？
0: 还有啊，还有啊！我前天才刚就是一个学妹也是听我在那边在台上大讲之后，跑来私讯我说，学姐，我听到你说那个很有兴趣，然后想问报名表在哪里什么的，我就还把。推荐就把这件事情跟老师讲，然后老师就有优先面试权，我觉得超级好笑。
1: 我需要
0: 、啊。好啊，好啊那我之后也再跟老师说，我也再把表单传给你。妖兽、
1: 欸欸，
0: 我是什么世新亲善大使啊？
1: 你完全就是说到日本，你知道？哎、欸，你知道之前有那个我们要带日本。

0: 高中生去毕业旅
1: 行。我有去，你也有
0: 去
1: 吗？
0: 真的假的？
1: 然后嘞，
0: 然后我那时候带来日本人，我觉得他们真的超级可爱。那时候好像是三个男生，两个女生。嗯、然后因为我觉得他们怎么讲，他们很热情吗？
1: 就是、他们很对他们很不排外，他们很可爱，他真的很可爱。那时候我那一对、嗯、啊，你先讲完你的好。
0: 好，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要一起去拍那什么拍
1: 你的
0: 拍
1: 贴机，
0: 对，
1: 我没有安排到这个。
0: 我那时候就是帮他们安排，然后我们还有上101的楼上去看。
1: 哦，真的、哦？
0: 对，
1: 那不是要花钱吗？他们 OK，
0: 他们 OK。
1: 啊，你也花了？
0: 没有，因为那时候这也是那时候明明我就记得说，哎，老师说就是我们这个钱是学校可以报销这样子。
1: 对。
0: 然后那时候老师又突然说，就是在那一天的时候，当天哦，老师就突然说，如果你们有任何就是展览的钱、啊，你们就直接跟那个日本人讲就好了，这样子。我就想说，所以是日本人会帮我们报销吗？
1: 对啊，什么意思？
0: 对，但是那时候我们在就是结账的时候，我就说，哎，那个我们老师说，就是你们好像会帮我们报销这样，然后他们就 OK， 然后就超级 OK 的，他们。我想说、
1: OK 什么？这些高中生在说什么？真的吗？
0: 然后我想说，好吧，那反正我就也就上去了。然后那时候超级搞笑，因为我们去完101过后，我们还要去是什么通化夜市嘛？
1: 嗯嗯，
0: 对。然后因为通化夜市它离那个捷运站其实还有一点距离，
1: 嗯。
0: 然后那时候已经快要集，就是我们好像说8点吧，还是几点要集合？那时候已经就是已经快要完蛋了。我想说完了，就是我让他们完全大底累，然后我说就很焦躁，很焦躁，就是说哦 ，sorry， 这样。
1: sorry， 然后
0: 对，すみません这样子，他们就吵，他们就说没关系，没关系，他们就一直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
1: 对他们真的超级可爱。
0: 对，结果回去过后也没差。就是因为老师那时候这个
1: 集合也没关系，
0: 对，因为他们太忙了，所以那时候集合的人就是都还在签到中这样子。
1: 嗯、哦，天哪！我那天的行程、嗯，因为其实我觉得日本高中生毕业旅行这件事情还蛮值得参加的。我觉得这是我目前在世新、嗯、如果要论国际资源的话，参与到最喜欢的一个，而且我也真的教那几个妹妹弟弟都很可爱。然后就是他们那时候一见面，他们就男生们就很闹啊，很好笑，就一直在搞笑，然后就一直在跟我开玩笑。他们我就说啊，你们我要。怎么称呼你们之类，因为其实你还是要用英文跟他们沟通嘛。嗯，然后他就讲，他们就开始帮，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这样叫，他就开始男生讲一些很可爱的绰号，会有叠字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就自己很开心，我觉得好，他们也很可爱，很有趣。然后后来我们就去101，我好像还给他们自由时间。然后有一个男生他还没有网路，然后他就我就觉得哦天哪，好啊，我就一直跟在他旁边这样。我完全忘记那时候老师说不可以换社群联络方式，所以我们是用赖群组，结果我的赖忘记关我的 IG， 所以后来他们还有找到我的 IG， 还偷看我 IG， 后来问我说、哦、你是 model 吗？
0: 你是 model 吗？
1: 不是，
0: 好可爱哦。
1: 对，超级可爱、嗯、然后他们后来啊，我忘记我那时候聊了什么，然后给他们试吃凤梨酥嘛，去101地下街给他们吃凤梨酥、嗯、然后后来还有去那个庙叫什么龙山寺、
0: 哦、
1: 嗯，那个也很，他们超级喜欢，那个超可爱的。然后我教他们怎么样拔杯，然后他们超喜欢、
0: 哦、
1: 我们就一群围在一起拔杯，超级可爱。我就说你们要这样丢，你们要许自己心里问，要问月老的事情，然后呢他还在丢、
0: 哦、
1: 然后这个
0: 是
1: 正面，
0: 是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是为了月老去，我觉得日本人超级喜欢这个，超可爱的，
0: 太好笑了吧。
1: 然后后来好像我还带他们去喝，我带他们去选手摇店、哦、然后那时候有一个五十岚那边，然后大明在这边，就其实我觉得我带他们太混乱了，就是很多自由时间。因为我觉得你就是来台湾啊，一直跟着我们干嘛，然后说哦，他们说想要去对面嘛、嗯、我说哦好啊，你们去啊。然后他们就经过一个超大的马路这样、嗯、然后我买完还要去找他们。然后后面还有什么事情啊？其实我们好像还有拍一个影片，然后我就是跟他们就他还很可爱，就是耶这样之类的，很想要拍贴。我觉得拍贴感觉蛮有趣，可蛮有纪念价值，但我们根本安插不进去。哎，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个行程，我记得是三个，但我已经忘记第三个是什么了。没关系，他们就会自己许愿。总之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大推大，还有奖状，好好笑。
0: 很好哎、欸，我觉得那个很不错。不是还有，我记得还有钱吧？
1: 有钱吗？
0: 有吧？
1: 为什么我没有拿到钱？
0: 等一下，因为我记忆有点错乱。
1: 有奖金吗？
0: 我记得是有的啦。日本带日本币旅，我记得有啊、嗯。他那时候就有写说，可能你是几号的，然后多少钱，是吧？还是我怎样记忆大错乱？
1: 为什么我没有钱？我只有奖状哎，我只有奖状，而且还是别人帮我领的奖状、啊。我甚至本来不知道我有奖状。
0: 哎、欸，还是我没有奖状，因为我有点忘记。
1: 那我们可以换一下吗？我觉得好像钱比较好一点、欸。
0: 好好笑、
1: 哦，超级有趣。哎、欸，现在时间啊，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听个歌。
0: 没问题。
1: 你想听什么歌呢？嗯。

0: 我觉得都可以啊，就是你喜欢就好。
1: OK， 那等一下我们要听的是范逸臣。哎，等我一下，我先刷个歌，帮我 hold 一下啊。
0: 好，
1: 跟大家聊聊天，
0: 帮他 hold 一下。哎，这是我第一次来，然后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完全是透明的，就是外面看得到我们，我们也看得到外面，然后外面也听到我们声音。然后就觉得有点小尴尬，而且我刚刚还不小心跟一个人对到眼，然后我就说不小心，
1: 他说嗨啊，
0: 我刚刚被呆滞，我就然后继续讲我的话，想说等一下不能冷场，我想说好继续讲完这样子。
1: 好啦好啦，我们来中场休息一下，接下来要带来的是范逸臣的无乐不作。

0: OK， 我们又回来啦，非常刚好，我们刚自己又小聊了一下，就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1: 对，
0: 欸，那刚刚我们有聊到台大的外校的资源嘛，我觉得我们可以开始跳到外部去。就其实我最近也有投一个，哎，我觉得，欸，不是都说那种秘密，就是或你还没有实行的计划不应该讲出来啦。
1: 可是我会忍不住讲，欸，
0: 那你最近还有投别的东西啊？
1: 其实我有投一个，但是我不好意思，我大概说一下这个地方在做什么。这个地方就是它是有一个半展览的一个形式，嗯，因为他们会有，它是参加一学年，嗯，然后像上半年的活动我们会办一个展览，然后下半年会有一个年会这样，嗯，然后我就是很想要办展览，所以我有去报名，就是填表单那个组别这样，嗯，对，然后还没有，应该是这周或下周要线上面试这样。
0: 哦，嗯，那是方便说那个展览是主办方是谁吗？松烟吗？
1: 不是不是，就是也是那种校园的，对。但我想说，
0: 我都没有滑过哎，欸。
1: 对，但我想说，我上了再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0: 好，那我也那个嘴边稍微提一嘴就好。
1: 好
0: 就是我最近投的东西是政大的，好像直接全讲出来了啊，就是国际志工。你有投吗？你有想投吗？怎样？
1: 我跟你说，我有个政大朋友，他是国际志工，他上学期才去
0: 啊。然后呢？然后呢？是学长姐还是同一届？
1: 同一届的，
0: 真的假的？然后呢？他上届他有录取，他有录取，
1: 他有录取，
0: 是我们学校的吗？
1: 不
0: 是，不
1: 是，不是，就政大的。
0: 他会不会只选政大不选世新？
1: 我现在才知道那

0: 计志工是可以校外哎、欸。
1: 我是听我学长讲的，因为我学长在那，我们口传系的学长在那边、然后我就哎、这样全部公开啦，真的不要，真的是不要这样哎、欸。然后我想一下，就是那个志工这次是去尼泊尔嘛，然后我们是安排这周面试，这周五面试这样。哇、天哪，还是你喜欢做志工吗？
0: 哎、我跟你说。我高中的时候做偏向服务志工，就是也是去带小朋友，然后做教案。
1: 其实我们的喜好很像，根本没有不喜欢小孩啊。
0: 没有，我跟你说，我那时候去其实是想说，
1: 你好像拿酒杯，
0: 对，
1: 随时要喝高脚杯的感觉。
0: 我那时候就想说，可以多认识一点人。高中的时候，但其实我对小朋友真的还好，可是我又当下我又可以接受，我就是这种。就是我就是这种人，想说算了，当下可以就可以啦。对，但我不会特别说我喜欢小朋友这样。
1: 哦，所以是你那哎、所以你喜欢做志工吗？
0: 我喜欢。
1: 你那时候是也是去办营队的那种？
0: 对，就是带小朋友那种，可能四天的营队，然后让他们上课啊，然后带活动啊、游戏这种。
1: 你们那时候主题是？
0: 我们没有一个特别的主题，因为它是一个叫原乡服务队，然后是 for 高一高二这样子。
1: 是高中的社团吗？
0: 对。
1: 哦。
0: 但是它其实是那种。很多个学校在一起，就是他不会管你说你是什么学校，只要你是高一生，你就可以去报名参加。
1: 哦、所以是外部组织，不是学校内部组织。
0: 对，
1: 哦，
0: 他也是外部组织。
1: 酷欸，那你在那里有收获到什么？
0: 哇，我跟你说，收获超多，因为我第一次去上，就是你们知道上教案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第一次上课的状况是怎样，但我第一次上课，我是直接。就是假如说40分钟上课时间，然后我只讲到30分钟，我后面10分钟直接呆滞。
1: 真的假的？你们没有蕊过吗？
0: 我就是以为我自己可以，结果我发现，对我就以为说我的时间是可以抓的，是就是这样是刚好的，因为那时候我还有做手作，结果发现一整个都太早结束了。然后我第一次的时候就很手足无措啊，因为我也根本不知道要怎么去应对。然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特别去讲到这方面，因为通常就是你发生了，大家才会觉得，就大家才会突然说。就大家才会注意说，就是你要怎么去解决。然后我很感谢那个时候是，就是有学长啊、学姐就跟我说，你这样子就要多准备一些影片。
1: 嗯，哦，所以你是不止上一次那堂课，你上很多次吗？
0: 我们是寒暑假上山，我们都会讲上山。然后你寒暑假的话，我们会去两间国小。对，然后你一次就是上四堂课。
1: 哦，
0: 对，我们
1: 会分四个教案。
0: 对，我有四个教案。
1: 哇，好多耶！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的情况，我自己第一次教课窗，其实是我安排的东西太多了，就是，但我们那时候其实整个营队，我是参加我们自己学校的社会服务团，我觉得他们非常厉害，就是他们。我们大概花3到4个月，快半年的时间，也没那么久，反正就是四个月左右的时间，然后我们从一开始的开好像是撰写企划书开始，然后我那时候，然后到后来，我们还有很缜密的演练。他们甚至把全部人企划书都变成一本册子，然后我们每我们自己在写企划书的时候，里面还要包含工作人员嘛，所以我们底下说谁是发长纸，因为我们那时候ESG， 我一是在借自另一个同学负责，因为我们是两个人上一堂课，然后他是在玩垃圾分类的游戏，我们把垃圾，我们让他们桌上都有一个像小池塘的东西，我们要会有道具，然后呢，我们就会印很多垃圾，然后弄护背之后就是亮塑胶那个护背，然后再贴磁铁，然后你可以再贴，你要再分类到黑板上面，然后教他们说我们为什么要分类，那分类有哪几类，那你什么东西要分在哪一类的那种。然后第二个游戏，那是一个游戏环节，所以我们只一堂一小时的课，我们就玩了三个游戏。
0: 哇！
1: 然后，但是我们是把这种理论变成游戏。然后 S 的话，我好像是给他们看一个新闻，那个新闻是。一个阿嬷，她在桃园，她新闻大标是米奇妙妙屋，桃园版米奇妙妙屋。那为什么要米奇妙？因为她有那阿嬷有囤积症，那个囤积症呢，就会一直把东西留在家里，不愿意丢掉，舍不得丢掉。那新闻的立场就只是，新闻就会讲，就会有一些附近居民的访问啊，就是附近居民的抱怨啊，然后警方的抱怨啊，然后阿嬷自己。可能说她答应我不可以，她答应我可以留着的那种画面。然后后来我就。问他们，他们看完影片之后我就请他们反思，你们觉得民众的立场是什么？你们觉得警察的立场是什么？那最后你们觉得阿嬷的立场是什么？因为我们在整个事情下来，大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囤积症，一般我们就觉得东西我们会保持我们座位的干净，我们不会把东西这样乱丢。可是我们要好好去思考说，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个行为？因为他有囤积症，是不是对他来说？

0: 把东西丢掉就好像遗失了某种安全感、嗯、是不是对他来说把东西丢掉好像把他的爱割舍，他的回忆也被丢掉了，可能会不会可能是这样。所以呢，在你面对你周围的同学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应该要去想说，哎，小比那个妹妹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候，她为什么没办法做到这件事情？我这个年纪的时候，我有办法这样吗？就是请他们去做这个反思。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治理，治理我请他们，我的标题叫做我的班规我做主，我请他们
1: 就其实太可爱，我的班规我做主
0: 有点像是请他们设定一个规则，那是未来你在这个营队的接下来几天每的每一堂课你都要记得你的班规，你都要记得你为你自己设定的规则、嗯、而就是我觉得这样有一种让也同时让他们知道什么叫治理。因为治理我们从大范围的政府治理人民，然后到老师设定班规，就是再慢慢往下延伸、嗯、你们也要为你自己设定你的班规，要遵守你自己班级的公约，这样。那为什么要遵守可以跟他们解释，为什么要扯到这个我有点忘记了突然哦，对哦，然后我要讲说后来在可能在做班规的时候，其实班规因为我不是说我们前面有很缜密的练习吗？然后我们其实整个都有计时，然后我们后面还会有学姐提醒我们说快一点，就是这个叫快一点的手势，这个叫讲慢一点的手势之类的、
1: 哦这个、
0: 对对对对，就我们那时候整个练习的非常紧密，所以其实我觉得还蛮酷的，很认真，真的很认真面对这个小活动、嗯、而且是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一本册子吗？那本册子是每个人企划书，我们要熟悉每个人的企划书，因为我们不只是教自己的课、嗯、我们还同时会当馆主，我们同时会当队服、
1: 嗯、
0: 然后我们同时要知道说今天上面，因为我们还会演戏，我们还需要演，因为我们的整个大故事是樱桃小丸子，然后我们是在讲说某一天樱桃小丸子的镇，因为他那叫东门国小，东门镇突然变得不快乐了，那为什么不快乐呢？我今天讲太久，没关系。为什么不快？我先快速讲，就为什么？因为好像有一个怪兽，负能量怪兽，把大家营养午餐吸走了，嗯、就是把好像整个成人不快乐了。那我们最后就是你上完这三天的营队课程，你做完全部的任务，我们还会有 RPG 游戏，然后还会有各种然后最后就是要让小镇又变回快乐的样子，这样然后为什么要吃到这个东西？反正我第一次上课，因为整个大家班规。我本来因为班规是一个没有办法被练习的东西，就是小孩子自己创作，然后我觉得他们没有很到我的预期，因为可能孩子的年纪太小，他们没有办法，因为也不是全都是五六年，大部分都是一二年级然后他们基本上就是队服给提示，然后给他们写我们还要帮队服想好提示，就如果小孩子没有想法可以怎么写这样然后他们后来画画时间可能太短了吧就没有到我们装饰或者把班规念得画得很清楚给大家看的那种感觉，就最后有点急这是我第一次教课，不过其他整体都还算蛮顺利的。
1: 所以你们是低年级跟高年级一起上课？
0: 对，就是因为东门国小其实它在高雄美浓是一个你是台北人吗？
1: 我不是。
0: 你是？
1: 我是台中。
0: 你是台中人，台中人算是蛮热闹的地方，但是就不像是台就是高雄就美浓那地方就不像是台北，因为我是台北小孩，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台北念书，从国小到大学然后对我来说整个我们学那时候我国小一个班一个年级可能五六个班
1: 对
0: 我来说已经算是，就后来听国中别人说他们有十二个班其实好像很就六个班好像已经算少，可是没有，他们那个东门国小他们可能一个年甚至有一个年级可能才一个人对，就是这种程度，他们很真的人很少，可能五六就他们可能都是一个班一个班一个班这样所以我们是全部人混。
1: 哇，我们其实也会有一个人的，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人、两个人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低中高是有分开，因为我们那时候对，就是我们的课程是有分低年级课程、中年级课程、高年级课程这样。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带一个课程是在讲皮克斯，然后迪士尼，然后跟还有一个忘记了，反正就是这种公司，然后介绍他们。就因为我那时候在想教案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像在上课，我们基本上玩游戏都是那种。我们还有做早操的时间对，你们是直接住在那个国小附近是吗？
0: 工作人员是
1: 对，
0: 我们是直接住国小里面
1: 我们也是，我们也是然后所以我们早上的时候会带早操，然后带他们游戏玩然后其他上课的时候真的超级像上课，然后我们的队服也是在旁边，就是要安抚小朋友让他们安静，然后可以专心听课
0: 我们也是
1: 对，然后
0: 我觉得是我们那一组的教案比较特别就是我有太多，因为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有分两组，一个是活动组一个教学组，然后我是都可以啦，我两个我能进能动，然后就想说如果你叫我去编早操我也 OK 然后但后来我是被编进教学组然后就才把它搞得像活动组会做的事情
1: 很特别，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就是讲那种我们会自己做一个简报

0: 然后再带游戏或手作在后面这样。嗯，我觉得很特别啦，这个心路历程。然后你大学的时候，哎、欸、啊，对，你现在大学，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在想说，我大学
1: 我们同一届，
0: 对，我就在想说，大学的时候要不要再去参加类似的
1: 国际志工？不，志工吗？
0: 对，我有在想，
1: 我觉得完全可以啊。你当时说我这个超爱做志工的人，我一直在大舌头，超爱做志工。哎、欸，你知道我今天打你的名字的时候，我还发现是吃恩成哎、欸，
0: 对，
1: 然后我打吃恩就是没有那个你的名字，就是到底为什么？就最后查 Google，
0: 对，
1: 也很偏题。我们刚刚聊到志工，
0: 志工，
1: 因为我自己从以前到现在，我。如果要写志工经历的话，我去过三次关爱之家。关爱之家是
0: 狗狗的那个吗？
1: 嗯，不是不是，关爱之家是小孩，但那个小孩都是、你知道台湾不是有很多人家里会有帮佣吗？那帮佣大部分都是东南亚籍的人。那他们如果在台湾，他们生了孩子，没办法带到雇主家，我怎么可能在雇主家带小孩？
0: 对，
1: 所以他们的小孩就一起被安置在。叫关爱之家的地方、可是那里就变成很像什么集中营，就是那边一堆小孩，然后一起被在一个、其实没有很大，根本这比这边的空间应该跟这比这个空间再大一点点，我们现在这整个空间再大一点点而已、然后有一半再切一半，然后是 for 小孩的，然后就一堆小孩就是一起在那边玩、那边睡觉、那边吃东西这样，然后还有楼上，然后是更小孩子，啊，可能楼下大概是可以站。可以站的、然后楼上是不能站的，这样可能只会爬的这样。对，然后我以前去过，暑假只要寒暑假只要有空我就会去，可每次去都会感冒，就后来我都会大生病，所以后来其实也没有，就有点被退散，因为回来就可能会发烧这样。他们有点太多病毒了。然后我觉得我跟小孩接触过后的最
0: 好好
1: 就是跟小孩接触。玩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他们很爱生病，然后他也会害我一直生病。因为我不是主要去万仙那地方教课嘛，
0: 对，
1: 然后他每次很爱生病，我觉得每天都爱生病这样。
0: 对，哇，你很参加小孩，我那时候是参加，我到台北，然后我有参加一个猫猫的，
1: 知名猫猫吗？
0: 对，知名猫猫，
1: 我也有去过，对啊，我还有追踪，还帮他们那个发锤，就想说
0: 假的，
1: 对对对，
0: 我就有去那个知名猫猫，因为我真的超级喜欢猫咪，然后那时候就想说。我也蛮喜欢做志工的，所以我就去问他说：“哎、欸，你们还要缺志工吗？”然后我就去了。然后我那时候还认识了一个妹妹，她才国中生，然后
1: 因为志明就是国中啊，她好像国中都会去那边帮忙，然后就可以拿服务时数。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我还跟她说：“那你猜我几岁？”这样，然后她就以为我跟她差不多，
1: 真的认真，我都被叫，你知道那个我去教课，我去问那些。还是圣马特，反正就那种英文班教课的时候，就会有小孩，才一个可能还三岁吧，他就每次我在教他做粘土的时候，他都会说阿姨，阿姨什么？后来其实算一算之后，他三岁，就他也不叫我老师，他就叫我阿姨。可是他真的太小，他觉得我长这样就是阿姨，就是姐姐是姐姐是六年级，或姐姐可能要三年级，因为他才三岁，对他来说姐姐是长这样的叫姐姐，然后长这样的叫阿姨之类的吧。
0: 那个真的太小了，
1: 然后或甚至我去陪玩的那个弟弟家，他不是也才两岁多吗？他有时候他爸都会说要叫姐姐，一开始我也都是说哦姐姐，可是后来他有时候这些玩具玩得很开心，就讲说姨姨姨姨，我就一直叫姨姨啊，我现在已经免疫了，可是我就说叫姐姐，
0: 我现在还是会叫姐姐，
1: 我还是不接受被叫姨，可是不会这么的这么走心了啦。以前我想说才19岁，为什么要叫我姨？我还没20。
0: 好好笑，真的。
1: 然后刚回到志工的话，因为我还有去参加过狗狗的，然后狗狗我们那时候开车，我们就好像跑去新北那边，然后开车到一个山上，没那么远，没那么远、
0: 哦，没有那么远。
1: 对，然后跑到上面之后，哎，54，我们还有3分钟可以聊天。
0: 好，我们剩3分钟，我们就最后收尾。
1: 好搞笑。然后就去那个狗狗志工，然后因为他们在山上，然后呢，那个狗狗可能就很会一周。可能会长达一周才能遛一次，但他们都是那种、你知道台湾的黑狗、土狗那种，
0: 哦、有
1: 很大只，他们的活动量超，他们就是又不是马尔济斯在家里跑一跑就好，他们每个人都是在都是笼子，就是他们都被关在笼子里面，然后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然后户外的，然后就是笼子都会隔一间住3只狗狗，其实算蛮大的，可是他们自己的大狗，他们需要活动量很大，所以难得有人去志工去遛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很疯狂，他们看到那个就会冲来。同学要说，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他们真的太大，然后你用手抓可能抓不住，所以后面我们都绑在腰上，然后我就直接被那只狗拖下山，然后我还要想办法把它拖回来，但它不想回来，所以就很那个，而且地上又有很多大便，然后他们就是出来就是要上厕所，就是要留记号，就是。

0: 就要散散步这样。对，就是狗狗志工的经验。可是我们那一天我遛了八只狗。
1: 天哪，那你体力也很好，我觉得遛狗子也很费体力，还八只。
0: 我以前是跳舞的，
1: 哦真的啊、
0: 我以前热舞社，嗯，
1: 哇，那你大学没有再参加热舞社？
0: 我大学就是已经讲了上述那些事情，在玩热舞社，我应该不用睡觉。
1: 也是也是，
0: 反正其实大学本来上大学的规划就是想说。嗯，我其实一开始很想要加海洋或热舞，就至少还是想要动一动，还是想要听音乐的时候有动作可以做。
1: 对，
0: 但是后来想说，我先去尝试别的事情，然后我后面有我再来。哎、欸，你也是跳舞的吗？
1: 没有，我跟你说，我以前就是那种什么大众传播社啊、嗯，然后什么学生会啊，你看还有偏向服务、嗯，就这三个我都做过了。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也有觉得说，我就不想再去做那种高中做过的事情。
0: 对我也是，
1: 所以我才去。其他想要学个一技之长，烹饪，
0: 烹饪真的超反差，超级好笑。我压根没想过我会去烹饪，就是你知道我自己在家里煮的东西。哎、欸，我小时候其实很对烹饪很有兴趣哦。我会因为我妈都睡到很晚，我就觉得睡到很晚，他们上班时间都不用太早，然后。我就起床之后，我也不能叫他们起床，他们有起床气， oh. 所以我就会自己去泡那个玉米浓汤。我还设计了一个菜单， 一个是玉米浓汤，就是科学面，就是科学面，我还把它泡成泡面，这样、就是真的是没有
1: 也太可爱、
0: 就是，根本就不是真的泡面，就是我们一般用干吃加粉包，会把它加到水面变汤面的那种程度， 很莫名，真的现在觉得很不好吃。然后菜单上有这两个，第三个呢就是玉米浓汤面。
1: 玉米浓汤面，
0: 我会拿去给我妈妈，或者就说你们要吃早餐吗？他们就不想吃，你自己吃就好了。
1: 好好笑哦！但我其实烹饪也没有到很厉害，我真的就是去学习的。
0: 但感觉蛮酷的啊，嗯，好酷哦！我自己，那我是因为你之后，我还想说我很想，就是很想要再去尝试外面的社团。哎、欸，对，我前面有跟你说那个英文的那个你追踪的 event 是什么啊？还是你也不记得你追踪
1: 什么？是哪一个英文的？
0: 它就叫做 English Event。哎、欸，其实现在57分了，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聊天好了。
1: 我们真的是也聊太多了吧？而且我们第一次见面。
0: 对对对对，现在是网友见面会。那我们一开始就预计，我昨天晚上才邀请他，然后我就想说，那么临时可能他也不会答应。可是我们看起来很会聊天，反正就问看，应该不需要太多的熟悉这样。其实我们第一次聊天几月几号？
1: 哎，第一次聊天好像是你问我社团，根本就是、
0: 你是在问刚刚台大那个东西啦。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没错，
1: 我们完全没有到深聊过。
0: 今天算是一个大聊天，在你们面前，这样算是三方参与吗？好啦，现在你们先去听音乐就好了。接下来我要带给你们的是椅子乐团的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赵一凡。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快快看，快看，
2: 看什么？
1: 就我上次跟你说的那个啊，快去点。

0: 连结。
1: 欢迎来到。
2: 你要直接讲开场哦，这样会不会太无聊，没有人看啊？
1: 谁都知道我们是一档以音乐为核心主题的节目吧？
2: 不论是通勤的打发时间，还是想要逃离外界的喧嚣，享受片刻的宁静，只要点开节目，就能跟我们一起挖掘音乐蕴含的魅力，
1: 跟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想要传递的讯息。哈，所以为什么要看我的节目？
3: 音乐有话要说。

0: 欢迎回到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那又来到了这个周二快乐愉快的午后，那音乐节目的时光啦。那本期节目比较特别，只有小江一个人来带领大家进入这个音乐的世界。那七七呢，因为身体的原因暂时缺席了这次的录制，不过没关系，在我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有各位听众朋友们陪着小江，小江呢在这个过程呢也会感受到非常的开心。那我们就直接切入我们的正题，那本期的节目要带领大家就是来到一个怎么样的音乐世界呢？就是小江想要带大家就是回顾到我们成长过程当中耳熟能详的音乐，应该说这集的主题就是这个，我们会通过一首一首就是 Z 世代的年轻人或者是跟我们年纪相仿的人们从小到大的成长历程当中呢所耳熟能详的歌曲。那这样的歌曲其实不在哪一种风格哪一种音乐类别的限制范围之内，我们希望尽可能的网罗到就是不管是来自电视啊广告或者是影音串流平台或甚至是你在学校的某些场合都能够听到的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然后通过这些音乐呢来带大家回到不管是小时候或者是前一阵子或者是几年前就是大家的生活当中，就是带领大家重新的去往回回顾。那这呢也呼应了我们本集节目的主旨，应该不是说本集节目，应该是说我们这档节目的主旨就是通过音乐带大家一起去遨游，不管是过去、现在、未来，甚至是未知，或者是历史的等等之类的。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带领大家来听一首大家在小学时期一定有听过的一首歌。它应该说是一种配乐。那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用到这个配乐，然后只要这个音乐一播下去，就是你就能够瞬间的回到你的童年时期。那我们话不多说，带大家直接进入我们的音乐。
1: 标准是

非常耳熟能详的配乐吧，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们在国小时期呢，也跟小江一样，健康操是我们小学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甚至是说这首配乐应该算是种在我们的脑海里面的，就是相信很多人都是啊。那小江我呢，在国小的时候，我记得我忘记是一二年级还是二三四年级的时候，我们每周的礼拜二下午有一堂课叫生活课。那生活课呢，就是老师会带领着大家，就是不管是按照生活课本上面的东西去教导大家，或者是带大家跳唱唱歌、跳跳舞，或者是出去外面玩耍。但是生活课一直是小江除了体育课之外，很爱很爱的一堂课。那特别是在上健康操的那一段时间，小江记得大概有为期将近一个学期的时间，的时间都在就是跳健康操，然后每次上生活课的时候，老师就是会带领着我们从头到尾把健康操跳过一次，然后可能不止跳过一次，可能跳过2次、第三次，我们就是会反复的练习健康操，然后跳完健康操之后，我们就会进到一个自由活动时间。那这也是为什么小江这么喜欢生活课的原因，因为我们总是能够在做完一些事情之后得到可以在课堂上面休息的机会，我相信这对于作为学生来说是一件非常就是希望可以有的事情。那可能换到国高中的时候叫自习时间吧，就是你就算是上课时间休息，老师没有派作业，老师没有交进度，那他也会让你有个自习时间，你可能一定要看书。但在小学时候的我们，对于那个时期的小江来说，生活课跳完健康操之后的喘息时间，就是小江就是我觉得一整个礼拜非常美好、非常放松的日子，就是难得可以不用再专注在课本上面，难得可以把自己的心、把自己的心力、把自己的眼睛放在生活的周遭，然后放在荧幕上面，然后跟着荧幕里面的人一起去跳这个健康操，也算是就是可能我们平常缺乏运动的话，可能也需要跳一下。我觉得我们最近就是可能压力大，没时间去健身房，没时间到外面跑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就是跟着荧幕来跳点健康操。那其实音乐就是这样，总是能够响起一个配乐，然后就光速的带你返回某一段你非常想回到过去的一个时间。健康操，听到这个音乐伴奏一下，我相信听众朋友有无数个听众朋友会跟小江有共鸣，会跟着跳，跟着唱。这就是音乐的魅力，也是这集音乐节目的一个真正重要的真谛。好，那听完健康操之后呢，小江接着要带大家去看一部电影。什么样的电影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部电影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也是在小江的小学时期乃至中学时期都非常有名的一部电影，甚至它可以说是小江的爱情启蒙电影嘛。因为我们并没有小在小学之前并没有过多的机会去接触到爱情这个东西，可以说是这部电影就是带给小江，就是帮小江建立第一个爱情的观念。哦，原来男生喜欢一个女生是会喜欢一直捉弄她吗？是喜欢看到她生气的样子吗？那个是对于小学时期的我来说，这部电影帮我建立了初步的一个爱情的认知嘛。可能那时候的我还不懂什么是爱情，所以我就会认为这那个就是我们那时候那个年纪的爱情。确实啊，你看小学生是不是就是看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就想要捉弄一下、拨弄一下头发？就是我觉得这部电影算是一个很不可抹去的一个回忆嘛。那有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有一首歌叫做《那些年》，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也听过这首。那这首《那些年》真是经典到不能再经典，而且就连现在小江去 KTV 也是必点的歌曲。就是听到这个音乐，好像仿佛带我回到了国小某一节下课，好像仿佛在学校里播放的音乐，在电视上看到的电影，就这样又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觉得歌曲跟某一些经典都是这样，经典永不会退流行，它永远不会败，经典永不败。我们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依旧是这么的好听，
其实如果不是在准备这期节目，其实小江也好久没有在我的串流平台播放清单里面看到这首歌的踪影了。

那也借着这个机会呢，想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这首歌。那我们话不多说，就带大家进入到那些年那个世界。

哇，听完这首歌，有没有感觉好像仿佛回到了某一段的恋爱记忆呢？那对于小学的时候刚听这首歌的我来说，那时候的我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不懂怎么样叫喜爱一个人，叫怎么样叫喜欢一个人的时候，这是我们给他上的定义。但当现在其实小江也已经19快20岁了，那也有经历过一些感情的经历。想问一下听众朋友们，觉得什么是爱情？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他是一个调皮捣蛋的一个男主角。那他呢，在剧中的名字呢叫柯景腾。那女主角的在剧中的名字呢叫沈佳宜。那其实这两个人就是校园恋爱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一个品学兼优，但是另一个调皮捣蛋；一个认真努力，但是另一个不务正业，然后呢，也都有因为各自的一些小事发生过争执。那特别是在上大学分开两地之后呢，柯景腾因为某一些举办某一些可能格斗比赛，然后沈佳宜呢就觉得他是一个幼稚的人嘛，然后两个人吵架吵着吵着，最后就分开了。那在多年后，沈佳宜结婚了，她嫁给的是一个在大陆经商的商人。那柯景腾呢，在平行世界幻想的平行世界当中呢，就是跟她深情的拥吻，谈论对彼此的想法。那但现实当中却只能就是相视而笑。那这段青春的遗憾真的是续上心头，真的犹如就是，对于现在我来说可能会更活灵活现的在眼前，但可能对10年前我来说并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一部剧，一部神剧，在不管在什么时候看，都会觉得不同，都有不同的味道，也都会有不同视角的观点。当然，就是每个人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每个人对于爱情的定义自然也就不一样。那这边呢，可以分享一下我自己觉得目前现阶段我的年龄，我现在的年龄，我现在的心智成熟度，我觉得什么是爱情？我觉得或许不用一定要特别轰轰烈烈的有什么样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什么样的新鲜感、刺激感。我觉得也许平平淡淡的相处，习惯有一个人陪伴着的那种依赖感。我觉得这或许对我现在的我来说，它就是一种爱情吧。那在现在的大学生活当中，其实越来越多就是来来去去的关系，不管是恋爱关系、友情关系。那我们这边呢，就可能 focus 在恋爱关系上面来说。那每个人呢，自己解释也都有自己解释、自己去定义的权利。那每个人人生当中，我觉得这部电影更像是带我们回到，最纯粹、最简单、单纯，但是后面又研发出，又真正能够让我们感受到爱情刻骨铭心的一部电影。那这首歌呢，也带我们回到那个时空呢，也带我回到我国小很爱听这个歌的阶段。就是，不，其实讲到现在，其实就是说到了两首歌嘛。但我唯一目前想要说的就是，这就感谢有音乐吧，感谢世界上有音乐的存在。因为有人说相片是永恒的，就是那个叫什么？永恒的瞬间，就是瞬间即永恒嘛。那音乐也是一样，它可能一首歌，但是它可以，无论你在身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你都可以回。

到属于你的那段时光。好的，那接下来下一首歌要带大家进入下一个世界的呢，是来自周杰伦周董的一首歌。那周董经典的歌很多，然后周董的歌呢，我之前也非常喜欢听，现在也喜欢听，只是或许现在听的比较少了。但是有一些经典呢，它在不管在网络串流平台上面，或者在 KTV， 或者是在我们的脑海中是不会被替代的。周董的歌，我不知道大家喜欢。就是哪几首喜欢以前的歌，现在的歌，还是写给妈妈的歌，对，有一首歌叫《听妈妈的话》。那《听妈妈的话》呢，就是也是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以后小时候不乖有没有？就是家人就会说，哎，你要听妈妈的话，然后就会放一首周董的歌给大家听，然后让周董来用音乐告诉你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但是我们今天要。现在此时此刻要讲的歌呢，并不是听妈妈的话，而是周董的另外一首，我觉得真的是传奇的一个存在，也是非常好听，我从以前到现在一直以来的喜欢都没有变过。他呢就是《稻香》。说到《稻香》呢，就是其实我一直以来出现画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首歌主视觉的关系，我一直以来出现画面都是我身处在一个僻静的田野。大家闭上眼睛可以想象这个画面啊，我身处在一个僻静的田野，然后四周呢都是金黄色的稻田，然后凉风徐徐吹来，那在天空当中呢有几只飞舞的雏蜻，不是竹蜻蜓，飞舞的蜻蜓，然后虫鸣鸟叫，我就是身处在山间的感觉。我觉得这种感觉真的是格外的放松，格外的惬意。其实我也一直很向往，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就是能有一次这样的体验。我如果人生当中我到了这样，我刚刚上述描述的一个环境呢，我觉得我应该会想要点一首《稻香》来听，然后哪怕呢就躺在田野当中，坐在田野当中什么都不做，或者是单纯睡一觉，或者是单纯望着远方发呆，我都觉得那是一件人生当中很美好很美好的一件事。说到《稻香》呢，其实我的脑海里还浮现了另一个画面，还记得小的时候某一次坐爸爸的车啊，先前行提要一下，坐爸爸的车在我小学当中应该说小时候的成长过程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因为爸爸因为工作的缘故呢，时常不在我的居住地。我小时候住在嘉义，那现在当然上来台北了，但是我爸爸小时候呢很常不在嘉义，很常在全台湾各地到处跑来跑去。那所以小时候坐爸爸的车这件事情本身呢，它就会是回忆当中珍藏的一页。但是因为有了《稻香》，其实让这一页仿佛就是画上了荧光笔，或者是插上了书签，就是特别特别的，在我脑里非常的清晰，就是非常的明显。然后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小的时候，就是其实爸爸呢也是很喜欢听华语流行歌的，特别是周董啊、林俊杰啊、邓紫棋，就是这些歌手呢，都是小时候我在爸爸的车上常常会听到的。那我记得有一个，我忘了是早晨还是下午的时候，我们搭着爸爸的车呢，要准备回到我们台南新营的一个老家。然后在车上，我就是在睡醒的时候，车里正在播着这首歌，然后我就看着窗外，我觉得哇，好美！这一刻，我想要永远留存在我的脑海里面。结果就像上一期说的，就是。怎么上一期说的，就是照片是记忆，然后这一幕真的留在了我的脑海里面，到现在此时此刻，我都还能想到那个画面，然后耳边都还仿佛就是想起了这首歌的背景音乐，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是非常放松的，就是坐在爸爸车上吹着冷气，听着音乐，然后《稻香》的旋律一播，我跟我弟跟着唱，这样子一幅美丽的画面。就是我觉得《稻香》带给我的一个美好的记忆，虽然说我可能不一定能够对他的歌词感同身受，但是我能够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联想到某一些画面，让这首歌在我的成长过程当中留下了一个记忆点，我就觉得这是音乐非常珍贵的事情。那说了这么多的前情提要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这首来自周董的《稻香》。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有在爱护，就在爱护，时间慢下来，我不想离开这片。我是一六三 Braces。
1: 好的，带刚刚呢都在用音乐带大家回到一个特定的时期，但每个人的时间点可能不太一样。但现在这首歌呢，要带大家回到就是一个特定的时间点。每个人人生当中成长过程、求学经历一定会经历到的时间节点，那就是毕业。其实毕业呢，其实对我来说混杂着很多种情绪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对我来说，毕业可能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也就代表着说我们的人生不会再重来，我们不会再回到一起穿着制服的时候。虽然说今天早上我刚刚穿着高中制服，因为我们系上呢有一个系游制服日的活动呢，是需要穿着高中制服的来去参与的，然后我们呢刚好是主办这个系游制服日的工作人员，所以我们

也需要穿着着高中制服。然后我今天早上呢是拍摄干介绍的部分，就是我们需要拍摄我们每一组的一个形象照的概念啦。所以我其实说，高某对啊，我刚刚说的好像马上立刻就自己打脸自己了，但也不算，因为或许很多人是真的上了大学之后就再也没穿过高中制服，就更别说是国中国小的制服了。国小你也穿不下嘛，对。好，那拉回到正题，就是毕业这个时间点，就是对于每个人来说，我相信它都是特别的，因为它就代表着六年的结束、三年的结束、三年的结束、四年的结束。四年结束之后，大部分的人就出到社会里面，开始工作赚钱，然后往后成家立业之类的。但所以毕业一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格外重要的。那或许有人的毕业经历是开心的，但有的人会哭得很难过，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状况下是会觉得毕业是一种解脱的。但是相信在毕业典礼上面有一个环节一定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唱毕业歌。哦，因为小江呢之前呢在国小、国中、高中都曾担任过毕业典礼的司仪的角色，所以我更清楚呢在播放毕业歌的时候，在整个典礼的流程里面，就是要带大家进入到最后暖收的环节，要为今天的毕业典礼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就是通过唱毕业歌。那这个时候呢，通常毕业歌一下会有人跟着唱，会有人开始沉默。那至于沉默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不舍，或许即将落泪，或许就是酝酿那个情绪已经来到了一个就是濒临到最高潮的一个时间点了。那在播毕业歌的同时，其实小江每次都是情绪非常的复杂，尤其特别是高中毕业的时候，尽管我们在高中的朋友玩得多么开心，尽管会不会有些人有所矛盾，但是在唱完毕业歌之后，我们都将分道扬镳，我们都将去奔向自己人生的不同的道路。那有一首毕业歌是小江在唱过这么多首毕业歌里面，我觉得最值得拿来一说的，也许他会更适合把它放在高三的毕业典礼，因为他的歌名，相信说到这里呢，听众朋友们已经知道就是今天这首音乐的名称是什么了。今天这首音乐的名称是什么了？没错，就是来自五月天的《干杯》。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让我们一起听听看，《干杯》。

正是熟悉的旋律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高中的毕业典礼。唉，就是仿佛好像过去没多久，但仿佛好像又过了很久，就是那样的情绪，那样的氛围，真的是一首歌就能够就是做到把我们完全拉回当下。而且特别是当干杯一播的时候，你会有一种你的人，你整个人，我现在坐在录音室里面，但我耳机里面听的是干杯，然后我好像会有一个整个人被抽离到那个会场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那天毕业典礼。我身边呢就是充斥着高中三年、国中三年的好朋友的朋友的同学们，他们都坐在我身边，一起听着台上或许是校长致辞，或许现在正在颁奖典礼，但是我们都知道等一下会有一个环节是不可避免的，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就是在播毕业歌环节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总会有那一刻的到来。在播下去的时候，其实我还印象非常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我们毕业歌在播完的时候，我们几乎所有的毕业生都站起来，然后拥抱自己身边的朋友。可能因为我们比较特别，我们是私立学校，所以我们有直升机制，所以在你身边大多数的人通常都是国中就认识，甚至国中就同班，然后一直到高中，然后高中三年、国中三年，加起来六年的感情，然后就是要在今天我们就要各自奔向南北，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聚在吃饭。虽然说现在网络相对很发达，每天呢都可以通过滑 IG 的现实动态啊，滑 IG 的贴文呢，就知道说自己的好兄弟、自己的好姐妹们，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干嘛。虽然说是这个样子，可是终究毕业，它象征着的是你们不会在一起坐在同一间教室里面，你们不会在一起上着同一堂国文课，你们不会在一起上课偷滑手机，你们不会在一起在夜课服前呢一起偷叫外送，你们不会在一起一起绕跑，一起跑去拿外送，一起躲警卫，一起躲教官，你们不会在一起经历那样的日子了。我想这就是毕业歌所赋予我们的意义，它就是能够让你

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想起曾经的那些美好，曾经的那些回忆，包括现在的我也是一样。我现在就觉得心里就是五味杂陈吧。一方面前面听的歌带我回到国小愉快天真单纯的时期，一方面现在听的歌又带我回到那个就是分别的一个场景，就是多多少少心里都会有一点不晓得怎么说明白吧。那这个就是干杯的部分。最后呢，也来到了这个节目的尾声了。那我来推荐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那这首歌呢，也是我曾经非常喜欢听的歌。那它也是来自周董的《晴天》。那这首歌呢，对我来说的特殊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它曾经呢，在我一段心情非常不好的时候，曾经陪伴着我，就是在耳机里面一直循环播放。然后我也是因为这首歌的旋律的歌词，才渐渐的就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这首歌呢，其实如果硬要说的话，它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也不是代表着每个人的回忆，但是它呢是陪伴了我曾经成长过程一段非常煎熬的时光。那就让我们一起来陪小江再经历一次这个过程，然后让我们来听一下周董的《晴天》。

听完了晴天之后呢，也代表着我们这期节目即将结束啦。那这期呢，通过一开始欢乐的健身操，带领大家回到小学的一个课间时光，然后呢，再通过了那些年，带大家再看了一次我们小时候对于爱情的初次建立恋爱观的情境，然后呢，再通过了周董的稻香，一起徜徉在田野，在他的金色的田野的世界里，然后再通过了五月天的干杯呢，回到了毕业典礼的场上，重新去体会了一次当下的过程，然后最后呢，通过了一首晴天呢，来带大家就是一起陪小江再听一次这首歌。这通过五首歌看似就是没有关联，实际上其实我还有很多没有举例到的歌曲，可能在童年的时候也是都有存在过的，像现在社群平台这么的流行，抖音什么的，有很多的歌曲呢是陪伴大家成长的一个经过。那因为节目的时间有限，所以小江也只能精挑细选了这五首歌来分享给大家。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喜欢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之后呢，也会陆陆续续推出更多这种主题式的一个节目。那如果喜欢的话，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二下午呢一点会进行首播。那在串流平台包括 SoundOn、Spotify、Apple Podcast 上面呢，也都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名称是哈，为什么要看我们节目？音乐有话要说。我是主持人小江，我们下次见。哦，对了，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可以一起就是祝我们七七的身体早日康复。那祝七七就是，因为我跟七七是平常的其他事情也是蛮忙的，所以我们很难约出腾出一个录音时间。如果有的话，一个礼拜也就顶多就是一个时段的录音时间。那如果这时候又发生什么突发状况的话，就是时间都很难瞧。像今天就是七七临时跟我请了个假，因为他的身体不适。那也在这边祝七七可以早日康复，然后预祝我们未来的一切活动一切顺利。那也预祝我们的节目呢能够比预期的效益再更好一点，然后也能够让更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我们的音乐节目。好，我是小江，我们下次见，拜拜。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活蹦乱跳扭扭腰，听着我的音乐，好姐妹们快来报道，我是你的朋友郭靖 Claire。
2: Here we go， 放音乐一下全身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your time. Bad to black. 美好年代就是现在。欢迎进入黑胶时代。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孟璇。在民歌时代，带着一把木吉他，带着一个

方框的大眼镜，谱出无数首经典的好歌。他是谁呢？他就是林琼龙。在民国六七零年代，校园吹起了一股民歌风潮，从李双泽到包美胜，由李健富到现在知名的小哥费玉清，都是在这个时代崭露头角的呢。而林琼龙在当时也是个叱咤风云的民歌手，他在民国七十四年所发表的作品《堆积》更是首代表作。接下来就让我们听听这首由林琼龙所演唱的《堆积》。

0: 这首堆积没有华丽的乐器编制，而是仅用简单的吉他和萨克斯风唱出对于过往情感的思念和缅怀。民歌时期的歌曲常以简单的乐器编制搭配美好而纯真的歌词，那真是个美好的纯真年代。
1: 当你

0: 虽然林琼龙不像费玉清等歌手依然在现今的歌坛活跃，但他还是在幕后为台湾的音乐努力。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希望听众朋友们还喜欢今天的歌曲。美好年代就是现在，黑胶时代，我们下次见。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2: 如果一部电影里藏着不能违反的规则呢？有人不能回头，
3: 有人不能说出真相，
2: 而有些角色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3: 当灯光暗下，故事开始，你准备好遵守规则了吗？
1: 这里是电影规则怪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
3: Hello， 大家欢迎回到电影规则怪谈，我是于珊，
2: 我

0: 我是彩衣。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有一天你一个人住在一间很大的房子里，周围没有邻居，也没有任何人可以求救，你还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家吗？
0: 而且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间房子里好像出现了一些不该存在的东西，
1: 你会选择留下来查清楚，还是什么都不管赶快离开？
0: 我觉得最可怕的可能不是房子本身，而是当你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的时候，那种孤立无援的感觉。
1: 没错，而我们今天要聊的这部电影，就把一间房子、一个人还有未知的恐惧放在一起。
0: 当你发现自己身边的一切开始不对劲时，你还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吗？
1: 那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单元。
0: 如果人生是一部电影，
1: 我觉得这个是暑假大家都很常会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今天突然不用出门，你可以待在家多久？因为大家暑假都会在家里待很久吧。
0: 有吗？通常暑假不是应该出去玩吗？
1: 不太一定欸，因为我自己以前的话，我暑假是很喜欢宅在家的那种，我可以宅一个月不出门。
0: 我最高纪录完全不出门应该是7天，因为那个时候那个新冠。
1: 哦，你是说连出门买个早餐都不
0: 行？对，都不行的话就是7天。
1: 哦，我的话还有出门就是可能买早餐或是买晚餐这样，然后都是去 Seven 就最近的距离这样。
0: 我那如果是以可以出门买个什么东西的话，应该也差不多三天吧。
1: 更短。
0: 对啊，
1: 因为疫情真的是完全关在家。
0: 嗯，
1: 就是不能动啊，因为以前疫情爆发的时候不是大家都要戴口罩嘛，
0: 啊，
1: 然后也不能就是一直拍照什么的，就很烦呐，啊，然后吃饭也要垫隔板。
0: 没有啦，那这样应该更久，因为疫情的时候不是还有那个居家隔离，就是线上教学。
1: 对对对对，
0: 线上教学好像应该有一个月吧，持续应该一个月差不多。
1: 可是那个时候有可以，就是可以，就是还是会出去附近就买午餐。
0: 没有
1: 欸，
0: 我完全没有出门欸，
1: 叫外送。
0: 好像
1: 还是自己煮这样家里。
0: 哦，我妈妈那时候有上班回来的话，就会买给我吃。
1: 哦，我也是，我那时候好像也是，就是都待在家都没出门。
0: 啊，
1: 可是我觉得很熟悉啊，那个时候就是上课我睡到饱，线上点名这样。
0: 我会那个，我那时候后面的时候就是超级后面，快要结束那时候，大家都对疫情没有那么恐慌的时候，我还会跟我朋友就是去西门町，然后那个手机就挂在线上这样。
1: 你线上上课去西门町逛街，
0: 对，
1: 很扯哦。那不是要让你在家好好休息吗？
0: 防疫，然后就
1: 跑出去玩，就是有你这种学生，
0: 超蠢。讲到在家里可以待多久的话，我最近因为来到那个租处嘛，然后我的室友基本上都回南部了，只能说大房子只有我一个人睡在我的房间，我就觉得很恐怖。
1: 那边是有3间房，
0: 对，有3间房间，
1: 然后一个客厅。
0: 对，一个客厅，然后一个厨房，
1: 大欸，
0: 然后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我就晚上睡觉我都不敢关灯的那一种，
1: 很可怕，
0: 我都要等到早上有光，就是有太阳出来，我才敢把灯关掉。
1: 你们客厅有电视吗？
0: 没有。
1: 哦，我想说可以听电视的那个噪音。
0: 没有，我现在根本就不看电视。然后我最近还想说，还是找人来陪睡算了。
1: 我觉得可以，你就找朋友去陪睡这样，不然真的很可怕。
0: 啊，
1: 我其实自己也不敢，就是大晚上住在外面，對，
0: 我觉得很
1: 自己住一间比较大间的空房子，我觉得蛮可怕的。
0: 嗯，我觉得还是
1: 有点，而且空间越大会心越慌，
0: 可能看看那软体上面有没有什么男生可以来陪睡，纯睡觉那一种。
1: 我等一下这边要逼掉我卡掉。
0: 没有，我是说认真。你知道有些人是真的会想要，就是真的是纯陪睡而已。
1: 怎么越讲越色情？
0: 没有，这真的不是色情，真的有人这样子。
1: 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
0: 因为我觉得有些人可能会像是一个人住在一个房子里，他会觉得很孤单吧。
1: 养宠物啊。
0: 我现在没有办法养宠物啊，所以我觉得我现在
1: 都有规定不能养宠物吗？
0: 没有。
1: 哦，
0: 我现在能够理解说为什么之前会有人要陪睡这件事情了。
1: 太可怕了。
0: 不是，其实应该是讲很多人可能会借由陪睡这个名义，然后去对就是有点往偏色情的方面想。可是如果是以我现在遇到这种困难的话，然后都睡不安稳的话，我觉得有一个人陪我睡觉是一个很现在很急迫的事情，你知道吗？
1: 就是还是可以找一些其他方法，比如说放音乐啊，或者是听杂音啊，就是你 Netflix 就开着这样，平板架着，电脑开着，

0: 或是你就窝在你的小房间里面，不要出去客厅，因为我觉得房间应该是一个最有安全感的地方。
1: 但因为我现在对房间还没有一种
0: 安心感，
1: 对，还是一种哦，这个是
0: 很陌生的地方。
1: 对，
0: 因为住还不久啊，如果你可能住半年之后，然后你室友都回家，那你应该就不会这么的慌了，就还是要适应啊，人都有就是适应的一个时间嘛。
1: 对，不过我之前一直以为我适应能力很好，但现在才发现说哦，其实好像也还好。
0: 可是以前你住宿舍的话有没有这种感觉？还是因为宿舍就比较小间，所以还好？
1: 好，最一开始的时候住宿舍是有一点这个感觉，可是因为我宿舍还有我就是室友嘛，所以那时候觉得还好。但是有短短怕怕过，
0: 可是之前不是有时候他们会都回家什么，然后你可能还在啊。
1: 哦，对对，那个时候我会稍微一开始会有点怕怕的，但后面的话就会
0: 习惯
1: 就会好很多。
0: 嗯，那就是你现在跟你的房子还不熟啊，等到他们都会有一个熟悉的感觉，你就不太会怕了。我觉得你可以网络问一下网友，就是刚租一间房子的时候要怎么样最快去适应它吗？对
1: 哦，
0: 对，我觉得这蛮值得大家提供一下
1: 意见。
0: 对，你们都是怎么跟你们新租的房子熟悉的呢？
1: 我觉得这租屋族应该都很需要熟悉。
0: 对，因为自己住的话真的是会怕怕的呢。我自己是不太敢自己住啊，因为我怕有小强，就我不敢打小强，所以我怕有小强的话，我不知道我怎么办呢。我可能要去找隔壁邻居求救，这样很可怕。
1: 你可能那个，可能你要，就是你可能遇到蟑螂的话，你可能会出去外面住吧。
0: 自己自强，
1: 就是那个饭店之类的
0: 啊，住网咖之类的，
1: 对，
0: 就不要睡那间。可是你还是总得回家，他还是在啊，他不可能不见呢、啊。
1: 你们就请什么打扫阿姨去找他，
0: 还花一笔钱啊，
1: 对，一笔钱，
0: 心酸。可不可以叫会打蟑螂的朋友去，我给他1000块？
1: 哎、欸，其实网络上真的有人会
0: 捉蟑螂，而、我看到他真的是有去捉、欸，
1: 嗯，
0: 超酷的。欸，但是我像我之前就是小的时候，我自己光是在我家我也会就是怕怕的，就尤其是农历七月的时候我真的会很怕、啊、因为我家也是比较大间一点，然后有小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在家，然后小朋友都会胡思乱想什么，现在长大就是不会这样，就不会怕，因为我都半夜3-4点睡，也不太会怕。因为小时候就会有那种迷思啊，就是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家，我就觉得很可怕。然后我洗澡，我都心很慌，你知道吗？我就觉得眼睛闭起来，感觉等一下一睁开就会有东西出现在我面前之类的，就是被害妄想症，你知道吗？一直乱想、嗯。因为那时候是七月，然后就会怕怕的，可能是因为我又看了一些什么可怕的东西之类的。而且晚上的时候，我都睡觉，我一定要把我的脚趾头包着，
1: 这个很多人都会这样吧，
0: 脚趾头不能露出来。因为小时候看什么丽婴宅还是什么，他们就是鬼会直接从你脚把你抽走，这样我就觉得好可怕。就从此以后我睡觉我的脚都要裹着棉被，我不能露脚趾在外面。
1: 这应该全台湾每个人都是这样吧。
0: 我觉得大部分很多人都应该跟我一样，你也会？
1: 我也会啊，我也会。
0: 我超怕半夜然后脚被拉走，你知道吗？整个人被突然一只手伸出来拉我脚。
1: 有时候就是睡到一半的时候会发现脚没有在，
0: 我就睡到一半就不会怎么样，可是你睡醒之后你会默默把它塞回去棉被里。
1: 对，那已经算一个小习惯了。
0: 就很可怕，我现在也不太会，就我以前累积下来的一些害怕的小习惯我现在都慢慢改掉，因为真的越长大真的会越熬夜。我以前是3点之前一定要入睡，因为听说凌晨3点是最阴的时候，所以我超害怕、我真的很害怕。
1: 不要讲这个，
0: 现在你该害怕了。请早点睡知道吗？才一请早点睡，凌晨3点最阴哦。
1: 还是你来陪我？
0: 我不要。我家住好好的，我干嘛去陪你啊？
1: Oh my god，
0: 我觉得可以。凌晨3点很阴哦，凌晨3点前一定要睡哦，
1: 不要在那个
0: 睡着，你可能会看到一些什么。
1: 不要再讲了。好了。
0: 欸，那你有没有曾经被反锁在家的经验？
1: 反锁在家没有，但是我很常忘记带钥匙。而且我最近因为那个租屋处嘛，然后我就会把我的钥匙插在门上。
0: 你把钥匙插在门上？
1: 对，因为我开门进去嘛，我打开门，我就东西就放一放，我就进去房间里面。然后我后面就突然想到，欸，不对，
0: 所以你的钥匙还插在你的大门口上？
1: 对，

0: 塞，你也是很厉害。
1: 我真的，因为我才刚进去一个礼拜吧。
0: 可是你在台南的家不用钥匙吗？还是
1: 不用
0: 密码锁？
1: 没有，台南家没有钥匙，就是在我身上不会钥匙，因为他们都把钥匙藏在一个地方。
0: 哦，什么啦？你们家是专门忘东忘西的，是不是？所以就把钥匙直接放在一个地方，这样。
1: 对，
0: 所以根本也不用
1: 带钥匙，就是放在那边，然后这个面就可以开。
0: 傻眼呢、欸，你们也太放心了吧？台北不能这样啦。
1: 嗯，然后然后那个我那这一个礼拜我就把钥匙在门上三次了吧，
0: 太多次。你是出门才发现，还是说你
1: 我有一次是出门才发现？
0: 哦、你很屌、欸，
1: 而且那个我跟我朋友还有叫外送，嗯，因为他有前几天有就是跟我来玩一个礼拜，然后他就是拿外送的时候，那外送员就看他眼神怪怪的，然后我朋友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们后面要出门的时候才发现，哦，我们把钥匙插在门上，
0: 超危险。
1: 然后我朋友就觉得很夸张，
0: 外送员甚至没有提醒你们。
1: 对，他就觉得，嗯，这家人有点怪怪的哦、喔。
0: 对，他可能以为是你们的习惯这样。
1: 而且我、
0: 什么特别习惯？
1: 我前几天我室友要回来，然后他身上还没有钥匙、嗯，然后我就把他放一把钥匙在那个地毯下面，可是那个钥匙是不是那个门的钥匙？就是我不知道那是哪里来的钥匙，
0: 什么啦，
1: 可能是那个信箱的钥匙，但是我把它放错了，然后我就用那个优快送给他
0: 钥匙，送钥匙，
1: 对，我说送钥匙给他，然后我就请那个 Uber 帮我送
0: 钥匙。是配够的吗？还是你们要再去打？
1: 那个房东给的，
0: 给足够的吗？
1: 对，他有给足够。
0: 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去打一把，然后放
1: 备用地毯。哦，对，
0: 反正你们也不会带，就直接，不然你的直接固定放地毯下。
1: 嗯，然后我就请那个 Uber 送嘛，然后 Uber 就是到那边的时候，好像已经40-50分钟，因为那个时候我从西门町送到文山区那边，嗯，就有点久。然后后面那个外送员就很奇怪啊，他就问我室友说我怎么了，因为那个当下其实是在西门町有一个人昏迷。然后头撞到地板上，我帮他叫救护车。对，然后我那时候在送钥匙给外送员的时候，刚好救护车已经来了，我就跟那个救护车招手，然后就把救护车引导去救人。然后那个外送员到那个钥匙就是要拿给我朋友的时候，他就也没有很紧张，就说：“哎，你朋友还好吗？”然后我朋友说：“嗯，他还好，他没有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因为刚好看到救护车啊什么的，他就一直问很奇怪的问题，像是。”他问我是大学生吗，然后他就说嗯对啊怎么了吗，然后他就说你们是合租吗，
0: 到底关他什么事啊，问这么多问题。
1: 对，我就觉得很怪，他真的超级无敌奇怪。然后他就是
0: 你朋友有回答他吗？
1: 有啊，
0: 我觉得可以不要回答他，这样很危险，而且都是女生。
1: 而且我朋友那时候还有计算说他去那边多久，他虽然就是比预计时间还要晚，
0: 对，出去打了一把。
1: 我就觉得，对，我就觉得很恐怖。我就上网查说打一把钥匙要多久，然后
0: 不用很久，
1: 对，不用很久。他说3-5分钟就可以了，然后就觉得很危险。所以我最近家里都有放那个，因为我们除了那个锁以外，还有那个防盗锁，所以我就觉得不锁的话很不安心。
0: 不是啊，就是我觉得钥匙本来就，你怎么会让人家让你送钥匙？你好歹拿其他东西，然后遮一下。
1: 我当下没有办法，因为我当下是已经在外面玩了。嗯，我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
0: 包
1: 装它。
0: 你有买衣服之类的吗？就
1: 没有，那个时候都没有。所以我那时候就没有想到说钥匙，
0: 所以你直接拿钥匙这样给他。
1: 因为我应该说，我既定就是觉得说，哦，别人是好的人。
0: 我觉得不能这样想，我觉得人都是要有一点防备之心的，说不定他是什么连环杀手之类的、
1: 啊、因为他当下有说，我说谢谢你帮我送，
0: 女生之类的，
1: 然后我对他很客气，我说谢谢你帮我送，然后他就说这单300多块不送合理吗，这样。我说谢谢你啦，骑车小心哦、喔、拜拜，这样子。然后后面，但我没有想到他后面会问我朋友那么多问题，然后还会推销说什么他是什么跳街舞的、啊、然后说什么他反正就是说他的包包跟他的钥匙都是他们自制的什么的，
0: 我觉得很危险。
1: 有可能他只是单纯想要推销，但是我当下听完会觉得说
0: 有
1: 一点、
0: 哦、他
1: 有
0: 可能前面只是为了要推销，所以想说打好一下关系，问一下哦是大学生，大学生比较好骗之类的，比较好推销。
1: 对，
0: 但是也有可能把人想坏一点，有可能就是在探你的信息啊，
1: 有一点，
0: 然后问你们那边有几口人这样，然后方便什么时候进去，可能入室行窃啊、嗯、或是做一些坏事之类的。

0: 我觉得有可能
1: 蛮危险的，其实
0: 就是如果真的把他想的那么坏的话。
1: 对，但那你目前住下来就是 有发生什么事吗？也没有，
0: 是也没有啦。
1: 或是他去的时机点不对，
0: 我不知道，
1: 都没住人。
0: 然后他也跟我朋友家赖，虽然我不知道他们有他那个人有没有传讯给我朋
1: 友，
0: 但他没有讲，应该是
1: 为什么要加别。

0: 拿来的话，我会加、欸。
1: 就是我会什么动机让你
0: 想加、不好意思拒绝吧？
1: 我觉得
0: 说加了也没关系，
1: 就是要拒绝啊，没有加了没有关系，你不要就是让人家说我不要、
0: 啊。哦，对啦，
1: 你干嘛没事？你回去还要再封锁，然后你还让别人浪费时间？我觉得 no， 我觉得就说不方便就好，就说我不方便，人家也不会怎么样。如果他对你骂脏话的话，就瞪回去，
0: 哦，
1: 瞪回去。
0: 我真的很怕有些人恼羞啊之类的。
1: 没事，你就想说你打得过他。
0: 怎么可能打得过他是男生呢、欸、
1: 那就是看附近人多不多啊，你就大喊救命就好了。
0: 哦、
1: 我觉得做人就是不要就是不要，还是要拒绝、啊、嗯，
0: 好，要下次要学会
1: 拒绝，
0: 懂得拒绝。
1: 对，我都会说不方便谢谢，然后不然就脸很臭。我每次都是一副大臭脸。
0: 如果人家要你填什么健身房问卷那种的、欸、
1: 我会说我不方便，我现在赶时间。你说你赶时间，人家就不会硬要。
0: 天哪！
1: 如果赶时间，他还硬要拦你的话，你就拘走。
0: 你好冷漠。
1: 不是啊，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就很常压线的人，我就是真的很赶时间，always 都在赶时间。
0: 你是真的每次都在赶时间吗？
1: 对，我基本上上班每次都是走很快，因为我都是抓刚好的时间，或者是因为我不喜欢把时间浪费在走路上面，所以我走路走很快，我想要先到我们店里休息之类坐着。对，所以我就是就算我不赶时间，我还是想先过去休息，我不想要他浪费我的时间这样。哎，我觉得我们好像已经前面有慢慢聊到今天的主题了。那因为今天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从一个看起来很平凡的家开始，然后慢慢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失去自由，失去外界的联系，甚至不知道开始相信谁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0: 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果有一天你最熟悉的地方不再安全，你还能不能找到离开的方法。
1: 好，那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电影 AM729 欢乐到永久 FM88.1 就是要你听，放音乐疯狂流动，再找到我。 Hello， 我是阿丽，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规则一，如果你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请不要急着把它拿走。规则二，真正让人害怕的从来不是黑暗，而是不知道黑暗里究竟藏着什么。规则三，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请记住，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1: 最后姑屋呢，是一部2026年上映的科幻惊悚电影，由法国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执导。电影一家人突然被困在家中为核心设定，将秘密空间、末日生存与未知的威胁结合在一起。
0: 故事描述一家四口某天突然发现，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家，门窗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封锁，原本应该是最安全、最熟悉的地方，却逐渐变成一个无法逃离的牢笼。
1: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食物与生活物资逐渐减少，一家人只能想办法在有限的资源下维持生活，同时面对屋外越来越神秘未知的威胁。电影更是直接将时间推进到他们受困的第1183天，此时外面的社区早已被野生动植物重新占据，原本熟悉的世界也变得完全陌生。
0: 就在这时，他们的邻居突然出现并向他们求助，那也让一家人原本维持已久的生活秩序开始产生变化。他们不只要面对外在的危险，也必须思考在一个无法相信外界的环境里，究竟还能不能相信眼前的人。
1: 那看完这部电影呢，我真的觉得我都会有被害妄想症，因为有时候会幻想自己被锁在房子里面。但是我觉得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所以其实被锁着好像也可以。
0: 被锁着我应该没办法接受，因为我是崇尚自由的人，
1: 自由派。
0: 对，所以如果一直在家里的话，我应该会得什么抑郁症或是什么之类的吧。
1: 得抑郁症太夸张了。
0: 对啊，因为你今天就是你明明
1: 有，可是他们被锁在房子5年呢、欸，很久、欸、
0: 很久啊！你的生活范围就只有这个地方而已。
1: 对啊，那而且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台湾人来说算大、欸，
0: 对，算大。他们还有什么1楼、2楼、3楼啊，阁楼这样。
1: 阁楼，对，如果你在一个小套房里面被锁住，哦，那个生不如死呢。
0: 嗯，而且之前好像有人做过实验，是什么？
1: 24小时被关在房间。
0: 对对对，然后持续很久。
1: 可是他们要有手机，我觉得，哎、欸，可是他

0: 们是没有网络的状态，那我觉得
1: 他们要自己找事情做，
0: 可是他们至少有就是很大片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1: 对，
0: 他们客厅不是有一个落地窗，可是如果是台湾的话就只会有那种小窗户，也没看到，没办法看到外面太多这样。台湾很不适合在房子里面生存，
1: 台湾很对啊，台湾应该没办法吧，
0: 而且房子都很小，你在里面关个三天你应该就会想一直出来，
1: 除非是那个中南地区的话。
0: 哦，你说透天处？
1: 对对对对
0: 对对，
1: 透天处应该就可以。
0: 对，我觉得透天处，哦，那行，透天处的话可以。如果是台北小套房，真的
1: 应该没办法，
0: 我觉得不行哎，就是很闷啊，而且很小很挤。
1: 在里面待一阵子，应该就会崩溃的吧？
0: 会想出去。哎，而且这部电影呢，它是 Netflix 最近的电影排行榜的第一名，哎，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个蛮奇幻的电影，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对，我就觉得它的题材蛮特别的，
0: 就是蛮有趣，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恐怖片之类的、啊、或是有一些什么怪物，结果他们前期的话就是被锁在房子里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对，
1: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会很恐怖，但其实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就只是拍他们在屋子里面的他们要怎么处理自己的伙食啊，然后他们要怎么想办法，就是没办法，他们不想要被饿死，所以就必须去找食物啊。
0: 而且他们很酷，他们有烟囱捕猎。
1: 哦，对，
0: 超酷。而且他爸爸很聪明，就是想各种机关啊或者是什么，就那个枪也是自己做的、啊、就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射那个标枪嘛、然后还有那个用烟囱去捕猎什么的，就很厉害。他爸爸其实很厉害。
1: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其实都还不赖，像是他那个组里面的妈妈嘛，然后他就是很会种菜，
0: 而且他很会分配食物，他们的食物可以撑五年。其实我好像是第一年的时候撑到一年，然后后面才变五年后。
1: 对，
0: 所以他的食物一开始家里有的食物他们是撑了快一年，后面的话是利用捕猎，
1: 然
0: 后又撑到，
1: 后
0: 又
1: 对，又种 菜
0: 、啊、对，因为地板有裂缝啊，所以就可以种菜。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幕，其实是那个邻居跑过来求助的时候，那一幕我真的是吓惨、欸、我吓到我抖了一下，因为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惊悚了啦，就是被追，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追，一个无形的东西追，这样
1: 应该也是怪物。
0: 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看不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是很后期后期它才出现它的真实样貌。
1: 他们的那个女儿从一开始就说有这种生物在，
0: 她有看到，
1: 她有看到，然后那个哥哥也有看到，但他都没有让我们有看到。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大人看不到，小孩看得到。
1: 哦，
0: 有可能，
1: 好像有可能，
0: 因为他说他看到是比较善良的那一个。
1: 我觉得物种本来就有分比较善良跟比较不好的，
0: 就是像人啊也是有善良跟不善良的，都是有分了。
1: 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他们最后其实是为了想要逃出房子，所以他们一家人是一起，他们没有牺牲那个爸爸，他们是一起想要逃出去。那他们最后是跟算是跟怪物稍微
0: 和平共处了，
1: 一开始是有点决斗啦，但是后来是他们把怪物绑住了嘛，然后后面爸爸就想到女儿说的，如果把他们杀掉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会放他们走。所以那个爸爸就还是
0: 选择相信他女儿的话，
1: 对，还是相信他女儿的话，
0: 因为他爸爸一开始其实都不太相信他女儿到底在说什么，说什么他有看到什么善良的，可是就是那一天的时候他就有回想到以前他女儿说过的话，所以他选择相信他女儿。这样
1: 他如果没有相信的话，
0: 他们可能就真的都出不去，
1: 他们可能都把他杀死的话，
0: 或是这辈子都只能在那个房子里面。
1: 应该是他如果真的把他杀死掉的话，那么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会被那四只怪物，
0: 他们也出不去，因为门是锁着的。或者是怪物直接进来啊，他们可以进来。可是我觉得结局会这样子，可能因为其他邻居被杀掉，可能是因为怪物没有看到他们的善意，因为他最后有说，因为怪物看到他们的善意，知道他们没有敌意之后，就让他们和平共处。可是为什么前面会就是死掉这么多人，可能是因为那些怪物并不了解人类这个东西，这个物种，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可能是有害的，有危险的。

0: 危险的，必须要除掉之类的。
1: 嗯，我觉得最他们能让怪物感受到善意，就是把他的那个绑住的东西给切掉，就让怪物可以自由行走。我觉得怪物应该是看到这个举动才放他们一马，
0: 我觉得应该是，
1: 不然他们其实也有对那个怪物造成很多伤害啊什么。
0: 可是怪物也把他们锁在里面 很久、欸、
1: 对啊，
0: 而且那个雨很特别，他为什么可以把房子给包起来，然后门都打不开？
1: 对啊，他甚至可以把门打不开，然后又把那个破坏，就是他们有试图想要把房子给破坏掉，但那个雨水会把房子的纤维又把它给
0: 包住，而且他们原本房子就在下陷，是最后那个水融掉，然后整个房子就整个塌掉，因为他们房子一直在下陷。
1: 他们的幸运
0: 是来自于房子的结构的问题，他们的房子在下陷，所以他们才有幸运得救。如果跟其他邻居一样房子很坚固的话，应该就会被锁死在里面。
1: 对啊，而且如果他们的房子没有那个什么烟囱或是裂缝的话，基本上他们也没办法捕猎。
0: 如果烟囱没有破洞，或者是他们的房子没有下陷没有裂缝的话，就真的没办法种菜或是捕猎啊。
1: 嗯，所以他们也算是
0: 幸
1: 运、啊、
0: 的。对，那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片段是哪一个？
1: 印象最深刻我觉得还是结尾会让我很印象深刻，但如果要说比较有感触的话，应该是那个哥哥他不是后面后期的有点算是叛逆吗？
0: 我觉得不算叛逆，只是因为他真的被关在房子里面太久太久了，然后加上又长大了，可能就一直很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小时候他很懂事欸、我突然想到有一幕真的是也蛮惊心的，就是他们家狗狗不是过世、
1: 对，
0: 然后他爸爸决定
1: 要把他给
0: 冰箱，自己冰箱，他妈妈说不要让我看到。
1: 嗯，对，可是我觉得承受的都是他爸爸。
0: 可是我觉得他们家狗狗确实就是真的要冰箱，因为后期是确实也都没食物了。
1: 嗯，要是少了那只狗狗的话他们应该会少活，我不知道会少活啊，但
0: 可能就撑不过那段时间。而且他们的儿子那个时候不是也去把鱼缸里面的鱼都
1: 他自己把它给切好了，
0: 然后拿过来
1: 还洗好了。
0: 天哪，很懂事，小时候很懂事，长大叛逆了。
1: 对，他那个时候愿意把自己养很久的鱼拿出来给剖切掉，而且还是跟他爸爸学的切鱼技术，就现学现卖这样。
0: 现学现卖。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你觉得你能撑多久啊？
1: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生活常识欸，
0: 生活能力嘛，没办法生存。
1: 我的那个知识很薄弱，所以应该活不过半年吧，可能半年都多，活不过三个月吧。
0: 对，半年很多欸，
1: 可能第一个月就会食物那个很拮据这样。
0: 哦，可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水有电，他们好像是到多久才开始断电？
1: 有点忘记了，但是蛮后面才断电。
0: 对，好像半年三个月以上才开始断电，所以我觉得在有水有电然后有吃的情况下可是我们家冰箱吃的很少，完蛋了。
1: 通常冰箱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放很多东西，但应该是不会。以我的个性，
0: 我们家我觉得两个礼拜就差不多饿死了。对，两个礼拜，因为我们家冰箱我觉得东西算多，可是我哥又很能吃，然后在这个环境下两个礼拜我觉得差不多，顶多一个鱼。而且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会煮饭，所以冰箱就算有吃我只能吃生食，好难过。
1: 就要那个要做物资分配，然后还要学习一点基本常识啊。
0: 可是物资分配的话我觉得我没办法欸，就是我光是理财都理不好了，物资分配我一定是饿了再吃这样。可是我现在一天也都只吃一餐两餐，其实好像也吃不多。
1: 养你很好养啊？
0: 不太好养，如果冰箱东西很难吃我也不吃啊。
1: 你会饿死这样？
0: 对，我会饿死这样。
1: 然后也不要吃那些难吃的东西。
0: 饿到极致的话难吃的东西应该自动就会变好吃了啦。
1: 哦，对啦。
0: 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看到邻居的时候就是叫他们快逃，然后他们有稍微看到那个怪兽，然后他们后面就是做好很多我觉得是防范措施，就是把那个窗帘下雨的时候就把窗帘盖起来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的分工都很明确，
1: 他们适应能力其实蛮好的，
0: 我觉得是挺好的。那 如果你进

0: 天就是如果跟他们一样好，然后外面有怪物的话，你会就是出去？你会想出去吗？还是会想出去吗？还是就是宁愿躲在家，也不要出去？
1: 我会躲在家，因为出去不就是死，就是会死掉吗？
0: 不一定啊，但是那个邻居是确实是就没了这样。
1: 对啊，而且我都亲眼看到他都死掉。
0: 啊，很可怕欸。
1: 不然你会出去吗？应该不会吧，通常。
0: 可是你没有食物，你还是得出去啊。
1: 对
0: 你如
1: 啊。
0: 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然后没有食物的话，你还是得出去啊。而且怎么讲，就是被关在里面关久了，真的会得病吧？5年欸，5年很久欸。
1: 他们没有疯掉已经很不错了。
0: 嗯，那你觉得里面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什么章鱼之类的水生生物，
1: 应该是哦，应该是，
0: 章鱼吧，还是什么？
1: 应该是章鱼。
0: 因为它们有触角，
1: 对
0: 而且它
1: 啊。
0: 们会连通管道，然后到处跑，因为你都在水里面。它那个时候最后不是把那个他们的家里注满水吗？然后就隔着水，然后。可是我真的其实有点不太懂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还是像我一开始说，就是觉得他们有敌意，
1: 可能就是对他们对人类也不理解啊，所以就会
0: 就跟我
1: 就
0: 们
1: 跟
0: 对
1: 看到
0: 外
1: 怪
0: 星
1: 物，对
0: 人
1: 啊，就跟
0: 不
1: 我们
0: 理
1: 看到
0: 解
1: 怪
0: 一
1: 物
0: 样。
1: 一样啊，就会看到怪物，好危险哦，把他杀死吧，这样
0: 嗯，是这样吗？可
1: 应该
0: 是外
1: 是
0: 星人看到我
1: 吧？
0: 们也会觉得我们是怪物啊，觉得我们怪怪
1: 对啊，跟我们长得都不一样，然后都会
0: 的。嗯。
1: 讲话，然后4只手这样，
0: 4只手不一
1: 对
0: 定，他
1: 啊。
0: 们可能5只、6只手。
1: 要不然，如果你是
0: 嗯，
1: 店里面的一家人，你是会冷静想办法，还是会你是盲目恐慌这样？
0: 我觉得我是盲目恐慌的类型，应该比较像那个一家人里面的妹妹这样。
1: 我觉得妹妹很好啊，感觉也蛮聪明的。
0: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下雨天的时候，他们要防范嘛，然后就是把窗帘全部都拉上什么，然后那个妹妹那个时候不是有种一盆植物嘛，然后让她那边晒太阳，然后她那时候要去救那盆植物，然后为了救那盆植物呢，然后怪兽就扑了上来，在那个扑到那个他们的落地窗上，然后真的是很可怕，吓死人呢、欸。
1: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怪物会跑进来，
0: 结果没有，他就这样走掉，超无趣。但是就是这一幕，我觉得蛮可怕的。妹妹很闹欸，
1: 但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妹妹应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0: 确实，她蛮能共情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的，应该是他们一家人当中怎么讲，蛮特别的一个人。
1: 对啊，就算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她也能够以她是善意的。来去看待他们，我觉得很
0: 很
1: 难
0: 难
1: 得。
0: 得，真的。好啦，那这部电影呢，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就是当你没有办法离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正的考验不只是你，可能也不只是外面的危险，而是你跟身边的人能不能好好相处，因为他们其实到后期都有一点分崩离析了。
1: 对，就当生存和家人之间产生冲突时，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可以去思考看看。
0: 好，那我们先进入下一趴，如果可以。

0: 先来听听今天的规则。规则一，如果你发现屋子里多了一个不属于你的东西，请不要急着把它拿走。规则二，真正让人害怕的从来不是黑暗，而是不知道黑暗里究竟藏着什么。规则三，如果你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请记住，最危险的时候往往就是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
1: 最后，姑屋呢是一部2026年上映的科幻惊悚电影，由法国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执导。电影以一家人突然被困在家中为核心设定，将秘密空间、末日生存与未知的威胁结合在一起。
0: 故事描述一家四口某天突然发现，他们无论如何都无法离开自己的家，门窗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封锁，原本应该是最安全、最熟悉的地方，却逐渐变成一个无法逃离的牢笼。
1: 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食物与生活物资逐渐减少，一家人只能想办法在有限的资源下维持生活，同时面对屋外越来越神秘、未知的威胁。电影更是直接将时间推进到他们受困的第1183天。此时外面的社区早已被野生动植物重新占据，原本熟悉的世界也变得完全陌生。
0: 就在这时，他们的邻居突然出现并向他们求助，那也让一家人原本维持已久的生活秩序开始产生变化。他们不只要面对外在的危险，也必须思考在一个无法相信外界的环境里，究竟还能不能相信眼前的人。
1: 那看完这部电影呢，我真的觉得我都会有被害妄想症，因为有时候会幻想自己被锁在房子里面。但是我觉得家对我来说是一个我觉得很安心的地方，所以其实被锁着好像也可以。
0: 被锁着我应该没办法接受，因为我是崇尚自由的人，
1: 自由派。
0: 对，所以如果一直在家里的话，我应该会得什么抑郁症或是什么之类的吧。
1: 得抑郁症太夸张了。
0: 对啊，因为你今天就是你明明，
1: 可是他们被锁在房子5年呢，很久
0: 很久啊！你的生活范围就只有这个点、这个地方而已。
1: 对啊，而且他们家其实我觉得就是对台湾人来说算大的，
0: 对，算大。他们还有什么1楼、2楼、3楼啊，阁楼这样。
1: 阁楼，对，如果你在一个小套房里面被锁住，哦，那个生不如死呢。
0: 嗯，而且之前好像有人做过实验，是什么？
1: 24小时被关在房间。
0: 对对对，那要持续很久。
1: 可是他们要有手机，我觉得，哎，可是他们是没有网络的状态，那我觉得
0: 他们要自己找事情做。
1: 可是他们至少有就是很大片的窗户可以看到外面的景色。
0: 对啊，
1: 他们客厅不是有一个落地窗？

0: 可是如果是台湾的话就只会有那种小窗户，也没看到，没办法看到外面太多这样。
1: 嗯，
0: 台湾很不适合在房子里面生存。
1: 台湾很对、啊、很台湾应该没办法吧，
0: 而且房子都很小，你在里面关个三天你应该就会想一直出来。
1: 除非是那个中南地区的话。
0: 哦，你说透天
1: 处。对对对对对
0: 对，
1: 透天处应该就可以。
0: 对，我觉得透天处哦，那行，透天处的话可以。如果是台北小套房，真的
1: 应该没办法，
0: 我觉得不行哎、欸，就是很闷啊，而且很小很挤。
1: 嗯，在里面待一阵子，应该就会崩溃了吧？
0: 会想出去。哎、欸，而且这部电影呢，它是 Netflix 最近的电影排行榜的第一名、欸，哎，蛮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就是一个蛮奇幻的电影，我自己是这样觉得。
1: 对，我就觉得它的题材蛮特别的，
0: 就是蛮有趣。就是我一开始以为是什么恐怖片之类的、啊，或是有一些什么怪物，结果他们前期的话就是被锁在房子里面，就是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生活的状态。对，
1: 就是我一开始以为会很恐怖，但其实他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恐怖，就只是拍他们在屋子里面的，嗯，他们要怎么处理自己的伙食啊，然后他们要怎么想办法。就是没办法，他们不想要被饿死，所以就必须去找食物啊。
0: 而且他们很酷，他们有烟囱捕猎。
1: 哦，对，
0: 超酷。而且他爸爸很聪明，就是想各种机关啊或者是什么，就那个枪也是自己做的、啊，就是不是有一个可以射那个标枪嘛、嗯？然后还有那个用烟囱去捕猎什么的，就很厉害。他爸爸其实很厉害。
1: 我觉得他们每个人的生存技能其实都还不赖，像是他那个组里面的妈妈嘛，
0: 嗯，
1: 那他就是很会种菜，
0: 嗯，而且他很会分配食物，他们的食物可以撑五年，其实，哎、欸，我好像是第一年的时候撑到一年，然后后面才变五年后，
1: 对，
0: 他的食物一开始家里有的食物他们是撑了快一年，后面的话是利用捕猎。
1: 然后又
0: 撑到，对，又种菜
1: 、啊，
0: 对，因为地板有裂缝啊、
1: 嗯，
0: 所以就可以种菜。但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一幕，其实是那个邻居跑过来求助的时候，那一幕我真的是吓惨、欸，我吓到我抖了一下，因为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惊悚了啦。就是被追，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追，一个无形的东西追，这样
1: 应该也是怪物。
0: 因为一开始我们其实看不到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就是一个无形的东西，是很后期后期它才出现它的真实样貌。
1: 他们的那个女儿从一开始就说有这种生物在，
0: 她有看到，
1: 她有看到，然后那个哥哥也有看到，但他都没有让我们有看到。
0: 对，我觉得可能是大人看不到，小孩看得到。
1: 哦，
0: 有可能，
1: 好像有可能、欸，
0: 因为他说他看到是比较善良的那一个。
1: 嗯
0: 嗯，
1: 我觉得物种本来就有分比较善良跟比较不好的，
0: 就是像人啊，也是有善良跟不善良的。
1: 嗯，
0: 都是有分啦。
1: 那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因为他们最后其实是为了想要逃出房子，所以他们一家人是一起，他们没有牺牲那个爸爸，他们是一起想要逃出去。
0: 嗯，
1: 那他们最后是跟算是跟怪物稍微
0: 和平共处了，
1: 一开始是有点决斗啦，但是后来是他们把怪物绑住了嘛、
0: 嗯，
1: 然后后面爸爸就想到女儿说的，如果把他们杀掉的话，那他们根本就不会放他们走。
0: 嗯，
1: 所以那个爸爸就还是
0: 选择相信他女儿的话，
1: 对，还是相信他女儿的话，
0: 因为他爸爸一开始其实都不太相信他女儿到底在说什么，说什么他有看到什么善良的，可是就是那一天的时候，他就有回想到以前他女儿说过的话，所以他选择相信他女儿。这样，
1: 他如果没有相信的话，
0: 他们可能就真的都出不去，
1: 他们可能都把他杀死的话，
0: 或是这辈子都只能在那个房子里面。
1: 应该是他如果真的把他杀死掉的话，那么他们出去的时候就会被那四只怪物，
0: 他们也出不去，因为门是锁着的。嗯、
1: 哦，
0: 或者是怪物直接进来啊，他们可以进来、
1: 哦啊。
0: 可是我觉得结局会这样子，可能因为其他邻居被杀掉，可能是因为怪物没有看到他们的善意，因为他最后有说，因为怪物看到他们的善意，知道他们没有敌意之后，就让他们和平共处。可是为什么前面会？就是死掉这么多人，可能是因为那些怪物并不了解人类这个东西，这个物种，所以他们觉得说、嗯、他们可能是有害的，有危险的，必须要除掉之类的。
1: 嗯，我觉得最他们能让怪物感受到善意，就是把他的那个绑住的东西给切掉，就让

0: 怪物可以自由行走。
1: 嗯，
0: 我觉得怪物应该是看到这个举动才放他们一马，
1: 我觉得应该是，
0: 不然他们其实也有对那个怪物造成很多伤害啊，什么用
1: 可是
0: 什么
1: 怪
0: 用？
1: 物也把他们锁在里面很久，
0: 对
1: 好不好？
0: 啊，
1: 而且那个雨很特别，他为什么可以把房子给包起来，然
0: 他
1: 后门
0: 就
1: 都
0: 是
1: 打不
0: 可以，
1: 开？
0: 对啊，他甚至可以把门打不开，然后又把那个破坏，就是他们有试图想要把房子给破坏掉，但那个雨水会把房子的纤维又把它给
1: 包住，
0: 包
1: 而且他们
0: 住。
1: 原本房子就在下陷，是最后那个水溶掉，然后整个房子就整个塌掉，因为他们房子一直在下陷。嗯，
0: 其
1: 而
0: 实他
1: 且
0: 们
1: 他
0: 如
1: 们的
0: 果
1: 幸运，但是他们幸运是来自于房子的结构的问题，他们的房子在下陷，所以他们才有幸运得救。如果跟其他邻居一样，房子很坚固的话，应该就会被锁死在里面。
0: 对啊，而且如果他们的房子没有那个什么烟囱或是什么
1: 嗯。
0: 裂缝的话，基本上他们也没办法捕
1: 如果
0: 猎。
1: 烟囱没有破洞，或者是他们的房子没有下陷、没有裂缝的话，就真的没办法种菜或是捕猎啊，
0: 所以他们也算是
1: 很
0: 幸
1: 幸
0: 运
1: 运
0: 啊。
1: 的。对，那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片段是哪一个？
0: 印象最深刻，我觉得还是结尾会让我很印象深刻。但如果要
1: 嗯。
0: 说比较有感触的话，应该是那个哥哥，他不是后面后期的有点算是叛逆吗？
1: 我觉得不算叛逆，只是因为他真的被关在房子里面太久太久了，然后加上又长大了，可能就一直很向往外面的世界。因为小时候他很懂事，哦，我突然想到有一幕真的是也蛮惊心的，就是他们家狗狗不是过世嘛，然后他爸爸决定
0: 要把它给，
1: 冰箱肢解
0: 对，
1: 冰冰箱，他妈妈说不要让我看到，对，
0: 可是
1: 可
0: 我
1: 是
0: 觉得
1: 他们
0: 承
1: 家
0: 受
1: 的。
0: 的都是他爸爸。
1: 可是我觉得他们家狗狗确实就是真的要冰冰箱，因为后期是确实也都没食物
0: 要是少了那只狗狗的话，
1: 了。嗯，
0: 他们应该会少活，我不知道会少活啊，但，
1: 可能就撑不过那段时间。而且
0: 对。
1: 他们的儿子那个时候不是也去把鱼缸里面的鱼都，
0: 哦，他自己把它给切好了，
1: 然后拿过来。
0: 还洗好了。
1: 天呐，很懂事，小时候很懂事，长大叛逆了。
0: 对，他那个时候愿意把自己养很久的鱼拿出来给剖切掉，而且还是跟他爸爸学的切鱼技术，就现学现卖这样。
1: 现学现卖。哎，那如果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的话，你觉得你能撑多久啊？
0: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生活常识
1: 生活能力嘛，没办法
0: 对，
1: 生存。
0: 我的那个知识很薄弱，所以应该活不过半年吧，可能半年都多，活不
1: 半
0: 过
1: 年
0: 三
1: 很
0: 个月
1: 多
0: 吧，
1: 哎、欸，半年很多哎、
0: 可能第一个月就会食物那个很拮据这样。
1: 欸。哦，可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有水有电，他们好像是到多久才开始断电？
0: 有点忘记了，但是蛮后面才断
1: 对，好
0: 电。
1: 像半年3个月以上才开始断电，所以我觉得在有水有电，然后有吃的情况下哦，可是我们家冰箱吃的很少，完蛋了。
0: 通常冰箱，我不知道我以后会不会放很多东西，但应该是不会，以我的个
1: 我
0: 性。
1: 们家哦，我觉得2个礼拜就差不多饿死了。对，2个礼拜，因为我们家冰箱，我觉得东西算多，可是我哥又很能吃，然后在这个环境下，2个礼拜我觉得差不多，顶多1个月。而且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会煮饭，所以冰箱就算有吃，我只能吃生食，好难过。
0: 就要那个啊，要做物资分配，然后还要学习一点基本常识啊。
1: 可是物资分配好，我觉得我没办法诶，就是我光是理财都理不好了，物资分配我一定是饿了再吃这样。可是我现在一天也都只吃一餐2餐，其实好像也吃不多，那
0: 养你很好养啊。
1: 不太好养。如果冰箱东西很难吃，我也不吃啊。
0: 你会饿死这样。
1: 对，我饿死这样。
0: 然后也不要吃那些难吃的东西。
1: 饿到极致的话，能吃的东西应该自动就会变好吃了啦。
0: 哦，对啦。
1: 哎、欸，但是我觉得他们那个时候看到邻居的时候，就是叫他们快逃，然后他们有稍微看到那个怪兽，然后他们后面就是做好很多，我觉得是防范措施，就是把那个窗帘，下雨的时候就把窗帘盖起来什么的，然后就是他们的分工都很明确。
0: 他们适应能
1: 嗯，
0: 力其实蛮好的。
1: 我觉得是挺好的。那如果你今天就是如果跟他们一样好，然后外面有怪物的话，你会？是出去，你会想出去吗？还是会想出去吗？还是就是 宁愿躲在家。

0: 也不要出去。
1: 我会躲在家，因为出去不就是死，就是会死掉吗？
0: 不一定啊，但是那个邻居是确实是就没了这样。
1: 对啊，而且我都亲眼看到他都死掉
0: 啊，很可怕耶、欸、
1: 不然你会出去吗？应该不会吧，通常。
0: 可是你没有食物你还是得出去啊。
1: 对啊，
0: 你如果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然后没有食物的话你还是得出去啊。而且怎么讲，就是被关在里面关久真的会得病吧。五年耶、欸、五年很久耶、欸、
1: 他们没有疯掉已经很不错了。
0: 嗯，那你觉得里面的怪物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长得有点像什么章鱼之类的水生生物。
1: 应该是哦、喔、应该是
0: 章鱼吧，还是什么？
1: 应该是章鱼，
0: 因为它们有触角。
1: 对、啊、
0: 而且它们会连通管道耶、欸、然后到处跑。
1: 嗯，
0: 因为你都在水里面。他那个时候最后不是把那个他们的家里注满水吗？
1: 嗯，
0: 然后就隔着水，然后可是我真的其实有一点不太懂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还是像我一开始说，就是觉得他们有敌意，
1: 可能就是对他们对人类也不理解啊，所以就会
0: 就跟我们对外
1: 星人不理解一样。对啊，就跟我们看到怪物一样啊，就会看到怪物，嗯，好危险哦，把他杀死吧这样。
0: 嗯，是这样吗？可是外星人看到我们也会觉得我们是怪物啊，觉得我们怪怪的。
1: 对啊，跟我们长得都不一样，然后都会讲话、嗯、然后五只四只手这样。
0: 四只手不一定、啊、他们可能五只六只手。
1: 啊，不然如果你是店里面的一家人、嗯、你是会冷静想办法，还是会你是盲目恐慌这样？
0: 我觉得我是盲目恐慌的类型，应该比较像那个一家人里面的妹妹这样。
1: 我觉得妹妹很好啊，感觉也蛮聪明的、啊、
0: 没有，就是那个时候不是下雨天的时候他们要防范嘛，然后就是把窗帘全部都拉上什么，然后那个妹妹那个时候不是有种一盆植物嘛，然后让她那边晒太阳，然后她那时候要去救那盆植物，然后为了救那盆植物呢，然后怪兽就扑了上来，在那个扑到那个他们的落地窗上，然后真的是很可怕，吓死人耶、欸，
1: 我一开始以为那个怪物会跑进来，
0: 结果没有，他就这样走掉，超无趣。但是就是这一幕我觉得蛮可怕的，妹妹很闹耶、欸、
1: 但从这边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妹妹应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人。
0: 确实他蛮能共情怪物他们到底在想什么的，应该是他们一家人当中、嗯、怎么讲蛮特别的一个人。
1: 对啊，就算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他也能够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7点。
3: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们是
4: 九一。
5: 上啦！周末出远门放松，哎呀，阳光照绿地，海洋陪你去黑掉。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4: 九一。

0: 会使吗？
1: 就是有伤。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
5: 宝宝宝宝宝宝宝
6: 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4: 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3: 世新广播电台官网 Spotify
6: Apple Podcasts Sound On
5: 所有平台同步更新，
3: 每周二下午3点
6: 期待与你们相见，
4: 我在线上等你收听。
3: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懒人包不包懒，我是主持人李雨桐，
4: 我是陈轩。
3: 哎，陈宇轩，我问你哦，你有没有什么睡过头的经验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4: 那是一定的吧。
3: 你该不会就是上一次
4: 有
3: 没来录音

0: 那时候就睡过头吧。
1: 是的，我直接大睡过头啊，我直接闹钟，我是一个闹钟响一定会起来的人。但是我不知道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我闹钟就是没有响，可是我非常确定我前一天一定有定，百分之一百。我不知道
0: 你
1: 信不信。
0: 我不信。
1: 哦，好吧，
0: 还是因为你前一天失眠。
1: 应该不是失眠，应该是怎么讲，哦对啦，看小说，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0: 对，我们上一集有讲到，
1: 对对对对，
0: 去听我们的上一集。
1: 对对对，我们就是在滑手机嘛，啊，手机就是一直就是半夜的时候滑那个滑手机的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认同吧？
0: 我认同，我都喜欢，我最喜欢在那个睡觉前的30分钟滑手机。
1: 对，
0: 所以
1: 每个人都说不要。
0: 嗯，对，每个人都说不要。那些专家都说30分钟前不可以滑手机，说不然会睡不着。
1: 对 对, 對。
0: 然后说30分钟前应该是要闭上眼睛冥想你明天要做的事情。可是我觉得这好像有点难做。
1: 我可能会更睡不着。
0: 但我会觉得会更睡不着。
1: 我可能会不知道我明天
0: 要干嘛。会反而会很
1: 焦虑。对对对。那你有什么睡过头的经验吗？
0: 我睡过头的经验好像还好耶，就只有哦，有一次啦，我们也是我们录音的时候啊，我大概玩到30分钟。
1: 而已
0: 啊！那次我坐计程车来啊！
1: 哦，对啊，
0: 我那次超赶，我那时候骑程车，370。
1: 对啦对啦，哦，3000块，没事啊，没事。
0: 那时候觉得起来，我天都要塌了，
1: 真的。
0: 哎、欸，但是其实我跟你讲，我高中的时候好像没有很多睡过头、欸，就几乎没什么睡过头。嗯，
1: 我高中哦，我高中也是不太会睡过头，而且你要想，我们现在高中，我们以前高中是6点起床，
0: 真的，
1: 我不知道你是几点？
0: 嗯、
1: 对对 对, 對，
0: 我是7点。
1: 对，
0: 6:50。
1: 对，然后呢，我是6点起床，然后我大学叫我早上8点起床，好难，我起不来。而且我们上次录音时间那一天，我应该是要9点起床，我完全起不来。我起来的时候
0: 你是完全没听到闹钟哦？
1: 对啊，
0: 你定几个？
1: 我应该是定3个，我一定都是定3个，
0: 然后结果一个都没听到。
1: 对, 对, 对，
0: 你是蛮强的。
1: 你知道我还有过就是期末考的时候，因为那天是早八要考英文，然后我差一点睡过头，
0: 嗯、
1: 但我惊醒，因为我直接跳起来，
0: 叶柔成，
1: 哎、欸，然后我直接惊醒哦、喔，然后我跳起来，然后我就赶快出门，就是那个衣服就乱穿啊，然后就出门，然后就骑摩托车，然后呢，而且我那天还碰到一个大 trouble，
0: 嗯，
1: 就是我的摩托车上面有一只小蜘蛛，然后我超级怕蜘蛛的，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站了5分钟，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而且我那天又赶着要去考试，我坐公车一定来不及。然后
0: 我以为是遇到什么很麻烦的事情，
1: 这很大 trouble 啊。然后我就站在那边，然后就来了一对情侣要骑车走。我想说情侣不太能，就是我原本想要去找那个，就是找他们说可不可以帮我弄一下蜘蛛，嗯、但是那对情侣就是我好吧，就不打扰人家，而且那个女生安全帽跟我一样，
0: 嗯，
1: 然后后来就来一个男生，然后他正要穿雨，因为那天有点小飘雨，
0: 嗯，
1: 然后我就走过去说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抓一下蜘蛛吗？我刚刚睡过头，可是我要考早八，可是
0: 骑车上有个蜘蛛，
1: 对对对，然后他就很帅气的把拿卫生纸把摸这样蜘蛛抓走，然后我那天也有顺利考到试。好，我觉得我们题外了，那你有没有什么还有什么更怎么讲很严重的睡过头事情？
0: 哎、欸，我好像真的还好、欸，
1: 真的
0: 啊、我几乎没什么睡过头了、啊，就只有体育课而已。但是体育课是因为知道可以不用来午睡、啊，所以就抱着侥幸的心态那一种感觉
1: 啊。哎、欸，对，我突然想到，我不是说我高中比较不容易睡过头吗？
0: 嗯、
1: 但是我高中还是很常，可能比较晚去学校。
0: 哦、我也是啊，
1: 我都是起来了，然后睡回去了。
0: 我就是这样、啊，我没有，我都是醒来，然后我就去外面鬼混，然后不会进去。
1: 哎、哦欸，不可能。哎、欸，那我问你一下，你平常一天都、就一天都睡几小时？
0: 一天哦，如果说平日的话，大概就是最多就是8个小时。哎、欸，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等一下等一下，我2点睡，然后8点被我妈叫起床，是几点？是哎。欸
1: 6个小时，
0: 对、啊，假日的话好像也差不多，因为要上班。
1: 哦，好吧，那我的话，啊、我要来讲我的喽、嗯，大家不要学哦。我大概都是可能半夜3点、4点睡觉，然后隔天就是看状况，如果没有事情的话，就可能12点，就不知道会有一种生理时钟，你会有生理时钟吧？就是
0: 不会啊，但我生理时钟好早。
1: 哦，好吧，对不起，我的生理时钟就差不多在11、12点，所以我11、12点就会起来，除非我真的。有累到或是又睡回去，我才会可能在下午3、4点起床。
0: 哇塞，
1: 没有，但是3、4点起床是我中间是有醒来的、
0: 嗯，
1: 然后就可能喝个水啊，上
0: 个
1: 厕所、啊個
0: 東西，
1: 对，吃个东西这样子，
0: 然后继续睡。
1: 对啊我，我怎么讲？ 我有过，

0: 一整晚没有睡。
1: 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一整晚，我就是上次唯一最晚睡就是上次我们去民宿那一次，
0: 四点半嘛。
1: 对，我完全没有这么晚睡，我最晚可能就两点多就睡了。
0: 哦，啊，好早哦，
1: 很早了
0: 你知道我每次你说要睡觉的时候，我都说什么？
1: 你刚要洗澡。
0: 对，我刚要洗澡，或是可能我的一天正要开始。
1: 好奇怪，怎么会有人可以那么晚睡啊？我没办法、欸。那、为什么？
0: 就是晚上就是很适合做事情
1: 哦，所以你会觉得晚上是不适合睡觉的？
0: 也不是这样子讲，就是感觉你做什么事情晚上会更有干劲。
1: 嗯，
0: 你有听过不是人家会说什么半夜三点睡不着，开始整理房间？
1: 嗯，没有，因为我都不会，我都十二点的时候整理房间，然后就开始看电脑跟滑手机。
0: 哦，
1: 那为什么我们都不睡觉呢？是因为我们真的睡不着吗？
0: 有可能。
1: 对，我是真的，我是一个超级无敌容易失眠的人。我最近有失眠
0: 哦，真的、啊。
1: 就是我躺下来，我可能要花半个小时才办法睡着。
0: 我失眠的频率大概是两一，可能一两个月一次。
1: 太好了吧？我几乎每天都会。
0: 但是我上一次失眠是我考汽车驾照的前一天、然后我那一天是早上八点要到驾训班去考试、然后我前一天有特别就是有特别的早睡，两点，然后我睡下去咯，我睡着咯，我起床咯，我起床的时候一看，哇，三点，我才睡一个小时、然后我就再睡不着、然后我就这样在床上躺到七点，然后就差不多要准备要去驾训班考试，所以我那天完全没有睡。还好我前一天有买魔爪，
1: 疲劳驾驶，
0: 可以这样说，
1: 就是疲劳驾驶。
0: 啊你觉得喝能量饮料有用吗？
1: 我上次有喝，我们上次拍那个电影
0: 的时候
1: 有喝 Red Bull，好像有
0: 我也觉得有，
1: 我觉得其实有，
0: 对对对，
1: 就是它至少可以到晚上都是。你一整天脑袋都是比较清醒的，
0: 对对对，只是不能说不想睡，但是至少你的脑袋可以动，
1: 对
0: 对
1: 对，它是清醒，就是不会天哪我快睡着那种感觉、
0: 对对对。我突然想到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叶怡真，他有跟我说过，他说他喝魔爪的时候就是真的，他觉得真的有用，然后就是会觉得心脏有点怪怪的。我那时候听到觉得好严重哦，怎么那么严重？可是他的意思心脏怪不是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心肌炎的那种，
1: 你说特别兴奋的那种感觉，
0: 也不是特别兴奋，就是感觉你还可以动的感觉，我不知道怎么形容。
1: 那他可能每天都有喝，因为他每天都笑，每天都笑很开心。
0: 我说那对，好那。你刚刚是说什么？
1: 我刚刚说我跟你分享一下我失眠。我只要因为我们前几天我上班有个新同事，然后老板
0: 帅哥嘛，
1: 对，老板就跟我说他很帅，他说他是阳光男孩，然后又高又帅这样，然后我就很期待，然后我那时候就期待到睡不着。
0: 那么期待哦。
1: 对，然后就隔天，对，很棒。
0: 对啊，还我记得你那种诗，还问老板说帅哥在哪？
1: 对，我进去之后问老板说，老板那个帅哥在哪里？他说在后面呢，你没看到吗？然后我跟另外的同事都傻眼，他也叫雨桐。他叫雨桐，他叫
0: 你说那个帅哥叫雨桐哦？
1: 不是不是哦，帅哥叫雨桐，那女的啦，是我另外一个同事也叫雨桐，然后。那我们对，我觉得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聊一下那个打工的经验。我们下集
0: 有可能吗？
1: 对，有可能。等我们的另外主持人回归。
0: 哦，对啦，就预告一下，我们每次都在一些莫名其妙的时间
1: 预告，措手不及。
0: 对对对对对。
1: 好，那我
0: 好，我先问你，就是你不是说你很常失眠吗？那你失眠的时候，就是真的只会躺在床上不动吗？
1: 真的，我就是那个叫什么？忘记那个成语叫什么了。辗转，那个叫什么、就是两边，
0: 对对对，辗什么
1: 辗转
0: 反复还是什么东西的？
1: 反
0: 出
1: 来什么？
0: 这样学的我们国文好烂哦！
1: 现在
0: 我们学测国文，你考怎样啊？
1: 我学的国文不好意思，只有七分。
0: 哦，对不起，我前标，但是我不知道，
1: 完全不知道啊。
0: 好，没关系。
1: 辗转反侧吧，我记得应该是吧。
0: 还是有人要回答我们一下。
1: 对啊，辗转反侧啊。
0: 对对对，
1: 你看，哎，我国文还是可以的，看来七分还是有七分的能力在。
0: 好，那你就是你就真的只这样翻来翻去哦？
1: 我真的是翻来翻去啊。
0: 那你有做过什么让你不要失眠的事情吗？
1: 我都会，你知道我有一只很可爱的娃娃吗？小羊，
0: 小羊，
1: 然后我每天我都会失眠的时候，我都会闻它睡觉，因为它很香，就是有种很熟悉的味道，
0: 就是那种小时候，
1: 对对，像小贝贝那一种。
0: 那你有小贝贝吗？
1: 我没有小贝贝，我不知道什么，我没有小贝贝，
0: 真的、啊。
1: 我小时候有一只很喜欢的娃娃叫小草莓，它就是可以。

0: 翻过去变成 Kitty， 然后翻回来变成一个小草莓。然后我妈，因为那时候我真的就很喜欢那只，我到哪里都拿它。然后到后来可能就要帮我断舍离吧，然后他就把我们那只丢掉，然后那只就不见了。然后他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那只是他把它丢掉了。
1: 哎、欸，我觉得不行，因为我也有一只，就是人家都会说每个小朋友都一定会有自己的嘎嘎。
0: 嗯，就是小从小到大，
1: 从小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像我有个朋友，他有一条应该是棉被，嗯，可是他到现在已经烂掉了，就是已经变，
0: 但他还是很喜欢，
1: 对他还是很喜欢。然后他现在，因为他已经真的太烂了，嗯，他烂到已经可能有一些毛絮已经都不见，他现在只剩一条，就是你能想象一条棉被，然后变成一条棉絮吗？就是可能只有十公分的
0: 棉絮，啊，其他真的都不见了，
1: 其他真的都不见了。
0: 哇塞，好厉害的东西！
1: 对啊，我也觉得很厉害。然后我自己的嘎嘎是一只猪娃娃，
0: 是上次在宿舍看到那一只吗？
1: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其实通常我小时候会把它到处带带去，嗯，因为我就是我觉得我的嘎嘎有点让我变成一种习惯，是我睡觉一定要抱着东西。嗯，对，我那时候去宜兰的时候，我不是有跟你们说我一定要抱的东西才可以睡觉。还没有人要跟我睡觉，
0: 有啊，陈那个杨思雨说你可以抱他，
1: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抱棉被也可以，嗯，就只要有东西让我环抱就好，哦，对，还是你让我抱一下，
0: 嗯，没关系。然后我的，
1: 干嘛干嘛打我？
0: 然后我的那个小羊，哎，欸，它真的就是有种很熟悉的味道。你知道我昨天晚上也失眠，啊，我昨天晚上失眠原因也不知道为什么，嗯，就是我有时候会没有原因，然后就完全睡不着，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而且我很早的收手机，我昨天一点。十几分就收手机，然后两点多才睡着。哦，我真的超级早就收手机，而且我就是放旁边，真的完全没看哦，嗯，就是放在旁边，然后我就跟我的小羊玩一下，我就玩它，然后发现好像真的睡不着。哦，然后我就会吻它，然后就睡着了。
1: 哦，
0: 我真的只靠它睡着，
1: 那就是有点怎么讲，就是安心感，啊
0: 嗯，真的真的真的。
1: 因为我小时候我嘎嘎有被我妈洗过一次，
0: 然后你很生生气。
1: 我呢，因为那时候小时候不懂啊，嗯，那时候只知道哦，帮我的嘎嘎洗澡，然后后来抱就觉得我的嘎嘎怎么没有我的味道，
0: 没有味道了。
1: 对，但是现在是还是有啦，因为也抱久了，就是自从那次洗之后，就还是过蛮久的时间，
0: 没洗吗？都没洗吗？你该不会
1: 三年了吧？大家都
0: 是吧，
1: 大家。的那种娃娃应该都是這樣，
0: 好像也是，好像是
1: 這
0: 樣。对啊，你知道我姐有一只很喜欢娃娃，然后她就是你知道那个吗？蘑菇，那个叫什么方吉咕咕哦，啊，就是你以前一定看过啊，就是一个香菇的样子。
1: 对对对。
0: 然后她每天都抱她，然后她大概已经抱了十几年了，她已经比我妹还老。嗯，然后她整个变超级瘦，超干瘪，像变成就一只娃娃原本这么满哦，然后她快变成只剩下一片皮了。
1: 哦，对对对。
0: 但她还是很喜欢
1: 啊，因为我家车钥匙上面放的是我小时候跟那只猪的照片，嗯，然后我有时候会看到他们两个对比，我想说哇，怎么差那么多？
0: 以前怎么那么胖，现在那么瘦？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真的很多小朋友就是会到处带嘎嘎，嗯，我小时候也是，但现在不太是，我现在反而会比较希望那个娃娃是放在家里。
0: 嗯啊，真的哦。
1: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家里才会有家的味道
0: 哦。哎，哦欸，我也是，我出国的时候都没有带他出门，嗯，因为我怕他不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整个褪色，他的黑色就是耳朵，小小的耳朵跟头都变成白色，就褪色啊，然后我就很难过，嗯，然后眼睛全部都掉漆，我每天要拿漆笔把它画。
1: 哦，我的那只的那个什么，它有一个嘴巴，猪的嘴巴，嗯，然后你全部掉线了。然后以前我爸也会帮我缝，然后后来也有自己缝，然后后面就完全没放弃
0: 了。
1: 对，
0: 哦，
1: 好，那你失眠的时候你会听什么音乐吗？不然广播组必要的
0: 吧，欸。有有有，我跟你讲，我以前会，我都听那个那叫什么啊？
1: ASMR。
0: 哎，欸，不，就是类似那种什么雨水声，然后听说听了就会睡着，但我发现完全没有用，因为那时候我去澳洲的时候，我就是完全没有原因的失眠哦，喔，然后我就那天只睡两个小时，然后我
1: 时差吗？
0: 没有，那才两个小时而已。
1: 哦，澳洲才两个小时，
0: 对啊，
1: 好好，
0: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时差。
1: 是我肤浅的，
0: 嗯，没有。然后结果我就完全睡不着，然后我就戴耳机听那个叫什么，那什么
1: 雨滴声
0: 哦，
1: 什么雨海浪声，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听说那个是马上就睡着，然后我就戴上去，嗯，但是我对那个完全没有办法。
1: 哎，欸，我也没办法，欸，
0: 我
1: 也
0: 真的没办法，
1: 嗯，但是我读书的时候会听，就是我觉得那个东西，
0: 那种声音吗？
1: 对，我觉得那种声音可以让我更专注，就是有种心流状态，
0: 心比较平静一点。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但是我睡觉，我以前会听 ASMR，嗯，但是我听就是真的还蛮有用的。我
0: 也可以 ASMR， 你先试试看。
1: 不要，不要，就是我以前听是有用的，嗯，但是现在就是人家就会说你会那个叫什么免疫。就是听久了就会，
0: 听久了就会
1: 觉得没有，
0: 觉得没有
1: 什么，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我现在都没有在听，但我觉得如果隔一段时间再去听还是会有用。但是我听还是要听到可能听个半个小时，
0: 这太久了吧？这个是因为你真的累了想睡了。
1: 哦，对对对。
0: 哎，那我想问你，你是那种很。

0: 很浅眠人吗？因为听说浅眠人就是真的很容易失眠。我是超级浅眠人，夜里
1: 真的
0: 也是。
1: 我不是、欸，我觉得我自己不算。
0: 我是那种哦，我妈可能因为我妈就是出国后都会跟我妈睡觉，因为她会打呼，然后我只要打呼的声音，我就一定会醒来。就我没有办法，我就是一点小声音都会，然后可能人家吹头发也会。
1: 我觉得我自己还好，我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就是我会挑声音。哇塞，就是可能有人叫我，或是闹钟，我就会醒来。可是如果有一些比较杂音，就像你说的，刚刚吹头发、或是开关门啊、走路打呼，我都不会醒来。对，但是有一个特殊情况是，如果有人有打呼的人要跟我一起睡觉的话，我要先比他先睡着。就是我不能，他已经开始打呼了，我才正要睡，我完全睡不着、欸，
0: 那个思绪又被打乱。
1: 对，我每天脑袋里面都是。
0: 我每天都，我妈都会这样，虽然都是她先睡，但是因为我要睡觉时间要很久，可能要30分钟我才有办法睡。那我会把她鼻子捏住。
1: 哎、欸、呀，我有过，我有过，因为有一次毕旅的时候，就是就是高中毕旅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我朋友一起。跟我朋友一起坐、然后我朋友给我突然大打呼，然后我直接打他巴掌。
0: 好坏啊，果然是狮子座的脾气都很差。
1: 不是，因为真的很大声，然后那时候全班都在睡觉，然后就突然有哭、然后我那时候就被吵醒了。然后因为在游览车上不可能睡得很死、
0: 男女的、
1: 男的
0: 哦，男生朋友戴眼镜的。
1: 然后我直接打他巴掌，就是我觉得就是已经有人往后看了，因为我们那时候坐后面，然后我直接砰。然后直接醒，他有醒来，可是就是不是对，就是那种你会有那种状态吗？就是好像醒了又好像没醒的感觉，
0: 好像有醒又好像没醒，就是你很累，你还是很累，但是你
1: 就是我不知道，就是你后来起床的时候，你会想不出来你有做这件事情，可是，在旁人的眼光看的话，你是有醒来的。
0: 有，对对对，我都会这样，我超常这样。
1: 啊、
0: 我姐每次来叫我起床的时候，她都说我都会一直骂她、
1: 哦，
0: 但我根本就没有印象。
1: 对，因为就好像我妈出门前，她也会跟我说，然后我每次都会跟她说什么，
0: 为什么不叫我起床？
1: 不是，她都会问我说什么，你午餐要吃什么啊？我都会回她，然后我可能中午我妈。拿午餐回来，我就跟他说我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我想吃这个？然后我就觉得哇哦，就是很奇妙。
0: 我也是，我也是，不知道什么，真的就会这样。那个叫什么啊？断片吗？
1: 应该不是叫断片吧？这反正我就觉得睡觉跟做梦啊之类的都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那我们这一部分聊差不多，我们下一部分就来讲一些网络上的失眠
0: 小技巧，然后包括我们的对，拜拜
1: 拜拜。

0: 见。
1: 嗯，
0: 那我们还要避免睡眠的碎片化，就是即使躺了七八小时，若频繁出现微觉醒啊，就是可能有点半醒半睡，对，然后会使深层睡眠减少，就会导致醒来依然会觉得很疲惫。那也有研究指出，睡眠不足会导致大脑的功能衰退。
1: 那你知道其实睡眠呢，它是有一个生理周期的，睡眠是有动态变化的周期，然后正常而没有被干扰的睡眠是重复着深睡与浅睡的周期。当睡眠者刚开始入睡的时候呢，进入睡眠的低期呢，这时候通常会持续15分钟，然后你的体温也会下降，心跳跟呼吸然后速度也都会慢慢变，就是会慢慢变得很慢，然后接着那个逐渐深睡进入到第二期、第三期跟第四期呢，每个时期的睡眠都有特殊的支脑波形态。睡觉的人在达到睡眠第四期后，会逐渐回到第三期与第二期，接着便进入快速眼球运动之睡眠。做梦都发生于快速眼球运动期，整个睡眠周期需约90分钟，一个晚上大概需要重复到4次到5次。才会是一个正常的睡眠周期。
0: 感觉我们很不健康。
1: 我觉得我们很不健康。
0: 很不像我们会做事情。
1: 那我跟你们讲一下什么是快速眼球运动好了。快速眼球运动它指的是说睡眠时快速的眼睛，然后呢也是帮助年轻人然后还有老年人放松睡，就是让你更好睡的一个眼球方法。那它一开始呢就是你可以啊，那你现在做一次好了。你
0: 眼保健操吗？
1: 对，然后你躺着
0: 看，
1: 烦死！你躺着，然后呢，闭上眼睛，然后让眼球呢依序由慢，很慢，要很慢哦。
0: OK，
1: 从右、左、
0: 右、左、
1: 上、
0: 下，
1: 接着顺时�针转一圈，然后再逆时针转一圈，然后呢，动作要很慢哦，不可以太快哦。
0: 哦，
1: 然后你通常这样做了大概四五次就会睡着了。
0: 哦。
1: 我怕等一下
0: 我没有试过，对啊，我刚做了一次，我没
1: 有
0: 试过，哎，
1: 我也没有试过，这是我们刚刚，我们昨天
0: 早研究
1: 才发现的一个方法。那早知道我昨天应该先试一试了。
0: 对啊，那那这边还有另外一篇文章有提到，睡几个小时到底是最健康的？因为有人说要睡超过八小时以上，那我睡十个小时也是八小时以上啊。
1: 那你觉得睡几个小时才是最健康的？
0: 当然是八个小时吧。
1: 啊，真的哦，我觉得是可以睡一整天然后不要醒来，这好像是死掉了。
0: 那对啊，
1: 就是你可以自然醒，我觉得这才是最
0: 哦，自然醒，哦，对啦。其实我有听过人家说什么，就是你睡其实几点到几点这个根本就没关系，只要你规律就好了。
1: 对，我也是听人家这样说，就是你不可以今天睡两个小时然后明天突然暴睡一波，你好像反而会更累。
0: 对对对对 对，就是你要规律，就可能如果你今天跟你的生理时钟就是三点，像我一样三点到十二点这样，那你可能每天三点到十二点可能就很健康。我也不知道，就是网络上别人说的、好，那我们这篇文章它就提到每天睡眠七个小时对整体的健康维持是最理想的。睡眠不足会导致体重增加、皮肤老化、也会增加心脏病、高血压、中风等危害健康原因。
1: 难怪我最近长了三颗痘痘。
0: 不是戴那个帽子吗？
1: 戴帽子哦，戴帽子也会长痘痘。
0: 对啊。好，那他说睡眠时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他会清除大脑的代谢物嘛，他就会把一些不好的东西给把它代谢掉。那所以睡眠时间跟大脑的认知功能退化也会很有关系。对，那你会认知什么？他说研究发现睡眠时间不足或是过长，就是每个晚上小于四小时大于十小时认知功能都会比较差。
1: 真的哦。
0: 与每晚睡七小时的人比较的话，而且长期追踪评估也发现持续的睡眠时间不足或过长认知功能会退化更快。
1: 好像是耶，因为我如果睡其实好像是真的这样被你讲，因为如果我是假日的话，我可能是十点起床啊，两点睡，然后八个小时，但是我起床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累，就是会觉得好像反而有精神。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出国玩的时候也是，因为你会快点想睡觉，不想滑手机，因为你想要明天好好的逛。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所以对我就觉得我就觉得那一天好像会特别的，就是不会那么想睡觉。那好像是真的哇塞。
0: 好，那他下面也有提到，就是新加坡大学有一个研究，他给59位青少年给予睡眠限制，然后观察每一个睡眠时间对于基因功能的影响，然后他们发现每天只睡5个小时

0: 小时，三天后大脑的记忆编码功能就会变差。也就是说睡眠不足会损害记忆的编码和固定，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会产生负面的影响。对，好，那我们就要反过来讲睡眠时间过长这件事情的。他说荷兰有一个研究团队，总共纳入了2970位受试者，年龄约为41到75岁，然后长期追踪了5年哦，这个实验组非常的长。发现睡眠时间与活动速度啊、灵活性以及整体认知功能之间呈相反的关系。每晚睡眠时间超过9小时，指整体认知功能、记忆力和思考灵活力都比较差。对，哇，那好像看起来好像真的只有7、8、9小时是最健康的。对，但我就是属于那个长期。哦，我反反复复，我就是不是超长就是超短这样子。
1: 我觉得反而你睡很短，然后可能4个小时吧。没有，就如果你睡个4个小时，然后都是那种很深层的睡眠，其实你睡起来就很有精神。但如果你睡10个小时，然后是不是那种深层的睡眠，就是那一种那个就浅眠，我觉得反而睡起来会更累。就不如不要睡。
0: 哦，对，我很像我爸平常就可能隔一天休假嘛，然后他就会睡到可能11、12，可能下午一两点，然后他就每次起来就会说为什么睡一整天的还是那么累啊之类的。可是他平常不会，而且我爸是一个很喜欢熬夜的人，我爸每次都会说什么我很喜欢熬夜，可能是就是被他影响这样子。对对对，被家里影响，就家里的睡眠时间也蛮低的。好，那这边也有提到就是
1: 大脑皮质萎缩于血液中促发炎因子增加，都影响认知功能。
0: 好老口的东西。对，
1: 好老口。
0: 他说这个研究团队呢，这是一个另外又是另外一个美
1: 国，另外一个美国的，
0: 对，美国的研究团队，他们发现在认知正常的成年人中，睡眠时间不足7小时，超过7小时都会增加大脑额叶或是哇，我这个字怎么念啊？没有准备到。
1: 三个耳在一个耶。
0: 好，我们现在速查。好，没关系，我们跳过。
1: 对，我们跳过。
0: 对，反正就是会造成大脑额叶的萎缩几率啊，这可能是睡眠时间不足啊，或是过长造成的认知功能退化机制。哇，听起来超严重的。难道我们现在的脑袋，
1: 你有清楚吗？
0: 我觉得现在蛮清楚的啊，
1: 现在还可以。其实我觉得早上可以，但是到但是我就是一早起床的时候很没精神，然后到下午跟晚上的时候特别有精神。我每次都是这样，
0: 对啊，
1: 不知道为什么，
0: 我也不知道。但是其实我很常就是可能睡到可能2、3点，然后起来都很累很累很累。可是我大概差不多7、8点开始
1: 就很有精神了。
0: 对啊，
1: 所以你又睡不着，所以你的一天又开始了。
0: 对啊，我的一天又开始，我的一天从7点开始的。对，我人家子从寅卯辰巳午未是从11点开始，我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我的子时在7点，
1: 蛮厉害的啦。
0: 对对对。好吧，
1: 那我觉得说我们还是要适当的睡眠规律啦。
0: 对，
1: 就是不可以报复性熬夜，也不可以报
0: 复性
1: 睡
0: 觉。对，好吧，那我觉得我们可以来查查看网络上有没有一些失眠的
1: 小
0: 招式。小
1: 技巧是不是？
0: 对，因为这样听起来你是一个很容易失眠的人嘛。那我自己是还好。那我们自己刚刚有分享过我们的方式嘛，对吧？
1: 有，
0: 可以分享一下网络上那些人啊，对于失眠，因为网络上一定很多。对，大家都会问说
1: 超多
0: 失眠怎么办，然后就会超多人教他，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们分享一下吧。
1: 那这个是来自明传大学的人，他跟我们分享说有一个，因为他每天躺下睡觉的时候可能也跟我们一样嘛，就在想明天要做什么事，然后就觉得很焦虑，然后会觉得肩膀很紧，然后眼睛闭起来就明明很累，但他完全都睡不着。那他有说可以试试看478呼吸法。
0: 哦，
1: 那
0: 这个我会，
1: 这个你听过吧？
0: 这个我会，
1: 对，
0: 这个有用。
1: 478呼吸法呢，就是一种透过固定秒数的吸气、憋气，然后还有吐气，来帮助身体放松并快速入睡的调整呼吸技巧。那你来，你要不要再试一次，看你有没有办法马上睡着？呼吸，
0: 他要不要做个几次？就是、
1: 他好像有个循环。
0: 对，就是他的用意是，因为我自己会用这一招，真的蛮有用，
1: 真的有用、
0: 真的你可能做个3、4次之后，你的呼吸就会很平稳，然后就很快就会睡着。对，你可以试试看。
1: 好，
0: 今天试试看，
1: 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怎么用好了。他就是吸气4秒，然后你要闭上嘴巴，用鼻子安静的呼吸，默数4秒，然后呢，再憋气7秒呢，就是对，就是。憋气嘛，
0: 憋气，对，
1: 然后再吐气8秒，然后吐气完8秒之后呢，就是你要。

0: 一直这样子，然后八秒、啊、然后他说你只要循环个四次，然后如果初学者就通常会感到头晕，
1: 嗯，
0: 然后再放慢你的速度还有减少次数，然后建议每天进行两次，就是四个循环两次，大概是八次吧，
1: 嗯，
0: 哇塞太多了吧，然后或在你失眠的时候感到焦虑跟紧绷的时候，不一定是睡觉的时候啦，
1: 嗯，
0: 就是在包括你可能今天要做一件很紧张的事情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法，它可以让你的呼吸变得比较平静一点，
1: 嗯，
0: 然后让你的那个呼吸规律正常一点。
1: 对，
0: 那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刚刚有说到的睡眠音乐，睡眠音乐我相信你一定也听过，我也听过、
1: 啊、
0: 然后我都是听那种哦白噪音啦、
1: 啊、对对对
0: 白噪音，我们突然想起来还有那个名词，
1: 对，
0: 然后就是会有大自然的声音嘛，然后还有雨滴啊，因为
1: 其实科学、啊、什么鸟
0: 叫声啊，对对对，科学研究都会说雨滴声是听了然后会让你有办法可以睡觉、
1: 嗯、
0: 很比较好睡的一种声音，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那第三个方法就是薰衣草跟睡眠喷雾，然后前阵子的那个
1: 无印良品
0: 那个，嗯，那我其实看到人家都说非常有用，说一喷就直接晕倒，
1: 对对，听起来很严重、欸、
0: 真的，我觉得很严重，
1: 很像放那种
0: 安
1: 眠
0: 药，
1: 但我真的很想买来试试，
0: 我也想买，我去日本都没看到啊，
1: 哦真的哦，
0: 完全没看到，不然我就会买了。
1: Okay.
0: 然后听说闻那个香气会比较好睡，
1: 嗯，
0: 那、啊、这一点我是还没有试测过、
1: 我
0: 会，你有试过吗？
1: 我在睡觉前有时候会涂精油在肚子上。
0: 嗯，
1: 然后就会有那个味道，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因为我妈妈是印尼人，然后小时候就是阿嬷、欸、外婆会就是可能在睡觉的时候她会涂精油在我的肚子上，就不舒服也涂、
0: 嗯、
1: 然后睡不着也涂，睡觉前也涂，干嘛都涂，就是味道没了就再涂、
0: 嗯、
1: 这样
0: 闻那个味道比较好睡，
1: 对，就是习惯的，然后所以我就会涂那个，我自己会比较好睡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就是涂一个也不知道涂的作用是什么，就是涂一个身体健康、
0: 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就很像前面讲那个嘎嘎，你闻它的味道会啊，不觉得这个嘎嘎的名字很可爱吗？
0: 可爱可爱，
1: 反正就是你闻那个味道你会觉得很安心嘛、
0: 嗯、
1: 就好像涂那个精油。
0: 好，那我跟你讲下面还有别人跟我们提到的、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你也要听一下，就他说睡前绝对不可以用手机，因为是30分钟，他说因为呢手机萤幕发出来的蓝光会影响那个你的大脑，
1: 嗯，
0: 会让你的大脑觉得现在是白天，然后尤其是我们是不是都关灯滑手机，
1: 嗯，
0: 那关灯滑手机你手机通常都会调蛮亮的，
1: 对，
0: 那你就会觉得说现在是白天，你就会大脑就一直觉得是白天，你就会没办法睡觉，你的大脑就会觉得说他在接收刚刚的讯息、嗯、然后跟刚刚的那个回复工作，就是有点像是在你处理你刚刚手机的事情，然后或是你看那些影片你就会想那个影片的片段，然后你就让你的大脑很兴奋很亢奋，你就会睡不着，
1: 对对，而且还会越看越晚、嗯、
0: 对，会越看越晚，而且反而会很伤眼睛，让你眼睛觉得很酸，
1: 对，
0: 所以会睡不着，然后嗯
1: 哦、
0: 然后对，就是大概是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底下有人讲到就是可以用镁可以睡眠，哎、欸、怎么有点口音，
0: 就是那个镁液，
1: 对，镁液就是
0: 镁，
1: 氢锂钠钾卢瑟法皮镁盖斯贝雷的镁，那个 Mg 那个镁，对，他说人家你可以去买一个镁液然后滴在水里喝，
0: 我刚刚有看到，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他说喝起来会有体味
1: 啊，哦反正就是他说不是喝完会立刻昏睡，这样有点可怕，有点像是
0: 安眠药，
1: 对，比较像是就是帮身体做一个基础的放松、嗯、放松，然后身体放松下来就会比较好睡这样子。但是我自己想要提个题外话，刚刚前面不是讲到那个478呼吸法吗？
0: 嗯，
1: 其实我自己到后来我会有点就是有点没耐心，
0: 嗯，
1: 你懂吗？
0: 就是不想吐了，
1: 不是，就是不是要呼吸四秒吗？然后憋气七秒嘛，然后吐气八秒嘛、嗯、然后我有时候在七秒的时候想说，然后我就会心里数一然后想说怎么那么久
0: 怎么那么久，我都快窒息了，
1: 对然后吐八秒的时候，因为你的气没办法刚刚好的吐八秒，有时候可能吐到可能六七秒的时候我的气就已经没了，然后我就有点所以我后来就是不会去数，我后来就是直接就是可能吸四秒，然后憋就憋到一个差不多，然后就放掉，放到空就好了、
0: 嗯、
1: 这样子，然后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啊，你也可以试试看啊。
0: 你知道之前我还听我们国文老师说，如果今天你很想就是很焦虑然后睡不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你的周围有个四方形，先看那个角再看那个角再看这个角再看这个角，听说会帮助你放松
1: 哦。
0: 啊，我是觉得这个好像有一点用啦、
1: 我以前高

0: 上有录过数学老师上课。
1: 你录数学老师上课，
0: 然后就听啊，因为我数学课都睡着
1: 哦，所以你这是一个对，真的到下面有很多人说，打开你最不喜欢那个科目的课本，你可以马上睡着，
0: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就开始写讲义，完全可以睡着，
1: 好奇怪的方法哦。
0: 好，那我们另外一篇文章也有人提到，他说他自己所有助眠方式都试过一遍的，那他有比较推荐的几个，第一个就是用蒸汽眼罩，就是长期看电脑眼睛很疲惫很疲劳的话就很适合用这个，
1: 这个我去日本有买一盒
0: 真的啊，我没用过
1: 可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用，
0: 真的啊，
1: 完全没用。
0: 我是会滴有点大声，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我会滴眼药水，就是我觉得让眼睛放松，
1: 对，凉凉的，
0: 就有点像我们前面在做那个眼睛的体操一样，
1: 眼睛那个体操一样。
0: 对，好，那还有第二个，还有讲到就是筋膜枪放松，睡前就是整个五分钟，把肩颈就是一些比较紧绷的肌肉打开的话，你的身体就不会那么紧绷。然后他说，因为身体紧绷，所以就会一直想要翻来翻去。我也觉得，我后来有找到一个，就是好像你只要一直翻来翻去，你就一定睡不着。
1: 为什么啊？
0: 我不知道就是你一定要这样躺着，然后都不动，
1: 都不动了，然后把我有时候会想象我自己在一个那个天空，然后坐在云上，我都会这样想就有点到有种进化的程度。真的，我要睡觉都会这样。
0: 我会躺着，然后我会很有时候很想动，因为人家就说什么睡觉就是要找出一个最舒服的睡觉姿势嘛。那我每次都觉得这个姿势不太舒服，可是我又很想要赶快睡觉，那我就会逼自己不要动，那我后面就会受不了，又还是动了，这样子。好，然后他说第三个就是助眠的保健品，就是每天固定睡前半小时吃。他说他有推荐一个啦，但是因为我们不能推荐，所以对，就是他有推荐很多，他试过很多牌子，他有吃几个比较。
1: 我觉得网络上有很多那种，现在越来越多有做那种睡觉
0: 睡
1: 然后帮助你睡眠的一些药品，
0: 对对对，
1: 但我觉得还是先以自己的那个
0: 健规律
1: 对为主，
0: 有用以生活去改变你的睡眠，
1: 嗯，
0: 不
1: 要
0: 靠这些，不要太仰赖，对。然后他有提到下午过后的咖啡因就不要再喝了，像是茶呀，咖啡啊，你完全没办法，对不对？
1: 我完全没办法，你知道我昨天啊，我昨天晚上啊，我知道怎么我晚上睡觉都那个睡不着了啦，因为我都六点喝 UG，对不起，又自入，没有自入，就六点喝饮料，然后我都喝
0: 茶嘛，
1: 对，喝茶，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喝奶茶，然后但我会告诉我自己八点以后就不可以喝，
0: 嗯，
1: 然后我就都没喝，因为其实我那时候查说其实五个小时就会退，那我通常都两点睡嘛，那我八点八九十十一十二啊十三，通常都会五个小时，一定会过五个小时，但是我还是睡不着，
0: 嗯，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我
1: 就很奇怪啊，
0: 我完全没用。
1: 所以你咖啡因 OK 哦？
0: 我 OK 啊，
1: 哇塞！
0: 可是可能我就是茶的话，就是还好，咖啡的话自己本身不太会喝，但是呢，你不会觉得就这种东西很奇怪吗？就是早上的时候喝都没有用，
1: 然后晚上喝的时候特别有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0: 对，
1: 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原理。
0: 对对，好，那我们这部分也分享差不多嘛，我们这部分分享了睡眠跟失眠
1: 的一些小技巧，
0: 对，希望大家
1: 可以
0: 试
1: 试
0: 看，不要再失眠了。
1: 也希望大家可以听我们的 podcast 帮助你们睡眠。
0: 哦，对，听 podcast， 对，我刚没提到那你会听 podcast？ 我们有朋友会听 podcast 睡觉，
1: 有，
0: 但我完全没办法，因为我只要听 podcast， 我就会听
1: 得
0: 很认真。
1: 我也是啊，我都听很认真讲话，那我有办法一心多用
0: 啊？我还是觉得听数学课比较好。我有一堂课真的是一进去秒睡，那个老师的声音起来我直接秒睡，
1: 直接完全没有办法
0: 我直接完全没办法好吧，那我们这部分也分享差不多，那我们就一样休息一下，我们再去到第三部分。
2: 我是 J 周杰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0: 欢迎回到我们第三部分。我们第三部分就是要来讲一些关于睡眠
1: 嘴皮啊
0: 睡眠的新闻。那第一篇新闻呢，就是提到它的标题是青少年越睡越少，专家已成全美流行病。
1: 好像是真的，青少年现在都越睡越少。
0: 对，我们自己身为，我们应该还算青少年吧？
1: 算啦，我们
0: 算
1: 啦，怎么可能
0: 不
1: 是呢？
0: 好，文章中有提到，许多青少年的睡眠不足，说要兼顾一整天的学习、作业、课外活动、运动跟才艺。越来越多的证据发现，长期睡眠不足会增加青少年身心健康问题的风险，那就会形成现在很流行的一个研究。那有一个研究就直接点名，睡眠不足已变成一场流行病。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睡眠不足会影响到大脑的一些记忆力衰退啊之类的有关。对，那根据美国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上一份新报告表示，在青少年大脑发育中，睡眠非常的关键，影响情绪调节与整体身心健康。然而青少年睡眠时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还要少。睡眠不足的定义为每晚睡眠时间少于八小时。那他这个研究呢，他分析了将近12万名的高中生。
1: 哇塞！
0: 对，发现2023年大约3/4的美国青少年表示睡眠不足，比2007年上升8%，主要是因为睡眠时间只有5个小时以下的青少年人数增所致。同期呢，这一比例从15.8%上升至23.8%。那他有提到呢？
1: 这个其实呢，他说其实与3C 是无关的。他说因为研究人员表示说，睡眠时间长短本来就跟心理健康，然后还有药物滥用的情况有关系。然后呢，或者是说每天看电视还有使用社群媒体的时间完全都无关哦。所以他说睡不着的人普遍都是那种压力太大的人。然后其实很多人也很压抑，说竟然是跟电子产品没有关。因为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新闻题材的时候，我也以为是说因为大家现在都喜欢滑手机，然后都不喜欢睡觉，
0: 可能那是我们的问题。
1: 对，就是根本就是我们的问题。就才发现是亚洲教育的问题，不是亚洲教育问题，就是因为亚洲就很喜欢补习班
0: 啊，对，
1: 然后还有很多就是很喜欢把课排很满啊，包括可能我们自己也是吧，我们以前可能也是就是排很满，所以你可能今天上补习班上到10点，那你回家还要写功课，那你写功课可能就写到11点，然后复习明天的考试又12点，那你还要洗个澡，所以通常我都会很晚睡，就是在国高中的时候真的都很晚睡。
0: 那我有问题想问，就是你以前会在考试前就是半夜读书吗？
1: 半夜读书会啊，因为我觉得半夜读书的那个效果好好
0: 哦，就是有点像通宵读书。
1: 对，我觉得半夜读书的效果超好，

0: 我不知道什么，每次在半夜读书的时候都会就觉得特别有精神，然后好像都真的会记进去，因为是我背单字，我在晚上背单字背超快，
1: 完全没办法。虽然说我可能高中学测分科的时候读书时间差不多就是在可能八九点开始，然后就读到可能晚半夜十二点一点，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七点才是我一天的开始，
0: 七点才是你一天的开始。
1: 对的，没有，其实高中就是因为下课嘛，高中下课之后就可能四点下课，然后就开始读书，读读读读读，然后中间吃饭啊，回家啊，就会耗个一两个小时啊，然后洗澡啊之类的，所以就可能大概读到一点。就其实我觉得我最能集中时间、集中脑袋是在
0: 十二点过后，对不对？
1: 十二点的前后
0: 啊，我是十二点过后，我不知道怎么每次晚上我只要觉得十二点过后，就觉得那个读书的效果特别有。然后好像都蛮容易记住，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对对对，但就是也有不一样啊，有人甚至会觉得说就是前一天
0: 就是要休息，已经记不住。
1: 对对对，但我自己是考试前，又题外话一下，我自己是考试前绝对不会看书的人。
0: 我
1: 就是当天啊，当天
0: 我不管有没有考试我都不会看书。
1: 好，我们继续讲到这篇新闻。那他底下也有提到，其实美国在早些年前呢就已经有提到学校要不要开始延后上课时间。那就好像西雅图国高中就延后上课时间，从早上7点50分改为8点45分。华盛顿大学呢针对这项改变的研究发现，上课时间延后，学生平均睡眠时间增加34分钟，每晚总睡眠时间有7小时24分钟。等于说如果扣掉这个34分钟，他们原本睡眠时间是不到7个小时的。那就是研究人员表示，睡眠不足会使学习和记忆新知识变得更加困难，延后上课的政策实施后，学生的成绩变好，迟到和缺席情况也会变少。那研究也没有发现因为学校延后上课时间后，青少年就会熬夜的状况，就寝时间基本上保持不变，而且早上还能多睡一回。那其实
0: 我觉得这是美国人的自律很好，如果今天换做台湾的话，我相信不管是你还是我们一定都会抱着侥幸的心态，说明天可以晚一点上学，那就来滑手机吧。
1: 对，那我们就要提到另外一篇新闻，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就是2025年的差不多年底的时候吧，有万人联署，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个联署平台，大家可以上去联署。
0: 对对对对，
1: 有一个联署是有过，就是第一阶段是有过的，就是国高中改10点上课，移除多元课程。那这个联署那时候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嘛，
0: 这个我知道，
1: 你
0: 我
1: 大家一定
0: 都
1: 有看到，对，是一个很大的议题。那你觉得，好，我们先不说这一个联署过了，就是虽然说教育部最后那边是没有通过的嘛，那你觉得在台湾啊，因为刚刚前面讲到的实验是美国的大学生，但是你觉得台湾大学生睡眠时间也是差不多的吧？
0: 差不多啊，因为其实就算如果我们没有早八，我们有早十，而且不知道什么，大家就会比较远，就是那个通勤距离
1: 啊，对对对，
0: 所以我觉得其实睡眠时间是差不多的，然后没有什么改变。
1: 对，那我这边有另外一个研究，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他的台湾国高中生平均睡眠时间约为6.9小时，就是比刚刚的美国来的少一些些。对，那他说近80%学生每天睡不到8小时，前年龄越大睡越少。
0: 这是真的，
1: 这是真的。
0: 我爷爷都可以超早起床，然后他可能都晚上10点、11点睡，超厉害。然后他11点睡，然后他可能早上7点就起床了，6、7点就起床了，
1: 你出去吧。好，那我们也要分享一下我们周边的国家嘛。那日本呢？就是因为我们会提到那个上课时间的改变嘛，那我们就来先介绍一下附近的国家跟台湾目前的上课时间。
0: 好，
1: 那我们台湾自己就是以自己的经验啊，我们没有去查自己的经验，我们高中呢是8点要到校，
0: 对
1: 8点要到校，所以但是因为以前还有坐校车什么的，所以我6点就要起床。那你是因为你刚刚说一个小时嘛？
0: 你说我国中吗？
1: 对 对, 對，
0: 我国中是高中啦，高中是10分钟到15分钟。
1: 你的通勤时间，
0: 对，是大学才比较久。
1: 那就一样8点到校，大家可以自己抓一下
0: 那個時間。我是7点半。
1: 好，我记得那已经有改嘞，
0: 我们学校没改，我们学校私立的。
1: 因为我印象中。

0: 国中是7:40还50分要到校，可是到上了高中之后也有听说就是直接改了8点的这个，对，就是以前是7:30要到校，然后要开始准备一些东西啊，然后老师会来巡堂啊，
1: 对，
0: 8点才会正式的上课这样，但后来就会变成就直接8点正式上课，
1: 哦，
0: 你只要8点到校就好就好，对，好，那放学时间的话就是有第八节，因为我们学校是国立公立嘛，所以就是比较 free 一点，我们也没有什么晚自习啊，可能自由班有，但普通班就是4点半的时候放学，因为我们学校刚好在工业区，所以我们是有提早放学的，但提早放学的代价就是我们午休时间是比较短的。
1: 哦，真的，哦，你们几分钟？30？
0: 25。
1: 哦，我们是35。
0: 所以我们放学时间是有提早的，然后呢这样子上课时间大概是8-9个小时。我每天在学校都会数啊，
2: 我要上多久。
1: 我每天在学校啊，我跟你们讲一下我的那个高中的生活作息，我都是7:30要到学校，然后老师开始点名，然后8点上课嘛，然后我们就一路上课到5点，然后再晚自习，那晚自习就是到9:50，所以我一天在学校的时间都比一天在家里的时间还多。
0: 对对，就是台湾的学生嘛，那大学就比较不一样，大学课表自己排的话就每天不一样，
1: 比较 free 一点。
0: 对，好，那我们来分享一下日本好了。
1: 好，
0: 日本呢它没有全国完全的统一上课时间，但一般来说小学第一节课通常都是8:30到8:45开始，就是比台湾的晚快一个小时。国高中的话通常都是8:30前后开始。你有没有看过那种日本高中生的 vlog？
1: 没有，
0: 就是
1: 有啦，我看过有一个人，他去美国，他去韩国留学，很爽真的很爽，
0: 对，
1: 这看起来很轻松。
0: 对，然后呢，他说日本的国高中生一天通常约6节课而已，每节课50分钟，通常在下午3点多就会放学，然后很多学生就会参加社团啊之类的，就是非常的青春啊，
1: 生活多才多姿。
0: 对，那韩国呢？因为韩国也有，我觉得韩国状况跟台湾比较像，就是也有很 free 的，也有很紧张的。对。然后他说，韩国学校通常就是8:00到8:30左右开始上课，到下午3、4点左右开始课程结束。可是呢，韩国高中生还是会有可能补习班啊，就是自习啊，晚自习、夜间自习之类的，所以。所以韩国的高中生感觉跟台湾的蛮像的，
1: 有一部分其实蛮像的。
0: 对对对，好，那我们就要来提到我们去年的那件大事。
1: 去年那件大事
0: 就是那个
1: 联署那个，
0: 对，
1: 哦，
0: 我们应该都没有联署吧？
1: 我没有没有没有，
0: 就是我们保持着一个，
1: 我们自己淋过雨也要让别人淋雨，
0: 对对对，不要把别人的伞撑破。对，那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不是上课时间晚不晚早不早的。我觉得主要就是
1: 生活作息的规律吧。
0: 对，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跟你前面有提到的亚洲教育，就是大家都很注重于分数，那就是大家去补习，可是补习通常一补就是补到可能9点10点。对，那有的家庭还会甚至要求小朋友回到家之后要继续读书。对，那我觉得这才是会影响到青少年的睡眠时间
1: 的原因。
0: 对，我觉得就好像那时候我有看到有人说，其实你把上课时间移到10点，那你下课时间如果是3、4点的话，那一样还是会补习啊。
1: 对啊，
0: 对啊，
1: 就是其实还是，我觉得其实它对睡眠来讲没有什么太多的影响。
0: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让你睡久一点，可是不代表你晚上的作息会被
1: 对
0: 影响。
1: 你如果这样，那可能妈妈就觉得说，好，你可以晚
0: 点
1: 去学校，
0: 对，
1: 那你就晚点再去睡。
0: 对，我觉得很多状况都需要去考虑啦，就是 对啊，
2: 很明显就是很不想愿意，很不愿意让
1: 他们让他们太爽。
0: 好，对对对，好，我们这一集
1: 就差不多到这边。
0: 对，希望大家睡这一集，听到这一集可以睡着。
2: 对，希望大家听到这一集可以睡着。
0: 对 ，ASMR 宝宝晚安。好。那希望大家都有个好眠咯。那我们懒人包不包懒这一集就差不多到这边一个段落，我们下个礼拜同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见面，这样子，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8点。
1: 我们是原子邦。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3: 准备好出发了吗？推开影剧任意门，让我们瞬间移动到故事的最现场。

这里，我们不只看戏，还要一起听见角色心底最真实的呐喊。跨越时空，找回共鸣，现在就跟我一起出发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影剧任意门》，我是主持人梅子。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4点到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为大家播出哦。今天我要带听众朋友们进入到的是一个跨越10年的情感纠葛当中。事不宜迟，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这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呢？推开剧景任意门，带你瞬间移动，跳进故事里的世界吧。好的，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部剧呢，叫做《赤霞》，它是今年稍早出的一部陆剧。那之前呢，我会想看这部剧，其实是因为在播出的之前，他们在开拍的时候，粉丝他们拍的路透啊，和对于我对于演员本身合作的期待，就让这部剧还没开播呢，就掀起了我的兴趣，还有观众们的讨论度。那这部剧呢，是改编自人气小说《坠落》。那他这部小说其实在小说圈也是算蛮有名的啦，但我自己是没有看过，对，我就只看了这部剧这样。那这部剧讲述了一个关于带着目的接近却赔上真心这样子的一个双向的奔赴和救赎的故事。那我觉得这整个是横跨了10年，它的故事线就是有从2016年到2026年的整个故事线。那故事的一开始呢，女主角周婉她就是一个非常坚强勇敢的优等